0: 尔的调解方会晤，呼吁各方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履行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停止杀戮和入侵加沙，并批准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翻嚟本港，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话，上星期三接获一个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共61,400元的货品，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话正系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804点，升9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73.04美元，卖出4,374.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呢就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呢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呢都系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元朗公路而家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嘅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唔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噶。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嚟到星期一啦，早晨自在早晨两小时，而家啱啱开始。刚刚带嚟有呢一首电视剧歌《花亭小英雄》，佢系李隆基。

呢一首都系电视剧歌《生锈桥王》里边有呢一首《世间情》，唱歌嘅系 Albert 欧瑞强。头先出现嘅两位歌手李隆基同埋 Albert 欧，佢哋都曾经参加过《星宝之夜》呢一个歌唱比赛嘅。咁而今日系佢生日嘅 Elisa 陈洁玲，都系因为呢个比赛而慢慢慢慢逐渐喺歌坛踏出成功嘅每一步啊。咁而 Elisa 呢，佢就喺70年参加星宝之夜歌唱比赛，喺总决赛就以一首 What is a Youth 系勇夺季军啊。咁三年之后佢就加入中定一为首嘅 The New Top Notes 新特洛乐队，同 Johnny 叶振堂系分担主音部分，马上带嚟有佢哋嘅一首作品啊。

Top Notes。七十年代有呢一首 One Man Woman One Man 啊。咁而 The New Top Notes， 佢哋拆咗火之后咧 ，Elisa 就作个人发展啦。嗱，好新尝试咧，就喺1979年啊，推出佢首张嘅粤语大碟《独坐咖啡室》啊。其后咧就凭住白金升降机、星夜星辰、今晚夜、风是冷等等作品啊，巩固佢喺乐坛嘅地位啊。呢个时候带嚟佢嘅《倾出我心事》。

0: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1: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0: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2: 由现在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3: 早晨早晨，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啊！翻查呢一个香港嘅历史嘅，1971年8月16号至17号，强台风露丝 Arose 正面吹袭香港，香港天文台悬挂10号飓风信号将近6小时，风灾造成110人死亡，280多人受伤。并引发来往港澳的佛山号客轮在大屿山对开海域翻沉的重大海难，酿成88人丧生。

呢首都系电视剧歌《神剑魔都》嘅主题歌曲《风雨人生》，唱歌系张德兰。甚少咧听佢现场唱呢首歌，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欣赏到佢喺演唱会上嘅演出吓。咁啊，头先提及过呢一个老师集港嘅情况啦。咁除咗咧有好多人伤亡之外咧，原来有成5600人咧系无家可归嘅，冇办法啦吓，真系风雨无情啊，天灾挡都挡不了啊。

0: 佢系王杰。90年代嘅呢首歌《人在风雨中》，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8:30啊。嗱，逢星期一咧，我就会揾你一张黑胶唱片啦，同大家分享当中嘅精彩歌曲嘅。今个早上带嚟嘅有79年出版嘅《近代豪侠传》，嗱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好多影视歌曲嘅，咁例如《哈喽夜归人》等等嘅，转头同你一齐分享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日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个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进行。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暴雨，由星期日晚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施袭，双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造成两国至少1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一夜之间在全国拦截了822架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其中600架无人机瞄准莫斯科州，是几乎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位于波多利斯克的野煤公司仓库是遇袭起火。俄军同时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基地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5点，升24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3.43美元，卖出4394.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咁先讲翻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榄口村路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榄口村路。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彩石里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着虎山道桥底。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着爱东村对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着爱东村有坏车。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去回湾仔都是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都开始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关正杰嘅歌咧，就要九点钟之后先至有得听。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老歌啊！1959年今日啊，18岁嘅 Paul Anka 发行佢呢一张嘅细碟《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而呢一首歌最高去到美国细碟榜嘅第二位啊！咁啊，当然要一齐欣赏下呢一首非常好听嘅流行曲啦～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为什么这首歌最高位置即是去到美国世界榜的第二位呢？原因就是碰上 Bobby Darin 这首热爆的重唱作品，8个星期成为流行榜的冠军 Mac the Knife。

最初 Bobby Darin 身边嘅朋友呢，有啲人就话你唔好再唱呢一隻歌啦，因为本身呢首歌呢好多人认识㗎啦，咁你唱人口水尾㗎咗。好彩呀，佢唔听人之笛呀，真係走咗入录音室就录咗呢一首歌，成为佢音乐生涯上面最成功嘅作品啦， Mack the Knife。咁其实重唱人哋嘅歌最紧要有自己嘅风格，唔紧要㗎。譬如话1919年今日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裔犹太人歌手 Georgia Gibbs， 他在50年代都翻唱过人家的歌，有不少的，例如就是 Dance With Me Henry， The Wallflower， 又或者 Trader D， 都是大受欢迎的。当然由他自己原唱的经典作品有很多，例如以下这一首

1958年 Georgia Gibbs 的 The Hula Hoop Song， 而这首歌我認識的就是由張璐的國語版本開始的。當然張璐唱 Georgia 的歌最成功的就是 Seven Lonely Days， 給我一個吻。其實他很喜歡改一些歐西流行歌曲的。以下的這首原唱的是 Rosemary Clooney。聽下張璐的國語版。

喺作曲家咧唔系太多嘅年代，咁啊假借外求咧，咁啊绝对系正常嘅现象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改编自《Where the Dimples Be》国语版本啊，尼窝太浅笑啊，应该系尼窝太神秘啊。咁唔知系咪阿 Sam 许冠杰攞咗呢一个灵感啊，咁变成咗佢嘅尼窝浅笑咧啊。咁啊讲到张路，咁当然唔可以唔讲嘅咧，就系继承佢嘅曲风嘅小张路啊，方正音啦，佢都贯唱咗好多嘅西词啊。

咁呢一只歌咧就系小苍老啊，方正音嘅陪一个礼啊。咁而喺嗰个年代，咁除咗系改编欧洲流行歌曲之外咧，都会改编日韩歌曲嘅。咁喺五六十年代都几普遍下噶。以下呢一首歌就系改编自一首日本嘅民谣啊，叫做《海滨之歌》。个旋律系非常优美嘅。所以在60年代初就有梁平的國語版本啊。

0: 两瓶桃花恋，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了一条桥，就是用一个剧本杀的角色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的一个活动，让学生是投入很多的，他是投入到当是自己一个真实的环境去做，那跟传统的生涯规划很不同。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今日咧就系8月17日啊。1933年今日，一位美国嘅男歌手 Mark Denning 啊，佢就喺美国出生啦。咁佢有8个哥哥姐姐，佢就排行最细嘅第9。几位姐姐咧喺40年代组成3人乐团，而阿 Mark 亦都步佢哋嘅后尘啦，喺50年代出道啊，成为歌手嘅。以下呢首歌咧就系1959年啊，佢打上流行榜冠军嘅作品《Teen Angel》，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是他姐姐 Jean 和姐夫 Red Surrey 一起合寫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启福道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朝早近6点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轻型货车翻侧，冇人受伤。警方接报话，一架轻型货车沿启福道向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方向行驶嘅时候，怀疑失控翻侧，司机系一个46岁非华裔男子，佢冇受伤。意外后现场道路一度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和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绝对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温床。哈亚星期日又同加沙停火协议的调解方会晤，呼吁各方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履行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停止杀戮和入侵加沙，并批准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35点，跌78点，港金报41135蚊，升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19美元，卖出4402.6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昨日全版怀缅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2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轨道。另外，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听日在北京火化。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昨日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军旅体验不单只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和责任感，更加能够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之中淬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到出口带动，外部和内部需求都强韧，而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会保持稳健。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获宽限期楼宇单位个案一共有2675宗，最多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简朴房是获得认证。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就出现是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身份走访其中两个，就发现是有劏房不符合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说，目前发现两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正是跟进调查，并且会按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未能够提供个案详情。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坦言在任内有疲累的时刻，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两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布局想完成。他在访问当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十五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他期望港大在北都大学城的发展中担当先锋角色。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开学在即，面对近年出生率低迷、并校潮和学校缩减预算，今年教职的竞争特别激烈。有应届中文教育系毕业生说，到现在寄出过百份履历仍然未获得正职，更加有学校怀疑因为预算紧缺变相压价。有立法会议员呼吁准教师保持耐性，努力装备自己，预计两三年之后 AI 教学的成熟和北部都会区发展会释放大量教职。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并且指出今年头七个月访港旅客按年大升 12%。 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管齐下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可以将庞大的客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让经济复苏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市民。展望未来，香港要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必须积极同大湾区内地城市展开深度合作。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近日再有外国著名桌球手成为香港居民，凸显香港对全世界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评论说，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各界对此有热切的期待。大公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港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数字亮丽的背后，市民体感冷暖悬殊， 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零售餐饮畸形分化正在加剧，港府引领克服困难，转型力度必须加强。经济增长既是财经头条的数字，更加是每个市民能够感知的温度，当政者需要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到更多中小企和市民能够参与以及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一项调查发现不适切居所夜间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9度，团体建议政府强制将隔热、遮太阳、通风和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最低标准，严格监察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评论认为，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市民才有幸福可言。东方日报政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啦排到去龙翔道，跟住龙盘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去到龙翔道，跟住龙盘苑。而另外青葵公路出九龙，跟住丽景港铁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长青隧道管道入口。咁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啦都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啦就稍为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另外九龙湾嘅坏交通灯啦仍然未整好噶，咁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啦现时交通一带比较繁忙，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影响到目前一带啦较为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卫发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目前一带咧都稍为车多。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老山隧道系大老山公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同样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咧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而仲有之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必加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去到卫理道，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排到石门村。咁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现时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六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能留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9: 早晨，我是陈永业。
10: 自在早晨，欢迎你。

1979年出版嘅呢一张大碟《近代豪侠传》，首先送俾你有呢一首啊，《侠骨无情剑》啊，呢一只歌当年都好多朋友非常欣赏啊。咁而作词嘅就系啱啱离开我哋嘅黎彼得 Peter。

呢首咧就系电影歌嚟嘅，无名英雄啊。十二首歌里面咧有十一首咧就系唱噶，咁另外有一首咧就系近代豪侠传嘅主题曲音乐嘅。咁而电影方面咧就有剛才我們聽過的《無名英雄》，亦都有《鬼馬智多星》的三首歌，包括主題曲和兩首插曲，另外有這一首叫做《Hello 夜歸人》的電影主題曲，作曲的是顧家輝，作詞盧國沾。

近代豪俠傳呢一张专辑咧，当年系反应非常热烈嘅，都系得到金唱片嘅成绩啦。咁头先带嚟嘅咧就系《Hello 夜归人》啊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咁另外一首都系由阿辉哥所写嘅电影歌，系由黄沾填词噶。呢一只歌叫做《人海奇谈》。

呢隻歌呢就係、是、由詹叔填詞嘅，叫做《人海奇談》。专辑里面有三首是改编过来的，有一首叫做《叶缘》，就是改编自 Tom Jones 的名曲《Delilah》，另外有一首是 Michael 关正杰自己作曲，有郑国江填词的《前程万里》，其余所有的作品都是辉哥顾家辉作曲。当然最受欢迎的就是《点题之作》《近代豪侠传》。这部剧是1976年年尾是播映的，播到77年，但很得意，唱片是隔了年几之后才正式面世，所以《近代豪侠传》先后两次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次就去不到冠军的。79年随住大碟推出，就成为龙虎榜的 No.1 制作了。

0: 所以呢张专辑严格嚟讲咧，就系集合咗关正杰喺76年至到78年间佢所贯唱嘅歌曲，当中包括好多嘅影视作品啊。而最红嘅就系我哋啱啱欣赏完嘅呢一首《近代豪侠传》啊。咁好，下个礼拜又揾嚟另一张嘅黑胶唱片同大家介绍。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执飞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本台汉神州访问的时候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是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稳妥的做法。至于 C919 未获欧盟和美国认证，李汉宁说 C919 的市场是内地和国际短途航线，例如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无需要欧盟和美国认证。而适航认证最大关卡是外国是否认可中国国产飞机和民航当局监管能力标准，但是他认为不涉及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谈判的问题。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在调查故障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6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14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2点，升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8，腾讯控股445.8升5.8，联想集团33.7升1毫，智普1190元跌80元 ，MiniMax 325.6跌3.4，阿里巴巴121.6升0.7，中芯国际72.85升2.05元，商汤1.57升1.65元，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 日经平均指数报68,578点，跌135点。港金报41,28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点，二美元，卖出4,4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启德转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柏澳湾有架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启德转新村。而另外啦，薄扶林道近住搬行道咧都有坏车阻路，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薄扶林道近住搬行道有坏车阻路，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稍为车多。咁仲有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丽景港铁站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不过咧之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咁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入口。咁仲有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龙翔道跟住龙盘苑，仲有之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苑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而同时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花启福道一带都稍为慢车，龙尾就排到骏业街。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节目开始的时候咧，讲过今天咧就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快乐生辰》，佢系唱加班啊。另外一位演戏经验非常之好，佢就系1978年今日喺加拿大出生嘅一台混血儿林嘉欣啊。另一年咧，佢喺香港啊参与《男人40》，演一部电影令佢得到金马奖嘅最佳新演员同埋最佳女配角嘅。咁2015年上画嘅《白日告别》咧，就为佢带嚟影后嘅殊荣添。演戏之余，佢曾经系推出过4张嘅个人专辑，当中包括呢一首 电影《恋之风景》的主题曲

喺九十年代出道嘅林嘉欣，有呢一首《恋之风景》。初出道嘅佢咧，担任过黎明第一个MV 嘅女主角，就是一首歌叫做《如果我们不再相爱》。另外九六年，佢就为张学友呢首歌《情书》担任 MV 女主角。

0: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首发有首万无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1: 耶！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2: 五台新歌推介。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4: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9:48啊，这个时候呢要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呢，就係1925年今日出生嘅影坛长青树李丽华嘅作品啊。咁佢係生于上海嘅，爸爸妈妈呢都係京剧嘅命令啊。李丽华喺16岁嘅时候拍摄第一部电影叫做《三少》，而且呢一部电影一上呢就令佢马上成为当红明星。咁然之后一路呢就由40年代拍到1978年，咁然之后就正式隐退啦，咁离开歌坛同埋影坛。咁当然啦，除咗拍电影之外呢，佢亦都唱过好多好多歌嘅。以下呢一首歌我相信都是家传户晓的名曲了。

读书郎，哇，真系大家都朗朗上口嘅一首歌啊！咁啊，讲到李丽华嘅出生年份咧，咁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咁而大部分大家都认为咧系1924年啊，网上好多资料都咁写。咁但系咧，我睇过一个李丽华嘅访问啦，咁佢自己讲嘅，我生于1925年，咁所以咧。到底是24定是25呢？不紧要啦，最紧要就是大家都认识呢一位歌影坛的巨星啊。咁而头先提及过咧，佢喺1978年之后就隐退噶啦。咁而大家又记唔记得咧？佢曾经咧系攞过2次嘅金马影后咧，仲有就一次金马颁俾佢嘅终身成就奖表扬咧，佢一直以嚟为影坛嘅贡献啊。咁啊，头先嗰首《读书郎》咧，我自己自问啊，认识嘅版本咧，就系由徐小凤开始噶。咁喺小凤姐嘅《风雨同路》呢一张大碟里边咧，咁除咗有《读书郎》啦，佢亦都翻唱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咁所以咧，当时我都以为呢一首歌系徐小凤原唱嘅，后尾先知道原来系方正音原唱嘅《卖汤圆》。

我哋有徐小凤版本嘅《卖汤圆》啊，咁当然啦，佢亦都系唱过有好多好多嘅怀旧老歌噶，咁譬如话《香蕉船》啊，《卖云吞》啊，《流走了爱情》啊，《秋水伊人》啊，我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国语老歌咧，都俾佢翻红噶。咁其实真系好多谢咧，呢啲歌手咧不断咁样去将以前嘅老歌系重新再演绎啦，再编曲啦，咁令到咧年青啲嘅乐迷咧。可以認識呢啲歌，如果唔係咧，唉，咁呢啲歌又遺失咗喺茫茫嘅大海裏邊噶。咁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咧，我哋就可以聽到《一水隔天涯》呢個係70年代嘅版本，仲要係一個串燒歌曲嚟嘅，《一水隔天涯》加埋《愛你360年》，我哋有請歌神許冠傑。

系唱国语歌嘅。咁就呢半首啦，365年啊。好啦，结束我哋两小时嘅自在早晨啊，一阵间有香港暖流啊。咁我哋听朝星期二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先后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整体非常畅顺，有信心和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测试中又发现有需要改善之处，包括要加强指示，在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邓炳强话，两次演练在今个月13和15号进行，分别有1000和5000个公务员参与，了解使用联检大楼的体验和出入境压力测试，亦都有反恐、旅客不适和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当局事后邀请公务员填写网上问卷调查，期望做好改进。他提到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最后一次期望提升到20000人参与。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同时衍生不同的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有游客说，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亦都有游客期望旅行团整改之后能够提供更好服务。不过有旅行社负责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大约一半投诉都不合理，有人试图透过投诉向网上预订平台要求退款，旅行社亦都无计可施。北京旅游学会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权积极性。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个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报道说，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至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9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9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183蚊，跌87蚊；盈富基金25.96，升3.6；腾讯控股445.4。 4升5个4，中心国际72个6毫半升1个8毫半，华虹宏力134个半升4个3， Minimax 333个8升4个8，联想集团33个5毫2跌8仙，建滔积层板40个1升个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7， 英镑 10.639， 瑞士法郎 9.669，澳元 5.569， 加元 5.66， 新西兰元 4.637， 欧元 9.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47 点，升33点，港金报 41,280 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96.59 美元，卖出4,397.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都几长噶，近住沙田路啦，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般咸道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般咸道一段就比较车多，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嗰段交通回复正常。德士古道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近住杨屋道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咁啊，较早前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一带都系车多少少啫，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出行道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间中有骤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 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0:12，2026年8月17日，农历方面啦，7月初5啊，咁多位旅友嘅早晨啊，我系邓添啦，
1: 我系黎先燕，
0: 仲有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啊，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嘅风势较大，天气咧就渐转不稳定噃。
0: 而家嘅温咧就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属于中等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咧亦都喺10:10生效。换言之咧，户外工作嘅热压力暂时系颇高水平啊，各位旅游记咧同埋户外工作嘅朋友要注意啊。一个星期咧，咁啊又开始啦，
1: 系
0: 见到阿小直都伸呢个懒腰啊，
1: 系哎呀，又系星期一啦，
0: 系啊，各位要鼓足干劲啊，系啊，咁啊每个星期啦，即系我哋要翻工啦，系咪？咁啊要喺匆忙嘅路程当中啊，哇，穿嚟穿去，咁啊尽快要翻到嚟我哋嘅岗位当中，各有各忙嘅。啊，小直，你会喺你翻工嘅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就好忙碌翻工啦，你会唔会留意到你身边咧？如果唔翻工嘅老友记们啦，各自忙紧唔同嘅嘢，有啲人会忙紧啲乜嘢咧？
1: 冇咩忙噶，朝头早翻工嗱，譬如我翻工嘅时候，如果我见到啲老友记咧，即系嗱，我翻工大概7:00啦，佢哋俾我嘅感觉系佢已经晨运完回紧家嘅路途咯，慢慢行紧翻去，戴住个黑超眼镜。系噶，老友记好中意戴住黑超眼镜，跟住就慢慢喺度行。
0: 好得意啊！呢一个对比，即系因为我哋就好忙啊，好冲啦。老友记咧就因为佢哋好早已经起咗身啦，咁所以就好松容不迫。
1: 可能我怀疑佢已经饮咗个茶添噶啦。
0: 都系，
1: 因为我婆婆系朝头早6:00去饮茶，
0: 系已经做咗好多嘢，
1: 所以佢已经饮完茶。
0: 我翻工咧，每一次就会经过有一个空地咧，就有一班姐姐，佢哋喺度耍紧太极。
1: 系，
0: 同埋喺度咧锻炼紧身体嘅，日日都系咁嘅，所以咧佢哋系好悠闲啦，我哋好忙啦，但系人一忙咧，好容易就会点咧，就会猛整啊，就会急躁啊。
1: 你喺热嗰个位置咧，特别系热又忙啦，跟住天气又热啦，如果你室外咧，你个人会再急躁多几倍噶，跟住当你入翻去一个有冷气嘅地方咧，又冇事噶咯。
0: 好啲，好啲，但系可能咧都多多少少会好容易猛疹嘅，
1: 系，
0: 即系因为个环境咧实在太急促啦。
1: 咁你有冇猛疹啊？
0: 会啊，正想讲呢样嘢啊，其实我谂咧。猛疹系人都会嘅，可能有啲人猛多啲，有啲人猛少啲，好多老友记啦，可能都会嘅，即系会可能会对呢样嘢又觉得唔系咁好，你应该唔应该咁样做咁样，咁但我发觉咧，原来我哋做人真系咧系可以放慢一啲脚步，即系等自己唔好咁心急。唔好俾自己咁急促一啲。
1: 但有阵时咧，系有啲无可奈何，就系、是、当我好想放慢一啲，但系我上班嘅时间系8:00，咁我想放慢都放慢唔到，老板喺公司等紧我，咁点放慢？
0: 唔系我讲紧唔系放慢呢个步伐，呢个步伐系点都要快噶。如果唔系，
1: 心态上面嘅
0: 你就迟到噶啦。系心态上嘅放慢一啲。即系点解会有个咁样嘅感觉咧？就是、因为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啲嘅，见到一个画面，见到个画面之后咧，就提醒咗我啊，就唔好咁急速先。
1: 到底系咩画面？
0: 系啦，咁有咩画面咧？听首歌先啦，卖个关子先。
1: 又卖关子。
0: 系啊，听下呢一首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落水见到嘅呢一个画面咧，同风都系有关嘅。发生喺地下铁嘅车厢入边，究竟乐仔见到个点样嘅画面，令到自己放松一啲咧？听下呢首歌先啦。

0: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歌叫做《风继续吹》啊，系啊，上回讲到就话做人应该咧就唔好咁猛整，
1: 系
0: 要放松一下，唔好逼得自己咁紧啊吓。
1: 系，
0: 因为喺你嘅翻工嘅过程当中，咁啊你认认啲啲。好奔波嘅，咁啊啲女嘅又可能好奔波，又要去凑孙啊，又要参加兴趣班。
1: 身体可以急，但系心态唔可以急。
0: 系啦，咁啊，话说今日乐仔见到有一幕，
1: 系
0: 就喺好逼、好逼、好逼嘅地铁车厢入边啦吓。咁我见到咧，我附近有一位女士咧，佢就拎咗一个风扇，咁啊出嚟吹风。
1: 系，我都有、哦。
0: 但嗰啲你都知呢啲电风扇咧就系细把嘅啫、
1: 嗯，
0: 但系细把，但佢个声量咧都可以好大嘅。
1: 系啊，
0: 即系可以呼。
1: 但系。佢喺地铁开嘅话，我谂应该大极都唔会够地铁本身嗰啲。
0: 唔系哦，
1: 咁佢真系好大声。
0: 系啊，系好大声，尤其是人好逼咧，好多。咁啊，因为唯独是之后佢有开嗰个风扇仔，咁我见到身边啲人咧，有啲人系望下望下咁样啦，
1: 即系觉得好嘈。
0: 系啦，系啦，系啦，觉得有啲唔耐烦咁样啦。咁我喺度望到呢一幕嘅时候咧，我就即刻谂啦，咁啊呢位女士系咪应该要教细声少少咧？咁样，咁啊望多两望咧，之后我就发觉，见到嗰个女士条颈咧，本身个皮肤应该有啲皮肤问题，咁我估系湿疹啊等等啦。咁我喺我就谂啦。嗯，咁即係佢係有需要，佢先至会开。
1: 因为太熱就噏到啲汗。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佢都唔想嘅。咁佢开住因为佢有需要佢先至开。咁、但係如果佢熄咗呢佢会好唔舒服㗎喇喎。
1: 係。
0: 咁如果係咁嘅话咁我会觉得係咪做人应该要多一啲嘅忍耐呢即係。咁当然啦可能你会觉得嗰个风扇会嘈到你会觉得你唔舒服你可以同佢讲细声啲。但係当见到佢有佢嘅需要嘅时候可能你又会觉得系咪
1: 要体谅翻？
0: 又或者系咪大家都可以忍一忍呢、其实可能一程车都唔系好耐，咁系咪不如我哋大家各有忍让一下？咁啊，大家又退一步，咁不如我又去听下歌，又或者可能佢又驾驶一架。咁、其实好多呢一啲嘢咧都系心境嚟嘅，即系只要你转一转去谂咧，就好多嘢都哦，原来好小事。
1: 即系换个角度，如果自己系嗰一位女士，可能大家都会即系。都会想其他人体谅下自己咯，因为可能佢都好辛苦，即系如果佢有得拣，佢都唔想要咁样唔舒服而喺度吹啦，系咪？
0: 系啊，所以好好嘅提醒就系咧，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难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需要嘅地方，咁、啊，多啲喺他人嘅立场度谂，咁啊，避免多啲嘅纷争啊。嗰两个叫门有时都会遇到猛整嘅时候嘅，咁我哋一齐学习咧去到。
1: 系
0: 啦，放松一下。咁啊，听我哋三小时香港电台，当然会有帮助啦吓。因为咧，我哋好多内容，
1: 好
0: 多
1: 娱乐节目，
0: 好啦，精彩节目。十点钟到一点钟啊，三小时先讲咗第一个钟头先。
1: 第一个钟头会有老歌关键字，拣嚟咧两首经典嘅老歌，讲下入边嘅一啲字眼嘅典故故事，同大家分享之余，就可以听下老歌。跟住仲有今日大件事，当年今日呢一样嘢，我觉得。同我哋今日所有嘅主題都好有關係，
0: 係同埋咧，有好多時候真係唔知啊，唔講唔知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咁多咁奇怪嘅事情會發生㗎，係咁一陣咧就會講到八月十七號啊，究竟係咩嘅日子咧？咁啊一陣就會話你知啊。而掃口針方面咧就係由蕭希婷負責嘅，咁啊佢將會咧請嚟註冊營養師咧去到講講點樣食素食食得健康食得有型嘅，
1: 隻
0: 隻隻隻咁啊，而去到十一點鐘至到十二點鐘，我哋仲會有
1: 拜見師傅。
0: 打开埋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今日讲到呢几个话题咧，
1: 重要啦。
0: 我会话呢位嘉宾系老友记嘅救星。
1: 系，冇错，佢行出嚟咧，简直系发光噶。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好担心咧，老友记行出行入啦，有时候落雨，我哋又会即系近来啲天气啦，特别就会路上地滑，小心地滑，屋企又会惊啊，地板啊，冲凉跣亲等等。但系今日呢位老友记咧，就可以嚟分享一啲。防跌嘅知识，
0: 冇错，因为咧佢就系防跌协会嘅教练啊。今日咧会讲到长者防跌，咁啊跌亲咧可大可小，轻则瘀伤，重则
1: 就真系好重噶啦，
0: 可以会死亡添，
1: 可以好严重。
0: 系因为睇你点跌，撞到个头啊，
1: 系
0: 你啲后盘啊、盘骨啊等等等等。咁啊，除咗咧防跌协会嘅教练谢幸廷先生咧会上到嚟之外啊，咁啊另一位嘅。总教练伍步辉先生咧，亦都系会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咁啊，18723呢个电话号码咧，到时你哋都会有份参与嘅。结束15秒会同你哋去到玩游戏，成功胜出嘅话咧，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去到最后啦，12点钟到1点钟啦，希婷都会加入啊。
1: 冇错，我哋今日有当年博物岛。
0: 系今日唔使去博物岛啦，去翻博物馆都得。
1: 系，
0: 因为今日介绍紧呢一个
1: 放得落我哋博物馆啦。
0: 放得啦，放得啦，
1: 我哋终于可以翻去博物馆嗰边有冷气。
0: 你抬得起添？
1: 我抬得起，我未必抬得起。
0: 唔系，我未必得，我都未必得。系
1: 我可能得，你有做开健身，你可能可以。
0: 都唔得啊，好重嘅呢个，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到时希玲咧就会带大家啦，喺当年博物馆度周围行下，亦都会有一件展品咧介绍俾你哋睇嘅。喺呢个时候，听一听张学友哥哥嘅呢一首歌先啦。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2: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1: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5: 讲嘅老歌关键字系老友记非常之有共鸣嘅三个字，
6: 系就系工厂妹。
5: 工厂妹，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咧就系工业黄金时期啊，再加上咧内地改革开放，咁啊所以咧当时有好多好多工厂喺不同嘅地方咧就建立啦，咁啊而当时就需要。好勤劳，好多好多嘅工厂妹帮手啊！
6: 冇错啦，嗱，而工厂妹嘅文化兴起咧，系喺1960年至70年代，即系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咧，当时嘅轻工业就崛起啦，纺织啊、塑胶啊、玩具啊、假发工厂等等咧就非常之多啦。咁好多年轻嘅女学生咧，系中学毕业嘅时候咧，就走进呢个工厂嘅车间工作，咁就成为咗当时香港经济起飞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嘅力量噶噃。
5: 系啊，咁啊，小植，如果有机会咧。即系你哋去到做工厂妹啦，头先讲到啦，又有纺织啊、塑胶啊、玩具啊、假发啊等等等等，你自己最想做边一个呢？
6: 我谂我应该会最想做
5: 我妈妈
6: 玩具塑胶，
5: 塑胶
6: 系
5: 塑胶嗰啲
6: 穿假发，
5: 穿假发嗰啲，
6: 好似冇咁容易受伤。
5: 哦，即系你惊整，你惊整亲。
6: 我惊整亲，因为咧，我成日都听啲老友记讲咧，以前嗰啲工厂啊，会俾啲机器唔小心就戒到手啊，就会受伤。我好惊啊！
5: 我妈咪咧就做过薯片厂嗰啲啦，仲可以咧攞啲薯片食添。我听佢讲过，
6: 我可唔可以都做薯片厂？
5: 都可以嘅。
6: 其实我中学嘅时候咧，即系中六毕业嘅时候，有做过暑期工咧，我系去过一啲类似工厂，即系重复做同一个动作，就
5: 系
6: 贴一个。键盘嘅贴纸，我全日咧就贴八个钟头贴纸，我就不停喺呢个键盘贴贴纸。
5: 咁其实都似喎，流水线工作咯，就真系吓。咁啊，成班工厂妹一齐做嘢，我谂好开心噶。
6: 嗯，
5: 差唔多年纪，又可以互相倾心事。放工之后可以一齐去到追星啊，听下流行曲啊，睇下粤语片啊，咁样。咁啊，所以嗰个年代咧。佢哋啊就建立咗好深厚嘅友谊啊，
6: 系
5: 好多工厂妹咧，可能到而家依然仲有联络，间唔中咧仲出嚟会一齐去到饮下茶咁添。
6: 我记得之前咧咪有街坊直击咧，小迪咪出去访问啲街坊嘅，当时有撞到一对婆婆。一對即是兩個老友記啦，我問他們，咦你們好像好姊妹，你們幾時認識的？他就是說他們當年呢就是做工廠的時候認識，之後因為一路都住在附近呢，就間中會一起去神運，那個友誼就保存了幾十年啦。
5: 哇，這些是真正的金蘭姊妹啊。不過隨著城市發展，今日產業轉移，傳統工廠的流水線的黃金時代都過去啦。工廠妹的文化留低的足跡呢依然是好值得我哋去到回味嘅，靠住自己双手努力奋斗啊，为住我哋香港嘅发展咧，默默去到付出。喺度同一班工厂妹
6: 讲声，
5: 紫荆同埋姐姐，
6: 姐姐
5: 喺呢个时候当然唔少得呢一首老歌啦，就系陈宝珠姐姐嘅《工厂妹万岁》。

0: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音嘅本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音嘅老友记俾你啦！
0: 收音机，
1: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是、
1: 唱尾
0: 啊，唱尾。咁啊，千百年以嚟，无论东方西方啊，佢都已经唔系花卉咁简单噶啦。佢系一个满载住好多情感啦，好多哲理啦，又浪漫啦，又有悲伤啦。总之好多好多好多嘢啦，喺文学世界入面呢都会见到蔷薇呢两个字嘅。
1: 譬如喺中国嘅古典文学世界入面呢，蔷薇呢就生喺嗰啲墙罅侧边啦，咁啊黐住墙而去绽放，就唔同一般我哋讲譬如嗰啲牡丹啊，就喺个庭院度非常之雍容华贵，亦都唔似梅花咁样喺雪上面独立孤骨孤高傲骨啦。但蔷薇嘅美呢就有一种世俗嘅灿烂，但系咧有一啲无奈喺嗰度噶。古语有云咧，啲人就会话蔷薇为咗买笑，呢一个名咧本身就有啲浅浅嘅感伤。当春天嘅风吹一吹嘅时候，呢、這、一个粉红色嘅，即系嗰个本来鲜红嘅花，就披咗一层嘅薄薄嘅粉白雪上去，就令到佢咧更加之美丽。
0: 嗯，有一种凄美喺入边啦吓。咁啊，东方嘅蔷薇咧就有一种含蓄嘅，但系红蔷薇咧就系、是、炽热无保留嘅爱啊。
1: 系
0: 白蔷薇啦，就系、是、纯洁啦、敬重无邪嘅，可以嚟怀念逝去嘅人啦。黄蔷薇啦，就系、是、珍贵嘅友谊啦、喜悦同埋祝福。咁啊，蔷薇虽然美啊，但系系有刺嘅，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有幸福，有人嘅感觉就会你俾佢吉到咧，又会带嚟一啲嘅伤害咁样。咁所以咧，好似呢件事咧就系、是、啊，哇，佢又靓得嚟，但系又要保持距离，就令到佢成为咗好多作品嘅一个灵感啦。就好似接住我哋介绍嘅呢一首老歌一样啊，由林杰所唱嘅《蔷薇之恋》啊。咁究竟好似蔷薇一样嘅恋爱系点样嘅感觉呢？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

0: 年嘅8月17号就係一个源自于民间充满住一个趣味嘅纪念日啦。呢一个日子个名係叫做我爱我的双脚日。即係我鍾意自己對腳嘅意思，佢並唔係聯合國定立嘅國際官方節日，亦都唔係我哋香港法定嘅公眾假期，只係源於歐美民間一個輕鬆嘅主題日，目的就係喚醒大家對我哋對腳嘅關注。
1: 嗯，冇錯啦，我哋對腳啦可以話係我哋身體入面其中一個最攰嘅地位嘅部位，因為我哋嘅腳啦每一日都要承载住我哋全身嘅体重啦，就好似我哋今朝讲咁样，我哋搭车啊，出去赶门嘅时候啊，都系要靠我哋双脚嘅。平时就算喺屋企来回咁样行啊，都要付出好多嘅脚步啦。咁但系一日一日咁样行，尤其我哋对脚咧就承受咗好多嘅压力啦。但系我哋偏偏往往只系等到我哋只脚出现到唔舒服啊，觉得痛啊，先至意识到自己，哎呀，睇嚟今日真系要休息一下啦。
0: 系啊，所以咧设立我爱我的双脚日咧，就系希望扭转呢一个状况，提醒我哋好好善待陪我哋走过大大小小地方嘅一双腿啊！呢一个节日咧，冇乜好繁复嘅庆典仪式，亦都冇硬性规定嘅习俗，重点生活态度啊！大家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庆祝嘅，例如啊，忙完之后拍一拍一个好温暖嘅脚肉啦。咁啊，舒缓一下累积咗全日嘅肌肉疲劳。我见咧有得买啲桶噶，你有冇见过啊？
1: 脚桶啊？
0: 系啊，脚桶
1: 专系攞嚟浸脚。
0: 系啊，真系，所以咪叫脚桶咯。
1: 我冇，
0: 亦系啊，佢、
1: 用普通嗰啲水桶嘅啫。如果
0: 我见咧，而家有一种咧系佢一个石嘅桶啦，
1: 系
0: 就等你咧倒啲热水落去，咁啊再倒啲嗰啲泡脚嗰啲剂啦。咁然之后呢佢嗰个底部呢係有啲好似呢行石春路嗰啲按摩粒粒。咁你隻脚壁放咗落去之后呢就踩下去啦。
1: 好似有睇过一啲图片。
0: 然后加上佢熱啊嘛。咁佢咪放松你嘅小腿呀，放松你隻脚囉。
1: 好似都几好喎。
0: 係呀，不过呢倒嘅水嗰阵要小心囉，因为重㗎嘛，同埋驚。即係如果你擺喺廳睇住電視炮嘅話，咁就小心唔好倒瀉囉。
1: 唔係小心 kick 囉，因為行出行入。
0: 係呀，係同埋線囉。
1: 嗯。
0: 但我覺得呢個幾好嘅。
1: 係可以考慮一下嘅。咁同埋呢有一啲地方就提住我哋要注意啦。好多人呢成日都會穿一啲唔啱穿嘅鞋呀。因為貪靚㗎嘛，特別有啲女士可能穿一啲高踭鞋呀。其實可能對呢個腳底呢嗰個負荷係會增加咗好重㗎。咁加上呢我哋又成日都要行呀、企呀，咁就令到呢我哋腳底呢容易會有一啲揀呀。
0: 枕呀，係呀，係呀，
1: 係呀，等等呢啲嘅情況都有機會發生㗎。咁所以呢呢一個日子就係要提醒住我哋呢，要任何時候都愛我哋嘅雙腳，帶出咗一個呢足部護理嘅嗰個觀念。咁令到我哋呢要感恩，多謝我哋每一個身體嘅部位啦，譬如我哋雙腳。
0: 係，今日我哋真係望同自己隻腳講聲多謝先，多謝。
1: 辛苦你啦，腳仔。
0: 辛苦你，多謝
1: 曬。我哋翻屋企休息啦。
0: 咪保養嘅方法都好多，我見有啲人呢特登會出去剪腳甲啦，批個腳底嘅腳皮啊，然後又會好有儀式咁幫佢搽翻啲潤膚膏啊，咁樣，我覺得都係好嘅。你會發覺咧，佢幫你批完啲腳皮之後咧，你隻腳板底會
1: 我未試過
0: 離奇地哇，咁你要試下離奇地光滑咗好多。
1: 我未試過，
0: 要試下，好高好高招嘅。
1: 我拍腳板底好痕
0: 佢OK 嘅，唔會好痕嘅。咁好好珍惜愛惜我哋身體，愛惜我哋自己嘅身體，先可以去到更加多不同嘅地方。喺食嗰方面呢都可以好好愛惜我哋嘅腸胃嘅，例如呢食下素食啦。咁素食點樣先至食得有型呢？我哋聽下希婷同埋嘉賓點講啊。
2: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3: 第十集：素食是与非。想开始健康的素食饮食模式，是不是都要精明选择？
4: 咁當然啦，素食都要食均衡嘅。我哋要知道邊啲嘢食咧可以幫到我哋去補充鈣啦，同埋補充鐵啦。咁我哋就可以安排呢啲食材喺我哋三餐都可能攝少少呢啲落去啊。又或者係知道，如果我要預防骨質疏鬆嘅話咧，我平時嘅飲食要特別注意去避開啲乜嘢嘅。咁我想先講咧，就係大家無論你係咪食素咧，其實都要特別注意戒嘅嘢。
5: 戒啲乜嘢？
4: 係根據醫生講嘅。呢啲嘢咧，全部都系会更加容易快脆有骨质疏松嘅，所以要戒嘅意思就系以下有八种嘢咧，如果你又会食素，你又要补钙嘅话咧，系要避免以下呢八种嘢啦。第一系浓茶啦，第二系浓嘅咖啡啦，即系深烘焙噶啦。
5: 两样我都好中意噶。
4: 你可以做翻啲重力肌肉锻炼运动嘅，仲有就系肉同埋奶分别都系会增加骨质疏松嘅风险啦。
3: 一直以嚟都话饮牛奶先至可以令到骨质密度加强，避免骨质疏松噶、哦。原来呢个谂法系错误嘅。等营养师 Sharon 同大家分享一啲科学数据。
4: 而家研究咧就证实咗啦，每日饮一杯牛奶嘅话咧，会增加乳癌风险达 50% 嘅。咁如果有啲人咧系一日饮两至三杯嘅话咧，就会增加70-80% 嘅乳癌风险啦。
5: 而家癌症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啊，好似都越嚟越普遍，同埋越嚟越后生啦。
4: 系啊，
5: 以前就话七老八十好似先至有，但系而家唔系咯。我有啲身边嘅朋友咧，都不幸可能三四十岁就已经有癌症啦。
4: 系啊，我都有听过例子咧，系医生姑娘分享噶，二十几岁嘅男仔咧就已经有血癌啦。咁医生就话你系食一啲激素太多嘅嘢啦，例如佢可能成日食鸡啊，比较年轻嘅人食蛋奶太多啦，呢啲其实都会有生长激素嘅，就系来自动物来源嘅生长激素咯。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咧，牛奶入边嘅钙咧，并唔系我哋可以拣嘅食物入边最高钙吸收率嘅嘢嚟嘅。
3: 除咗牛奶，我哋仲要避免啲乜嘢食物咧？
4: 仲有就系戒烟戒酒呢两样啦。咁最后呢两样咧，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就系戒汽水啦，同埋戒咸嘅嘢食。佢最关汽水事嘅咧，系入边添加咗嘅嗰啲化学物质，系磷酸啊咁样。
5: 嗯，哇，其实净系讲饮品咧，都已经有成四样咯。
4: 有啲人系唔饮水噶嘛，饮其他嘢当水噶嘛。
5: 系啊，以茶代水，好多人
4: 危险。当然，亦都有啲年轻人系饮汽水代水啦，仲危险。咁有机会佢真系会好大好大影响。影响佢嘅正常身体运作噶。
3: 以前有好多讲法都话饮绿茶会令到身体健康啲，乜原来仲有咁多谬误噶？
4: 系啊，譬如茶餐厅或者酒楼嗰啲嘅浓茶咧，佢未必系一啲优质嘅浓茶，佢入边反而会有啲酸性咧，让我哋吸收唔好钙质同埋铁质嘅，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啦。另外咧，我就会想讲翻话牛奶入边。佢系有钙嘅，但系人体吸收牛奶入边嘅钙咧，只有32% 嘅啫。咁所以咧，其他就会嘥咗啦。第一，第二就系我哋等于攞咗牛 B B 本身有得饮嘅粮食，咁牛妈妈又流眼泪，牛 B B 又冇得食，
5: 佢哋仲要分开添，
4: 甚至系拜拜冇咗生命噶。
3: 素食小锦囊。

淮山放入去隔水蒸5至10分钟，总之蒸到可以用筷子轻轻穿透它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将蓝莓、柠檬汁放入一个小煲仔，用中小火加热，滚了就转小火，慢慢将个汁煮到变结就可以熄火了。来一个靓的玻璃碗出来，将淮山蓉放在个碗的底部，上面就淋啱啱煲到结咗嘅蓝莓柠檬果酱，最后摊冻咗之后喺面头滗少少天然枫树糖浆，咁就可以食得噶啦。就用呢个颜色咁鲜艳嘅蓝莓淮山如意塔嚟开启我哋嘅健康素食饮食模式啦。

0: 上昼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抉择，是正确的抉策，有力维护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又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间，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说，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意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星期六会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至于今个月29号的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如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头的过关情况。他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即使处理好有关问题，亦都必须要同内地做联合演练。邓炳强又话，已经抽调人手同埋聘用退休人员应付通关。邓炳强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后，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前启用新皇岗口岸，佢话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通关，但系必须要确保安全、畅顺同旅客有良好体验。唔会贪快。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困，至今造成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在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送到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仲进行紧。报道话，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4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99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6点，升172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25，升5.45；智普1205蚊，跌65蚊；南方恒生科技 4.71仙八升一毫0.2仙，腾讯控股447蚊升7蚊，盈富基金26.02仙升4毫二，华虹宏力141.1升10.9 ，Minimax 338.2升9.2，阿里巴巴122.4升2.5，建滔积层板41.18升2.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3，瑞士法郎9.667，澳元5.567，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721点，升7点。港金报41,060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44美元，卖出4,39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坏交通灯咧系仍然未整好噶，咁现时咧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而同时何文田的石鼓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近住敬德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就是何文田的石鼓街由于有水管急修，现时近住敬德街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回啦。另外同大家跟进回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博康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真每天。
5: 当命运嘅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6: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6: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5: 鸿门宴、
6: 暗度陈仓、
5: 垓下之战，
6: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嘅历史真相。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Future。
1: 早晨早晨早晨的十一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香港暖流，我是邓添乐，
2: 我是千燕。
1: 是啊，各位你好，记得星期一我们会有这个环节叫做
2: 拜见师傅，
1: 千祈不要走开，因为今天呢我可以说这两位嘉宾是老友记的救星，
2: 救星他们走出来就闪闪发光，如果有了他们传授一两招招式给我们，日常就安全很多了，
1: 是高大威猛，还有好好多肌肉嘅，系啊，咁我
2: 都有啲，
1: 要你少少收翻埋先，收翻埋先，唔够用，唔够用住。一阵咧，我哋嘅嘉宾咧就会出场噶啦。今日特别咧系讲到长者防跌啊，成日就话啦，女友记跌亲咧真系
2: 大可少，
1: 系啊，可大可小啊，好希望咧女友记可以得到正確嘅防跌知識啊嚇。咁其實咧，除咗我哋傾偈之外，你哋都有份參與嘅。電話號碼幾多號？
2: 1872312可以打嚟登記玩極速十五秒，兩個選出嘅參賽者就可以參加遊戲啦。
1: 係兩個選出之後，你哋又要再選嘅話，又要選出嗰個信封，入面有條問題嘅，成功咧喺呢個遊戲當中勝出咧，就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啦。事不宜遲啊，即刻請我哋嘉賓出嚟啊！
3: 拜見師傅。
1: 开始我哋嘅拜见师傅，系早晨早晨早晨
4: 早晨，
1: 系啊，喺直直同埋乐仔身边咧，咁啊，首先就有防跌协会教练谢幸庭 Simon Sir，
5: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早晨早晨，
1: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防跌协会嘅总教练伍步辉辉 Sir，
2: 辉 Sir
1: 你好你好，系啊，讲到防跌协会。咁换言之啦，呢个协会咧已经讲到明噶啦，
2: 加入咗就可以防跌，系咪咁咧？
1: 防止大家跌親嘅時候，我相信咧，即係意外啊嘛，點都會發生嘅，即係可能突然之間地滑，又或者你突然之間只腳仔冇力，總會有一啲嘅原因係可能會令到我哋跌到嘅。加入咗協會，唔會令到你哋永遠唔會跌到，
2: 但係會知道咗啊。如果真係跣親跌親嘅時候，有啲咩方法可以減低嗰個傷害？
1: 係啊，因為咧最怕咧撞到個頭啊，整到骨裂啊，咁樣咧我就會好擔心，因為老友記始終咧年紀大咗，新陳代謝慢啲啦，回復咧都要一啲嘅時間嘅。不過咧，首先咧交俾阿 Simon Sir 同埋輝 Sir 咧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同埋講講咧點解會成立防跌協會，交俾 Simon Sir 講講先。
5: 好，係大家好，咁就。點解會成立呢個協會呢？就係、是、其實係同我屋企人有關嘅，因為我屋企人喺工作上面呢就跌親過，跌親過兩次添。咁我就一路以嚟呢都有學呢個唔同嘅武術啦，最初有學柔道啊，跟住就曾經有幾年去咗日本度學摔跤、學 MMA， 跟住呢就個過程入面呢就學好多摔打啊，同埋點樣去打低嗰陣時保護自己嘅動作。咁就我就係諗啦，跟住就可唔可以將呢一樣嘢我學以致用，將佢抽取出嚟。貢獻翻社會啊，或者係俾大家去知道呢樣嘢其實好有用嘅，即係一來啦，都係可以幫到我哋，好似媽咪呢啲唔小心啊，或者跌親啊咁嘅嘢啦。二來就係我係將我學到嘅嘢學以致用咁樣咯，跟住就揾咗阿輝 Sir。輝 Sir 就佢，因為我哋識於微視噶啦，學柔道嗰陣時就識噶啦，好細個學柔道就識。咁跟住佢就係喺呢一方面受身呢一方面，即係跌親嗰陣時點樣用一個好嘅姿勢去落地，咁就保護自己係啦。
1: 咁所以就揾咗個志同道合嘅好朋友一齊去到推廣做呢一個嘅防跌協會啊！咁啊，輝 Sir 最初當你聽到阿 Simon Sir 打俾你，喂，
2: 我哋一齊搞個協會啦，
1: 搞協會好唔好啊？嘅時候你聽到嘅時候，你嘅心係點諗？
6: 其實我覺得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阿 Simon 講嘅，有冇即係唔係我哋啦？
1: 有冇時間？
6: 有冇邊個人未跌過先？咁樣咁即係包括。後生仔十零歲 ，OK， 成年人、長者，甚至再細個啲，真係幾歲都會有跌嘅。咁但係當然係睇下唔同程度啫。咁佢就會最關注一樣嘢就係、細路仔扎扎跳，跟住但係其實啊細路仔有時都康復能力高啲啫。原來最抗傷可能係長者喎。跌嘅風險一來可能身體冇咁靈活啊嗰啲，咁跌親嘅機會又大。跌親之後康復又更加長手尾，咁所以呢樣嘢先係最令我覺得啊，真係、哦、我哋本身學咗一身好武藝，咁佢又不斷喺度讚我，我俾人啊全職，
1: 你都幾好啊，幫
2: 我
1: 啊，
6: 全職喺度答我，即係我嘅工作啦，就係、是、柔道同埋好多唔同嘅教練工作啦。咁而我仲係現役嘅柔道港隊代表啦。咁柔道型套路嚟講咧，就係兩個互相夾一套嘢鬥。 鬥顯示出柔道嘅技巧啦。咁我啊通常係做一個俾人去搭落地嘅角色。
1: 哦，
6: 咁俾人搭落地，而我有兩套主項啦，咁兩套都係俾人帶嘅角色。咁佢又覺得啊真係咁真係咁好嘅跌落地嘅技巧，咁我亦都做得唔差，咁就點解唔好利用去推廣俾公眾呢？
1: 係因為呢好多時候我哋睇柔道嘅比賽呢，可能專注咗喺達人嗰度啦，但其實被達到個呢那個要求我會覺得是很高的。
2: 原來是這樣的。
1: 因為呢你會見到他的身很直，怎樣放鬆又或者怎樣去到比對方達達到很靚砰一下。那個技巧是仲難的，我會說。我會說都這麼難啦。但是怎樣可以被人達得這麼靚，又或者怎樣達得沒那麼傷，這個就是當中的技巧咯。
5: 是的是的。同埋其實呢唔單止柔道，當然柔道是瘦身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我們呢其實唔同武術啦都會練到呢一樣嘢，因為呢樣嘢係好 common 嘅，即係你睇一個練習或者對打入面呢，你會係企喺度打，你可能都會跌落地喺度打。所以呢我哋柔術啊、摔跤啊、MMA 啊，各種各樣嘅道場武術呢都係會用到呢個技巧。咁喺其實全世界呢呢樣嘢呢都有唔同地方去推行緊，咁可能個切入點唔同啦，咁但係我哋就用一個武術運動嘅角度去切入。
1: 嗯，是。咁但係呢我記得聽到有 MMA 啊，有柔道啊，有達啊，有跌啊。
2: 係啊，唔關我哋事啊嘛。
1: 我防鐵般我係嚟防跌㗎喎，你會唔會去到達我？
2: 我要去防達之前，唔係防跌之前，要達幾多次先至可以學識呢？
1: 係囉。咁你哋喺即係設計即係呢個推廣嘅時候呢，係咪都諗咗好耐啊，點樣可以能夠更加貼合到兩個嘅需要？同埋防跌協會其實係咪咩年齡層男女女全部都歡迎㗎呢？
5: 是啊是啊，其實呢我哋就將啲嘢簡化咗，我哋其實係有個手勢我想介紹咗俾大家先。
1: 喔，可以咁一齊做啦。
5: 係啦，一齊做，我哋一齊做，我睇下寶輝教練講下先。
1: 輝常。
5: 係啊，咁呢首先呢就係手掌啦放出嚟啦，手指弓同食指呢係形成一個細三角形。
1: 係。
5: Okay? 但係都唔止喎，我哋仲有一個大三角形嘅，手掌同兩個手踭呢就形成一個
1: 哦，
5: 大三角形，
1: 系
5: 啦，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防跌瘦身三角，
2: 系
5: 啦，
1: 防跌瘦身三角，
5: 嗯，咁我咧就讲下呢个防跌瘦身三角咧，嗱，最顶我哋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预判风险，即系我哋要知道个环境同埋嗰个身体嘅因素，咁你就可以将个风险避免咗啦。喂，第二个就系我哋强化我哋身体嘅体能，为我哋嘅平衡协调同肌力，最拉尾就系我哋最擅长嘅安全落地，而咁啱呢个姿势咧。就是保護我們安全落地、安全著地的一個姿勢來的。為什麼呢？跟住我或者是
6: 下一節示範
5: 的時候。是下一節示範的時候再詳細解釋。
1: 嗯。
5: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個姿勢是可以保護個頭啊同埋個軀幹同埋分散到力。
1: 嗯。即係所以喺你哋最開始嘅時候已經喺度諗緊點樣將啲嘢簡化，即係始終咧，大家都唔係運動員啦，就加上女友肌肉未必可以即刻做到好多嘅訓練，所以你哋就結合咗過往學過嘅，將佢最深入淺出去到話俾大家知，只要你學識咗某一啲嘢就可以噶啦。嗱，咁一陣會有示範環節啦。不過大概咧，你哋嘅目標就係希望女友肌上到幾多堂之後。就能夠可以基本功練好啦咁樣。咁你哋當初設計係咪打算大家係要不斷去到訓練，定係上幾堂就已經可以去到有一個基本功咁樣嘅呢？
6: 我哋呢就逐個階段咁樣，譬如第一個階段，當然啦，其實嘅階段我哋通常計可能係八至十堂一個階段啦，但係呢我哋會視乎老友記或者頭先都講過啦，有可能有部分學生係年紀輕少少㗎。有試過有啲都係十零廿歲嘅同學仔都過嚟我哋度，因為可能有唔同人有唔同需要，長者可能生活都有佢嘅跌親嘅風險啦，但係後生人都有，咁所以我哋會因應唔同人嘅程度有少少調節佢嘅進度。咁通常第一階段我哋真係學咗好基本點樣去坐低嘅姿勢去跌親。但係隨住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我哋可能唔淨係坐低啦，可能係啲踎低嘅跌親啦，或者甚至慢慢去到第三、四階段，去到半蹲啦，或者企喺度嘅跌親。仲有就係、我哋會學埋點樣企起身。嗱，你跌親 OK， 咁呢個係第一階段最緊要。但係好多時候有老友記就係分享， 或者根本我都見住佢喺練習嘅過程，佢哦跌咗落地，佢起翻身嗰下，第二次跌一跌，
1: 係、哦、
6: 所以我哋可能第二三階段開始會引入呢啲概念嘅訓練，俾佢哋點樣安全起翻身。所以咧，我哋會按部就班，逐啲加上去。咁係唔係去無止境咁練咧？當然我哋唔會咁講。咁但係我哋會持久嘅練習，唔係話練完十堂或者練完個一兩堂，去就可以學滿師啦。咁樣就真係再見師傅啦。其實我哋唔係咁樣啦，我哋係需要去 keep 住練習，等於日常生活嘅練習。
5: 去補充少少啦，其實就一個運動訓練嚟嘅，你即係從強身健體同埋你去做呢個瘦身呢啲技術性咧，你要練個身體嗰個反應，自然反應，即係你會喺跌倒嗰刻自然做咗出嚟，而唔會喺度諗，哎呀我跌倒啦，我隻手點樣擺啊，或者做啲咩姿勢，你不斷透過練習，你就有個肌肉記憶、身體記憶。
1: 嗯，係等好似就變成咗一個習以為常，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自然反應，你就會識得去到講去到做啦嚇。咁啊，除咗咧要學跌之外，亦都要學起翻身。下一節翻到嚟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示範啦，同埋咧有一啲嘅基本功同你哋去到分享嘅。

0: 见师傅。
1: 喺《世界版见师傅》继续有邓添林，
2: 继续有黎先燕。
1: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房地协会教练郑幸庭 Simon Sir， 你好，你好
3: ，Hello。
1: 系除此之外，仲有总教练伍步辉辉 Sir 喺度嘅，你哋好啊。系两位识于微视嘅好朋友，自细就喜欢习武啦，咁学过柔术啦，仲有 MMA 啊等等等等。咁啊，近几年啦，因为阿 Simon Sir 见到屋企人有需要啊，决定咧将所学嘅去到实践出嚟，去到推广开去，男女老幼点都好啦，大家学识个基本功，避免跌亲嘅时候遇到傷害。咁啊嗱，今日咧我哋不如咁啦，隔住個電視機，等我哋嘅聽眾觀眾咧都學少少基本功。剛才講到咧有呢一個防跌嘅三角啦，好。咁如果有一啲嘅最基本最基本嘅知識，好想喺呢個時候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嘅話，你會好想講邊一樣嘢先咧？即係喺咁多個當中，最基本最基本嘅概念係乜嘢？
3: 好，最基本最基本概念其實係我哋個尖尖就係、是。個頂第一層咧，就係我哋係覺得預判風險係最緊要。
2: 預判風險
3: 係啦，咩叫預判風險呢？就係、是、你要成日意識到環境嘅狀態，環境同埋身體嘅狀態。環境嘅狀態就係話地下會唔會濕啊，有水啊，或者呢啲走廊會唔會有雜物啊？呢啲因素排除咗之後，咁你就會嗰、那個環境好安全嘅話咧，你就減少咗連跌都唔會跌。咁個人因素就係你要成日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啊，你有冇食咗早餐先至去做運動啊？你有冇即係視力好冇啊？即係你要需要戴眼鏡，戴咗眼鏡先做你要做嘅嘢啊？或者係你有冇食藥啊？即係呢啲咁嘅因素夾埋一齊，你喺意外未發生之前就已經避免咗個意外。
1: 嗯，即係好似啲人話治未病咁啦，即係只要你。本身營養夠、休息得夠，就算你有病都好啦，咁啊都可能會好快就可以康復翻。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咧就要環顧咗四周先，唔好心急，望清楚先。好啦，咁啊，但係人總會有意外發生，你望清楚都好，都可能會跌低。咁輝 Sir 最常見、最常見，好多老友記跌親係向前啦、啊、側啊，即係好多老友記或者一般人第一個反應會係點跌咧？
4: 第一個我唔係揾個地下嚟試壓到地都得嘅，咁樣咧，我哋咧就好多人係第一個反應揾隻手撐地。
2: 係啊。
4: OK， 但係咧留意我哋其實一個物理現象嚟嘅，你想去將個傷害減低咧，增大個接觸面積。OK， 如果你跌落嚟嘅衝擊力，譬如我60多 kg 跌落去，我一點去支撐，其實就會係呢一點食曬60 kg。
2: 咁我就咬柴
1: 咗隻
2: 手，
1: 隻手就會好傷。
4: 咬柴算好咯，其實我聽到好多嘅個案就係呢度可能係骨折啊，挫親個鎖骨啊，膊頭骨斷咗啊。
1: 係因為好多人一跌下意識就頂住。
4: 咁但係咧，所以就係我哋其實都要由我哋頭先預判風險，我哋不斷都會教識啲老友記，係會諗翻一個階梯嘅。我哋最唔想跌落地係邊個位置啊？就係個頭。OK， 係啦，咁第二就可能驅降，即係心肝脾肺腎喺身體。第三就係先係啲手手腳腳，但係揾手撐地咪得囉咁講。就係第二樣嘢啦，就係、是、我哋亦都有第二個方向去睇一樣嘢、就是，就係邊樣嘢可以承受到。好，冚穿頭同埋骨折，其實就我哋會擺返個輕重，冚穿個頭可大可小，可能他做死得啦，咁但係骨折嘅話，相對上可能承受到多啲少少。骨折之後就係扭親，扭親之後就擦損撞瘀。如果你係我哋有個個案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個年長少少嘅同學仔喺樓梯跌親個經驗啊嘛。
3: 係啊，我哋其實係有個學員呢，佢喺中環個附落去嗰啲階梯度咧，
1: 好多好斜，
2: 係
4: 啦，扶手電梯長
3: 嘅，係跟住咧，佢就玩手機，係唔好嘅。咁佢就分咗神，跟住可能係唔小心叉錯腳之後咧，跌咗出去。
1: 向前衝。
3: 係啦，但係佢哋咧，因為佢咧有喺我哋度做一個恆常訓練嘅，上咗大概三期幾個月咁樣。咁佢係嗰刻係反應得切，同埋係用咗我哋嗰啲技術去保護到自己。後屘。睇翻好似係其實冇乜受傷，翻到去先發現原來牛仔褲擦損咗，即係穿咗個窿，跟住有少少擦損。
1: 哇！
4: 佢講咧，佢大概3-4級嘅高度，跟住咧咁啊擦錯腳，咁啊跌啦，跟住咧佢話第一個反應咧，佢都話啊，竟然估唔到自己之後先諗翻起啦，估唔到喺空中可以諗到咁多嘢，即係佢就係、是。 不斷俾我哋嘅防跌受傷三角洗咗腦啊！佢不斷諗到哦，原來有邊啲嘢可以承受，佢直情嗰三四級喂仲大鑊喎，所以咧佢跳攬一步落翻個平台位先，跟住向前拍，跟住咧佢就話啊，附近啲人咧冇人走嚟扶佢，冇人關心佢嘅，跟住佢話我可能就原因就係佢好安全咁起翻身。啲冇人覺得佢係，你有頂親啊咁樣，
1: 反而覺得好新手添，可能
4: 可能係啊咁樣。咁所以就係、是、我哋會將我哋嘅個風險就係我哋承受到嘅，我喺頭冚親個頭骨折，扭親擦損撞瘀，咁佢就係將原本最大鑊嘅。可能就係氹穿個頭，變成擦損、嗯，其實已經係好好啦。我諗係。
1: 哇！但係幾多歲佢、啊、大概係？
0: 我諗都有六十幾歲噶咯喎。
1: 哇！
4: 啲頭，據我聽到話攞咗優惠㗎啦，最優惠㗎啦。哇！準確幾多歲？
3: 係啦，我哋都
1: 即係一個老友紀念嘅
3: 啦，老友紀念
1: 係。哇！但係好坦白就係咧，如果咁樣跌三級咧、嗯，我諗我都未必咁好反應，即刻諗到咁多，可能我都係。隨手就總之擋住先咁樣，
2: 或者去揾啲嘢搲下
1: 咁。冇咁，所以接受訓練嘅即係好重要就係咁解啊。佢咁啊，但係循序漸進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啦。咁截至目前為止啦，比較多去上堂嘅係咪都係老友嘅比較多啲？同埋你哋而家係咪恆常都有一啲嘅班，其實喺唔同地方做緊推廣㗎啦，已經
3: 係啦。咁我哋最主要推廣嘅對象咧，其實就係中老年人。咁就係因為我哋覺得佢哋個恢復能力慢啲，或者佢哋係真係好需要防跌呢一樣嘢先。咁對我哋咩年齡層嘅人都會跌親啊、整親咁樣。咁但係但係咧，我哋咧其實就算你話年紀真係好比較大少少，我哋都有八十幾歲嘅老友記嚟練習嘅。咁你去強化翻身體，冇咁易跌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會暫時將嗰個 focus 擺喺呢度。咁當然都有後生或者係小朋友嘅。咁就少啲，最主要就係中老年人，係啊，老友記。
1: 嗯，同埋暫時咧，應該係喺一啲嘅合作單位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長者中心啊，或者一啲嘅長者嘅福利嘅機構啊，度做一啲嘅班。咁啊，據我所知啦，每個星期咧定期都係有班嘅。咁啊，各位都可以留意一下。咁陣間翻到嚟咧，我哋會玩張遊戲先嘅。除此之外咧，有一啲嘅相片同你哋分享，亦都好想聽多啲故事，即係聽多啲咧喺教學嘅時候同一啲老友記之間嘅互動啦，同埋咧佢哋究竟喺學習嘅過程當中遇到啲咩嘅困難。咁我哋一陣再傾。

0: 速十五秒。
1: 你好，足十五秒嘅時間，電話號碼係1872312，1872312。有兩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啦。電話發咧同我手上兩個信封有關，睇睇規則。規則如下，兩位嘅聽眾觀眾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咧就為之係勝出噶啦。而勝出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翻到嚟接聽你電話。
2: 你估下我係邊個？嗱，你見到咧有幾張車票啦，有金元宝同埋有金條，呢啲咧都係同我嘅姓氏有關嘅。咁啊，見到太陽同埋雀仔飛，即係同我嘅節目名有關嘅。啊，香港人啊，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去揾錢。其實揾錢
3: 好容易嘅啫，係啦，我就係錢錢佩興。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點到六點半，你喺香港電台一五台聽住呢個聯播咧，就會揾到啊錢嘅啦。
1: 趙女士你好，
4: 係你好，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聽得清楚嗎？
4: 聽到聽到。
1: 咁就好啦，右手 A 信封，左手咧就 B 信封，你揀邊個
4: ？B。
1: B 左手边呢、這个，清楚玩法嘅话咧，听清楚问题啦。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茶楼嘅点心名称。预备，三二一。
4: 虾饺烧，虾饺烧卖牛肉、红爪、肠粉。春卷炸
1: 量好夠鐘，一個人食都係差唔多㗎喇。趙女士，好啦，跟住電話旁邊呢仲有黃先生喺度。黃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得返 A 順風啫，係咪清楚玩法？
5: 清楚。
1: 咁就好啦，好啦，請聽清楚問題喇。請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水果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5: 士多啤梨、啤梨、蘋果、橙、金、桔、檸檬、蜜瓜、哈密瓜、香蕉、火龍果、奇異果、菠蘿。
1: 好，夠鐘，多謝曬黃先生。黃先生呢一開始嘅答案咧係歌係歌詞嚟噶，今日見到咧黃先生都答中好多個，一陣翻到嚟話俾你知邊個勝出啊！
6: 当值小丑，你准备好出去表演未？
7: 准备好啦。
6: 好，咁我哋一齐出发啦。
1: 嚟到结束十五秒嘅时间，今日嘅挑战者就系当值小丑，直
7: 正。
1: 耶！请你喺十五秒之内表演出最多你嘅才艺。开始。
7: 扑
1: 扑。好，呢个系
7: 啊。呢个系
1: 咩名堂咧？
7: 转八角跟边八角？转转下，你会见到有白色咁。
8: 真系咩？
7: 见唔得？
8: 哦 ，OK， 见到有。
7: OK， 下一个。
1: 哦。
7: 仲想唔想睇多啲？
1: 想啊。
7: OK。
1: 有冇多啲啊 ？OK， 好。烂咗。
7: 马年马年好，
8: 马年马年好。
7: 今日就变咗黄色同埋蓝色啦。
1: 直直小彩虹，好嘢！哇，劲喎！
7: 乜讲？
8: 我咪要歡呼呢個
7: 時候，係歡呼，好嘢！
1: 仲有十二秒，
7: 唔記得咗點扭啦。
1: 你撩到我得啦，
7: 係咁嘅，
1: 兩秒，好夠鐘，係，
9: 開唔開心啊？
8: 開心，歡迎多謝，
1: 好啦，
7: 證明佢都係白
9: 痴，五台多值小丑。老师，我头先嘅表现点啊？
6: 有十分。嗯、十分滑稽啊！
9: 啊！
6: 你知唔知做一个成功嘅小丑，第一步系咩啊？
9: 系咩啊？
6: 就系准备行第二步。
9: 啊！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黎思怡，
0: 仲有勝出嘅名單，就係黃先生，恭喜曬黃先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其實咧喺我哋嘅畫面外邊咧，
1: 係
0: 一直都見到有呢個動作，
1: 係啊，我一路練習。
0: 記住，
1: 有咗呢個嘅自然反應咧，我以後唔使驚跌親。
0: 係要使我哋個兩個腳咯嚇，記住一個三角形啊！咁啊，陣間咧仲會有一啲嘅示範動作嘅，我哋請嘉賓出嚟講啊！
2: 拜見師傅。
0: 第三部分嘅拜見師傅咧，喺我哋身邊繼續有房地協會嘅教練謝幸庭 Simon Sir， 你好。
1: 好。
0: 除此之外咧，仲有總教練伍寶輝輝 Sir 嘅，你好。剛才講到咧，有老友記咧，話喺中長環啦，咁啊樓梯及一跳，學完之後都幾乎係冇傷嘅，咁所以
1: 好少傷學啦。
0: 學識係好緊要嘅，但係小隻
1: 定期練習嘅咁。
0: 係，你係咪想試下？
1: 嚇
0: 嚇，
1: 我要跌啊！我驚啊！可以交翻俾專業，我未上堂啊！
0: 係啊係啊！咁啊，而家現場咧，輝 Sir 咧，而家喺我哋面前擺咗張墊啦，就會做少少嘅示範動作，俾我哋嘅老友記一個概念啊！咁究竟學咗同唔學之間嘅分別係喺邊一度咧？好啦，今日不如我哋交俾輝 Sir 去到講講啊！係嗱，咁啊，而家輝 Sir 咧已經企咗起身嘅啦，
1: 準備就緒啦，
0: 準備就緒啦。
3: 好多人話咧，第一個正哇！跌落去嘅第一個自然反應就係、是，哇，梗係撐地啦！點會做到我哋咁多
1: 咁多
0: 其實係啊，
3: 防跌手身手勢啊，
0: 即
3: 係
0: 未做得似呢一個可能係。
3: 咁樣你話第一日乜都未學過，或者學咗一堂，梗係唔得啦。但係如果其實咧，恆常嘅練習咧，其實整整下好似肌肉記憶咁樣，咁就會慢慢做到噶啦。即係同譬如有啲嘢飛埋嚟，你眨眼一樣變咗係。muscle memory 噶啦，我嘅肌肉記憶。咁所以咧，我哋咧嗱，記唔記得我哋防跌受傷三個啊？好，嗱家庭嘅老友記可以一齊做呢個動作 ，OK？ 係啦，
0: 一齊做。
3: 之後嘅動作可以慢慢睇咗先。好啦，我哋首先喎，喺度，我哋而家嗱，今日我哋難得嚟學嘢係咪先？我哋拜見師傅先，
0: 係
3: 拜見師傅，擺隻手落地，
0: 擺落地，
3: 好有禮貌喎。跟住啦，而家我哋加翻少少速度。
0: 快啲，
3: 系啦，拍落去，嗱，等，我除一除只表先，好，嗱就系啦，我哋拍落去嘅时候，记住唔好单独一点去受力，我哋成个手臂，
1: 系，
0: 哦，成个前臂都贴落地，
3: 冇错，成个前臂，咁其实咧，我哋咧啲力就会传到全身，成个完整嘅骨架结构平均受力，
0: 哦。
3: 面積就唔會喺呢個位置手腕度可能會話
1: 咬裂
3: 啊扭親嘅情況啦。我哋好啦，越嚟越高咯，可能高少少，
0: 拍落去。
3: 係啦，嗱，屋企嘅老友記唔好咁激動啊！記住，我哋慢慢可能體驗下少少得。如果真係需要嘅，可能去到聯絡我哋去做翻個訓練。
0: 係因為始終咧都係一個專業嘅教練去示範。
3: 我哋再越嚟越。
0: 哦，
3: 咁當然啦，其實咧真正跌親咧，我哋循序漸進，你見我逐步去到趌起咗咯。當然啦，如果去到實際情況，好啦，有冇人係有經驗係行緊路喺街企喺度嗰陣時跌親咧？可能通常會多少少嘅情況發生，所以咧就會最後就會企喺度啦，咁樣。使唔使示范下咁样啊？
0: 我企喺度跌到，
3: 好，企喺度睇嘅 ，OK。但系啦，记住啊，老友记唔好试啊。
0: 系啊，嘉玲姐仲贴埋轻易。
3: 呢个咧系俾你大家睇下啊，原来恒常嘅训练之后就可以。
0: 哇！即系一个平时步行真系企喺度跌落去嘅嗰个速度，就掣头头先差唔多啦。
3: 咁样啦，其实你话拍到射咗几多力咧？我哋咧尽量，我哋都仲有少少噶，但系咧我哋可以将个冲击力由。100% 減到最低，去到一個可承受嘅風險，係啦。咁樣都頭先咁講，皮膚會唔會痛啊？嗰啲咧係難免嘅，
0: 點都會㗎啦。
3: 好過總好過個冚親個頭啊，
0: 係
3: 或者骨折嗰啲，
0: 同埋總好過你用隻手一隻手支撐，你全部食曬落去，
3: 係啦，
0: 仲痛，
3: 皮膚痛啫，嗰啲叫做係咪？
0: 係。
3: 好啦，我哋再示範第二個咯，就係向前之外，仲有向後跌親。
1: 後點樣做
0: 咧？係咯，你向後做唔到三個嘅喎。
3: 嗱，我哋而家先坐低，嗱，又係啦，我哋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好啦，首先第一樣嘢，如果一個頭先都係撐地嗰樣嘢啦，我哋跌落地唔好撐地，
0: 即係唔好用手撐。
3: 前面，所以點解隻手擺前面防跌手身三個？
0: 都係前面。
3: 手就唔會喺後面啦。
0: 係。
3: OK， 你慣咗隻手喺前面你就得啦。好啦，第二隻眼睛望邊咧，就望住手身三個，個頭就唔好擔天望地咯。OK， 嗱，睇一次咯，好多朋友跌親咧係會擔天望地，
0: 哎呀，
3: 冚頭啦，
0: 就後腦落地啦。Okay？
3: 我哋如果望翻住個手，望跌手身三個咧，就喺度冇事。
0: 哦，因為令到個頭傾前，
1: 所以縮埋咗，
0: 避免撞咗落地下嗰度。
3: 有就係除咗唔好以為淨係撞到，其實仲有就係、是、就算我唔撞到，晾一晾個頭，
0: 錯。
3: OK， 嗱示範，當然我示範啫，我唔係專登。
0: 記住唔好模仿啊。
3: OK， 喂，咁樣錯親個頭。
0: 哎呀，係
1: 係啦，不對的。
3: 所以我哋手就會擺前面。防跌手身三角，同埋隻眼就會望住手身三角嘅位置。好啦，我哋咧盡量將個人好似個波波咁碌落地。
0: 哦，
1: 碌嘅時候射一射
0: 力，射一射。
3: 好啦，呢、這個就係由淺入深啦。我哋再下一部分喎，就係、是、會將隻手防跌手身三角拍埋落去，呢度都係一個大三角形。
0: 嗯，
3: 好啦，好。當然啦，嗱，我哋咧遠戰今日我哋就比較窄少少，我哋通常拍出咁可能拍出咗地板啦。好嘅，睇下咯，拍
0: 哦，拍
3: 我而家拍翻上箭度啊，
0: 即系向后跌嗰下拍落去，
3: 系啦，我哋咧其实个目标咧就将个受力嘅时间延长，
1: 系
3: ，OK， 同埋受力嘅面积增大，同埋啦，最后拍一拍嘅动作咧产生咗个反作用力，令到自己原本应该受咗个身体或者受咗个头嘅力量冲击力分散到平均全身，最后拍咗落地下，呢、這个就是我哋其中防跌受身嘅。
0: 技巧
3: 啦，咁當然都有企起身嘅，好，我哋唔示範啦。
0: 係，但係可唔可以做得一個就係咧，而家跌咗落地啦。
1: 點起翻身咧？
0: 係啦，可唔可以做埋點起翻身翻埋位咧？
1: 我未學點。
3: 通常嚟講咧，正常嚟講，人咧係通常向前係會靈活過向後。
0: 係啊，咁樣起身。
3: 好啦，我見過有老友記咁樣起身嘅，
0: 撳自己起身。
1: 拱橋咁樣，
0: 哦哦，
3: 就會再跌親多下，
0: 因為個重心向咗後。
3: 係啦，所以咧，我哋係會建議長者啦，我呢度示範多次啊，好，先轉身，
0: 轉一轉，
3: 轉側咗身，望住個地下 ，OK，
0: 哦
3: ，OK， 跟住之後啦，嗱，睇住我，譬如我重心就係肚臍位置啦，大概呢條間嘅位置啦，我係唔會轉移太多重心起身嘅，撳住可能支撐啦。
0: 哦，
3: 有啲長者咧，留意一下，我哋先假設一樣嘢，就是、跌親已經係你身體未必咁精靈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你跌親，哎呀，拍完起翻身，我轉移重心咧，係好容易再跌多下嘅。呢、這個就係我哋需要去到避免嘅。
0: 係，所以要學識借力。即係借力咧，唔係亂借，因為頭先見到 Fisher 咧，係慢慢乜逐步轉身，再撳自己膝頭哥平衡好，先至再
4: 其實我哋係有教嗰陣時咧，因為上啲老友記容易記咧，我哋有個口訣㗎，即
1: 係
4: 用啲動物去幫手記，或者我一路解釋阿 Fisher 一路示範，係啦，我哋當我哋跌咗落地先，係啦，受身咗啦，係啦，咁我哋咧第一個要記個口訣啦，就係魚。
0: 魚
4: 係啦，魚係點樣咧？打橫嘅，係啊，好似美人魚咁樣，係、
0: 哦、
4: 一個卧佛嘅姿勢。
0: Okay, okay, okay.
4: 好啦，跟住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狗仔。
0: 哦，魚之後狗仔。
4: 係啦，
0: 哦，
4: 四肢咧就跪喺度嘅。咁你咧個重心就好穩啦，分布得。好啦，跟住我哋想慢慢企起身咧，就變成星星。
0: 哦。
4: 係啦，星星。係啦。
0: 哦。
4: 好易記嘅，你星星升到咧。好啊，升到咧，咁就升啦，
0: 最後就變
1: 就
0: 翻人啦，
4: 係啦係啦，
0: 哦魚
4: 狗仔
1: 星
0: 之後就再撐翻起，哇真係要學啦，唔係真係紙上談兵，而係真真正正要跟教練去到做一啲嘅訓練，因為咧真係好難三言兩語咧，即係我哋雖然聽咗
1: 啊，但唔真係去練習去做下係未必會熟嘅，同埋咧好多時候咧老友記一跌親就好心急想快啲起翻身，但其實可能真係。未平衡得翻啊！啲力都未穩定翻。
0: 嗯，同埋我相信輝 Sir 同埋 Simon Sir 除咗即係教呢啲知識之外啦，都會有一定嘅訓練係加強翻佢哋啲肌肉。咁、因為始終你有咗嗰個知識，咁例如一個老友記比較大份啲，咁啊佢起翻身，佢知係咁樣嘅，但係只腳唔夠力，都可能係未必撐得起自己。咁所以係多方面去到配合先可以做到啊！相信咧喺過往嘅教學當中啦，有好多。經驗同埋同好多老友記好多有趣嘅互動嘅，最後一節翻到嚟，我哋繼續傾。

0: 见师傅。
1: 最後一節嘅拜見師傅，咁我哋咧把握時間啦，請港台電視31嘅你咧就唔好走開啦，因為一啲嘅圖片分享可以睇到咧，過往輝 Sir 同埋 Simon Sir 咧去咗好多不同嘅地方嘅。講一講呢一張相先啦嚇，哇喺呢度唔係一個課室嚟嘅喎，你哋去咗邊度做推廣咧？
2: 係，咁我哋其實呢一個咧就去咗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嘅，咁呢個活動咧就同長春社同埋貿發局一齊搞嘅，佢本來一個家居嗰個展覽，咁我哋咧就自己搬埋啲席過去。跟住咧就鋪喺嗰度，同啲老友記一齊係做一啲強化體能啊，同埋一啲落地嘅一啲瘦身嘅動作。係。係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剪影。
1: 嗯，係，同埋係咪其實現場你發覺好多人都其實好有興趣，
2: 係
3: 都想試一下。
1: 係，學完之後好想可能教埋俾身邊嘅人，即係比想象當中原來大家都仲即係關注，都重視嘅。係啊，咁啊見到咧都現場係咪請咗好多現場觀眾出嚟示範？係咪發覺其實好多人其實嗰個觀念都係有待改善，係咪發覺都
2: 係
3: 都未必知道應該
1: 係啊係啊
4: 係。我就不論係會展嗰次活動啦，或者有其他嘅講座啦，有好多嘅老友記咧，有兩種態度嘅。一，我仲好後生啫，當然佢哋已經係一個老友記，但係你哋後生做到我都做到，咁可能會有少少心急。
1: 嗯
4: ，OK， 咁我哋就相對上喺個訓練嘅過程咧，講好多注意嘅重點，將佢嘅心態放翻輕鬆少少。OK， 當然都做到嘅佢，只係咧我哋唔好咁急做，慢慢做。OK， 循序漸進。第二種咧就比較咧就係、是、會怕醜啊，我哋年紀大啦做唔到，嗱呢個係比較極端嘅心態嚟嘅。咁樣佢哋就會覺得，哦做運動咧係健身室啲大隻佬做嘅，攞住嚿鐵舉嗰啲先叫運動。我哋老友記唔做運動嘅，落街散步嗰啲就夠嘅啦。咁樣其實就係我哋都想呢啲觀念有少少糾正。哦，原來係咪一定去健身室攞住嚿鐵咧？我哋身體或者家居可唔可以做少少安全嘅訓練呢？咁樣我哋都會有少少概念嘅。
1: 嗯，同埋俾佢哋知道咧，就唔係年青人嘅專利嚟嘅。其實去到七八十歲，我見到好多街頭健身啊，有啲老友記咧都仲六嚿腹肌，
3: 好大隻，
1: 好大隻都可以非常之健壯嘅咁樣。同埋咧喺上面當中啦，阿小姐咁啊見到好多老友記都有份參與啦。咁啊同老友記嘅相處對你哋嚟講，有冇困難呢？即係你哋本身多唔多接觸老友記呢？問下 Simon Sir 先啦。
2: 雖然呢教呢就係、是、主要係阿輝 Sir 教，咁但係呢我都會喺隔離睇呀，或者有陣時我都會幫手教嘅。跟住呢我好印象深刻就係、是、我哋有個叫 Tommy 嘅同學啦，佢好有愛心嘅，好鍾意照顧啲流浪貓貓狗狗啊，都養咗好多貓。咁、我哋喺學嗰陣時呢，唔單止我哋將我哋嘅知識教俾佢，佢將佢嘅人生經驗啊，佢知識嗰啲嘢呢教返俾，即係分享返俾我哋，即係我哋都係有得著。呢個係一個係啦，好奇妙嘅互動嘅過程。輝Sir，你有冇啲咩 case？
4: 其實好多老友記佢未必係自己去睇到我哋嘅課程，或者係咁，始終我哋個推廣可能網上推廣多，未必個個老友記有咁嘅途徑去睇到我哋，反而係咧啲仔女真係好愛惜。我見到呢啲位都哇，真係最感動嘅位就係佢哋孝順，想要自己個父母過嚟去練習。咁呢個位佢哋會首先身體力行一齊過嚟啦，咁跟住之後整整下熟落咗之後就直正係個家長都有嘅。有時就係有啲仔女係基本上近乎堂堂都嚟足曬，佢哋自己學埋一份都有嘅。咁亦都有第啲比較有趣嘅就係兩公婆嚟嘅，都係長者啦。咁佢哋兩個之間嘅互動好有趣嘅。自己一個人總有一次半次可能自己一個嚟呢，會有啲扭計嘅。哎呀好攰呀，休息陣啊。
1: 唔做嘢啦。
4: 兩公婆嚟呢就呢我唔輸得俾你啊、你做到我又做到。跟住呢總有一個做得快啲呢，另一個就旁邊笑佢，咁佢又要唔輸得，咁樣呢佢哋就會即係互相推動。當然啦，我會適當地睇返佢哋會唔會做過量啊嗰啲會撳返住啦，但係好有趣嘅呢啲畫面。
1: 嗯， 同埋咧自己一個人學咧，有時會冇咁好玩嘅。兩個人玩就會好玩啲咯。
3: 咁其實教咗咁多老友記啦，有冇話咧觀察到佢哋喺學邊一啲嘢嘅時候係最難咧？即係對於老友記嚟講，
1: 挑戰最
3: 係最大挑戰啊！對佢哋。
2: 其實踏出第一步咧，即係有啲好驚，即係跌咧，可能唔知佢哋以前跌過，或者係好驚跌呢一樣嘢。即係我哋做嘅動作，我哋始終都係模擬跌親嗰樣嘢。係。咁但係我哋所以就會將個，即係我哋會分啦，將佢分咗好唔同嘅層次。你由簡單低嘅姿態，個身體比較低嘅姿態 ，OK， 佢做一啲動作做咗出嚟先。我哋跟住因應個程度慢慢咁樣提升，跟住喺個過程入邊，佢發現啊，原來自己做到喎。即係跌嗰陣時都可以保護自己喎，佢信心都越嚟越好咯，咁就學得越嚟越好咯。
1: 嗯，但係會唔會喺個過程當中真係會好似佢輝常頭先咧做一個動作，真係要企直㗎啦，然之後就向前跌，之後再用護身三角去保護自己，不斷學習，老友記需唔需要做都做到咁？係啦係啦，無疑
3: 到。我頭先見到我都唔敢。
1: 係咯。
2: 其實我哋因為。因應嗰個能力，我哋最緊要就係保護個頭，保護個身體先。你學咗好基本嘅嘢，你起碼保護咗呢一啲好緊要嘅器官先。咁當然你學得好啲，咁我哋就會嘗試半踎。咁但係其實我哋企喺度咧係少啲嘅，但係我哋有啲中老年嘅朋友咧，佢哋學到碌都係一個卸力啊，都係瘦身嘅環節嚟，即係佢係做完個前瘦身嗰度衝力太大喎。咁啊，再咪碌，當然可能冇我哋做得咁靚啊，但係佢可以喺跌倒嗰陣時候都透過呢啲方法嚟卸力，係啦。
1: 嗯，即係學多啲不同嘅技巧，就按情況啦。即係靈活啲嘅，就再學多啲。我知道有一啲嘅學員咧，即係學完之後咧，唔單止出色，仲加入埋成為你哋嘅一份子啊！即係幫忙去到做一啲嘅推廣啦，佢哋係咪都係老友記嚟㗎？本身係
2: 係啊係啊，好佢哋會幫我哋聯絡一啲社福機構啊，我哋有同 NGO 嗰啲合作，都有同一啲做一啲公共推廣咁樣。咁其實佢係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好，想推廣埋俾其他老友記，跟住就幫我哋做聯繫咁樣咯。即係我哋都好多呢啲咁嘅 case。
1: 係咪非常發現咧？其實有好多嘅學員咧，即係個成果比你所想象當中。是更加出眾，即係本來都冇諗過，原來哇，佢哋都真係可以咁厲害
4: 嘅。好多長者頭先話有極端嘅心態咧，有啲咧就話：哎呀，我唔得㗎，我唔得嘅咧。佢其實咧，我通常就係咧示範完第一下動作咧，我做唔到嘅呢啲嘢。跟住之後咧，咁我就氹氹咁樣，又總之氹到佢做到啦。係參與咗先。咁參與咗先，跟住之後咧。咁當然唔係第一下做到嘅，哎呀我唔得㗎咁樣，跟住之後呢，其實喺一堂嘅訓練入面呢，我當然唔係一下子俾個一步登天嘅動作去啦，佢就循序漸進，跟住到可能半個鐘後，我話咦頭先又話做唔到嘅，而家咪做到囉，咁樣嗱就係啦，整下呢個動作係咁樣培養咗呢個信心，下次某個動作又係重複啦，哎呀我呢個動作做唔到，跟住整下又係做到。可能就係一堂內嘅都進步，咁跟住有啲仔女同翻我講咧，佢見到佢爸爸媽媽，飲茶平時又乜都有人服侍嘅，而家自己去擔凳啊，自己去攞嘢啊，好似唔同曬嘅咁樣，即係呢啲心態就唔淨係喺我哋個房啲堂嗰度用啊，我哋帶到落去生活。甚至乎屋企無啦啦自己做家務喎，咁樣
2: 身體機能好咗。
1: 哇！咁小食你要喎、啊，你學完講你之後，你會去屋企做家務。
3: 我依家都
1: 唔使叫媽媽咯。
3: 好，唔可以叫媽媽啦。
1: 咁所以咧，即係防跌係俾信心自己，有咗信心咧，做好多嘢咧，都會覺得自己可以做到。
3: 自信提升，
1: 自信會提升咗。咁嚟到訪問嘅尾聲啦，總有個目

0: 玩啲乜嘢啊，都係好有幫助。即係你會唔擔心去玩啊，就算你活到幾多年紀比較大啲啊，你都可以好自由咁樣活動咯。呢樣嘢係我最想做到。
1: 係，同埋我相信呢，即係你哋兩個都俾到好多旅遊業好有信心。
2: 係啊，
1: 因為你哋本身運動員嘅身份啊，教練嘅身份啊，咁啊，你哋嘅專業知識咧，旅遊業會覺得我會相信你哋嘅，我一定會跟住你哋去到好好學習嘅。咁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係咪只要上網去翻打防跌協會，就可以揾
0: 香港防跌受傷協會。
1: 香港防跌受傷協會，講多次啊！香港防跌受傷協會，
2: 佢哋背脊仲有口號添嘅。
0: 係我哋
1: 學習防跌受傷，減少意外安心。多謝曬兩位今日抽時間上嚟同我哋做訪問啦。稍後咧，我哋去到暖流熱線咧，會有當年博物館嘅。稍後再見，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

0: 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说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在帖文中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他又说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中午前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398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4点，升18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71升9.4。智普1197蚊跌73蚊，腾讯控股446.6升6.6，盈富基金26.02升4.2，华虹宏力139.6升9.4，阿里巴巴121.8升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68，澳元5.57，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58点，升144点。港金报41,060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4.62美元，卖出4,39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完善路去丁角路方向近住大发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完善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发街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 咁较早前啦，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有坏交通灯嘅，咁而家已经系维修好，咁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啊。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啦，同埋启祥道交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时间嚟到12:09，各位依然听紧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先交俾萧夕同大家讲讲出面嘅天气消息先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另外，而家出面嘅室外录得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的2:30，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是12:10的时候生效了。一首歌的时间，转头回来同大家进入我们的环节啦。

0: 啱听过罗文嘅《为何对他冷冰冰》啊，今日讲冷冰冰系有原因噶。
1: 系啊，因为我哋平时对今日讲嗰个话题都，佢对我哋冷冰冰咯，应该佢要冷冰冰。
2: 其实佢冇对过你冷冰冰，佢本身系冷冰冰嘅。
1: 咁佢应该要冷冰冰咯。如果佢唔冷冰冰，我就唔爱佢噶啦。
0: 而我知道小植系好中意呢样嘢。
1: 系啊，
2: 系，因为
1: 好中意噶。
2: 佢喺办公室系只要呢一样嘢喺雪柜咧，
1: 系噶，
0: 佢就会攞噶啦。
2: 佢同埋佢系有一个
0: 佢热爱嘅，
1: 系一个咩啊？
2: 佢有一個模式嘅，就會無端地咁啊，啊睇下有冇嘢食先，啊睇下有冇呢一樣嘢食先，之後就扮傻就走去揾，之後就哦我食啦咁樣。其實佢係唔需要講任何嘢。
0: 誒唔係，佢好細心問大家。
1: 咁我覺得我咁樣係一個光明正大地食啊，我冇偷雞咁樣樣拎咗。
0: 小食仲有一樣嘢會講嘅，佢會細細聲問有冇人要啊。好細聲㗎，
2: 係啊，
1: 係啊，
2: 其實佢嗰句細聲到根本
1: 係，因為我係唔會大聲㗎，因為如果我稍微大聲有個人咧，
0: 真係有人要，
1: 係啦，姓鄧嗰位先生咧，通常就會話好喎、啊，
2: 好喎、
1: 啊，但係咧，
2: 好喎、
0: 啊，如果得一件，
1: 但係通常唔止一件嘅，但係如果佢食咗一支咧，代表嗰個雪糕減咗一。我听日可以食嘅机会咧，就减咗一天。
2: 但系其实而事实上，我系好耐冇食嘅啦，所以基本上都系你食嘅啫。
1: 系咩？
2: 系，我都几肯定系。
1: 我最近食咗两支咗。
2: 吓、
0: 啊！诶，办公室，
1: 因为我见到食咗两支冇食。
0: 有呢样嘢咁耐以嚟咧，我系一次都冇食过。
1: 点解啊？
2: 其实我已经有成几个月冇食。
1: 点解你哋唔食啊？啲食物唔可以摆咁耐噶。
2: 佢可以摆，
0: 我想留翻俾有需要嘅同事。
1: 哦，原来系咁，
0: 就系食啦。
2: 但系有需要。同事系咪真系需要到咁咧？
1: 夏天熱啊嘛，
0: 但而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其实就系
3: 雪糕车。
4: 欢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0: 如果讲到话雪糕车咧，可能大家就会谂起嗰架红白蓝嘅车啦。
1: 系，
0: 但系其实咧，如果问翻我哋嘅听众啊，佢哋成长嘅年代咧，并唔系嗰架红白蓝雪糕车噶。
1: 系，佢好似单车仔后面有个雪柜仔咁嗰种，系咪？
0: 系啊，你哋有冇见过啊？
1: 有，
2: 好耐啦，真系。
1: 依家我间唔中喺
0: 你都仲见到
1: 中环大会堂附近咧。都有噶、我間唔中去嗰度睇戲劇嗰啲睇 show 啊，都會見到會有一格好大，有一把好大嘅太陽遮咁噶嘛。
2: 咩啊？你嗰種係電單車啊，定係手推車呢？
1: 我又唔係好記得喎、車咯。
2: 因為咧，我記得以前再早期啲咧，有人係推車嘅。
1: 推車我冇乜印象。我細個嘅時候去踩單車，會有個叔叔都係揸住個單車，跟住佢又係有個雪櫃咯。
2: 咦，咁似乎有幾款啦。
1: 嗯，
2: 除咗希婷講紅白藍嗰種就一架車啦，即係四個轆啦，
0: 好容易見到啦，
2: 即係有音樂嗰個啦。咁、我諗有手推車，有單車，又有電單車，即係至少有三款。
1: 哦，應該係吧。
2: 最早期我諗係手推車先。而上面就擺咗一個雪櫃囉。
1: 係呀係呀。
2: 但佢嗰種雪櫃又唔係我哋屋企嗰啲嚟㗎喎。
1: 佢係嗰種
2: 鐵櫃。
1: 箱仔喺度鐵箱仔咁樣囉。我成日都好疑惑點解佢嗰個冰箱可以保到溫嘅。
2: 其實係呀、因為呢又唔見佢插電㗎喎。
1: 係囉。
2: 喺街度無端又點會搵啲電出嚟呢？
1: 係咪個保溫能力真係好強大，所以就冇用到呢？咁
0: 你哋呢個問題呢就真係問得好好啦。因為呢其實喺以前呀，唔好話呢啲咩冰櫃啦，就算連冷氣呀大家都好少開㗎嘛，係咪？因為大家都會覺得開冷氣好奢侈㗎，或者人人屋企都未必有冷氣。喺嗰個年代呢，大家最開心嘅就係喺夏天，真係熱到出曬汗嘅日子呀，就聽到一啲呢叮叮噹噹嘅聲音。嗰啲叮叮噹噹喺邊度嚟嘅呢？原來就係呢，係會有一啲賣雪糕嘅，通常都係叔叔啦、哥哥啦，佢哋就會呢拎住一個鈴鐺呀，
1: 喺
0: 手度拎住，佢就會喺度叮叮叮叮叮叮。咁而好多小朋友，譬如放學啦，
1: 係
0: 啊，或者屋村嘅小朋友咧，一聽到呢啲聲啊，就會即刻跑過去，跟住咧就會有一架流動雪糕檔。呢個雪糕車可以係單車啦，亦都可以係電單車，但係咧。 電單車都係後期先出現嘅，即係其實係單車出現先嘅，又或者係樂樂所講嗰啲手推車出現先嘅。而佢哋明明以前冇嗰啲咩冷氣雪櫃㗎嘛，究竟點樣可以保存住嗰啲雪糕呢？原來啊，通常就會有一個箱，
2: 係
1: 就係、是、冰箱啊，
0: 係啊，入面呢佢哋係會裝一啲乾冰喺度啊。通常嗰個箱可能係一個大嘅木箱啦，然後佢哋會特登呢去買一啲乾冰，就放喺個木箱入面，然之後先至再將大家鍾意食嘅雪糕放落去嘅。
2: 哦，因為呢有一個箱困住咗啲冷空氣，咁所以呢就可以令到佢哋保到溫啊咁樣，同埋呢打開嗰下會好靚囉。
0: 係呀、啊、好似煙霧瀰漫咁樣。
2: 係呀、啊、因為啲乾冰好多煙㗎嘛。
1: 咁會唔會凍親手㗎？如果我伸手落去拎雪糕嘅。
2: 咁我諗我冇凍到咁誇張。嗯，應該未嘅，但係佢保到溫囉。咁啊入面有好多花款啊。但係入面嗰啲雪糕呢又好特別㗎喎。即係呢又唔係我哋平時便利店見到嗰啲花款嚟㗎喎。
1: 好多係甜筒囉，我印象中。
2: 係。
1: 蓮花杯。
2: 蓮花杯。其實蓮花杯呢。
0: 好多人鍾意食㗎呢個。
2: 其實你問我咩係蓮花杯，我呢一刻我都唔係好講得出蓮花杯係點。
1: 我有冇食過呢蓮花杯。
2: 因為呢通常係光顧買軟雪糕。
1: 係。
2: 或者係甜筒。
1: 是
2: 蓮花杯我食過的，但是
1: 蓮花杯是不是冰來的，即是冰沙
0: 那種、好像是叫蓮花冰、
1: 那叫蓮花冰、
0: 好像是另一樣東西，
1: 那些不是很懂分，我每次都只是懂吃咯。
2: 蓮花杯是雪糕，不過是杯裝雪糕那樣，
0: 是的沒錯。
1: 哦，我記得佢好似係個形呢最釘釘個位有啲似個花紋咁樣。
0: 其實蓮花杯呢可以話而家我哋喺、
1: 我成日都食過
0: 便利店都會
1: 買到㗎。張相俾我睇，我最鍾意就係買呢款蓮花杯啦。
0: 咁、
1: 係呀，因為最平㗎。通常可以10蚊。
2: 我知道咗一樣嘢、你知唔知點解蓮花杯叫蓮花杯呀？
1: 點解呀？
2: 我就知呀，我啱啱睇嘅資料。
1: 佢都睇資料。
2: 唔係，但我覺得有趣。
0: 你偷睇。
2: 即係我覺得有趣。
1: 你唔好講，你試問我哋啲聽眾睇下佢哋。
2: 是啦，我都想知道大家知唔知點解蓮花杯會叫蓮花杯。
1: 我啲聽眾唔使偷睇資料㗎，本身就可以答到我哋㗎。
2: 係啦，如果你哋知嘅話打嚟18723，又分享一下你哋過往曾經喺邊度呢光顧過呢啲雪糕車仔。
0: 係最緊要有你哋嘅參與呀，而你哋呢可以上到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嗰度留言話俾我哋知。講到蓮花啦，聽翻首同蓮花有關嘅歌，有周璇姐姐嘅《蓮花開》。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1: 是，剛才就讲到莲花杯啊嘛，
2: 系嘅。
1: 我记得啦，而家喺嗰个红白蓝车上面有一款咧，好似叫莲花冰嘅。
2: 是好像橙色的，是
1: 不是？是啊，那個我叫它做橙冰。
2: 是咯，我都叫它做橙冰的。
3: 我又沒有印象喎，這個。沒有
2: 啊。你是不是沒有去過幫襯過？
3: 其實呢，
2: 那
3: 個雪糕車呢，老實說我都很久沒有幫襯。
2: 其實那個雪糕車呢，要好像我這些呢，
1: 是怎樣呢？
3: 怎樣呢？
2: 有錢人去吃。
3: 咁你係有錢人呢一個就係眾所周知嘅。
2: 因為佢嗰個車名係咁㗎嘛。
3: 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係喎。
1: 我諗
3: 唔係普通有錢人喎。
1: 我諗佢係講緊物價貴呀、啊。因為其實佢一個雪糕都唔平。
3: 嘩，有一幾錢杯
2: 㗎。我上次食十幾蚊囉。
1: 係囉，十幾蚊。
3: 不過又咁講。
2: 都差唔多。
3: 佢係好受遊客歡迎嘅。
2: 係啊
1: 係啊。
3: 同埋
1: 你覺得啱。
3: 又真係佢嗰個雲呢喇味呢，
2: 又真係好食。係
3: 同平時你喺連鎖店買。
2: 好味啊。
3: 唔同㗎喎，又真係。因為
1: 唔同㗎嘛。
3: 唔同。
2: 唔同。
3: 軟滑啲㗎。
2: 佢特別好食㗎。
1: 哎呀，真係算來慚愧啦。其實嗰架車呢，我係好似從來冇買過。
3: 從
1: 來等先，我係冇買過軟雪糕。
3: 哦。
1: 因為我次次都係食橙色嗰個冰。
2: 係。
1: 我覺得嗰個好好食。
2: 我次次都係食軟雪糕。
3: 我都係
2: 啊。我要同嗰個哥哥仔傾兩句偈，我先至開心㗎。為
1: 因為你想佢俾多兩圈你。
2: 我逢同佢傾偈，佢都真係俾多圈我㗎。
3: 即係你係透過同佢傾偈，延長佢嗰個節嘅時間。
2: 嗰條隊我就開始留意住大家有幾多個圈
1: 哥哥啊，
3: 同埋其實嗰條隊都長嘅喎，都
2: 我想要
3: 個加唔加？哎呀，依家加兩個圈，
2: 加一圈
3: 啊！好啦，就俾你啦，咁樣
2: 食啊，哥哥辛苦你啦。
3: 哦，我要話咧，嗰啲軟雪糕咧，
2: 多一圈噶啦。
3: 個奶粉味好似重啲噶，我有種感覺，嗰個奶味係濃郁啲嘅。
1: 咁落你咪唔食得咯。
3: 所以我好少食啦，
1: 系咯，因為有奶製品嘅話，好多人個腸胃會唔舒服噶嘛。
2: 佢係唔係都唔舒服？
3: 咁又係，
1: 唔係。
3: 不過又要即係揾地方，要揾佢出嚟。佢又唔係度度都有嘅，真係。
2: 通常我記得我哋上次去中環海濱嗰，
3: 會有啦。
2: 係咯，表演跟住就有啦，因為遊客地區特別多。
3: 係係係，
1: 尖沙咀咯，鐘樓附近啊會有。
3: 嗰度會有。
2: 是
3: 樂富都有的喎。
1: 是嗎？
3: 樂富條斜路。
2: 佢有時會突然之間出現
3: 的。有時會有的。
2: 佢有時會突然在你家附近出現
3: 的。你佢間唔中會出現，就是大家嗱，我阿希婷你知唔知邊度先？
1: 我唔知道你講邊度。
3: 咪樂富條斜路囉。
1: 即係我
3: 的士站。
1: 廣播道。哦。
3: 的士站喎。唔係廣播道嗰、那個。
2: 可能咁啱個司機哥哥喺個頭附近食飯呢。
1: 我好少冇見過架雪糕車喺嗰度出現。
3: 間唔中一次㗎咋。喂、哦、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又可能會引申就係、是是咪某啲指定嘅地點先俾擺？
2: 哦，
3: 即係因為可能其實唔係你有架車，我鍾意呢一度停就停㗎嘛。
2: 哦，你又啱喎。
3: 其實係呀，係如果唔係我哎呢度停下先咁，
2: 會
3: 可能會製造混亂呀、啊、因為條人龍都長㗎嘛。
1: 同埋我記得我入西貢呢，以前放狗嘅時候，我都見到西貢有個固定嘅地方係次次去到呢嗰度、那個、車都喺度。
3: 係係係係，我知邊度。碼頭旁邊啦，即係附近啦、附近啦、附近啦。唔知道香港仲有幾多架呢啲雪糕車啊？
1: 應該要睇翻啦，因為咧據我所知係要出牌照啦，而牌照咧係固定數量噶嘛，即係唔係話你申請，譬如阿樂樂話，我有呢個貨車牌，
2: 係啦，
1: 輕型貨車牌，
3: 運波
2: 啊，區分架先，
1: 係唔可以噶，因為香港咧係有
2: 得翻十四架，我上網睇到。
3: 哦，
1: 哇，咁都好稀有喎，我哋都十八區啊，真係分唔勻喎，唔可以每一區有一架喺度。
3: 係啊，
2: 所以我每次見到我都會咧懷住一副，哎呀。如果呢一刻見到都唔食佢嘅話，我都唔知下一次撞唔到佢點算呢？既然我哋相遇就係一個緣分，等我哋食一杯先，就係咁啦。
3: 尖沙咀就係九龍公園隔離啦，
2: 係
3: 嗰度會有啦。灣仔金紫荊廣場，都
1: 係
3: 遊客區，都係遊客區。咁啊，而頭先講到啦，天星碼頭啊，呢一啲都係熱點嚟嘅。唔知道我哋會唔會真係揾到一個聽眾？揸雪糕車
2: 嚇、啊，會唔會？哇！會唔會依家嗰個哥哥聽緊我哋台，跟住咧揸緊雪糕車？咁唔該你打嚟啊！你放低你手上嘅雪糕。
3: 我想知入邊點樣做啊！
2: 我想食啊！
3: 同埋，如果阿雪糕車係佢自己， 咁系咪即系佢自己要整雪糕啊？
2: 系咪公司噶？唔系咁样嘅咩？
3: 唔知道、啊，
2: 应该系跟有厂噶嘛？
1: 咦，同埋我会想知，咁你收咗工之后架雪糕车系拍边？
2: 拍翻去厂吧？
1: 拍车场啊？
2: 唔
3: 系，
2: 系
3: 拍
2: 车场。佢我记得好似咧，我有听讲过，好似系有呢个雪糕车厂嘅。咁应该大家一齐拍翻去嘛？因为我记得以前有朋友同我讲咧，佢去参加雪糕车参观雪糕车厂、
1: 哦，
2: 所以应该系有一个指定地方嘅，
3: 同埋可以租咯。你可以租架雪糕车，
1: 有冇兴趣啊？邓添乐，
2: 你租啊，我哋去食啊。
3: 租啊，
2: 你请我哋食啊。
3: 计以每个钟头计啦。如果讲紧咧两三个钟都要几千蚊噶，系、
2: 哦、
3: 啊！我过往其实咧有一个小嘅故事分享。我读书嘅时候做过临时演员啦，
2: 系
3: 啊，
2: 我都做过。
1: 你咪就系派饭盒攞饭盒食，
3: 我唔系派嗰个就系意外做临时演员啫。嗰阵时咧就拍咗一套戏咧系以夏天做主题嘅，咁、
2: 嗯、
3: 啊当然我就系负责喺沙滩度嬉戏啊，跟住路人 A B C 咁样。
1: 咁咪要？要光脱脱个上身咯、
3: 啊，要光上身啊！嗰一幕咧系点咧？就系、是、个电影公司租咗架雪糕车啦，就
1: 系、
3: 是，因为嗰一幕咧，阿 sa 同埋其他嘅演员咧就系、是、咧要去买雪糕食，
2: 系
3: 咁样啦。咁我就喺后面去做嗰啲老
2: 保人。做边一套咧？我要翻去睇翻。
3: 我阵间话你知。
2: 好啊。
3: 咁而个重点就系咩咧？嗰日现场嘅人咧系可以排到去攞雪糕食嘅。
2: 哦。
3: 因为其实佢本身已经俾咗钱租啊嘛。
2: 系
3: 即系除咗拍戏用之外咧，其他嘅时间大家系真系可以一人去攞一杯雪糕食。
2: Oh.
3: 所以我嗰日做临时演员，除咗有我嘅薪酬之外，亦都系获得咗一杯雪糕嘅。
1: 哇、oh. ！你讲起呢个包雪糕车咧，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出去做过一啲市场嘅即系 marketing 嘅工作啦，
3: 系系市
1: 场宣传嘅工作啦。跟住咧，我就系咧有去问过啲价钱啊，即系譬如有一啲公司，佢想做一个宣传俾好多人知嘅效果，有啲咩系最吸引呢？其中一樣咧，啲老闆都幾中意嘅，就喺、是、夏天嘅時候會叫大家咧包架雪糕車。
3: 哦，
1: 其實係一路派雪糕嘅同時咧，佢都會派一啲公司嘅產品出去。
3: 哦，哦其實咧就計數咯，因為、
1: 啊、
3: 因為你租佢一個鐘，嗱我唔知係咪任節啦嗰啲雪糕，咁計翻睇咧會知幾多錢咯。咁應該點都平喎，你就咁買嘅。同埋而家有得嚟咩攞租啊，租嗰啲跑谷車啊，
1: 係啊，棉花糖、啊、
3: 咖啡車啊，咁雪糕車加埋佢嗰個音樂咧，就梗係吸引啦，就梗係搶眼啦嚇。無論舊式雪糕車好，新式雪糕車好，今日關於雪糕車嘅都歡迎打嚟1872312。派你仔仔咧，佢身體不適啊，所以今日咧就未能夠幫我哋接聽電話。
2: 我哋嘅邓添乐会跑出去听大家嘅，
3: 有机会会听到我或者直直，
1: 你随机啦，
3: 系啊，随机随机，
1: 缘分俾你遇到边个就边个啦，
3: 系啊系啊，
2: 快啲打嚟1872312。
1: 今日我哋讲雪糕车啊，咁热嘅天气，听一听李克勤嘅夏日之神话，
3: 直直要出动啦，
2: 系，阿乐都要出

0: 听我有李克勤嘅夏日之神话，我哋今日电话1872312讲嘅主题就系、
1: 是、系
0: 雪糕车。等大家打电话嚟，譬如以前咧，大家有冇喺啲旧区度见过推住单车卖雪糕嘅伯伯？
1: 系咯，
0: 我知道而家仲有
1: 噶，应该有噶，但系真系好少。同埋咧，嗰啲推单车卖雪糕咧，都好似要有牌噶，系咪、
0: 啊、
1: 都有小贩牌咧？
0: 啊，你讲得啱啊，直直，我哋转头翻嚟可以分享一下呢啲资讯俾大家知啊。与此同时，希望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4: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8: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7: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欢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是。

0: 小食啊，你本身系咪都好中意食雪糕噶？
1: 系啊，我中意食雪糕，雪糕有雪糕同埋雪条噶嘛，我中意雪糕。
0: 你中意雪糕多过雪条？
1: 系啊，因为我觉得雪条咧咬到人哋啲牙酸晒啊，好难嚼。
0: 哦，
1: 我爸爸好中意食嗰啲红豆雪条咯，红豆雪条、绿豆雪条，依家好似。都有噶，
0: 最近好似復刻咗咧，出翻綠豆雪條啊！
1: 我細個嘅時候，爸爸好中意食噶，
0: 係啊，
1: 仲要買一盒喺屋企。
0: 你講得啱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都係父母係好中意食紅綠豆雪條噶，但我就麻麻。
1: 跟住仲有一隻好似係叫做
0: 係脆皮噶嘛，
1: 鳳仙味
0: 係有一隻係即係芒果味、菠蘿味，總之熱帶水果味啦。咁就係本身有一個黃色嘅脆皮，
1: 係
0: 跟住入邊有瓦尼亞雪糕，
1: 係
0: 再入邊咧係包住一嚿好似。是不是芒果味沙冰？
1: 我不好知道那個是什麼來
0: 的。你喜不喜歡吃這個？
1: 我不喜歡吃，所以一條那些我都不喜歡吃，因為又覺得酸，我只喜歡吃雪糕。
0: 那個鳳蜜呢我都麻煩了。
1: 原來它是鳳蜜。
0: 是鳳蜜。而我們知道推住手推車或者單車電單車賣雪糕的朋友呢，他們都會有這個鳳蜜雪條在個單車上。而好似都係好出名，大家都係鍾意食嘅。而家呢電話旁邊就有我哋嚟到博物館參觀嘅朋友啊，第一位有容姐喺度，話早晨。
2: 早晨希婷。
0: 容姐你好啊。
2: 仔三位好。
0: 容姐係咪開完咗收音機呢？
2: 咩呀熄咗啦。
0: 哦係呀熄咗。我先聽到有少少回音。
2: 係
0: 呀好啲啦。
2: 係。
0: 係容姐係咪打電話嚟呢想話俾我哋聽你喺某啲地方度見到有雪糕。
2: 城門水塘囉。
0: 哦，你是不是行山的時候見到啊？
2: 是啊，沒錯，我們行山時常見到有時咪在那裡買雪糕吃咯。
0: 哦，
2: 還有那些即是甜筒啊、蓮花杯啊那些這樣買來吃咯。
0: 是，會不會你見到有很多行山的人士都有去買雪糕車的雪糕啊？
2: 有的。
0: 應該佢都係主打行山客啦，係嘛？
2: 係啊，應該就係咯嚇。佢通常星期六日啊，多數就會擺喺嗰度咯。
0: 係容姐你自己最近有冇幫襯過咧？
2: 冇啦，依家睇唔到，所以冇去行山啦。
0: 哦，
2: 以前睇到嗰時成日去行山嘅，去行城門水塘嘅。
0: 係。
2: 咁就佢嗰時咧，嗰個雪糕嗰個車嗰個車搬喺度。嗱，你哋唔好行開食啊，喺度食完之後好行啊。
1: 點解咧？
2: 嗰啲馬騮落嚟搶。
1: 哦，係喎，
2: 馬騮搶噶啦嚇。
0: 哇！如果有馬騮仔咧，見到你哋嗰個雪糕嘅話，應該會一手就搶咗。
2: 搶咗噶啦，但係有啲人聽佢講咧，咁啊諗住一路行一路食啦。咁啊，搶一聲就俾佢搶咗噶啦！
0: 哎呀，其實都好危險噶，
1: 佢唔小心會找到你添噶。
2: 所以我哋聽佢咁講，咪企度食完先行咯。
0: 嗯，講得啱啊，要小心，其實要注意自己嘅安全係最緊要。
2: 冇錯啊！
0: 因為我以前都有朋友咧，係行山嘅時候俾馬騮搲過只腳啊，
1: 跟住發炎，
0: 要去打針噶。
2: 同埋城門水塘嗰個燒烤區咧，有好多馬騮嘅又係。
1: 系啊，我記得我有次去城門水塘咧，又係同朋友去行山咧，佢咧背囊擺咗支檸檬茶啊，佢一落車咧，有隻馬騮出過嚟咧，自己掹咗，跟住咧就喺佢前面咧就扭開個蓋喺佢前面飲。
3: 係啊，哇！講起啲馬騮啊，之前都講過一個故仔啊，就係、是、咧我個朋友啦，咁啊佢帶埋隻狗仔去行山，咁咧咁佢有帶膠袋啊，裝住隻狗仔嗰啲便便啦，咁然之後咧咁隻馬騮咧。你先見到膠袋就會搶㗎嘛。
1: 佢搶咗個便便返去。
3: 係啊，佢搶走咗袋便便啊。之後我朋友都唔知點算，然後話見到隻狗仔去到，唔係見到隻馬騮去到好遠打開嘅時候好嫌棄囉。
1: 你眾所周知狗仔嘅便便都個味道特別大。
3: 係啊，但因為佢係以為食物。咁所以行山要小心，唔知道雪糕會唔會都搶添啊，真係。
2: 搶㗎。
3: 都搶添啊。
2: 都搶㗎，總之你揸住有嘢食啊。
1: 咁佢唔會呢啲馬騮唔會即係呢踎喺嗰個雪糕車前面就候住嘅咩？
2: 佢唔會㗎。
1: 咁又唔會。
2: 佢總之你人買咗喺度企嘅雪糕車嘅食呢佢就唔會搶。
1: 嗯、
2: 因為嗰、那個佢一埋嚟呢嗰、那個揸雪糕車個車夫呢就攞碌棍出嚟㗎啦。
1: 即係
2: 咁佢就走㗎啦。
1: 嗯。
0: 哎呀好聰明啊佢真係。 所以咧，
2: 因
0: 為
2: 佢呢一次上邊咧，你行開嗰個雪糕車範圍咧，佢就嚟搶噶啦。
1: 即係嗰個區域咧係保護地帶，一出咗嗰個保護區咧就大件事噶啦。
0: 誒，小迪搭咗出嚟，等我搶佢個雪糕先。
1: 哦，咁我唔使担心，我一定会黐实个雪糕车食。
3: 系，不过咧行山食雪糕咧，我就一般啦，因为我惊好口渴啊，好甜啊，因为
2: 有时我哋响荃湾度一路咁慢慢行上去，行到热啊嘛，咁咪去买杯雪糕食，食完先至去，因为佢嗰度行前小姐个洗手间嚟洗下手，洗下手洗下面，跟住继续行山咯。
3: 啊，咁啊系，不过如果咧即系食完之后饮啖水先，再去洗，同埋咧食啲甜嘢咧，
0: 同埋冻嘢啊，
3: 系啊，同埋你行山咧要啲能量。
2: 因為佢嗰度有個小食店嘅，有其他嘢賣嘅，咁咪洗下手，咪入去洗手間，跟住繼續再行咯。
0: 哇，好開心啊！多謝曬容姐同我哋講咗行山嘅，
3: 多謝你，
0: 拜拜。
3: 拜拜。
0: 不過其實李寶華有陣時行山咧，行到咁上下，啲人咪話食香蕉補充血糖嘅、其實食雪條都可以補充到血糖喎。
1: 我有啊，我行山咧最主要就係做咩咧？就係上去食雪糕啦，食豆腐花啦，咁樣咯。
3: 你究竟去食你去行山？你係去
1: 即係佢要
3: 食會
1: 喎，要一個動力俾我行上，
0: 因為佢係為咗食嗰啲嘢。
1: 唔係因為你先至，你哋冇聽過山上面嗰啲山水豆腐花特別好味嘅，我係為咗食嗰啲我先至肯去行。
3: 我食開嗰啲係山腳㗎，即係冇去到咁高啊。唔係同埋咧，
1: 豆腐花我行唔落去嗰座山。
3: 食完咧就消化翻咯，
1: 係
3: 同埋消翻嗰啲能量啊嘛。
1: 我通常行完先食嘅喎。
3: 诶、你中意啦，
1: 咁咪消化唔到咯。
0: 嗱，小食嗰个咧，大奖都系自己嘅做法，因为你辛苦完啊嘛，嗰个系先苦后甜，
1: 特别好味啦嘛。哇，我已经行咗两个钟头山，
3: 算啦，
1: 等我食翻杯豆腐花食，唔系啊，你要行咗上之后都食啊。
3: 你阵间你翻到 office 咪有食雪糕？
1: 冇啦，上个礼拜睇食晒啦。
3: 好啊，多谢。
0: 佢密切留意我哋 office 个存货噶，乐乐。
3: 嗱，俾个任务你帮我添置翻啲翻嚟。
1: 我
0: 你俾钱佢呢？
3: 佢唔做呢啲嘢，佢唔做呢啲嘢，佢
1: 唔做呢啲
3: 嘢，
1: 我净系负责食
3: 嘅
1: 啫。
3: 嗱，继续咧，欢迎你打嚟17232，讲下旧式嘅雪糕车。头先有听众打电话嚟啊，佢话唔系推车，咁究竟系点嘅咧？一阵接佢电话啦嘛。
0: 好啊，我哋听一听刘德华嘅《夏日 Fiesta》。

0: 我覺得呢個歡呼聲咧，就好似小直見到啲雪糕。Yeah!
1: Oh yeah! 有鳳仙，有蓮花杯。
0: 咦，頭先咧，小直有講到話鳳仙原來係一種口味嚟。
2: 係啊，我仲專登
0: 並不是牌子名稱嚟。
2: 幾驚啊！
0: 係，我頭先都驚咗一下。
2: 我查咗一下，佢咧有啲人有兩個講法嘅。咁一個咧就係話咧，鳳仙呢個名嘅由來咧，就因為咧香港嗰個鳳仙花就係淡黃色啦，跟住啲花結果之後咧就會熟到自爆喎。咁食鳳仙雪條嘅時候咧，就會脆。即係好脆口啊！開出嚟
1: 到自己爆開，
2: 即係佢嘣個口咁嚓，
0: 卜一聲，一下就會自爆啦。
2: 跟住另外咧有個講法咧，就係話佢係菠蘿味就叫鳳仙，因為咧菠蘿仙子啊就係鳳梨仙子，就所以就係鳳仙啦。咁樣有呢兩個講法，所以咧嗰個菠蘿味嘅雪條就叫鳳仙咯。
1: 嗯，明白明白，
0: 即刻明白鳳仙是怎樣來的。會
1: 自爆啦，
2: 我爸爸好喜歡吃。
0: 好，我們繼續聽電話，現在電話旁邊就有蔡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是蔡先生，
2: 蔡先生
1: 你好啊。
3: 是啊，阿樂仔哥是不
1: 是？是啊是啊，在這裡在這裡。他是
2: 樂仔哥啊。
3: 在
1: 這裡。還有直直姐姐，不是直直妹妹。
3: 直直。
1: 直直
3: 妹妹。直直妹妹。我七十幾歲當然妹妹。
1: 還有阿希婷妹妹都在這裡。
3: 大过阿迪迪噶啦，应该
0: 差唔多年纪啦，
1: 迪迪大少少，迪迪大少少噶。
0: 我哋都系后生个批嚟嘅，
2: 呢度咧我最大，阿乐就最细。
3: 因为咧我就唔中意打咩电话俾你哋嘅，
0: 系。
3: 不过我而家咪听到啦，我又打下电话嘅啫。我问阿哥话，阿哥话出唔出街，出唔到街咧，我就唔打噶啦。
1: 系啊，出到啊。
3: 唔系，即系听我讲啊，因为我揸车嘅。
1: 系系。
3: 有啲嘢咁啊，想同你哋傾下偈嘅啫。你等等，三五百啊，咁樣啊，嗰個情形咧，我嗰陣時，我哋後生嗰陣時咧，喺一人孭住個桶啊，你見過未啊？嗰啲好長個桶，
2: 即係孭住個桶
3: 孭住嚟賣噶。
0: 哦，我諗到啊，蔡先生，好似咧演唱會嗰啲人咁啊，
3: 三五百。
2: 依家即系孭住个雪糕箱喺背脊后面啦。
0: 演唱会系有人咧孭住个雪糕桶，
3: 孭住个雪糕桶咯，
0: 系啊，
3: 好似圆筒咯。
0: 系啊系啊，我都见过啊。
3: 咁咧，我哋后生嗰阵时咧就单车啊，大细碌单车啊咁样。
1: 系。就见到佢哋周围走啦，去到卖雪糕啦。
3: 多数喺嗰条街嘅，即系我哋喺嗰阵时喺西环住啊，西营盘啊咁样。第一二三街咁樣，
1: 係咁啊！見到佢哋孭住就周圍走啊，去到賣。以前有啲咩雪糕嘢咩口味嘅咧？以前係
3: 多數都係紅豆啊，自己做嘅喎雪糕，唔
1: 係
3: 唔係咩噶？佢即係自己都唔知揾鹽啊咁樣嚟做嘅喎。
1: 哦，即係佢唔係向啲公司攞貨，
3: 自
1: 己整，
3: 自己做嘅，自己做嘅。
1: 哦，
3: 所以咧。我哋咧嗰阵细个咧就好多嘢食嘅，
1: 系
3: 啊会鱿鱼啊捞咁教。嗰阵时我哋多数喺高星戏院嗰阵时啊，有食噶啦，孭住啊咁样。
1: 系，咁记唔记得以前啲雪糕几钱杯啊？
3: 喂，两毫子。
1: 嗯，
0: 哇，真系平啊！
1: 一杯，
3: 咁唔系平啊，系贵啊，大佬。
0: 好贵噶！
2: 以前一毫子，
1: 以前一毫子一碗粥噶，
2: 唔系以前一个豆领啊。
1: 豆领啊，
3: 系咯，两毫子噶啦，都啊，咁啊，佢好似即系不个雪糕俾你咧，有个蛋筒咁样嘅圆嘅，好似只飞发铺嗰啲飞发咁样嘅。
1: 嗯，系，咁啊，就细个仔好开心啦，见到又想买嚟食，就可以。
3: 唔使讲噶啦，细路哥梗系买嚟食噶啦。
1: 周围去到玩啊，去到参与啲活动啊，以前又去到真系去到上滑梯啊咁。不过呢个年代咧，就好少见到呢一种雪糕桶咯。
0: 系啊，
3: 冇啦。自己单车大细碌单车又卖过。
1: 嗯，系，哇，咁所以
3: 咩叫大细碌单车，知唔知啊？
1: 后碌大啲，前面细碌嗰种啊嘛，
2: 后面两个大碌，
3: 有两个架咁样。

0: 車呢有一個木箱嘅，就係佢個木箱呢仲要包住啲石子嘅，佢攞嚟保温嘅。
1: 咦，好似冇見過喎。
0: 因為呢點解我咁記得呢，我記得
1: 都十年前
0: 嘅。係呀，有十年嘅喇。我第一次見嘅時候呢我好驚訝，哇，乜原來賣雪糕會有咁樣有單車推住呀。跟住呢我記得我當時係攞個相機出嚟影低咗嘅。但我要返嚟揾下。
1: 但你印象中當時啲人有冇去幫襯呀，定
0: 冇嘅。
1: 冇嗰陣冇。
0: 而阿伯伯係就咁企喺架單車旁邊嘅。
1: 因為大家都未必知道
0: 啊。係啊，佢而我點解知道佢入面係裝雪糕呢，佢嗰個石子包住個桶呢，石子面頭佢用紅色嘅嗰啲好似油筆嘅。
2: 即係寫住幾蚊杯。
0: 佢寫住雪糕兩個大字。咁、
2: 哦、
0: 我就肯定佢入面係賣雪糕
2: 嘅。但你冇幫襯過啊？
0: 我冇喎、
1: 啊。但係如果我而家見到我會想幫襯下。
0: 係啊、哦、其實都係好後悔啊。
1: 係啊，
0: 我都覺得應該要去幫襯。
1: 係啊，
2: 支持下。
1: 我覺得有時係個風味啊。
2: 嗯。
1: 即係其實雪糕都可能連鎖有牌子啦嗰隻味啊。即係爭在嗰個風味嘅啫。
0: 係啊，而你講到風味呢，其實除咗食之外呢，聽覺都係其中一個風味嚟㗎喎。因為大家如果見到嗰個紅白藍車呢、嗯、就會聽到佢一啲叮叮叮嘅音樂㗎嘛。
1: 係
0: 啊，原來呢一首歌呢係真係好出名好出名嘅音樂嚟嘅。就是藍色多瑙河，嗱、
1: 嗯、
0: 個名字就聽得多，但大家未必將呢兩樣嘢聯想，係
2: 啊，
1: 冇
0: 錯，所以我哋
2: 聽下就知道，
0: 準備咗呢一首純音樂俾大家聽下，喺呢度都同大家講聲，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最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同时衍生不同的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行动，整

0: 论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有游客说，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乱象已经大有改善。不过有旅行社负责人接受本台查询时说，大约一半投诉都不合理，有人试图透过投诉向网上预订平台要求退款，旅行社都无计可施。北京旅游学会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转以更隐蔽的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的赔偿，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开始执飞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来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内地民航专家李汉宁接受本台汉神州访问时形容，是国产大飞机的里程碑。他说乌兰巴托和韩国首尔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是 C919 飞往韩国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第一条国际商业航线需要较稳妥的做法。至于 C919 未获欧盟和美国认证，李汉明说 C919 的市场是内地和国际短途航线，例如一带一路国家使用，无需要欧盟和美国认证。而适航认证最大关卡是外国是否认可中国国产飞机和民航当局监管能力标准，但是他认为不涉及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谈判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到访埃及，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会谈，推动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报道说，会谈重点是讨论采取具体行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和持续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库什纳呼吁哈马斯采取具体和可核查的措施解除武装，强调加沙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活动的温床。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港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2点，升405点，总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8点，升2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05，升5.25；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0；智普1191元，跌79元；腾讯控股447.2，升7.2；盈富基金26.02，升4.2；华虹宏力139.4，升9.2；阿里巴巴122.1，升2.2；Minimax 336.4，升7.4；建滔积层板41元，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38，欧元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8,922点，升208点，港金报41,06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1.33美元，卖出4,39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曼先提翻大家啦，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西九龙走廊去红磡方向，通往塘尾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算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是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是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何文田石鼓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近住敬德街，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下午1点11分钟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星期一的戏曲天地节目啦。今天就是8月17号农历是7月初五。今天依然就是由梁之杰代替陈希瑜在这里跟大家主持一连三个小时的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希瑜如无意外下个星期一就可以回来复工了。如果想打电话跟希瑜倾偈的呢，记住了，下个礼拜也都记得打电话来。好啦，讲下今天的流程先。熟悉我们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星期一呢就有这个吴知戏班讲乜话啦。咁时间就会开始㗎啦。咁听下今次海游今次同大家讲咩话题咁话啦。咁跟住呢会有一次嘅粤曲会知音嘅。唔好忘记1点45分钟要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 我哋嘅锣鼓响上点就点。今日係由阿游游黄海游喺电话旁边呢係等大家嘅电话嘅。记住啦，活动一下你的手指。咁如果呢是约咗今日第一首歌锣鼓响上点就点出街嘅朋友仔呢，记得到时都留意住海游俾电话你啊。咁好啦，呢个时间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先。

0: 一下午戏曲天地，继续有唔知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由我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今日要讲嘅戏班用语咧，相信好多朋友对呢个字并不陌生，可能从一啲电影啦、歌曲嗰度听过，或者戏曲表演者都可能喺一啲嘅访问中提及过噶。今日讲虎道门。虎道门，我哋通常会讲虎道门，代表演员出场嘅地方。这个出入场嘅地方亦都有唔同嘅名称，例如出帐、入相、上场门、下场门。在粤剧戏班入面最常用到嘅就是虎道门。你又有冇谂过点解要叫做虎道门呢？在电影《虎道门》曾经有一句对白，
1: 你放心啦，做咗我哋呢行嘅，一行出呢个虎道门，就要唔记得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0: 有资料显示，旧阵时嘅虎道门咧有几个唔同嘅名称噶，例如道古门、古道门或者鬼门道。苏东坡曾经有诗句：
2: 搬演古日事，出入鬼门道。
0: 据说古时大家认为舞台上演绎的角色都是一些古人，甚至已经逝去的人，所以出台一刻就犹如穿过鬼门，出到台演绎的是古人，回到后台才是演员本人。追溯回原曲，我们都可以见到古门这个字。有种讲法是因为粤剧入面的中州韵，亦即是官话，古和虎两个字字音相近，所以粤剧戏班又称它为虎道门。今天不知戏班讲什么话，跟大家讲的是虎道门。不如我们现在一起穿过这道虎道门，投入唐伯虎的世界，收听一曲黄小梅独唱的《唐伯虎思秋香》。

枪对我，总是回避，有什么办法去接近他呢？哦，有了，夫人命我画幅观音，我何不如此这般。

收听过一曲《唐伯虎思秋香》，由黄少梅主唱。今集唔知戏班讲乜话，嚟到呢度啦，下次再见。

0: 冰清晨爽利有健康，
1: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2: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好啦，时间去到中午嘅1:32啊，咁啊，出边嘅气温点样咧吓？出边嘅气温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83%嘅，紫外线指数5度，强度属于中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2: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生效噶吓。咁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表示咧。就是部分工作环境下面的热压力是颇高啊，要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啦。咁大家听到呢个音乐知道咧，我哋又有歌听啦。咁粤曲会知音呢个环节咧，今日为大家准备好嘅系一首嘅独唱。环境下面嘅热压力系颇高啊，咁要采取适当嘅防御措施啦。咁大家听到呢个音乐知道咧，我哋又有歌听啦。咁粤曲会知音呢个环节咧，今日为大家准备好嘅系一首嘅独唱曲，系大家好喜欢嘅饮姐任剑辉同埋冼剑丽合唱嘅《荣归会你先》。

身苦逢冤离乱，还恨天重人所愿，愿郎能获锦衣树。系呢先会当日银钗迟暮已失明，何以今时

之末，乜你咁讲呢？我为谁人漂泊悲田远呢？你又为谁渔夫水云川？无非相爱已成心不变啊！

0: 讲起受骗就惨啦，累到我在街边盖城，仲机会俾阿爹打死我添。吓、
1: 啊，往事的已成过去，你今日已经飞黄腾达啦，又何苦把旧事重提呢？
0: 唔提就假啦。

0: 若果有人藐视状元夫人，我自当严惩不赦。
1: 别人当然是不敢啦，最怕令尊大人反对啫。我记得他曾经话过，正是世代为官，随时当听名门属宦噶。
0: 唉，今时不比往日啊嘛，我将往事对佢解释明白啦，当不知难为善捐嘅。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由任剑辉、冼剑黎合唱的《荣归回你先》。好啦，时间就来去到下午的两点钟了，那提提大家啦，快啲打电话来18723121 18723121。那刚刚呢网下里面呢海游都仲系得闲嘅，咁而家有朋友仔打电话嚟，不过咧都系一个电话咁多啫。咁啊，大家如果想今日点唱嘅说话咧，记住啦，要打电话嚟啦。海游喺电话旁边咧等紧大家嘅。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任你点歌嘅。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80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身至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尼成立81周年。习近平说，在普拉博沃领导之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习近平又说，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引领两国各部门同各地方落实好双方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球是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

0: 现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个礼拜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就会有两万个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十一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天文台说，一度广阔的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以及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说，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该区天气不稳定。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72点，升455点，总成交金额1,51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6点，升30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升0.06仙；中芯国际75.15仙，升4.35仙；智宝1,214元，跌56元；腾讯控股449元，升9元；盈富基金26.08仙，升4.8；华虹宏力139.5，升9.3；阿里巴巴123.1，升3.1；建滔积层板41.74，升3.14；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74，澳元5.583，加元5.66，新西兰元4.642，欧元9.09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212点，升499点。港金报41,09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44美元，卖出4,39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沿线路近住大发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去沙田方向嘅龙尾排到过咗救恩书院少少，至于去大美督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过去圆洲仔桥桥面，同埋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警署。咁另外邻近嘅丁角路去太和港铁站方向，近住怡雅苑呢一段啦，仲有南运路去富亨村方向近住大埔中心嗰段啦，两边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 九龙入口那边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启明寺。至于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是近住新田围村一段慢车。另外青屿干线为了配合桥面的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道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的，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戏曲天地咧，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咯。咁啊，而家时间系到下昼嘅两点答二啊。咁啊，再次呼吁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啊。咁啊，不过如果你而家打嚟咧，海游咧可能咧就未必听到你嘅电话，因为佢啱行开咗就唱片房攞唱片啊，攞声带啊，帮大家拣歌啊。咁但系唔紧要，你哋继续打。咁啊，俾啲耐心，冇人听咧，唔代表咧就系唔听嘅吓。咁啊，其实佢就啱行开咗一阵间去攞啲嘢嘅啫。咁如果有耐性嘅朋友仔，咁拜托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呢、這个时间咧，我哋约好咗另外一位朋友仔啦，非常之好啊。咁啊，准时咧喺电话旁边同我倾下偈啦。佢就系怡姐啊，怡姐午安。
1: 啊咩？梁之杰姐姐。
0: 系啊，我系梁之杰啊，你好啊。
1: 系啊，真系好多赶得到翻嚟，喺医院赶翻嚟。
0: 系啊，哎呀，落雨、啊，你小心、
1: 啊。我哋嚟咧好感恩啊，冇雨啊。
0: 系啊。
1: 今日原来 book 咗睇眼，唔记得咗。
0: 哎呀，咁样尽。
1: 都睇到几点，赶唔赶到翻嚟先？
0: 结果赶到。
1: 你都约到啊，又唔系几好意思、啊。
0: 系明白嘅，明白嘅，结果都完成咗，系咪啊？
1: 系完成咗噶啦。
0: 哇，好好彩啊！咁样真系。
1: 哎，真的好感恩啊！我都日都祈祷，
0: 系嘛
1: ，都成日挂住呢件事啊。
0: 系咁啊，而家就愿望达成啦，咁又可以大家倾下偈啦。
1: 感谢主啫，
0: 系啊，又可以点好歌啦，系咪？
1: 系咯。
0: 而且今日想听阿华哥同埋阿秋萍姐嘅一首《唐宫恨史》嘅里边一段啊，系咪咧？
1: 啊，
0: 你想点？
1: 七日长生。
0: 冇错啦，咁啊，想点俾边个听啊？
1: 啊，点咩啊？何秀冰姐啦，阿任兰卿啦，阿华哥仔啦，
0: 系
1: 啊，点咩我个工人姐姐听啦，
0: 系
1: 我好好啊，今朝都成日陪住我去睇眼。
0: 我梗系要佢陪住你啦，
1: 我哋多谢佢照顾我哋。
0: 系啊，感恩啊，嗬。
1: 啊，仲有咩咧？点啊？我中意听粤曲嘅金庸啊、冯瑞芳啊、阿徐凤啊，同嗰啲咩啦，嗰啲有啲爱好听粤曲。
0: 系啦，我哋啲粤曲友啊，
1: 中意听你哋。佢哋有啲都聽你哋嘅節目㗎都。
0: 係，咁好多朋友仔呢都好捧場嘅，咁由朝聽到黑嘅佢哋都。
1: 由朝晨黑黑㗎，不過越夜越精彩就少啲，因為冇咁好精
0: 神。冇咁好精神㗎嘛。
1: 唔
0: 緊要㗎，有啲朋友仔可能又即係要嚟暗瞓覺㗎嘛，有時。
1: 係呀，我哋唔頂唔，我哋唔得㗎，冇精神㗎。
0: 唔緊要，聽其自然啦。
1: 有心打俾我，同埋任蘭卿㗎。
0: 係，你班冚唪都老友記呀。
1: 有啲视障人，佢哋视障人士，
0: 系
1: 啊！但你哋都今日净系你一个人咧，
0: 系啊！今日我其实系顶替阿希如嘅，因为佢喺系啊，希如喺外地演戏咧就未回港，但下个礼拜佢翻嚟噶啦，星期一佢会重新翻嚟呢个岗位噶啦。
1: 哦，因为点我点呢个歌咧？一后日就系七夕啦嘛。
0: 吓系，好应节。
1: 应节咧，本来谂住嚟拣礼拜三就啱嘅应景。因为我想听下你哋小曲都小编程，
0: 小编程
1: 报
0: 站
1: 有啲咩曲听啦。
0: 系，明白明白。咁啊，星期三咧就再你继续留意我哋嘅小编程报站啦。
1: 小编程报站听下咩歌嘛？
0: 系啊。
1: 一听完啦，边都打啦，变咗迟咗，未必就入。
0: 系嘅系嘅。嗱，二姐，我哋把握时间，我哋听歌啦，好嘛？
1: 哦，好啊好啊。
0: 多谢晒你电话，继续支持我哋吓。
1: 支持永，我支持你哋，好好。
0: 多謝你，
1: 好
0: 拜拜，好，大家咁話，拜拜。
1: 好啊，
0: 今日姐想聽嘅呢首歌係《唐宮恨史》裏面嘅呢一段《七月七日長生殿》，係由文千歲、盧秋平、容劍平合唱嘅。

相到冇得妙啊！偏偏盘上舞，玉环色。

卿嘅幼子雅兄，朕自当相陪。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文千岁卢秋平唱的《唐宫恨史》，里面有这一段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咁儿姐真的很啱时候啊，咁今日就农历七月初五啦，过两日呢就七月初七啦，咁预先呢都点定呢首歌先，咁真係先知先觉啊。好啦，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三十六分钟啦，讲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下周有酷热，吹微风。咁啊，至于未来两三日嘅风势会较大嘅，有几阵骤雨，接近到周末嘅时间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啦。咁啊，其实咧，大家都应该知道啦，最近咧都系时晴时雨啦。咁啊，奉劝哥哥姐姐咧，就真系要带定把雨伞喺身边啊吓。咁啊，慎防咧就系突然间落雨，咁啊有把遮咧遮下，咁啊哇出太阳又可以遮下啲猛烈嘅阳光。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55%嘅，紫外线指数2度，强度属于低嘅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4:30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依然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之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饮多啲水，带定支水喺身边，真系可以休息嘅时间啫，咁啊匿埋一边先吓，咁啊挡一挡啲太阳，咁啊可以防止自己中暑啦嘛。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食時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食時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1: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6: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5: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嘅时刻。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有第二位朋友咧喺电话旁边等紧嘅，佢就系黄婆婆啦。黄婆婆午安啊！
1: 啊，你午安。
0: 午安，黄婆婆，听讲你今年90岁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好叻啊！有冇成日听我哋嘅节目噶？你
1: 咁我想听啦，唔系喺读。演戏做乜啫？冇嘢好做。
0: 听歌就最好噶啦，系咪？
1: 系啊。
0: 系咪以前一路咧，后生都听开粤曲嘅咧？
1: 梗系啦。
0: 哇，听咗几十年啦。
1: 而家冇乜记性啊。
0: 唔紧要。
1: 想点唔记得歌名啊？
0: 啊，我哋记得咪得咯。我哋会帮你嘅。
1: 睇到我嗰本曲词嗰度咧有。嗰支歌我好耐都冇听过，麦炳荣仲凤凰女咯。
0: 哎呀，梗系凤国恩仇未了情咁话啦。
1: 系啊，
0: 呢个名剧嚟嘅，系啊。
1: 系啊，好听噶。
0: 系啊，咁啊，黄婆婆以前有冇去睇过呢出戏啊？
1: 啊，有啦。
0: 喺边度睇？记唔记得咧？
1: 唔记得
0: 啊。哎哟，喺戏院定系喺戏棚啊？
1: 戏院
0: 睇噶啦，已经系。话嗰时真系好多人睇大戏噶，嗬。
1: 系啊。
0: 咁你除咗中意睇麦炳荣凤凰女之外，仲中意睇边个啊？
1: 我啊，边个啊？而家嗰个百和会馆嗰个主席
0: 啊，龙冠天。
1: 龙冠天，因为我哋嗰阵时搞粤曲嗰阵时咧。喺葵青劇院同佢見面
0: 哦，葵青劇院哦，同
1: 女啊，同阿哋一班人啊嘛，
0: 系，話有冇影相啊？
1: 嗰陣時有喎，我哋有花籃有嘢上去噶嘛，同佢做義工啊嘛，
0: 系，咁啊留低好多相片，可以得閒無事拎出嚟望下啦，回憶下啦。
1: 我住咗老人冇乜地方噶。不過
0: 有收音機陪住你咪得囉。
1: 係啊，咁我夜晚都聽㗎。
0: 係，我知。
1: 係啊，因為夜晚下半夜瞓唔著咪。
0: 係，咁要用耳塞囉喎，係咪呢？係
1: 啊，耳塞㗎。
0: 係啊，費事嘈住啲院友嘛，嗬。
1: 係啦，我哋一間房有6個我哋院友㗎嘛。
0: 係，有6位院友，係。除咗你之外，仲有冇其他院友係鍾意聽粵曲㗎？
1: 我對面床嗰啲囉。
0: 係，咁你今日呢首《鳳國恩仇未了情》會點俾邊個收聽呢？
1: 鍾意聽嗰啲就聽啦。
0: 啊，係啦。黃婆婆，我想問你呢，你係第幾次打電話嚟呀？
1: 試過一次。
0: 哦，即係打過嚟㗎啦已經。
1: 不過出唔到街好似。
0: 咦，今日出到街喎，但我又 happy， 你又 happy 喎。
1: 系啊，好
0: 开
1: 心啊！
0: 系啊，咁啊，周不时我哋都有啲朋友仔咧，就系帮一啲嘅院友咧，就打电话嚟嘅，有啲姑娘好好噶。
1: 我咧，我啲姑娘帮我敷咗脸包、膝头哥嗰啲咧，
0: 系帮你按摩嗰啲。
1: 成日问我。啲人有冇打电话去啊？唔好成日记得打啫啦，咁啊。
0: 系啊，啲姑娘好关心你啊。
1: 系啊，咁我咪。今日啱啱得閒，你又話冇，即可能下雨啊，冇乜人打，咁好。
0: 你真係乖啦，你聽到我呼籲啊，梗係。係
1: 啊。
0: 係啊，醒目啊你，即刻打電話啊！我見到可由咧，一得閒咧，我就會喺個空氣中咧同大家講噶啦。喂，呢個時間好打電話嚟啦，可由得閒啲啊，咁於是今日就接到你嘅電話啦。
1: 我唔係即刻打嚟囉。
0: 好叻啊你，叻啊。劉王婆婆，記住以後呢，勤住聽我哋嘅節目，想打電話嚟嘅時間呢，聽住呢啲機會，一話呢，好打電話嚟啦，咁你即刻呢，就喐下你嘅手指啦，記住啦。
1: 嗰時啊，邊個啊，你咩嗰陣時我打過好多次電話俾佢啦。
0: 係咪
1: 佢而家退咗休嘛。
0: 係。嗱唔緊要啊，我哋繼續有好多同事呢就係為大家服務嘅。嗱呢個時間呢我哋不如聽歌啦好嗎？
1: 好啊，拜拜。
0: 好，拜拜。嗱，黄婆婆咧真系好精灵啊，90岁嘅婆婆，多谢你啊，支持我哋啊，咁啊，大家一齐听呢一曲麦炳荣凤凰女合唱嘅《鳳國恩仇未了情》。

国情冤，惊梦散，空余一点情泪，湿青衫。

0: 我话俾阿英皇听，相信佢都会答应我哋嘅。
1: 你话就只王，我哋两个可以共偕如眼。
0: 系咯。
1: 咁你就分明太上。

我与你一直偽情。

0: 困住。
1: 我唔去啦。
0: 你虽然对我一片情真，我个心都好安慰。不过你要考虑一层喎。
1: 我考虑乜嘢？
0: 你唔翻去，你哋希望不是南朝嘅忠臣，万一为着我哋两人嘅事干而兴师问罪。
1: 问罪？
0: 嗰阵时我哋两个咪不是作孽咩？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八十年代领导上海浦东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又说国家经过长期努力、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是逐步成为现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说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两万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十一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在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雅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告诉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

0: 上冇谈判余地，但系如果哈马斯攞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嗰名知情人士又话，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系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话，已经准备好将加沙嘅治理权移交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且承诺在各个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予干涉。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二十人被困，至今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四点几，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人，送往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报道话，巨济市近日落大雨，由星期日晚至到今日凌晨，当地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处传出灾情。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各区。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1,77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毫0.6仙，系升9仙；中芯国际75.4升4.6；腾讯控股448.4升8.4；智普1,194蚊跌76蚊；盈富基金26.02仙升4.2；华虹宏力140.5升10.3；阿里巴巴122.8升2.9；长飞光纤光缆147.8升15.6；建滔积层板41.86升3.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38，瑞士法郎9.677，澳元5.58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7，欧元9.0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3。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49美元，卖出4,40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咧请尝试改道行驶啦。就系青山公路大榄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封闭紧，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而另外咧，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慢车，咁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 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的使用規範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3:12嘅时间啊，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要话俾大家听，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咁啊，多谢各位嘅支持。咁尤其咧，就呢个小时咧，就比较热闹啲啦，因为有三位朋友嘅电话咧，我要接听嘅。咁啊，首先要听咗呢位朋友电话先，佢就系江女士。你好啊，江女士。
1: 啊喂，阿梁朱杰小姐。
0: 系你好啊，叫朱杰得啦，江女士，唔好客气吓。今日想点合家欢，哇，好识拣歌、
1: 啊。是啊是啊，冇听过嘛。
0: 是咩？你冇听过呢首歌咩？
1: 冇啊冇啊。
0: 哦，呢首歌好歌嚟㗎，因为当年八和为呢个风灾筹款呢，就喺香港电台嗰度专登呢，就係录音㗎。
1: 咩？
0: 係啊，好多老官㗎、啊、有何非凡啊、陈锦棠啊、梁醒波啊、陈露薇啊、蓝红啊、黄金爱咁㗎。
1: 哦。
0: 好正㗎呢首歌，係啊。咁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呢？
1: 点俾你听呢，同埋。
0: 多谢。
1: 哇，可有
0: 是，
1: 同埋点俾我先生同埋我阿妈屋企人听。
0: 好啊，
1: 好啦，唔阻你哋听见听心机啦。
0: 好啊，多谢江女士，咁大家身体健康吓。嗯，好，拜拜。好啦，大家一齐听听呢一曲《合家欢》啊，有何非凡、陈锦棠、梁醒波、陈露薇、蓝红同埋黄金爱嘅歌声。

就康雅齐，我身下成阿夫有良

0: 身啊！嚟嚟嚟嗱，话口唔完，佢哋又是杀你啦！唉，那个大仔啊，牛精，成日咁打老婆；那个细仔咧又懦弱，成日又俾个老婆治，俾个老婆吓。唉，哎呀，我真系冇眼睇啦，冇眼睇啊！死声，做咩交火撞鬼咩？大惊小怪做咩？
1: 你唔知噶啦，我讲俾

0: 哎，知啦知啦知啦，咪多事干啦。尤其是你只死妹钉咧，偷懒唔做嘢。
1: 边度系咧？
0: 走嚟搬是搬非，有冇仲烂翻入去吧？
1: 我梗系扯啦，用乜嘢连我都打埋噶？
0: 咁样就即系成日揾到我嚟搞嘅啫。年少夫妻争义气，朝吵晚吵咧，太无话稽。哎呀，我不如索性的炸痴龙，总之只眼开，只眼闭。

0: 啊你？
1: 都话冇啦。
0: 哎呀，仲话冇系嘛？快啲讲啊！你讲唔讲？
1: 唔系，咪咁得噶？事实冇，咁我点讲咧？
0: 哦，你真系唔讲啦噃？
1: 冇咧。
0: 讲啊！

0: 着皱围高，怕见伤痕斑驳无余悔呀。
1: 哎呀，走！
2: 我睇你走嚟天地。
1: 你这衰鬼烂倒霉啊！我忍咗你好耐噶啦。

0: 雀仔就唔俾，咁系咪想困死我啊？吓、啊，你讲啦你。
1: 打麻雀仔，你输到同人家借钱，你又几丢架你话？
0: 我点会输到咁多钱？
1: 我哋咁衰嘅咩？
0: 不过前日去买首饰，但系唔够钱，所以同阿张太借啫嘛，使乜打我啊你？
1: 吓、啊，同张太借？你舍得买首饰？你烂到成咁，你输晒就啩你？
0: 我讲极你都系唔信噶啦，我前日边有输到钱至得噶？
1: 你仲唔赢？
0: 吓、啊？
1: 仲有同。

0: 哇，你两句仲敢驳嘴系嘛？啊，你都好胆啊，你话万贯家财你一日生，因为家中有个不得贤妻，今时一老发冲冠，家法难要，你一烂倒鬼呀，咁帮你得。
1: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啱啱要白狗受灾害呀！啊！
3: 打亲你阿爹，
4: 有冇打
3: 亲
4: 你啊？
3: 扑亲你啊？
5: 打你个头啊！
3: 扑亲个头咯！
4: 对唔住啊，老爷。
2: 梗系唔紧要啦，命死！唉，无端端吓、啊、就俾你哋打咗，你话抵唔抵咧？你话抵唔抵咧？来，你哋搞乜鬼？搞乜鬼啊？
3: 啊，去啦，去啦！
2: 咪错咪错，你全家搞到嘈嘈闭，一个又用藤鞭打老婆，一个又洗高踭鞋底，搏夫洗，整定系我当灾嘅，领你哋两份大礼。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你话俾人哋睇见有乜好睇呀、啊？
5: 阿姐，
2: 啊，
5: 你估我想嘅咩？你听我讲啦，
4: 你听我讲，
3: 你听我讲啦，我讲啦，你听我
2: 讲。唉，好似一个虚咁，打交就成班打，讲道理就着过嚟。阿凡，
5: 啊，
2: 你讲先。你为咩嘢事又激亲而家嫂啊？你讲，你讲，你讲先。
5: 哎，阿姐，
6: 狮子敲啊，何东？
4: 哎呀，你当住老爷面前话我恶了噃系嘛？
2: 家嫂，你又咪嬲住嘅，唔啱讲到啱啫嘛。阿凡，讲埋落去，你讲埋落去。
5: 我都系唔讲啦，姐。
4: 你咁讲已得噶。
2: 又唔使咁怕，唔怕嘅，讲啦。
5: 你俾胆我嘛？
2: 系，讲。
5: 嗱，狮子敲。

0: 昨晚醉梦一壶，赴宴归至无非为双牙唱嘅交嘅制，
1: 梗系咁讲嘅。
0: 开始句内知一人，被人加戏弄，将我灌。

0: 系呀，娇妻不良个钟情。
1: 哦，
0: 唉，阿爹啊，我连我伤痕遍体呀。
2: 虽然你昨晚冇罪啊，咁你以前瞒我去寻花问柳，你话抵唔抵打你？
0: 哎呀呀，
3: 家嫂啊，又唔使咁嘅，夫妻之间啊，大家将将就就啊，就算佢系唔啱啦，你都唔应该咁样对待个丈夫噶噃。
2: 哎呀，
0: 听到未啊？
2: 老爷，你唔知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唉，正系公说就公有理，婆说就婆有理，唉，总之理不胜理。嚟嚟嚟，牛精
1: 咩啊？
0: 你啊，你又为乜嘢事难为大家嫂？讲，快讲，快讲！
1: 我哋唔使我讲，
0: 快讲啊！
1: 唔使讲啦嘛，
0: 日打老婆咩？讲讲讲，
1: 爹啊，
0: 啊，
1: 我讲出嚟，你都戥我嬲啊！
0: 诶、啊。

0: 人举债太过任性，我忍心敲打个枕边人，只话我愤怒成狂难压制嘅啫。我抵唔抵打？你话抵唔抵打？
1: 咪错咪错咪错！喂，牛精啊，打咧就唔抵打嘅。
0: 都话抵打啦，
1: 唔系啊，唔抵啊，唔应该打，只可教训啊佢。你知唔知打女人就犯法噶？唉，行嗰边啦，行嗰边，大家嫂，你嚟、你嚟。你又是太过啲嘅喎，你做咩倒成咁呢？又
2: 老爷啊，你咪听佢讲咧，你唔好信佢讲添。

0: 未啊？
1: 听见。
0: 佢成日啊去赌，而家认啦，而家认去赌啦。
1: 嚟嚟嚟嚟，咪嘈啦，
0: 去赌啦，
1: 咪嘈啦。你哋咁样搞法，过犹不及，大家都有唔啱嘅。
2: 我冇唔啱啊，我打老婆打佢唔赌啫嘛。
1: 打女人都话犯法噶啦，讲极你都唔听。嘿，你。

是目多鲁莽，令你惨切抱哀啼，愿能盈盈永相随，相敬如宾。

0: 刚刚大家收听的真的好听啊，合家欢啊，我们很多一众的前辈一起合唱的。好，那时间已经去到下午的3:36了。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零月》。这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了，而他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他的音乐。
4: 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今日真系好热闹吓，呢个小事有第二位朋友喺电话旁边等候，佢真系蔡婆婆啊！蔡婆婆你好啊！
6: 梁小姐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想听陈少峰嘅歌曲咧。
6: 系啊，我真系好多谢你哋今日播出呢首歌俾我听啊！
0: 系。蔡婆婆系，
6: 我自己认为从来冇听过，
0: 系
6: 偶然啊7月1日深夜听到阿丁家双播出嚟，
0: 系啊，
6: 我话我冇听咗，所以我记住佢。咁啊，阿文儿小姐又帮我查到呢出歌嘅名，咁啊，今日又打通咗，咁啊，多谢你哋帮我出街。
0: 系唔好客气啊！嗱，蔡婆婆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呢？
6: 首先播俾全香港中意听呢首歌嘅人，个生活健康，
0: 系，
6: 同埋又祝我个先生听日生日快乐，
0: 系啊 ，Happy Birthday 啊！
6: 系啊，
0: 嗯，
6: 好难得啊，就话今日听到播出街，
0: 系，
6: 多谢你哋啊！
0: 唔好客气啊，蔡婆婆，咁我哋不如而家一齐听歌啦，好嘛？
6: 好啊，个个听咗健康快乐，
0: 系你都要，你先生都要吓，
6: 大家讲话，
0: 好，拜拜，
6: 拜拜。
0: 蔡婆婆今日点嘅呢首歌咧，都其实好有意义嘅，就当日热烈庆祝啊97香港回归祖国咧，就啊大歌风陈小峰咧就伴读咗一系列嘅歌嘅，咁啊有其中呢一首啊《太平山下好风光》。

0: 一首非常之特别嘅歌曲啊，系陈少峰独唱嘅《太平山下好风光》啊。咁啊，听下听下呢首歌，令我谂起咧，大哥峰都有另外一只歌嘅，就系、喺另外一只 CD， 好多年前噶啦，叫做《羊城八景》啊，我都曾经播过嘅。里边咧就系揾咗好多嘅一众嘅前辈艺人啦，每人唱一段咧，就系形容咧羊城嘅每一个景致嘅。咁就我就忘记咗大哥峰系唱边一个景致啦。咁但系咧，同呢首《太平山下好风光》咧，可以话是相映成趣的。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51啦，听埋我哋呢一个电话就系、是、来自何女士嘅。何女士你好啊。
1: 你好，你好思杰。
0: 你好啊何女士，今日我知道打电话嚟呢就有人生日咧。
1: 是啊是啊，我家姐同我细妹，原来仲有我侄女添。
0: 哇好犀利啊，三喜临门啊。
1: 是啊，我大家姐呢同我最细细妹呢就系啱啱7月初7生日嘅。
0: 是啊，哇好日子嚟喎、
1: 啊。是啊是啊。
0: 哇好多歌仔都啱啊。
1: 是啊，同埋、啊、呢我个侄女7月18嘅旧历。
0: 是。
1: 又系生日何子妍。
0: 是。
1: 恭喜你哋三个出入平安啦！
0: 系啊，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啊，系啊，
1: 有常开咧，
0: 系啊，好重要啊，最紧要笑啊，大家吓，
1: 系啊，
0: 合家欢啊，好似头先嗰首歌咁
1: 啊，系啊，未听过喎嗰只歌。
0: 未聽過啊竟然
1: 啊
0: 我哋都有播嘅、啊、但係唔係經常。
1: 冇乜留意呢。
0: 係咪咁啊好唔好聽呢
1: 好啊幾好啊。
0: 係啊因為好多老觀喺裏面啊。係
1: 啊
0: 係啦何女士我知道你喜歡聽林家聲嘅歌係咪呢
1: 是啊，
0: 系啊，咁啊，所以阿海游咧就特别为你拣嚟咧一段短短地嘅声歌，同埋阿黎姐一齐合唱嘅一首一个电影原声带嚟嘅，里边其中一段啊，咁啊好热头啲啦，咁啊甜甜蜜蜜啦，李思思之蜜约啦，中唔中意啊？
1: 中意，希望俾佢听到中意啦。
0: 系啊，咁你想将呢首歌除咗点俾以上咁多位即系生日嘅人士之外，仲想点俾边个收听咧？
1: 诶，个听到。聽到個人都身體健康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係同埋我而家姐同我最細嘅細妹呢年尾係搬屋啊搬去華富村啦
0: 係呀。
1: 搬去新村啦希望佢哋住得開心。
0: 係搬屋順利啊吓同埋新居入伙啊恭祝啊。
1: 身體健康啊。
0: 係呀出入平安啊真係啊。
1: 係
0: 呀。係咁啊多謝你嘅電話咁、啊、我哋一齊聽歌啦。
1: 好
0: 拜拜。哇今日真係何女士呢屋企真係好多好多嘅喜事啊咁所以就送上呢一曲李思思之蜜約就係、是、電影原聲帶裏面嘅選段嚟嘅係林家聲同埋吳君麗合唱嘅。

放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在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且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都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今个月底之前仲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话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星期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之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话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亦都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和多国院士，亦都有史丹福、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教授学者。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

0: 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承擔，又認為軍演對朝鮮發出不恰當的敵意訊息，重申他與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特朗普說，由於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因此他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在貼文之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經詢問韓國總統李在明是否有意與美國一起推動伊朗無核化，但是對方拒絕。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天氣酷熱，同時高溫觸發的雷雨正是影響各區。過去兩三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9点，升362点，总成交金额204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系升8.4，中芯国际75.2升4.4，腾讯控股447.4升7.4，智普1199蚊跌71蚊，盈富基金25.98升3.8，华虹宏力140蚊升9.8，阿里巴巴122.8升2.9，长飞光纤光缆149蚊升16.8，建滔积层板42.06升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43，瑞士法郎9.706，澳元5.584，加元5.663，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220蚊，升5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08美元，卖出440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司徒拔道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位置就系喺眺望处对开啊。现时呢一个位置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稍为慢车。咁就系司徒拔道跟住眺望处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慢车少少，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只系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慢车。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亦都车多少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富慧阁。柴湾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道车多。另外，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就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樱桃街去亚皆老街方向左转连翔道嘅支路系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车多。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係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行車道已經係關閉咗。 最后提到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何文田嘅石鼓街有水管急收，跟住敬德街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正所谓生命就冇 take two 啦，但原来节目咧可以有 take two 嘅。我上个礼拜咧就老眼昏花啦，睇错咗个月历同埋睇错咗啲日期。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同你讲，我就只系剩翻10次相聚时光啫。原来今日开始先至系剩翻10次相聚嘅时光，即系话咧我哋系倒数第10日啦。希望你会珍惜我啦，我就一定好珍惜你㗎啦。所以打电话嚟啊 ,187-2312, 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喺呢个星期一，好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嗱，我就听到大家嘅声音嘅，我经常听到大家话好想听到一啲经典嘅金曲，又或者系有啲朋友特别鍾意听一啲国语时代曲嘅。今日倾尽我嘅所有，将最精彩嘅国语时代曲送俾你。当然啦，要由金桑子开始啊，周璇姐姐。

刚听过咧就系周璇姐姐嘅《何日君再来》啦，喺度咧亦都要多谢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由你同行嘅每一个你啊！上个礼拜五咧我就找咗数啦，找咩数咧？就系因为咧有朋友就参加咗呢一个上你听香港暖流啦，咁我就话喺上个礼拜咧就有个 jackpot 嘅，咁如果你答到嘅话咧，我就会请你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canteen 即系餐厅嗰度咧食个下午茶啦。咁当然系有啲好精明嘅听众朋友答中啦，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好开心同你哋共度咗一个快乐嘅下午茶时光啊！咁特别多谢晒阿秀珍啦，亦都送咗一张卡俾我。咁你有一个位咧，就系用嗰啲涂鬼液涂咗嘅，就系写住 fans 啊。我都讲过啦，我冇 fans 噶嘛，你系我朋友，系我老友记嚟噶，多谢晒啊，秀珍。好啦，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自己又得，送俾你心爱嘅人又得，送俾我都得噶。好啦，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有金桑子周旋，点少得银桑子姚莉姐姐咧？呢首歌姚莉姐姐亲自同我讲嘅，佢话佢好中意嘅。在他早期的一首作品叫做《My 相思》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想你听好歌安歌，
3: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4: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3: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5: 有冇听到头先呢一个宣传声带啊？想你听好歌安歌，想咧就系奖赏个赏啊！嗱，只要你留意8月15号好歌安歌嘅节目内容，即系当然系上网重温啦，咁你就可以咧参加听日香港暖流城好歌安歌嘅特别版极速15秒啦。咁准备好未咧？嗱，好简单嘅啫，今日咧。我就会率先同大家透露两个关键字啊，咁啊帮助大家提高胜算啦。两个关键词呢就係女歌手名称同埋男歌手名称。听到未？咁如果参透呢两个关键词嘅意思嘅话，咁啊就快啲去重温啊。8月15号好歌安歌嘅节目内容啦，咁啊听日呢个特别版极速15秒呢就等緊大家一起参与㗎啦。胜出嘅朋友呢除咗有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呢，仲会获赠精美纪念品一份嘅。咁精彩嘅游戏，咁精彩嘅奖品，你当然唔可以错过啦。仲有咁精彩嘅国语经典金曲，你都唔可以错过㗎。跟住落嚟有白光姐姐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应该唔陌生啦，等着你回来。
6: 我等着你。

白光姐姐嘅等着你回来啊，我都等着你的电话。电话号码87231，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老朋友，我哋最后一嚿，特别系嗰啲听咗我几十年第一次都未打过电话嚟嘅老朋友，快啲打电话嚟啦！新朋友咧，我唔介意噶，可能你听咗我一日、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打电话嚟互相认识一下咯，电话号码187231。如果你想拣歌嘅，同我嘅拍档文仪讲低。好啦，咁喺度咧，亦都要多谢一位朋友嗱。咁咧，佢系寄咗张卡俾我啦，同埋咧做咗一嚿好靓嘅石头，呢个石头系画咗画嘅，好靓好靓啊！咁啊，张卡上面咧就话：仁杰大哥，多谢你多年嚟制作咁多好好嘅节目俾各位听众，送上少少心意自画作品，好靓啊！代表感谢同埋。祝福祝我退休生活健康丰盛。不过咧，你个名咧就写得太有艺术感啦，所以咧我真系估咗好耐，究竟你系叫做 Kenny 定系 Amy？ 因为真系好难估到你个名啊！如果得嘅话，你打个电话嚟话俾我听啊，你叫咩名啊？同埋咧，等我当面多谢你啊！

0: 哇，估唔到呢，原来 CD 呢都会跳线㗎，刚听过呢、這个特别效果呢，即係你知啊，崔萍姐姐嘅心恋啊，心都喺度恋爱，你话甜唔甜蜜呢？继续我哋国语经典时代曲，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可能唔系成日听到，但系个意境好好。欧阳菲恩嘅一首歌叫做《香格里拉》。
1: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七个月累计是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今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要在今个月29号中午12点之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3个场地，每个单位限1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当局表示，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新确认的死者是一名30多岁男子，当局说他在千叶市屋企停电期间使用发电机，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原政府官员说，洪水影响当地近1500户家庭，两栋房屋完全摧毁，40栋房屋遭遇不同程度的损毁。截至当地昨日下午，仍然有过百人要在当局设立的避难所暂避。千叶市当局在过去的星期六日，在市内道路发现大约2500架汽车因为浸水无法行驶，当中部分阻塞交通，要派人员转移至路边。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航母水兵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之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处于最低水平之列。库珀又说，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库珀在过去的星期六结束为期10日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且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点10分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中芯国际75.15，升4.35；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蚊，跌67蚊；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蚊；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5，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幣6.739，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98美元，卖出439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不过仍然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入面。现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近住眺望处亦都有交通意外，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敬德街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又救咗只狗，阿派利又扶咗阿婆过马路。
5: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4: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5: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线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4: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6: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手快有，手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7: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0: 五台新歌推介。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8月17日星期一下午4:39，今次是没有看错月历计错数的了。真是倒数的第10次，同你主持，有你同行。 希望你都会好珍惜同仁杰相聚嘅时光。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你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做一旧，甚至系互相认识一下。如果要拣歌嘅话，同我拍档文仪讲低，提提你现时嘅室外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好啦，我要听电话啦，电话你一边而家有周太，你好嘛？
10: 李仁杰哥哥你好啊！
9: 你好啊，周太。
10: 哎呀，我咧就我呢几个月咧听你收音机，我见到啲婆婆咧好唔舍得你嘅，真系。
9: 你系呢几个月先开始听我哋第五台，或者听由你同行呢个节目嘅咋？
10: 我其实由朝头早开始听嘅，8:00一路咧喺屋企做家务啊，一路听，
9: 系
10: 即
9: 系
10: 听
9: 陈永业
10: 哥哥啊，陈永业啊，
9: 系系系，
10: 嗰啲歌好听啊，佢之后佢听到10:00。跟住晏啲出街，跟住翻嚟听粤曲，一路咁样听到，哇，真系好好听！你嗰台咧，即系咧啲资讯咧，真系咧老少咸宜。
9: 多谢你啊！喂，咁你听咗几个月，有啲咩意见俾我哋啊？嗱，即系
10: 我觉得你哋，我觉得你哋每个主持都做得好好啊，好兼顾到，同埋啲阿婆咧真系好开心啊！哇，我发觉到同你倾偈咧，嗰啲阿婆真系好开心噶，点解你要？即係離開呢個節目咧，呢、這個節目做得咁好。
9: 點解要離開呢個節目？係因為我已經一把年紀㗎啦嘛，我已經去到退休嘅年齡要走㗎啦。
10: 因為你知唔知我咧聽你把聲咧，我未見過你。
9: 係。
10: 我上網睇你個樣。
9: 嚇！
10: 睇你出面咧做嗰啲户外活動咧。
9: 係。
10: 肥肥地㗎嘛。
9: 係，絕對係一個肥佬啊！而家。把声可以呃到人嘅，个样就都还可以啦。不过呢，实际上呢，我哋呢啲公务员呢去到60岁呢就要退休㗎啦。咁所以呢下个月係啊，我就60岁啦，我就要走㗎啦。
10: 其实真係做得好好啊，应该呢真係嗰啲阿婆呢真係呢好唔舍得你嘅。咁你今日讲话得返10日先。
9: 係啊。
10: 得返10日喺度做。
9: 系啊，
10: 你会唔会兼职啊？翻嚟兼下职咁？
9: 呢样就唔系我控制啦。咁同埋就算系兼职，就
10: 你个节目咧，同埋你把声好好听啊！你把声咧真系好，即系听落好舒服啊！同埋咧，即系好，即系好真啊！把声。
9: 多谢。
10: 都对人好真啊，
9: 多谢，
10: 都好关心啲阿婆。我发觉你真系
9: 再次多谢，
10: 唔系阿婆啦，后生嘅又系啦，即唔一定阿婆打嚟嘅，系咪先？
9: 系
10: 好后生。真
9: 係
10: 好唔捨得你啊！嗰啲人
9: 係其實調翻轉啦，我都唔捨得你同埋其他聽住第五台嘅聽眾㗎。
10: 你咧，李仁傑哥哥，唔係其實咧，你都可能都唔捨得㗎，真係。
9: 我梗係啦。
10: 可能你退休之後，即係開頭嗰幾一排咧，可能你都會唔習慣。
9: 我自己咧就安排咗我退休會做啲咩啦，會學啲咩啦，同埋會點樣生活啦。咁
10: 啊，見到人好多人都。即
9: 係
10: 都叫你啊，
9: 哎呀，
10: 李仁傑哥哥
9: 咁啊。係，咁我睇下會唔會適應到呢一個退休生活啦。
10: 公展會嘛。
9: 哦，係啊。
10: 個個都會嗌。
9: 公展會啊，我睇下今年有冇時間。
10: 係
9: 啊，係啊，係啊，係啊，去參加五台嗰日係啦。咁啊，另外其實嚟緊咧，仲有啲活動嘅，例如咧，我哋每一年咧都同港鐵咧有啲活動嘅，咁睇下我每行過路過咁樣同大家打個招呼咯。哦，這個真的不知道，
10: 真的很可惜，你主持的節目主持得這麼好，第二個都不能代替。
9: 不是，我們都有一些年輕的主持呢，個個都在這裡發力的。
10: 你把聲音真的沒人及你的，告訴你真的很舒服，你把聲音真的聽下來還有說服力，還有帶給人家很有即
9: 係
10: 點啊？好貼心啊，好窩心啊！
9: 係你再咁講落去咧，我就嚟咧撞到個天花板㗎啦嚇，飄飄然咁飄上去天花板度㗎啦已經。
10: 我諗我而家咁講咧，好多人都認同。
9: 無論如何啦，多謝曬你嘅讚美啦，咁我都會繼續努力做好整翻落嚟呢10日節目嘅。
10: 我都10日
9: 啫喎。係啊，所以你係一個幸運兒啊，你係倒數嘅第10日，第一個打通電話。
10: 因為你要講嘛，你話。无论你啱啱听又好咩，听都欢迎你打嚟，
9: 我
10: 都敢打嚟，因为之前我唔敢打嚟啊，因为全部10年以上，有冇10年啊、20年啊嗰啲，啲阿婆真系嗰啲太太咧，真系好长寿。
9: 系，所以嗱，真嘅，无论系听咗我超过20几30年啦，又或者系20几30日啦，我都一样咁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嘅。 衷心、认真。
10: 听到你，我虽然听咗两个几月，我都感受到啲啊，即系同阿婆同其他太太一样，都系唔舍得你。
9: 好啦，咁我哋都系。好好珍惜剩翻落嚟嘅日子，唔單止我㗎，其實呢我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呢，我自己學過功課呢，就係、是、無論我哋身邊屋企人又好啦，朋友又好啦、或者我哋有機會做一樣嘅事情啦，擁有一樣可能係你嘅青春啊你嘅財物啊，又或者是你的學業啊，你的工作啊，咁啊，甚至是你的心愛的物品啊，真的要好珍惜的，因為呢我們不知道幾時我們會突然之間失去啊，無論人又好機會又好我們心愛的物品又好，咁啊頭先講過青春呢就每一分每一秒呢都失去緊嘅，所以更加要好好去即係珍惜時間。好啦，咁今日多謝曬周太你嘅電話啦，我知道你想聽阿梅艷芳嘅《心肝寶貝》，
10: 係啦，唔好客氣。
9: 好啦，咁送俾每一個啊有你同行嘅心肝寶貝啊，你哋都係我心肝寶貝嚟嘅。
10: 我都送你心肝寶貝。
9: 好啦，多謝曬你，拜拜。
10: 拜拜，唔該曬你，拜拜。

0: 梅姐梅艳芳嘅心肝宝贝，嗱，冇呃你，你哋每一位都系我的心肝宝贝嚟嘅，亦都唔呃你嘅，老朋友好希望同你聚旧，新朋友喺我临离开之前都希望我哋可以互相认识一下。电话号码1872312，电话你喺边？而家有阿明，你好嘛？
1: 仁杰你好啊，
0: 你好。
1: 我系应该系旧年都打过一次电话俾你嘅，
0: 系。
1: 嗰阵时咧就我即系讲我姐姐过身，咁、我都一过身都成几两年啦，但我系都挂住佢啦。
0: 系。
1: 咁但系到而家咧，即系我就一样嘢，即系唔知我人系咪多愁善感定咩咧？最近咪好多艺人过身嘅。
0: 系啊。
1: 咁我觉得即系佢嗰橛咧就差唔多系我。前少少，因為我都睇佢哋一起長大噶嘛。咁我自己有時諗啊，即係我或者係悲觀就話啊，我心諗呢一撮人都過身啦。我成日覺得而家好似排隊咁啦。啊，差唔多到我哋依家年齡層，我依個啊。咁我自己成日個心咧，即係我其實我明白人嘅生死係有命嘅，一定人有生機，一定有死唔。
0: 係啊，冇錯啊。
1: 但係咧，我成日好即係我唔即係放唔下，就覺得啊，成日諗下死啦，差唔多咧。到我啲绝噶啦，即系我自己会谂啊，几时啊到自己咧，就好似即系排紧队咁样啊。咁我变咗我自己心咧，好似好成日翳住，即系翳住。但系我明知系人仔系会死，但系我成日放唔低，就觉得唉，差唔多就系到自己啦。咁或者甚至乎我先家系年纪大过我噶嘛。咁我谂下，唉，咁或者佢去先。咁佢去咗我系点咧？因为我本身系冇小朋友噶，咁变咗我有个生活咁谂，同埋咧有样嘢咧，我或者呢个我想电话后你方便可以话翻俾我听，因为我自己有即系如果得我同我先生，如果我过我身，我嗰啲遗产我想我有冇办法捐俾咩慈善机构？如果你方便可以复我呢啲资料，我得唔得咧？
0: 可以嘅，一阵间五点钟之后啦。
1: 电话后吓，因为而家唔好讲呢样啦，冇啦。即系我想讲翻我心情，即系我即系我明白系人生死，但我唔知道我自己，我成日谂，唉，几时到我咧？好似嗰批人艺人嗰橛。我睇开嘅都已经慢慢步入去啦。咁我成日谂，几时到我？
0: 明白啊，嗱，
1: 忧心
0: 阿明
1: 唔应该忧嘅嘢。
0: 我想同你讲一个我喺呢十年咧，耐不耐都会同啲朋友分享嘅一个事实。呢、這个事实系咩咧？就系、是、我喺廿几岁嘅时候咧，我经常帮朋友做一样嘢嘅，就系、是、婚礼嗰啲司仪。又或者是在教堂呢，如果他有一个基督教的婚礼呢，我会帮他做那个婚礼的主席的。在二十几岁至到我想三十松啲啦，我是做好多好多的。好啦，去到近呢十年，即是我在五十岁到而家我就嚟接近六十岁呢十年呢，我冇做婚礼司仪乜滞啦，即系偶尔都会做下教堂嘅婚礼嘅主席。咁但系咧，我就做多咗好多嘢喎。系咩咧？就系嗰啲安息礼拜嘅主席啊。
1: 但
0: 你知道咩系安息礼拜咧？系咪啊？即系有啲如果信耶稣嘅、信基督教嘅，咁佢个丧礼咧就会成为一个安息礼拜咁。咁我就喺呢十年咧去做好多呢啲安息礼拜嘅主席嘅。咁有一啲就系我教会嘅朋友啦，有啲咧就系我好朋友嘅爸爸妈妈，佢系我听众嚟嘅咁。咁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人生就是有不同的阶段啦，是咪？当我哋年轻嘅时候，我哋去好多呢啲喜宴嘅，但系到我哋呢个年纪啦，我哋就去好多呢啲安息礼拜啊，或者系丧礼啊，或者系送别礼啊咁样样，个个都走唔甩噶，系咪？咁所以咧，你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好正常噶。但系我哋要乐观啲去面对咯。因为个个都系咁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忧虑都无谓嘅。我哋要做嘅系咩咧？就是、正如而家我同大家准备要分离啦，我哋要讲一句再见啦。我哋就要好好学习咧，点样同我哋身边嘅人讲再见。真系噶。咁喺呢段时间，如果阿明 有好多呢啲咁嘅唔开心嘅情绪，咁就係一个學習嘅时间，你要懂得同身边嘅人或者曾经系你喜欢过嘅人去讲再见囉。我哋最紧要呢就係把握每一个机会，讲多一样嘢或者系分享多一样嘢啦，就係有时候呢我哋心爱嘅人如果突然之间走咗呢，对我哋嘅打击好大㗎。咁但係如果你听我节目你都听到啦，有一啲朋友可能佢个屋企人啊咁有一啲比较严重啲嘅疾病，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就係嗰一年或者嗰年几两年，咁我哋就好好学习同大家讲再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相聚嘅时光。咁嗰个哀伤呢係冇咁大嘅。咁所以我都希望阿明好好学习點樣同自己身邊嘅人可能真係要講再見，同埋更加重要嘅就係同你先生同你身邊嘅人好好共聚相處嘅時光。因為你睇到新聞你都知道啊，有時候一個意外啊，又或者一個措手不及，生命就係咁流逝㗎啦。咁希望大家都好好去懂得同埋學習生命嘅意義囉，好嗎？喂，今日開心同你傾偈嘅，咁五點鐘後同你講多陣啦，咁即係嗰個俾少少意見你啦，好冇？咁你想聽嘅呢就係葉倩文嘅晚風啦，呢首歌都好聽嘅，電影上海之夜嘅插曲，咁希望嚟緊嘅日子真係珍惜同你相爱嘅人啊，每一分每一秒共聚嘅时光，好冇？
1: 好啦，慈善机构嗰度迟啲先同我讲啦，你即系咪后先同我讲。
0: 系啊系啊，咪后啊，
1: 系啊，阿志就
0: 好啦，好啦，多谢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的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是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到那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话，随着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那区天气不稳定。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同埋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喺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喺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喺短时间之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且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占香港总增加价值大约 1.5%， 占比与2023年相若。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以市价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是占比轻微下跌 0.1%。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就业人数有84000人，占总就业人

0: 到2.3%，与2023年大致相同。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3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21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8.4%；中芯国际75.15元，升4.35元。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元，跌67元；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元；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98，澳元5.59，加元5.662，新西兰元4.645，欧元9.1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05。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0点，升506点。港金报4117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12美元，卖出43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兴华街去海旁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司徒拔道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近住眺望处就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啦，而家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啦，已经封闭咗噶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 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二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四十公里，有雷暴；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二十七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八月十八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d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9: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喺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星期一下午5:11在这里要衷心多谢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电话其实在五点前已经爆了棚了，所以如果今天打不通不紧要，因为还有听日，如果打通的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文儿福利的电话。好了，我都要把握时间听电话了，电话的另一边现在有 Sandy， 你好吗？
12: 你好啊，仁杰，好开心打个电话咧，同你喺电话度送别你咯。
11: 系，多谢你啊！喂，但系听讲你好似身体有啲不适喎，系咪啊？
12: 我八月一号星期六嗰日咧，就朝头早出门去食早餐。
11: 嗯。
12: 点知行到斜路咧，我就拖鞋嘅，咁啊跣，咁啊成个人咧个面向天就大山雨咁啊砸咗落地下。
11: 系。
12: 落地之前咧就冚到个铁。嗰、那個欄杆，鐵欄杆個頭，咁咧就砰一聲個頭好響，跟住咧膝頭哥右邊咧就插咗兩個傷口流血，咁咧我就定一定神咧想起翻身就起唔到，就可以坐喺度，咁唯有咧我就打三條狗叫甚至車車我去醫院咯，
11: 我梗係要啦，
12: 咁個頭就冇事，好彩。
11: 咁但係其他身體有冇譬如撞親啊？
12: 嗰度有啲劇痛咁樣。係，
11: 但係你去咗醫院做咗個詳細嘅檢查啦嘛，係咪？
12: 係啊，係啊，
11: 咁啊，
12: 學賴啦。
11: 最好嘅一個決定啦，因為咧我最驚你就自己起翻身，然之後咧就可能翻咗屋企當咩事都冇，咁啊即係大件事啦， 所以我諗喺嚟緊嘅日子啦，特別係即係你知道而家一係就好熱啊，一係就好大雨㗎嘛，係咪嗰啲天氣係好極端㗎嘛，亦都係即係去到反常嘅狀態㗎嘛。咁所以呢真係出街嘅時候呢要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留意住路面嘅情況啦。好似你咁講啦，其實呢如果係落斜跟住又要落雨，就更加要小心咯。穿拖鞋的而且確好賤嘅，可以嘅話，
12: 唔穿拖鞋出街啦。嗱，著翻對鞋。
11: 唔單止唔穿拖鞋啊，其實咧，我都想問啦 ，Sandy 你咩年紀啊？大概
12: 70歲。
11: 哇，70歲㗎啦！咁啊，更加咧，即係要好好去照顧自己，同埋樣樣嘢咧都要小心一啲。嗱，頭先我話。拖鞋梗係唔好啦，但係我更加希望你啦同埋其他旅遊記呢都認認真真呢買一對好啲嘅鞋。真㗎喎、哦。
12: 係。
11: 點解咁講呢？嗱呢、這個呢都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同我分享嘅。佢話呢買嘢唔需要多嘅。最緊要呢係買啲好質量嘅。貴啲唔緊要。個質量要好嘅。其中一樣嘢呢就係買鞋。佢係喎，佢話佢花鞋嘅錢咧係高嘅啊，所以嗰啲鞋係貴嘅。但係咧，嗰啲鞋咧，第一個質量好好啊，可以著好耐。第二咧就係冇咁容易跣，呢個好緊要啊。對於老人家嚟講啊，即係對於嗰姐姐嚟講，因為咧，如果有啲鞋咧，佢啲質地唔好咧，個底好容易跣嗰啲咧，對大家係好危險㗎，你知道嘛？咁所以咧，有時候咧，真係不妨咧，花多少少錢買一對貴啲嘅嚇，可以第一保安全，第二耐用。第三可能個樣子又會靚啲，係咪？咁所以呢即係喺呢啲嘅洗錢上面，大家都可能真係要調整一下自己嘅心態啊，應洗則洗，特別係同自己安全有關嘅啊，咁就唔怕洗多少少錢，好嗎？
12: 好似話生膠底嗰啲生膠底鞋係會冇
11: 問題。係啊，咁所以呢真係有時候嗱，即係呢啲呢最好就係同埋啲後生啲嘅屋企人一齊去買啦，係咪？咁如果有佢哋喺度嘅話，咁佢哋送俾你囉，佢哋俾錢囉，我相信佢哋都好樂意㗎，係咪？
12: 係啊，
11: 你就唔好話呀要肉赤呀要佢哋俾錢，唔使㗎啦，話俾佢聽想買一對呢好啲嘅鞋呀，唔會咁容易跣嘅咁樣。咁有佢哋同你一齊去搵呢，咁你自己又安心，我都唔使擔心，好嗎？
12: 好啊，好啊，好啊，
11: 系啦，嗱，咁另外咧，我都想讲啦，就系我唔知道啦，嗰次咧听你咁讲都其实跌得几紧要噶，咁可能其他身体咧仲有啲唔舒服啊，咁记得就一路去睇医生或者系啦，一路咧同医疗团队咧好好倾啦。我知道好多老友记咧好忍得痛嘅啊，我唔知道你系唔系啦啊，咁但系如果真系痛嘅话咧，要同医疗团队讲，咁佢哋咧就会有相应嘅治疗嘅方法方案去帮你嘅，好冇？
12: 系
11: 好啦，咁希望你快啲完全住个康复，并且喺嚟紧嘅日子，你知都会落大雨啊，而家个路面情况底下是啊，好多即係我哋意料不及嘅情况，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同埋样嘢都慢啲囉，唔好咁心急囉，好嗎？
12: 係
11: 啦，
12: 祝你生活愉快，退休過生活多姿多彩，
11: 多謝你，你都係一样身体健康，同埋记住同屋企人啲后生嗰啲买对好啲嘅鞋买开嘅话买多两件靓衫同埋靚褲，好冇？好啦，咁你想聽下 Blue Jeans 嘅下雨天，咁下雨天我哋更加要打醒12分精神啦，好冇？多謝曬你，
12: 好，
11: 拜拜。

0: 由黄良星、善亚文同埋苏德华组成嘅 Blue Jeans 蓝战士，佢哋其中一首经典嘅歌曲《下雨天》啦。而家咧，一系就太阳好猛烈，哇，热到大家大汗淋漓；一系咧就落好大雨。今日就系啦，即系又出太阳又落雨咁样样。呢啲天气咧就更加要小心啲啊！特别留意住呢一个路面嘅情况，唔单止揸车要留意，行人都要留意噶。有时即系落完雨之后咧，个地下有线啊咁样样。一定要慢慢行，冇心急。好啦，太长戏啦，李仁杰要听电话啦。电话你喺边？而家有郑太，你好吗？
1: 系、哎、你好，我系李仁杰朋友。
0: 哇，你都几幽默喎！我系郑太
1: 嘅朋友，我系郑太。
0: 喂，你听咗我节目几耐啊？郑太，
1: 唉，廿几卅年。
0: 廿几卅年啊！
1: 嗱，我话俾你听，我系讲错呢句说话嗰个人，你记唔记起？
0: 讲错咩说话啊？
1: 我是李仁杰的朋友，我是郑太。
0: 哎，这些什么讲错说话啊，真是。喂，
1: 我告诉你，
0: 是。
1: 你说我家很优雅的那个呢？
0: 哇，你家很优雅的？我那次怎么赞你家优雅？
1: 你在我这拜年。
0: 哦，喂，那我又记得了。啊、
1: 我怕你跟我说不好意思啊，我怕。
0: 我不紧要不紧要，哇，真是。咁
1: 嗱系咪啊？
0: 咁又差唔多，哇！咁又差唔多，我谂下先啊，大半年啦，应该
1: 系啦。有嚟一年咯，又
0: 系啊！
1: 我写个封信俾你噶，
0: 系
1: 多谢你噶，唔知你有冇收到啊？
0: 我有印象，好似收到嘅，应该同埋好似系
1: 写嘅，
0: 同埋好似系读过添噶啦。
1: 去日本翻嚟，嗰啲信纸买得好靓，
0: 系
1: 我话我寄张俾你，多谢你，
0: 多谢你啊！喂，咁我走咯，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噶？
1: 唔捨得
0: 囉。唔捨得啊？除咗唔捨得呢？
1: 啊，你咁叻啊，你会更上一层楼。
0: 嘿，我退休㗎啦嘛。
1: 退休。
0: 唔使更上一层楼㗎啦。
1: 咁英俊年轻咁、啊、有冲劲嘅人点会退休啊？退而不休。
0: 你又講啱咗一半啊！我真係呢都要享受下人生，因為呢做嘢真係好勞累啊！咁我都要有啲日子享受下人生。
1: 我正話喺尖沙咀見到你幫嗰啲 fans 影相啊！
0: 嗯，
1: 哇，大汗淋漓
0: 哦！係又唔係我幫啲 fans 影相，係啲朋友埋嚟同我影相啫，
1: 係
0: 嘛？我好樂意啊！我樂意。
1: 阿梁生啊，
0: 係啊，
1: 梁樂希咧幫你影，哇！大汗淋漓。
0: 係啊，好好㗎，阿學希。
1: 我見到你咁辛苦，我心啊都有啲唔係咁。
0: 唔緊要啊，我好樂意㗎。雖然真係天氣好熱，係嘛？但係嗱喺度咧，我都要講翻啦。嗰次咧，你見到我影相就大汗淋漓啦。但係其實嗰日咧，好多朋友咧，包括你啦，可能好早就已經去到。
1: 我因為喺屋企同你影。係
0: 知道。但是那天呢我真的衷心的感謝每一位，因為那天呢其實很熱啊，咁大家就很早來到啦，咁然之後呢就冒住這個太陽猛烈地高高掛的情況底下，咁等了很久啦，咁所以衷心的都要再講一次多謝同埋唔好意思的。嗯。
1: 唔係，我見到呢你同埋梁生呢都大汗淋漓呢、
0: 嗯、
1: 我哋喺開面望到我心都係哇即係呢個藝員都冇得頂
0: 我唔係藝員嚟㗎，我係你嘅朋友嚟㗎。其實阿學希咧，你唔好叫佢梁生啦，你叫佢學希啦，啊或者叫佢 Vincent 啦，佢
1: 都
0: 係
1: 姓梁啊嘛，我要大聲叫
0: 啊。好啦好啦好，你叫佢細佬咁咯，或者係。
1: 細佬係。
0: 我哋都當你哋係朋友嚟㗎。
1: 你知唔知啊？
0: 嗯。
1: 我冇講個年齡俾你聽。
0: 嗯。
1: 我已經81歲㗎啦，已經。
0: 咦？咁其實咧，我又覺得你保養得好好、啊、喎。
1: 不過嗰日咧太過開心咧，又冇叫你哋飲嘢又剩嘅，真係唔好。
0: 我唔緊要，其實去探下你哋已經好開心㗎啦，真係㗎，唔需要話咩飲嘢啊、招呼啊嗰啲。
1: 開心到而家仲開心。
0: 能夠去到你哋屋企啊，真係親身嘅去探下你哋，啊認識下你哋，同埋你哋即係一齊生活咗有冇一個鐘頭喺嗰度都有喎、
1: 啊，
0: 好似。
1: 有啊，我覺得好開心啊，而家開心到而家。
0: 我哋都開心㗎。因為很多時候即不單止、你打電話來就一起去跟我傾偈、啊、一起去創作我們的節目、啊、但同時間呢我覺得可以去到你們的
1: 家
0: 裡去到你們生活的空間呢給我們又可以認識 你同埋其他朋友更多，咁呢样都系好重要，因为我成日都讲，我哋系朋友嚟噶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啊啊
0: 啊、平时啊，好似隔住个大气电波，我就喺电台，你就喺屋企，咁啊彼此都有少少即系神秘感，系嘛？咁啊可能诶、你又估下我呢个肥佬啊肥仔系咩样？
1: 你而家都好靓仔
0: 啊！喂，你哋系用爱，
1: 我讲俾你
0: 听啊！你哋用爱心嘅眼镜望我啫，系请讲，请讲。
1: 你咧喺。嗰次喺呢個中央圖書館啦，我係答問答答到嗰個咧，我同你講過好似電話，好講過好多次噶啦。另外咧嗰陣時喺呢個咩咧？
0: 係咩？係咩咧？
1: 李業門商場咧，我又見過你噶啦。
0: 哦，我咁好耐咯，如果李業門嗰個商場就係咯係咯，好耐咯嗰個。
1: 咁我係你個真係終身。忠心，我讲都唔识讲。
0: 啊，唔使忠心嘅，系我一个最真诚嘅朋友。
1: 朋友，
0: 之一，因为有好多真诚嘅朋友嘅呢个世界。系咯，咁同埋
1: 我见到你好多次，
0: 同埋咧，你讲到即系我哋去到香港、九龙、新界唔同地方去，即系同大家见下面啦。
1: 咁
0: 其实我自己每一次见到你同埋其他朋友都好感动嘅，因为咧有一啲举例啦，我咁样举例啫，譬如去鲤鱼门咁，喂。有啲喺大西北過嚟㗎，即係你原來你知道呢就係香港東邊㗎嘛，係咪？
1: 係啊，
0: 咁但係呢有啲呢喺大西北，嘩，喺屯門啊，喺元朗啊邊過嚟。
1: 將軍澳嗰啲有得去過啦。
0: 係，咁即係譬如將軍澳嗰啲都一樣啦，係咪？咁即係
1: 我都去過啦。
0: 好多朋友呢其實花好長時間嚟搵我哋㗎。
1: 我即系见下面开心呢个见到你
0: 哋。我都好开心可以见到大家，同埋真系好开心可以去到大家屋企。
1: 我而家再多谢你。
0: 冇客气，只要唔系太打搅嘅，希望我哋以后即系我啲同事啊，可以继续去你哋屋企探下大家，同大家系啊，可以噶，真系噶，系咯，咁所以。只要你哋肯俾我哋去探下你哋咧，我哋都係好樂意，好希望可以見下大家。
1: 我整靚屋企招呼你。
0: 好啦，喂嗱，頭先咧就阿文兒同我講話，你想聽許冠傑或者徐小鳳嘅歌曲。咁啊，許冠傑咧有人揀咗噶啦。咁我不如將阿小鳳姐嘅《城市足印》啦送俾你啦，
1: 好
0: 嘛？
1: 多謝。
0: 因為咧，
1: 身體健康，
0: 知道，
1: 退休快，
0: 知道，
1: 退休生活快樂。
0: 好啦，嗱，點解揀呢首歌咧？因為咧，我同你嘅足印喺呢個城市。里面咧都曾经交集同埋相遇过嘛，好吗？
1: 好啊，
0: 好啦，衷心
1: 多谢
0: 你啊！咁啊，希望喺嚟紧嘅日子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支持有你同呢个节目，
1: 身体健康，
0: 你都一样啊，身体健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温和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供求。傅凌辉指，各地和部门有效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强化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内地上月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发生大改变。他形容中国经济运行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国内市场优势，具有广阔回旋空间和巨大和强大韧性活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而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正式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桥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啦。在九龙啦，兴华街去海旁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旦交通繁忙。转睇。

0: 喺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另外喺北区啦，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同埋粉岭公路近住鸡岭回旋处噶。咁现时啦，扫管部路来回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咁亦都系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啦，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八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 young 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4: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 young 嘅老友记俾你啦！
3: 收音机，
4: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同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5: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6: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5: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9: 由依家到六点，你认啲，
10: 有你同行，
9: 有你

0: 小凤姐，徐小凤嘅城市族人，应该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文哥你好嘛？
1: 系任杰兄你好。
0: 哇，你嚟兑现承诺噶？
1: 系啦，2月9日嘅承诺系你最后退休嘅时间，应承咗你话打同一次同你通一次电话。
0: 多谢你，我最中意嗰啲守承诺嘅人噶啦。
1: 系，都系达成心愿都好开心。
0: 系，点啊？有咩说话想同我讲噶？
1: 我又我就讲，我以前就系中秋节打俾你，我话烂地，而家变咗圣地嗰度西环尾嗰度嗰
0: 啲。哦，记得啦，呢个就
1: 系啦。咁又话而家十几年前嘅烂地，
0: 系
1: 个赏月，
0: 系
1: 而家就变咗公众嘅圣地，又打卡布。
0: 喂，同埋而家嗰度咧，每逢打风咧，好多人去睇浪添啊！其实几危险啊，嗰度我都即系喺度要同大家讲，即系。唔好咧，喺嗰啲即系打风嘅日子咧，走去追风逐浪啊！因为的而且确系有一个危险性喺度嘅。
1: 系啊，好多树啊，掟住突冧埋。
0: 树又有啦，咁有时即系个浪卷咗上嚟咧，个人其实喺浪里面咧系好身不由己噶。
1: 系啊，好犀利嘅咧，打上嚟卷翻落去先。
0: 系咯，即系话晒啊！我都系过气救生员嚟噶嘛。
1: 系啦，人哋听日退休，咁我就退休。
0: 嗯，
1: 未退休，听日你退休啦。而家又轮到你退休啦，开心。
0: 系咯，喂，咁点啊？你以后嘅生活又有啲咩计划啊？有啲咩打算？
1: 九年几啦。
0: 系咯，咁你都应该几享受你个退休生活啦。即系之前我哋一路倾嘅时候。
1: 系啦，我都系叫你游下车我咧，讲最长嗰条路线，不过就唔好公开啦。
0: 知道知道，系系系系。
1: 几钟嘅
0: 系系
1: 七十几个站嘅啫，
0: 知道。喂，其实咧，除咗游车河咧，我谂起一样嘢，我都好开心，就系、是、坐船咧平好多，因为而家坐船一程其实好贵嘅。
1: 系啦，嗰时做美卡达之前咧，就$2就真系好抵。
0: 系，冇所谓啊。其实我觉得而家两折我都好抵噶啦，
1: 都抵都抵。
0: 系咯，所以咧，即系除咗游车河，我都会听你咁讲噶，即系我会游车河啦，咁啊享受下人生，系啦，北强都会啊，咁啊，另外咧，我都会去多啲离岛啊，因为我本身咧系几中意嗰啲离岛嘅吓，
1: 系啊，
0: 所以嚟紧咧就坐船平啦，咁啊可以即系去多少少啦。虽然我太太就仲系要俾船费，咁但系因为我平咗嘅缘故咧，我都觉得抵噶啦，
1: 拉运两
0: 个，梗系啦。即系你知道有时即系唔可以啊着数要到尽噶嘛，咁当然啦，我太太应该都喺不久嘅将来咧都同我一样系$2或者两折，乘搭交通工具嘅，
1: 系啊，好唔舍得你退休，不过你趁而家年轻行得走得要多啲，
0: 梗系啦，我向你学习噶，
1: 我呢退咗9年，咁我哋系买下餸啊。啊，行下旅游啊，
0: 系
1: 啊，游下船咯，游下车河啊，上去北上食下嘢啊，
0: 系
1: 啊，好似你哋退休阿碌 Sir 咁啊，一大即周围食下嘢咁啊。
0: 你又講得啱喎，其實呢我都會周圍去食嘢㗎喎，不過呢嗱，我除咗北上之外呢，我都其實最近啦，講緊我諗係2-3個月之前呢，就同太太真係好似兩個大鄉里咁樣呢，去到深圳嗰度消費，因為我哋好耐冇去過，就咁冇去過深圳㗎，其實我哋。
1: 係呀，而家天翻地覆，周圍空啦，下面周圍空。係
0: 呀，冇錯啊，咁我哋都覺得啊，開始明白點解咁多人北上消費啦，咁係
1: 啦，所以你睇見就真係眼界大開。
0: 係，不過北上消費呢有佢嘅吸引之處，但係呢我同我太太都係嘅，我哋仍然呢好鍾意呢幫襯呢香港九龍新界嗰啲小店嘅。
1: 哦，係係呀，如果你嚟西環咁，我帶你去遊覽下西環嘅地區就可以。
0: 其實我都幾鍾意西環嗰個感覺㗎。
1: 好多你啲美食嘅，我可以帶你邊窿邊啊，
0: 都好
1: 啊。遊覽下啲靜景，你帶你去睇下啲。
0: 同埋同埋呢由上環一路去到西環呢是有一種很特別的味道啊，味道啊，是
1: 有啲鹹魚
0: 啊，是真的由上環開始咧，就已經感覺到嗰種即係海味嘅味道。
1: 係啊，係啊，係啊，有興趣
0: 係啦。不過
1: 你可以，
0: 不過去到而家去到而家你嗰度咧，即係西環嗰頭啦，我又覺得另一樣，我都有去西環嘅，我又覺得咧。 同樣西環咧係多咗好多小店啊，
1: 係啊，
0: 多咗好多嗰啲麵包鋪啊，即係靚靚麵包鋪我講緊啊，即係傳統嗰啲又有，靚靚嘅又有，跟住咧又多咗好多嗰啲細細間嗰啲coffee shop 啊，即係嗰啲咖啡店啊咁樣樣。
1: 係海皮嗰類最多。
0: 係啊係啊，咁又多咗一啲幾精緻嘅細細間嘅食店啦。
1: 係啦係啦，好多。
0: 咁所以我都好中意即係西環㗎，咁如果有你帶我去啊，梗係更加好啦。
1: 你可以喺下咪後或者你啊，可以唔緊要㗎，我啊喺西環。几十年啊，
0: 系咪？喂，其实你都见证住呢个西环嘅变迁噶。
1: 系啊，喺呢头有全部矮楼喺度，而家全部高楼大厦。
0: 系咯，
1: 你话
0: 啊，我另一样，我都觉得个变化好大啊，就系嗰啲公共屋邨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唔同啊，真系。
1: 而家又多利道嗰个西环村，而家好拆晒个山啊，你未行过嗰度啊，而家。擴建嗰路西環村，好靚好靚，
0: 係咪啊？係咪啊？係咪？我有去過去到地鐵尾站咯，咁我見到哇，公共屋村都好靚喎，
1: 係啊，鳥直上啊，摩星嶺，
0: 係咯，堅尼地城嗰度都好靚喎，
1: 係啦，直上個泳棚啊，好多地方你未去過嗰度，好似去到另外嘅郊區咁樣，
0: 係咪啊？嗰度咧我就有揸車經過過，我都覺得好靚，好舒服嘅。咁啊一路嗰度點解揸車經過過咧？就因為要去墳場探下啲老友記。
1: 係啦係啦，嗰度啲另外一個郊區，再落另一個郊區咁。
0: 係啦，
1: 大口環啊嗰度。
0: 係啦，
1: 鋼展灣啊嗰度。
0: 喂，係喎，其實大口環同埋鋼展灣咧，我都有啲甜蜜嘅回憶嘅。因为喺嗰度咧，我就曾经同过一啲朋友咧喺嗰度打网球啊，
1: 系啦系啦，
0: 又或者一齐看海的日子啊。
1: 嗰度有大学嘅网球场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大学
0: 嘅。系啊，咁所以，哎呀，你咁样讲咧，哎呀，又勾起咗我一啲即系青春嘅美好回忆。
1: 我嗰度航新体育馆嗰度。
0: 系啊，哎呀，真系你果然系一个即系西环嘅老街坊。知道好多好好處，
1: 過玩嘅啦嘛。
0: 係，冇錯冇錯。所以咧，即係我哋喺一個地方成長咧，自不然咧就同嗰個地方咧有一份好深厚嘅感情。
1: 係
0: 啊，我就喺土瓜灣啊、九龍城啊呢一帶成長，所以我對呢個地方好有感情啊，好似你咁樣咯，對西環好有感情咯。
1: 系啊，你就同阿碌 Sir 嗰度系土瓜湾以前，
0: 系冇错，都住得几近下嘅。
1: 系啊，碌 Sir， 你知啊，你嘅
0: 步行距离可以到到。
1: 系啊，佢啊周围食嘅嘛。
0: 系咯，喂，多谢阿文哥今日兑现承诺，打电话嚟喺我退休之前同我说再见。
1: 咪希望你又好似阿 Sam 哥个急流勇退嘅歌词，要你回味下而家。
0: 喂。你揀呢首歌啊，我真係驚我喺間聽嘅時候會喊啊！我驚佢眼濕濕啊，大佬。
1: 好黑切合你嘅。
0: 都係啊，呢首歌揀得好好啊，所以我都唔知講咩好啦，要講一句多謝文哥啦。
1: 希望啊，人嘅興留意歌詞。
0: 好啦，我會留意㗎啦，我唔會俾大家知道我一路聽一路喊嘅。好啦，
1: 有機會就同阿仁兄再聯絡啦。
0: 好啦，你都要好保重身體，
1: 大家保重啦，
0: 繼續享受人生。
1: 得走得去要
0: 享受人生，
1: 得走得去要周圍玩啊，
0: 知道。
1: 然之後做嘢就慢慢做，
0: 知道。
1: 哇！人哋叫你出，
0: 明白。好啦，喂，咁啊，將呢首歌。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朱咪咪细细个跟姐姐去了新加坡生活，在新加坡冇几耐，佢已经开始跟住姐姐去唱歌赚钱。

0: 就咁样过咗一年啦。
1: 啊，即系都有陆续续咁去嗰啲。
0: 日日去。
1: 日
0: 日去嗰度六个钟。
1: 嗰啲叫歌厅系嘛？
0: 可以讲系歌厅。即系其实五市嗰条叫五市咧，就系、是、有人嚟食 lunch 噶嘛，咁咪唱歌俾人听咁啊，咁啊。黄昏嗰啲 happy hour 嗰啲又冇食饭啦，就系、是、饮酒咁听咯。又、我就系咁样，每日嘅十二点唱第一个三首歌，跟住好啦 happy hour 时间开始唱三首歌，跟住等我姐我家 姐收工再我翻我婆嗰度，咁样一年啊，冇钱噶，咁啊年年啊，我有咩钱啫？我家我住我婆嗰度，我使咩用钱啊？咁跟住咧，最好笑系咩咧？你知新加坡直至到而家都有嗰啲遇难盛会啊！呢度就兴搵潮州戏，或者系做大戏，但系新加坡嗰边咪好听，你有冇听过咧？七月歌台，七月歌台即系遇难盛会，咁啊叫我唱，即系诶嗱呢啲有钱收噶啦，不过好平嘅啫，咁尤其我未成年啊嘛，我又冇攞证啊嘛，咁喂，
1: 非法童工嚟噶呢啲，
0: 系啊，点样个样十二岁嘅靓妹，你话睇唔睇得出个样啊？你话会唔会超过咗十八岁啊？因为成年好似系几多岁，系咪十八？
1: 十八岁咯。
0: 咁但系咧，我又要出去唱歌台，点算好？哇！嗰时候扮老人精啦，我家姐咧就将佢嗰啲旗袍剪咗个旗袍领，就剪短咗。佢哋上台唱歌啲旗袍咪到脚嘅，我就剪短到咧去到膝头哥。咁着住我家姐嗰啲好尖头，以前已经好兴嘅尖头高踭鞋咧，头尖嗰个踭又尖嘅咧，跟住咧将我啲头发扎晒上去，梳一个大髻。那个计仲大过咧，我前一排拍陀枪师姐嗰个计咪喺个头顶，嗰个系仲大过个嗰个计，即系尽量将我扮到成熟啲。
1: 系，
0: 唉，十二岁点扮？跟住咧，即系佢嗰啲七月歌台都系唱三只歌嘅啫，唱完三只歌就走噶啦。但系咧，始终咧，一有人话喂有政府人嚟查，噼里啪啦走鬼啊！
1: 即刻
0: 呢个就系我
1: 危险速逃，
0: 呢个就系我个童年啦。其实人哋话童年咧，好开心噶，要尽量俾佢乜乜乜。我嗱老老实实，我真系唔知咩叫童年。我只系知道我喺咁嘅环境长大。

Nini 嘅 Jenny 嘅永远的微笑，一阵间记得笑住听猫骨姐姐陈思静嘅悠闲安多芬。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仁杰会准时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主持倒数第九日嘅有你同行。唔知喺我做嘅时候，你听嘅时候会唔会系笑中有泪，又泪中有笑呢？我哋听日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又提到江泽民在任期间领导实现港澳回归。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4.5%。学者指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跟住是详尽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林汉山报道。
2: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3: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2: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3: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2: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
3: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

0: 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内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黄海怡报道。
3: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说，参与人士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在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邓炳强形容整体演练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今个礼拜六会再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月29号的一次就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
4: 其实我们看回以往在现有的皇岗口岸最高峰，历史上最高峰一个小时7700人。咁但當然啦，我哋日後方便咗，可能多咗啲人嚟，又或者咧開始嘅時間好多人都試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咧就去預計，比呢一個流量仲要超出一倍以上嘅，即係去到20,000人。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保險嘅，能夠處理到一個小時有20,000人嘅話，我哋好有信心可以處理到，係高峰期都唔會咁多，但係我就要試到咧1小時20,000人都得。
3: 鄧炳強提到關口嘅200部閘機未完全調試好，稍後亦必須要同內地做聯合演練，至少做一場相關測試。他在節目後被問到有沒有機會在11國慶黃金週之前開通皇崗口岸時候強調不會貪快，
4: 負責任地盡快開，所以負責任我們必須要確保是安全暢順和旅客的體驗是良好，才會考慮是開通的。我們不會是為了貪快，明明是未準備好就是開，令到那個顧客體驗就仲差。
3: 鄧炳強又指出已經抽調人手和請了退休人員應付通關。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本港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經濟貢獻基本價格計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4.5%，市价达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2.2%，按年下跌0.1%。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5%，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陈晓君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 4.5%。 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轻微下跌0.1%，带动84000人就业。 統計數據分為體育設施及體育俱樂部運作經營、體育用品製造、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體育旅遊和體育支援服務及其他體育活動四大界別。其中體育旅遊涵蓋為在港期間有參與或觀看體育活動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飲等的服務。隨著入境旅遊持續恢復，體育旅遊在2024年佔體育及相關活動以基本價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 5%， 较前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住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6: 相对在体育旅游这方面，我们的比例是相对是低的。除了是传统的马拉松啊、七人榄球啊、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运动啊，甚至乎可以银发体育那个发展的潜能呢，这个仍然还是未释放到出来。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局和不同的部门那个互相的协作呢，都要有一些时间呢给大家是共同去协调好，然后才做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咯。2025年的数字我相信是即是个数值啊，各样的发展都比较是乐观一点的。
5: 民建联民政及文体类事务发言人郑永信认为，近月多项体育盛事在港举行，建议政府推动更多跨界联城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于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旅发局表示，7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3%。 旅发局指7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7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首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佢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系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张翔说，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30-40年演变，已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钟慧仪报道。
7: 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轮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是港大仍然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在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 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好好，但经过三四十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多间名大学的政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低压槽上可能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未来两三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同时吕宋以东的低压区会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话，随住整个低压系统靠近中国东南沿岸至到华南一带，本周后期该区天气不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韩国国防部表示，联合军演正按计划进行。梁正涛报道。
8: 美国和韩国今日起举行月之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为期11日的演习一共有18000个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表示，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和安全基石的作用，并重申美韩保卫家园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早前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说，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亦都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但是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又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是被拒绝。朝鲜今月曾经试射弹道导弹，被指是抗议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特朗普近日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他2019年在韩朝边境板门店和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关系良好。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以被视为向平壤示好。白宫亦都多次重申，特朗普愿意和平壤无条件对话。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费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美以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指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伊朗军队总司令就说，美国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 登上被指出现生活条件同埋水兵心理健康问题嘅林肯号航母。佢话长期喺海上服役唔适合每一个人，确实系充满独特嘅挑战同埋艰辛。航母水兵嘅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喺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上同心理健康相关嘅个案数量处于最低水平之列。梁正涛报道。
8: 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多个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珀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是林肯号是海军11艘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个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个海湾国家官员说，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到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是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是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在当地星期日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话俾哈马斯知道在解除武装的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拎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该名知情人士又话，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经准备好将加沙的治理权移交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之后不干涉。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座公寓附近发生山泥倾泻，至少20人被埋，是至少20人被困，至今是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4点左右，韩联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两人送往医院，又发现另一人心脏骤停，其后确认死亡，搜救工作持续。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9: 新闻特写。
2: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表示，江泽民80年代末接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中国亦都是1989年后被西方国家孤立，当时他临危受命，稳住国内局势，发展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贸和中美关系，在内政、外交都有很大的贡献。刘少佳又认为，纪念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江泽民政绩的表述，反映江泽民在党和国家甚至是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崇高的地位。记者林汉山访问了刘少佳，听他怎么
10: 说。江泽民在党和国家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有崇高位置，出任总书记的时候正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以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都遇到相当大嘅一个危机，咁就困难时刻。即当时咧，东欧巨变，苏联嘅解体，咁跟住就呢个中国又面对呢个1989年嗰个六四事件。一时间咧，全世界嗰啲社会主义国家咧陷入孤立状态，即不少人咧对社会主义嗰个未来前景咧感到悲观。咁江泽民咧出任呢个中共中央总书记咧，实际上有咗呢个银危寿命，肩负一个咧喺度直到国内外恶劣环境底下，即继续贯彻社会主义嗰个理想。几个政治家，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顾江泽民的政绩的时候，就形容他是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其实纵观而言，你认为哪一些的政绩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呢？
10: 江泽民主政期间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的重要的政绩和发展。在国内譬如继续这个推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政府架构改革，提升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发浦东。咁啊，各种各样嘅改革咧，即系令到中国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咧，取得好大成效。国际上咧，佢推动中国咧加入呢个世界贸易组织，即系令到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呢个经济全球化呢个洪流咧，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同埋呢个中国产业嘅升级。咁你喺佢任内咧，就稳定咗呢个中美关系。即係有一個較為有利中國發展嘅國際環境可以得到，所以所謂總的來說，即係話咧，無論內政外交方面咧，江澤民都建樹都好大嘅。
1: 習近平喺紀念大會度咧，就兩次提到1989年嘅嚴重政治風波，話江澤民係有力維護咗上海嘅穩定，又提到咧佢係有堅定如磐嘅政治信仰。喺1980年代咧，面對國際同埋國內嘅重大考驗嘅時候，係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㗎。你認為咧應該點樣去解讀呢一番嘅講話咧？背後嘅深層意義又係乜嘢咧？
10: 嗱，江澤民喺上海主政期間咧，亦都遇到呢个出现暴乱嘅问题，用比较和平嘅手法咧解决问题。咁但系即使系咁啊，即系中央主政期间咧，开头仍然咧中国处于相当孤立状态，而国内嘅社会矛盾亦都多，所以江泽民喺呢个最大任务咧，就稳住咗国内嘅形势，即系逐步咧为中国嘅外交打开局面，减少咗呢个西方对中国嘅制裁。喺内政方面咧，当然咧就话咧继续改革开放路线，为中国嗰个发展同埋日后所取得成绩咧奠定基礎。咁但所有呢啲咧都需要咧好大魄力，同埋能够有效地克服各种各样嘅反对声音，同埋既得利益者嘅阻挠，先可以阻挡嘅。
1: 习近平主席在总结的时候就提到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会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面实现伟大复兴的。而今天伟大复兴的前景是光明的，几代人此志奋斗的梦想正是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其实当中所指的前景光明现在是处于一个怎样的形势呢？对于未来的政策又有什么的启示呢？
10: 江泽民因为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很多基础，好多呢個國家所做嘅事情咧，其實就係來源於呢個江澤民以前嘅各種各樣嘅政策同部署。咁你今時今日都可以睇到咧，無論軍事上又好，經濟上又好，外交上又好，中國已經取得長足嘅進展。另一方面咧，即使喺國內嗰個經濟發展方面，雖然遇到唔少困難咧，但中國都經濟仍然穩步發展，令到中國而家咧已經係一個世界嘅經濟強國。即係話到中華民族復興咧，係你喺呢個時候咧，应该可以得到实现。当然，在台湾未统一到问题，但是这个你看而家目前呢个大陆对台湾政策咧，一路咧已经实际上咧国家统一已经牢牢掌握喺呢个中央嘅手上。咁台湾回归都系指日可待嘅事情，中央就冇定咗条时间表出嚟咧，几时要完成呢个伟大复兴？咁但系大家亦都知道咧，中央个角度就话咧，统一嗰个时间，即系唔能够无理住你等待，所以睇到大陆方面对台湾政策已经系咧从军事上、外交上、经济上，已经逐步咧对台湾都压力都越嚟越大嘅。最好情况就话咧喺压力底下，促使台湾方面咧抛弃台独。
2: 重复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邓永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4.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五，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8%。跟住系财经消息。
1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内地上月消费、工业增速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的跌幅就扩大。国家统计局解释，数据受到国际和国内短期因素影响，但是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又说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仍然可控，内地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宋家良报道。
13: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 0.8%， 去到 4.5%。 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 1.2% 和 5.3%。 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6.7%， 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 3.7%， 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14: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13: 傅凌辉话：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他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着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2: 内地头七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同上半年水平持平。而单计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同埋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系5.2%，按月同样系升咗0.2%。国家统计局表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港股做好结束过去四日跌市，恒生指数曾经升超过460点，高位触及25578点，收市是报25453点，全日升了336点，升幅超过1.3%，成交额回落去到接近2108亿元。科技指数在4800点水平得而复失，收报4782点，升1.6%。 ATMXJ 升超过0.5%，去到超过2.5%。金融股带动大市向上，友邦和中人寿都升超过4%，汇控和建行升近2%。晶片股做好，中芯和华虹宏力升超过6%至7%以上。发盈起的商汤升近9%收市。吉利汽车中午公布业绩，核心盈利升超过46%，股价高收近50%。至于联想集团就逆市跌近2%。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 师聂振邦总结大市嘅表现。
15: 倾向系个技术性嘅反弹啦，高位咧虽然突破咗25,500嘅，咁但系最终收市嘅时候咧都系处于一个嘅失守嘅状况喺度啦。另外个成交额又只系挨近翻系2,000亿呢一个水平嘅时候咧，暂时睇倾向系一个嘅干升嘅状况喺度啦。再配合埋啱啱公布咗个三头马车嘅数据咧，咁都系差过市场预期啦。咁所以变咗可能有机会咧，未来一两个交易日仍然会有个回软嗰个嘅风险喺度。
12: 短期之内有机会大市回软啦，下方个支持边度力度会系较好咧？同埋今个礼拜咧，继续都有比较多嘅重磅股份咧，系会公布业绩啊。预料咧点样影响翻大市嘅走势咧？
15: 暂时就睇翻25,000点先啊。由7月27号开始咧，个收市位咧一路都保持住喺25,000点之上嘅。暂时睇呢一个嘅心理关口咧，应该会系有啲支持嘅。今个月始终就是业绩期啦，随住一啲嘅大型科技股陆续公布业绩嘅时候咧，都要关注翻咧会唔会系有个别有啲股份特别差个市场预期咧，就从而系产生嗰个嘅沽压咯。初步睇咧，今个礼拜应该有机会会守得住25,000嘅，咁但系能唔能够保持得到去月尾都可以喺呢个位置咧，可能都再要观察下先。
12: 古洞一个新楼盘开售，发展商合共推出大约100伙价单单位和招标单位，而在刚刚过去周日一共售出56伙，部分招标单位成交尺价达到23,000元。有地产代理就估计，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未来新界和市区楼价的差距将会逐步缩窄。宋家良报道。
13: 古洞新盘 Park Silicon 第二期周日开售，而价单退售超过80伙，面积311至480平方尺，折实尺价大约17,106元至18,376元，并且以招标方式推售18伙。发展商即日售出100个单位，中超过一半，套现超过4亿元，其中招标出11个3楼嘅两房平台特色单位，实用面积442平方尺，连265平方尺平台，成交价大约1,043万元，尺价23,604元，属于成交尺价最高的单位。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表示 ，Park Silicon 销售理想，估计发展商逐步加价加推单位，价单单位尺价亦将会达到20,000元。他又提到，西九龙一个新盘周日认购意向登记亦都踊跃，认为古洞销情对各区一手楼盘都有推动作用。布少明相信，随住北都发展，区内新盘陆续开售，3至5年后，新价与市区楼价嘅差距可能逐步缩窄。
16: 我相信随住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市区楼同埋新界楼嗰个差距咧，会慢慢收窄。咁如果北部都会区到时成熟嘅话咧，有机会同市区咧个楼价咧都唔会有太大嘅分别啦。因为呢个未来北部都会区咧，都系未来香港经济嘅新嘅引擎啊。当然呢个变化就唔会话好快会出现到嘅，因为始终而家都系一个发展阶段啊嘛。我哋见到都系北部都会区啦，或者古洞一带咧，都系大。大市发展紧，个站都未落成咧，要出年啦。咁所以都有一个过程嘅。我自己相信咧，都要3至5年咧，系会收窄嗰个差距或者平嗰个差距咯。
13: 综合市场消息，周末周日新盘市场合共录得大约100宗成交，比前一个星期增加1倍。一手新盘销售畅旺，亦都带动二手交投气氛。中原地产同美联物业都表示，周末10大二手屋苑录得8宗成交，按星期增加3宗，创7个星期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2: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453点，升咗336点，主板成交额2,107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50点，升27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82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4点，升3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咗8.4仙，中芯国际75.15元升4.35元，腾讯控股446.4升6.4，智普1,203元跌咗67元，盈富基金25.96升咗3.6，阿里巴巴122.2升咗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元。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XLE 南方海力士40.8升咗3.86。 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华夏文化科技、华津国际控股、高裕金融、树红金融集团和高科桥。五大跌幅股份是银乐医药、中国峰汇、荣辉控股、逸晨实业和华美乐乐。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1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38，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港金系报41,1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5.05美元，卖出价4,396.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比上星期六跌咗0.1。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8: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车龙过咗东港中心噶啦。另外较早前上怡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而家就影响到佢啦，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而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咗场，一带仍然是车多。而较早前青山公路荃湾段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警署的意外都已经离了场，一带都是慢车少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红桥的坏车都离了场，车龙排到元朗公路接近丹桂村。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机场近住丽景村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现在近住呈祥道近清丽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不过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现在有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了龙尾接近环宇海湾。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阻住蝴蝶谷道的支路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了一大慢车少少。之后转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西隧港岛入口就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轮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去观涌，而安士甸道去海旁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屯门往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就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9: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0: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9: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0: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1: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2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2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2: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0: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财经新思维。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日呢，我哋係揾咗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儀啦，同我哋分享下呢下半年香港经济形势呀。你好范小姐。
23: 你好李以琴。
4: 是咁啊，政府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公布咗第二季经济嗰个修订数字啦，并且咧就将全年个经济增长预测咧就由原本嘅2.5%啦，至到3.5%，上调去到3.5%至4.5%。嗱，睇翻咧上半年经济咧，其实就去到5.1%，其中一个火车头咧就系嚟自个外贸表现啦。嚟紧下半年上调咗嗰个即系 GDP 预测嘅话咧，个增长动力外贸都是不是仲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
23: 我哋都相信咧，上下半年嘅格局都系相当相似嘅。咁啊，货物嘅出口都会系最主要嘅增长动力。咁啊，当然我哋私人投资方面，我哋觉得都系仍然亮丽。咁啊，私人消费都会保持温和增长，但系最大嘅动力咧，应该咧就会系嚟自咧一个出口增长。因为我哋见到其实货物出口已经系连续5个季度咧系有一个双位数嘅实质增长噶啦。咁最主要就系而家受惠于全球嗰个人工智能相关嘅投资嘅热潮同埋嗰个产品嘅需求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其实人工智能相关嘅产品而家都占香港整体出口系70%。有多，咁佢如果系我哋计佢个出口货值啦，第一季咧我哋系有41.5% 嘅按年嘅增长，去到第二季已经系进一步上升到63.7%，好强劲嘅。咁目前嚟讲，短期我哋见到个动力仍然系好强，咁所以我哋觉得下半年咧个货物出口咧仍然可以维持一个相当强劲嘅增长，会成为我哋增长主要嘅动力嘅。
4: 咁但系可唔可以做翻即系上半年嗰、那个即系四成几咁强劲嘅即系增速咧？你觉得？
23: 嗱，呢个咧，我哋唔敢话一定可以维持到咁强嘅增幅。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如果最新嘅，就算我哋邻近嘅国家咯，或者地区啦，咁佢哋有一啲嘅叫做半导体咧，一般嚟讲咧都系一个领先嘅指标啦。睇到一啲我哋相关嘅人工智能或者电子产品出口嘅一啲领先嘅指标，我哋见到嗰个销售并冇慢落嚟嘅趋势。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咧，你就算去唔翻41、63呢啲咁高嘅水平咧，我哋讲緊如果你讲緊係就算俾你係20-30% 嘅水平，都係一啲好高好高嘅增长嚟嘅。
4: 明白。嗱，上半年咧个经济即係 5.1 啦，同埋第一季都真係非常之好啦。嚟緊下半年咧仲即係做唔做到呢个成绩，定係可能都会慢返少少，但係都係唔错嘅表现啦。
23: 冇錯，因為咧，如果我哋考慮翻咧，我哋講緊係如果係上半年係 5.1 啦，全年咧係講緊係3.5到4.5咧，咁即係其實下半年咧嗰個經濟嘅增長咧應該係會稍稍放緩嘅。咁但係我哋攞翻個中間點啦，如果3.5到4.5咧，其實中間點就係4啦。咁4%，如果你睇翻香港咧，喺疫情前過往嗰10年咧，其實我哋平均增長咧都係2.8%。咁即係話我哋其實今年咧全年嚟講咧，都會係一個高于过往一个平均增长的水平，会一个相当正面、相当不错的增长。
4: 明白。咁我哋睇翻个别嘅一啲 sector 啦，私人消费同埋投资咧喺第二季就有啲放慢啦。其实系受到啲咩因素影响？嚟紧下半年个形势又点样睇咧？
23: 我哋分兩個部分睇啦。我哋嘅投資咧，如果總體嘅投資咧，就係稍稍放慢咗嘅。呢個最主要咧係受到公營嘅一啲嘅建築相關嘅一啲工程咧，佢哋 由於嗰個工程個進度啊，咁有啲錢咧可能喺第二季你完成到先喺第二季俾，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去到第三季俾。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私人嘅投資，其實已經連續三季咧係錄得雙位數嘅增幅，第二季實質上升 19.4% 係比第一季係加快嘅。咁其實呢個最主要咧就係啲私人機構喺買機械啊、設備啊、知識產權產品，以及我哋講嘅一啲同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嘅需求係急升嘅。所以其實2026年上半年咧，我哋成個私人投資呢個就話啱啱講到嗰部分咧，係增長咗 38.4%， 係相當相當強勁嘅一個增長嚟嘅。咁但係至於公營嗰個嘅樓宇項目嗰個咧，就其實佢可能每個季度之間會有一啲嘅波動啦，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哋今年嗰個嘅公營嗰個嘅整體個投資咧都係擴張性嘅。
4: 即係純粹就係嗰、那個即係入帳嘅問題，即係可能
23: 冇錯，純粹一個入帳問題。到底即係如果佢喺第二季時候，佢可能有啲工程未個進度未去到喺第二季入帳，咁可能咧會去到第三季，所以我哋會見到可能季與季度個波幅係比較會大嘅。
4: 私人消費嗰邊又點樣睇咧？
23: 私人消費方面咧，我哋就會見到其實已經係第五個季度係得增長啦，咁但係整體嚟講，私人消費咧，佢哋嗰個嘅增長都係比較溫和嘅。咁我哋見到即係話如果係第一季度嘅話去到係4.9啦，咁而家去第二季咧去到2.8，咁咧我哋會見到咧，但係重點咧係話到底佢哋嗰個嘅係使喺邊一度，我哋會見到就係一啲好重要嘅指標嚟睇到個消費嘅信心喺咪度嘅。咁其中一個我哋睇翻咧就話，如果私人消費裏邊個耐用品嘅消費咧，其實已經連續四季係錄得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即係顯示咧啲住户咧都係或者居民都係比較願意去消費嘅。咁另一個我哋都要留意翻一個趨勢，就係話咧，其實喺第二季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嘅境外嘅消費嚇，即係我哋居民境外消費咧，其實已經實質係按年下跌0.4%，咁即係話反映部分嘅消費亦都會回轉翻係流向翻咧本地嘅市場，咁呢都係一啲正面嘅信息嚟嘅。
4: 咁即係可唔可以解到係即係比較多港人就留港做一啲消費咁樣？
23: 我哋可能亦都同时我哋好多嘅盛事活动咧，都吸引咗即系多啲嘅人留港消费啦。咁加埋，其实我哋见到咧就话劳工市场嗰个情况都稳定啦。我哋个失业率咧就系都系两季度都系维持3.7%不变啦。咁啊就业收入方面，佢哋都系持续上升嘅。咁啊第一季、第二季咧，佢哋个名义嘅工资啊，或者嗰个整体个就业收入咧，都系升3.4%，亦都比第一季3.2加快。咁啊，資產市場方面亦都個氣氛係正面咧，呢啲都會預期係支持到咧個私人消費係嚟緊下半年咧都可以有一個繼續咧係一個溫和嘅增長嘅。
4: 你又提到私人消資產市場方面，睇翻差股處一啲數據咧，見到上半年個樓價咧就升近8%啦，其實係連升咧超過一年噶啦。咁即係市場一啲比較 update 嘅數據都顯示到，即係一手樓都幾暢旺下，譬如近排啲新盤啊，即係個氣氛都唔錯嘅。其實估計即係香港個樓市下半年嗰個趨勢咧，係咪都係可以繼續保持一個比較回弱嘅狀態？
23: 我哋相信咧，就係個資產市場亦都係即係同個經濟嗰個嘅整體嗰個增長個穩健性咧係同步嘅。我哋見到咧就係我哋而家經濟亦都個經濟向好啦，好穩健增長啦。咁勞工市場亦都保持穩定，收入有亦都保持穩定。咁啊加埋我哋亦都有啲譬如話外邊我哋有一啲嘅人才啦，咁嚟咗，咁会令到咧，亦都系佢哋有啲好需要咧，啲本地嘅住屋嘅需求，咁等等咧，呢啲都会令到咧，系将会个为个楼市咧提供一个嘅支持嘅。咁但系我哋即系都见到就话交投畅旺啦，咁但系嗰个升幅咧，其实讲紧咧都系一个好稳健嘅升幅啦，讲紧系即系上半年升幅系大概8%啦。咁我哋会要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哋啱啱讲一个正面嘅财富效应啦，会令一个嘅消费市场系带嚟一个支持嘅。
4: 咁但系即系虽然系一个正面为消费市场带嚟支持，但系似乎暂时都系比较温和啲，系嘛？即系咪呢方面真系要落到去实体经济都要多少少时间？
23: 我哋见到嗰个嘅 相對嘅效應咧，其實都已經喺度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話其實唔係我哋私人消費冇增長，係我啱啱提及就係你個貨物出口係講緊咧，係講緊40%，60%增長太勁啦！你變咗你個感覺上咧，俾佢哋嗰度即係佢哋真係好明顯嗰個動力咧係好強好強，令到大家係即係比起其他嘅擴張性嘅時候咧，就冇咁覺得佢哋係明顯啫。
4: 嗯，明白，因为佢太劲，所以即系嗰个数据数字实质数字差距上就睇落好似有个好大嘅差距，系嘛？
23: 冇错，佢系扩张紧嘅，佢事实上系已经连续五个季度系一个好温和嘅扩张紧。咁我哋即系你谂翻我哋嗰、那个整体，我哋上半年吓系升5%左右啊，咁我哋咧嗰个嘅消费咧大概升3.几%，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合适嘅一个升幅。加埋就我哋有啲洗費仲唔係完全喺本地度洗嘅，咁所以變咗你個感覺上咧，同話你成一個出口或者投資佢哋一個雙位數持續咁多個季度嘅雙位數嘅增長咧，係會有一個落差嘅、那個感覺上。
4: 嗯，明白。嗱，住宅嗰邊咧就做得唔錯啦，商業房地產似乎咧都有啲好轉啦，估計係咪都已經走出谷底咧？
23: 我哋就会见到其实我哋商业房地产市场里面我諗分主要两大个范畴啦，咁第一个就係写字楼啦，咁我哋见到写字楼方面呢，其实去到第二季呢已经见到係按季呢嗰个嘅嗰、那个售价回升啦，咁租金咧亦都系连续咧录得好几个月嘅按月嘅升幅啦。咁呢个咧就同啱啱提及啦，我哋见到咧成个经济活动系活跃啦，尤其咧好多嘅金融嘅机构咧系或者就系财富管理相关嘅机构咧就喺香港嗰度扩张啦。咁所以呢度令到咧成个即系整体嗰个写字楼管原先咧就系即系甲级，而家咧其实成个整体甲级、乙级、丙级嘅写字楼，其实我哋都见到咧，基本上咧系喺第二季咧都已经系沉咗底嘅情况下，即系见到佢哋系稳步咧系有几个月咧系嗰个嘅价值系价格咧系上升翻，交投好活跃嘅。咁商铺方面咧就比较系选择性嘅，我哋会见到咧喺一啲黄金地段啊、街铺啊多游客嗰啲咧，就系会嗰个嘅租金咧系稳定落嚟嘅。咁反而咧就是有一啲如果是其他地區即非黃金地段那些，我們見到呢仲是有些壓力。其實這個有時候我們都有提及，就可能呢都跟我們消費者嗰個消費嗰個嘅行為嘅改變咧，都有啲關係嘅。咁我哋見到即係有時而家嚟講咧，遊客就可能會比較多喺呢個實體鋪度消費啦。咁但我哋見到咧，其實我哋如果講咧網上嗰個零售嘅消費咧，其實咧已經係持續咧係高於咧我哋嗰個整體嘅零售消費嗰個比例咧都頗明確嘅。咁譬如2026年上半年啦，網上嘅零售消費咧就係升按年升28%。咁但係整體嗰個咧都係即係接近10%，咁所以反映到咧，消費者個購買模式咧都係改變緊嘅，咁所以可能咧大家都要考慮翻咧，即係一個即係可能要透過線上線下或者更多虛擬嘅渠道去接觸翻消費者咧，個重要性咧係都重要嘅。
4: 嗯，明白。嗱，睇即係講完我哋內部嘅情況之後咧，其實外部方面咧嗰、那個即係行風險同埋不確定因素咧，有邊啲要留意一下咧？
23: 咁我哋目前嚟讲咧，就当然中东方面嗰个局势系比较反复啦。咁呢个咧就大家会即系有机会咧，就系会影响咗全球个能源个市场啦，甚至环球个通胀啦。咁呢个亦都会影响咗呢啲央行加息啊，佢政策嘅取向嘅。咁呢个系我哋即系而家大家都市场密切留意住啦。咁第二咧就话即系对于香港嚟讲，有啲先进嘅经济体佢哋嘅贸易保护嘅措施咧都系陆续有出台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呢个咧系一个即系会有可能构成下行风险啦。咁第三咧就系话我哋而家一路讲紧啦，即系嗰个人工智能个投资，无论令香港个出口或者作为一个重要嘅投资平台咧，都系令到我哋咧系对个经济有一个好正面嘅影响啦。咁但系大家咧都会留意住就系，有时如果投资如果太过快速扩张，而嗰个嘅生产力未必可以同步追得上咧，咁咧亦都有可能咧系 造成咧，即係大家會啊，會唔會再遲啲減少翻個投資咧？咁呢亦都係一個我哋要關注咧，有可能造成下行風險嘅一啲重要嘅因素嘅。
4: 嗯，明白。最後咧，想問一下即係內地方面咧，就過一段時間都接連收緊一啲跨境嘅即係資金咁樣啦。其實對於香港或者即係個經濟投資方面咧，嗰個影響你又點樣睇咧？
23: 我哋的理解呢就是即是内地方面是去规范一些不是经合法渠道入境的资金。咁所以如果将一些跨境的资金流动是纳入一个合规的环境，咁其实内地的监管机构对资金的流向啊、风险管理啊等等是更加有信心呢，咁呢个其实就会有帮助我哋其实深化我哋两地一个嘅长远嘅金融嘅合作嘅，咁亦都系有秩序去放宽内地资金做海外配置呢，建立一个更好嘅基础。咁所以我哋相信就话如果透过一个更完善嘅跨境金融嗰个嘅监管嘅合作呢，其实系可以

0: 功进水，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严重政治风波当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旅游是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于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四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登记，是网上登记。今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于本月29号中午12点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三个场地，每个单位限一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于当地星期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话俾哈马斯知道在解除武装问题上面是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亦都采取相应步骤。该名知情人士又话，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然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地带提出抗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英皇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就系现时英皇道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呈祥道去荃湾阻住蝴蝶谷道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內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一大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啦。另外，較早前順宜道和宏照道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經清了場了，一大仍然是車多。而較早前荃灣路去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的意外已經清了場，交通亦都是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控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0: 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红十字会总部。呈祥道通往青葵公路近住青丽苑嘅支路啦，而家系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嘅车龙去到逢吉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玉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4: 坐落喺香港仔黄竹坑嘅圣神修院，创立喺1931年，前身系南华总修院。修院属于中国文艺复兴式嘅建筑，系香港少有嘅完整修院建筑群之一，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为咗令公众了解修院嘅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同文物，认识香港嘅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嘅建筑特色。
5: 当年佢嘅设计师系一位比利时嘅神父啦，可以话系中式基督宗教风格嘅开创者。修院佢嘅设计采用咗类似北京故宫嘅城墙同埋皇宫嘅大屋顶嘅设计。修院嘅顶嗰度咧会有中式嘅龙脊啦、神兽啦。可以分享多一样啦，就系喺一间西方宗教嘅修院大楼咧，竟然会有中国传统嘅风水嘅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钱，就系我哋成日讲啊，蝙蝠咬住一个硬币咁样，佢唔系摆喺大门前面啦，而系喺屋檐下边嘅位置，象征住咧天上嘅财富啦，同埋福气咧从天而降。
4: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喺1941年抗日嘅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入边仍然保留部分同战争相关嘅历史痕迹。
5: 当年嘅电机石上面见到一个真实嘅子弹窿啊！二战沦陷嘅时期咧，其实修院喺海峡附近啦，炮弹咧都打击过修院。碑文嗰度咧，其实有一啲曾经喺香港打仗嘅战。
4: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你 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眨下眼来到晚上七点十一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星期一的悠闲安多芬开始啦。一个礼拜第一个工作天，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好挂念住呢，即係过去呢两日放假嘅日子啦。呢一个呢都係常态嚟嘅。今日先正呢特别感受到呢一种嘅情况啊。话说啱啱呢两日呢，我就轻轻有少少北上啊。我知道是啊，你們都很習慣地呢，即有這些北上的行程啦。但是我呢就正如好像剛才呢，我都聽到有你同行的節目裡面啦，新年李仁傑呢都有提過啊。過往呢我都比較少呢有機會呢就去到深圳不同地方呢去參與一些活動啦。但是昨日和前日呢，我就咁啱呢同一班朋友呢一起去到深圳參加一些呢運動的比賽。可能你身邊呢都有些朋友呢有參加類似咁樣的體能活動啦。可能都會有同你分享到呢啲嘅即係興奮嘅心情啊。其實每次無論係邊一類型嘅比賽都好呢，都會讓到大家呢喺比賽之前都會有段時間呢好好地為自己準備嘅，然之後呢到比賽嘅時候呢就好好享受嘅過程。無論成績係點樣都好呢，其實都唔緊要喎，最緊要就係大家喺過程當中呢有所得着。咁而我最大嘅得著呢，就係可以同我嘅好朋友一齊完成賽事啦。我都非常之期待呢下一次呢再有機會呢參與呢唔同種類嘅活動啦，唔同種類嘅賽事啦。因為始終我呢都係一個呢好鍾意活動嘅人嚟嘅。好啦，今日呢係星期一啦。8月17日休閒安多芬。今日我是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呢，对于我来讲呢都是一个很紧要的提醒来的。就是怎样应付这些突发的情况。又赖少少呢去到过去这两天北上去到深圳。其实不是很远的啫，不过对于我来讲呢都是一些新的体验。亦都会有机会呢去到一些我们过往没有去过的地方。而為了讓旅程順利，我於是就決定同朋友一起就預先就好好地計劃行程。除了話預定好酒店之外，另外就預先就已經要穩定啊，究竟要搭乜嘢車呢，去到哪一個閘口出閘之後啊，出了出口之後再怎樣可以行到酒店那裡呢。講落去呢好似好簡單嘅一樣嘢，係咪呀？如果呢件事呢喺我熟悉嘅社區裏面發生嘅話呢，我當然就唔需要咁仔細咁準備啦。但係去到一啲新嘅環境嘅時候呢，我就需要呢好好咁樣籌劃啦。兼且呢仲要諗定啊，會唔會一啲突發嘅情況出現需要去處理呢。莫講話去旅行啦，就算我哋每一日都會有機會應付一啲突發嘅情況。如果我哋懂得一啲基本嘅應變方式嘅話呢，其實就可以大大減低危險㗎啦。於是今日我哋七點鐘歌單嘅主題就係應付突發情況。我哋一齊分享一下一啲呢，即係點樣應付一啲我哋喺生活當中有機會出現嘅突發情況啦。 有阵时可能用一啲好简单兼且系好实用嘅方式咧，已经可以帮到大家喺关键时刻咧，系可以保护到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嘅噃。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希望咧今日咧大家嘅分享咧，又或者思政咧揾咗少少资料咧，亦都希望咧可以大家有个互相提醒嘅作用。嗱，我当然就绝对唔系专家啦。咁啊，有听众就话啦：，系啊，思政好期待你呢啲专业嘅分享啊！嗱，首先咧，如果我绝对唔系专家，不过咧，我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咧好中意咧四周围搜寻一啲资料，尤其是咧就平时咧就会稳定一啲方法啊，点样去解决一啲唔同嘅难题咧？亦都希望呢啲嘅资料整理咗之后，可以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又或者透过大家嘅留言互相分享一下，互相提点一下。等大家都可以安全一啲啊嘛。

王菲的这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本身这首歌的歌名已经是一个好好的提醒啦。有时候我们都不发觉，原来我们自己在有些情况之下都会容易受伤的。平时我们总会觉得几难的事都可以应付得到的嘛，但是如果有突发事件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未必好像平时那样可以好自如地去应对这件事，因为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令到我们要兼顾更加多事，没有平时那么冷静。所以我们都会讲一下，就是说有时遇到突发情况的话，怎样可以让到我们更加冷静，又或者怎样可以应付得更加好。当然并不是说要我们是不是要成日都要担惊受怕，成日都好惊这样，绝对不是，而是要让我们更加是心中有数，平时呢准备多少少，这样呢真的遇到突发情况的话呢就会更加有安全感了。其中一样东西可以讲就是天气了。近排天气真的很难预测，是不是一阵时就热得不得了啦，又说酷热天气啊，又说呢去到30几度啊这样。但一时呢无端端今日又落大雨了噃。这些天气呢真的变幻莫测啊。我们最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怕就是落大雨啦，打风啦，尤其是落大雨啦，地面湿滑啊，无论你是行人都好啦，揸车又好啦，要兼顾嘅嘢真係多咗嗬。先讲行人啦，我哋平时呢行路嘅时候可能会拎住啲嘢啦，孭住个手袋啦，平时完全冇问题㗎。一落雨嘅时候我哋就要担返把遮先。有啲朋友就话着返件雨褛先咁样，又多一样嘢揸喺手啦。万一地下滑滑地嘅时候呢，咁你就更加要减慢速度啦。仲有要考虑一样嘢喎，就係落雨嘅时候呢，对于司机来讲呢是一样挑战来的，因为能见度可能会受影响嘛。平时揸车的时候呢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一落雨的话呢，行人又要特别小心，司机朋友又要特别小心，最重要是什么？是过马路要小心嘛。是啊，这句说话呢由细听到大，尤其是叶丽仪成日提我们的，唔单止过马路要小心，仲有一句说话就是做人是要忍啊。

送上有葉麗儀的這一首歌《做人是要忍》啊，咁亦都提醒我哋咧過馬路真係要好小心啊！兼且咧歌詞裡面都有提我哋啦，定會到你嘅你就不必爭，係咪啊？係啊，有陣時咧我真係試過啦，有一次咧我就等過馬路啦，我就覺得啦啊個眼燈咧要等好耐咧先至會轉綠公仔俾我哋係過馬路嘅，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就會特別咧加快腳步啊，要跑過去啊咁樣。咁有一次咧，我就真係錯過咗嗰個綠公仔過馬路嘅時機啦。咁於是我就企喺路邊等啦。然之後我就順便計一計時，我就睇下究竟幾耐咧，佢嗰、那個。行車那邊就會轉回紅燈，就等過馬路那邊轉回綠公仔給我們過馬路的、啊、你估不估到、啊、其實只是分半鐘而已，即是說平時我覺得要等很久很久才輪到我過馬路的這個位置，原來只要等分半鐘我就可以很安全地依照著這個綠公仔這個指示就過馬路了。所以呢有時候真的不需要急的，就算你說、啊、我真的可以趕得切呢一眼燈過，其實你慳翻嘅可能只係幾分鐘，但係如果因為咁樣而冒險嘅話咧，咁就唔抵啦。嗱，另一樣咧，我哋喺生活當中有機會會遇到嘅情況就係迷路啦。呢樣嘢咧係啊，冇錯，我都經常會遇過嘅，因為咧我都係一個咧冇乜方向感嘅人嚟嘅。正正亦都係因為我知道自己冇方向感，所以咧去到一啲新嘅地方、陌生嘅地方之前咧，我就一定會咧睇定地圖，穩定好條路係點行。甚至咧我係以前可能揾張紙、揾支筆、揾本簿仔記低啦。而家我哋嘅手機好方便噶嘛，手機裡面都有筆記簿噶嘛，咁咧就兼且咧就可以咧，整埋個地圖落去啦，寫埋哦，我喺邊個地鐵站邊一個出口，出完之後咧過邊條馬路，大概行幾多分鐘就會到啦。我發覺咁樣嘅話咧，對於我呢啲路痴嚟講咧，真係幫助好大噶。啱啱過去嘅週末周日咧，我去深圳嘅呢一個要去比賽嘅地方啦，或者我哋下榻嘅酒店啦，都係一啲我從來未去過嘅地方啊嘛。就係因為我臨出門口之前幾日咧，準備好曬呢啲資料，就讓到我咧就唔會迷路啦。不過如果真係萬一迷路嘅話點算好啊？人生路不熟、啊、周圍嘅人都唔識㗎喎，又或者甚至你話、哦、我去旅行去其他地方啦，嘩佢哋講嘅話我都唔識講唔識聽喎、啊、點算好呢？嗱，我都睇過啲資料嘅，就話如果真係迷路嘅時候，咁當然第一樣嘢就同所有遇到突發事件嘅大部分情況都啱用嘅，就係、是、保持鎮定。尤其是迷路嘅话咧，千祈唔好乱咁行，即系唔好谂住啊，我试下行多几条街口，睇下会唔会望到啦。唔需要心急，千祈唔好乱咁行，因为你越系乱咁行嘅话，可能距离你嘅目的地会更加远嘅。咁所以不妨停低落嚟，跟住揾个安全地方、有人流嘅地方企定，然之后咧，如果你识得用你手机里面嘅地图功能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睇下你自己嘅位置喺边度啦，然之后揾下你嘅目的地喺边度。而如果你话，哎呀，我又唔系好熟、哦，又或者手机冇网络、哦，咁啊。点算好呢？嗱，当你企喺一个安全地方，嗱，例如有啲咩安全地方咧？佢举到啲例子，譬如便利店啦、商场啦，又或者巴士总站啦，等等呢啲有职员喺度嘅，咁同埋佢哋咧，即系嗰个位置咧，相对嚟讲比较安全啲嘅。咁当你企定定喺度之后，就可以打电话或者发信息俾屋企人啦，话俾佢哋听你哋附近有啲乜嘢明显嘅地标，譬如话望到边一座大厦啦，又或者系边一条街，或者个街嘅号码系几多号啦。你知唔知啊？你俾到少少呢啲资料嘅话咧，你嘅屋企人分分钟咧好快脆就可以用佢哋嘅手机揾到你嘅位置喺边度啦。知道你位置喺边度嘅话，咁自然就好容易可以教到你点样去到你想去嘅目的地，又或者系让到佢哋咧可以知道你喺边度啦，跟住佢哋就会嚟揾你啦。咁所以如果真系迷路嘅话，千祈唔好慌张，千祈唔好走嚟走去。
兼且咧，你平时得闲嘅时候，就不妨可以试下你手机里面有个地图功能。其实你可以开启一个定位嘅功能，截咗图之后分享俾你嘅屋企人，咁佢哋就更加知道你嘅位置喺边度啦，唔使惊嘅。

0: 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歌《迷路》啊，是啊，如果当失路的时候，脑里面当然会有很多个问号啦，但是千祈不要惊，同埋千祈不要周围走啊。你可以看看身边或者周围，譬如说会不会有些铺头，譬如说可能有些银行啊，有些的超级市场啊，便利店等等啊，或者有保安的地方啊，可以即刻询问他们。又或者另外还有一个预防方法，我都觉得挺好的，就是出门口之前呢，就记得带备写有屋企人电话的卡片。咁如果真系迷路啦，唔知道，尤其是可能搭错车咧，去咗第二个区嘅时候咧，真系会有啲慌张嘅，唔好太担心。记住去翻一啲即系觉得安全嘅地方啊、铺头啊等等啦，然之后咧问翻佢哋，分分钟你可能咧攞翻屋企人嗰张电话卡出嚟啦，即系有写埋屋企人电话嗰张卡，跟住咧就请佢哋帮手联络屋企人。咁啊，当然啦，有咩事嘅话，见到警察啊，或者系有啲制服人员嘅时候咧，揾佢哋帮手咧，咁样咧，相信好快脆佢哋都可以帮到你手噶啦。好啦，仲有好多突发情况，我都觉得咧，仲有好多嘅提醒咧。我睇完呢个资料之后，我都觉得好值得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嘅。不如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2: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3: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4: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3: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2: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6: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7: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7: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6: 鸿门宴、
7: 暗度陈仓、
6: 垓下之战，
7: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8: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7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嗱，今日我哋7点钟歌单嘅主题，我觉得都几实用嘅。尤其是咧，对于思静嚟讲咧，我系嗰啲咧，好容易荡失路啦，同埋咧有少少失魂嘅人嚟嘅。 正正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性格是怎样，知道自己弱点是怎样，所以平时我都会做足准备才出门口的，以免去到现场的时候可能又要花额外的时间去准备嘛。今天我们主题就是应付突发情况，剛才有講到譬如說天氣轉的時候突然間落大雨啊，又或者迷路的時候啊，怎樣去處理啦。另外一個情況呢，我想大家都不想遇見的，但是偶然呢可能都真的不小心呢會不見了銀包啦、證件啦，甚至手提電話添，是不是聽到都頭痕呢？如果真的当你出了街之后发现哎真的不见了银包啊，不见了证件啊，不见了手提电话啊，怎么算好呢？当然第一样东西就要保持冷静啦，因为当你突然间很乱的时候就更加是容易错失了你找得回的银包、证件或者手提电话的贴士的噃。另外呢就是可以即时諗返下，咦究竟头先我对上一次用银包啊，或者啲证件啊，或者手提电话系乜嘢地方呢？係呀，有陣时呢可能就即刻要喺脑里面呢去构思返，咦刚才我去过乜嘢地方呢？我有冇攞过银包出嚟呢？会不会是去银行的时候在个柜台那里拿了银包出来了，拿完证件哎呀不记得摆回去手袋里面啊，又或者会不会在餐厅那里不见了？是啦，最紧要冷静一点，然后想回起最后一次拿出银包啊、证件或者你不见了的手提电话是哪一度。可以的话呢就尽快联络屋企人等他们去协助。但是如果真的啊又不记得屋企人电话啦，又不见了手提电话是的，是会有点慌乱的。这样的话呢比较安全的方法呢就是报警啦，找警察帮手啦。咁而如果啊你就係報失咗啦，譬如嘅話呢有幾樣嘢呢都要盡快去補領返嘅，譬如話身份證啦，可能有啲銀行卡啦，咁你就盡快聯絡返銀行㗎喇噃，話俾佢聽你唔見咗銀行卡，唔見咗信用卡啊等等啦。仲有一樣嘢係平時可以做嘅，就是最好在身上不要所有的现金都放在个银包里，可能就放少少现金，譬如在个手袋的暗格那里啊，又或者预备多一张那些嘟嘟的八达通啊，这样就算你真的不见了银包，这么好彩的时候只要你拎住个手袋的话，你都还有后备的东西可以帮到你手嘛。仲有一样嘢，我都觉得呢样提醒咧好紧要，就系话平时咧将一啲重要嘅证件复印一份摆喺屋企，咁样就算你唔见咗正本都好，咁屋企人都可以尝试喺家中咧揾到你嘅证件嘅复件，起码俾到基本嘅资料俾你去再处理后著啊嘛。

0: 衰老，王师傅都话记得神运啊。阿叔，
1: 多谢晒阿 Lam 林子祥嘅提点啊！师傅教落呢首歌系一个几好嘅提醒嚟，咁样里面咧有好多好有趣嘅歌词啦。咁啊，除咗啊几诙谐之外，亦都会提醒我哋咧，真系平时咧多啲锻炼嘅话咧，有啲人就话啦，系啊，有阵时咧得闲咧，即系松下啲手手脚脚啊嘅话咧，个脑筋都会清醒啲噶。咁尤其是当遇到有啲嘅突发情况嘅话，如果脑筋清醒嘅时候，我哋处理起上嚟都会有条不紊啊嘛，系咪啊？唔会乱啊嘛。哦，有冇试过咧？出街嘅时候突然间身体唔舒服，唔知点算好咧？呢样嘢我以前真系试过好多次啦。以前先正咧未开始做运动之前咧，身体真系好弱嘅，弱到个情况咧系间唔中咧系会喺街度晕倒啦，唔舒服啦，好似觉得血气唔够啊等等嘅呢啲情况咧，系发生喺我二三十岁嘅情况。系啊，嗰阵时咧，原来我嘅身体系咁弱噶。咁啊，但系咧，我嗰阵时咧，我就已经开始咧，就要谂下，如果真系喺街上面唔舒服嘅话，点算好咧？咁呢一样嘢咧，亦都系陈妈妈教落嘅，同头先有啲嘅提醒咧，都有啲近似嘅。首先要揾个安全嘅地方坐低或者休息一下。点样为之安全嘅地方啊？就系头先有提过啦，譬如话喺你喺街上面嘅话，你经过超级市场又好，便利店又好，又或者可能银行啦，又或者可能喺啲商场啦，咁里面咧有啲职员噶嘛，咁你入去话到俾佢听，佢你唔舒服嘅话咧，相信咧嗰啲职员啊等等，或者旁边嘅人咧都会即刻嚟帮你手嘅，咁然之后咧就可能会帮你有需要嘅时候，可能要报警啦，可能会叫救伤车嚟啊去帮你手都未定嘅。咁另外，如果你平时咧有服用开一啲药物，譬如血压药啊、心脏药啊，咁呢啲咧就记住要带喺身。咁咧就可能医生咧之前咧都有提醒过你喺乜嘢情况之下要点样用啲乜嘢药，咁呢啲你要知道嘅吓。咁如果你担心到时太紧急唔记得嘅话，写定张纸仔摆埋，连埋啲药一齐放，咁样就会安全啲啦。咁同埋要保持呼吸畅顺啦。如果当其时你系着住件扣钮嘅衫，咁啊松翻开最顶嗰粒钮，等你呼吸畅顺一啲。如果身边有人帮手嘅话，就请佢哋帮手联络屋企人啦，或者叫救护车嘅。最紧要一样嘢就系量力而为啊，尤其是当天气好热嘅时候，唔好乱咁出外啦。咁啊，感觉到唔舒服嘅时候，千祈唔好硬撑啊。仲有，我知有啲朋友仔咧，佢可能有用到平安钟嘅，有需要嘅时候，有啲出街会挂住喺身上面嘅平安钟噶嘛。有需要嘅时候就真系要按动啦，咁就等有关嘅职员咧帮你手，就帮你应付翻突发嘅情况啊嘛。仲有可以喺你个手袋或者银包里面写低你屋企人嘅联络电话，咁有需要嘅时候亦都可以尽快联络到佢哋嘛。

0: 汤岭山嘅呢一首歌叫做《紧急联络人》啊。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啊。好啦，喺今日我哋嘅7:00歌单里面咧，即系讲到呢一个主题咧，就系应付突发情况啦。咁其实咧，讲到呢啲情况咧，有部分咧我都曾经遇过嘅，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亦都希望咧揾一啲方法，让到我日后咧唔会再有机会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如果真的再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都会更加懂得怎样去应付。好，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长者跑酷训练。我们经常会提醒自己以及身边的长者朋友，一定要小心慎防跌倒。除了要注意身体平衡之外，原来在新加坡有运动团体推出专为银发一族而设的长者跑酷训练，是由专项教练指导之下进行的体能训练。不单只是练习翻滚、攀爬，更加重要的是在跌倒之后怎样自救，在强化体能的同时亦都寻回自信和活力。教学的重点不在于高难度的特技翻滚，而是空间防御力和身体控制力。透过爬行、攀爬、平衡等动作训练，重拾在环境当中自信移动的能力。团体的创办人分享核心理念，就是不活动身体就会失去身体的功能。这一种专为高龄人士设计的改良版移动运动，是由专项教练指导之下，透过练习跨越障碍、上下阶梯、平衡和安全落地，来到提升肌肉力量和反应能力。新加坡等地近年兴起的这一股风潮，协助当地长者预防跌倒并重拾身体灵活性。运动的核心包括有一、预防跌倒，透过训练协调和平衡，让长者在面对突发重心不稳时能够自救。第二，肌力和灵活，训练爬、跳、跨、翻等等动作，维持关节的活动度。第三，就是心理突破，改变对环境的恐惧，将街道和公园视为安全的活动空间。至于训练的安全要点，包括有一、循序渐进，需要先由专业教练评估，建立基础的肌力和平衡力，不可以直接挑战高难度动作。二、量力而为，以非竞赛和自我突破为主，着重于日常生活实用功能，而不是一项极限运动。当然，无论是刚才提到的长者跑酷，定或是其他的体能训练，都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初初接触的时候，最理想的就是由专项教练指导之下进行，以减低受伤的机会。

曾慧健嘅呢一首歌《爬客》，将时间打到嚟差唔多晚上八点钟啦噃。思政亦都要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仅代表中国政府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他说相信在普拉博沃

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现有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的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会在下个月2号晚上7点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居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会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和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即日起接受业主网上登记。今次会议议程包括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和跟进进度等。业主需要在今个月29号中午12点之前，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网页，按优次选择3个场地，每个单位限1人出席，超额将会抽签编配，结果会在会前1至2日以短信通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且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会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之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说，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韩美军方定在今日至到今个月27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他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或有军演耗资巨大，好大部分由美国去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同敌对的信号，亦都考虑到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系吹东北。

0: 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之前上水扫管布路去白和路方向，跟住粉岭公路嘅意外都处理好。咁连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三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道路至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禁止右转道路至道去海旁方向。咁另外，旺角嘅地士道亦都有渠务工程。是地士道街有渠务工程，由晏啲十点直至听朝六点啦。地士道街全线系会封闭，期间车辆啦禁止由山东街右转去奶路神街方向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污水，你在雨水渠的？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的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我是诗，
9: 我是歌，
8: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9: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8: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9: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10: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9: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充满文学气息嘅将进课程事情概要呢个节目，继续有我圈圈洪艺圈同埋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喺度啊，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嗱，温老师啊，其实咧我同你打招呼都打咗二十几次啦，呢个节目咧已经嚟到中后段啦，都开始有啲唔舍得啊。如果咧听众们你都同我一样嘅话咧，可以上翻去香港电台嘅网站重温我哋嘅节目噶。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有讲义笔记，而温老师好好啊，佢仲设计咗咧两条嘅思考问题俾我哋谂一谂。今集咧，我哋继续沉浸喺中国现代新诗里边啊。
1: 嗱，圈圈，唔知你有冇试过去到一个你从来冇去过嘅地方啊？但系当你踩落嗰块土地，闻到空气里边咧嗰啲气味嗰一刻，你心里边咧突然间有一种咧好强嘅感觉，觉得咦？呢个地方我好似嚟过咁样嘅咧，
0: 有啊有啊，呢个感觉咧好神奇噶。呢种会唔会就系有啲人所讲嘅基因记忆咧？
1: 冇错，今日我哋喺《诗城歌尔》节目嘅第二十一课要介绍嘅呢位诗人咧，佢就系将呢一种从来冇去过啊，但系成日喺梦境里边咧去过好多次嗰种嘅乡愁咧，系写成咗咧无数感动人心嘅诗篇。佢就係我哋上一集介紹過嘅蒙古族女詩人席慕容，而我哋今日要賞識嘅就係佢另一首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出塞曲》，仲有由李南華譜曲、蔡琴主唱嘅同名歌曲嘅。
0: 我記得上一次介紹席慕容嘅時候知道佢係蒙古人啦，但係其實佢細細個嗰陣好似一直都係喺外地漂泊，甚至冇見過真正嘅蒙古草原㗎喎。到底佢嘅乡愁系点样嚟嘅咧？
1: 嗱，我哋之前系介绍过，席慕容咧就1943年咧就喺四川出世。咁当时咧系正值二次大战嘅年代，咁佢自幼咧就跟住佢爸爸妈妈咧就四处奔波，去过重庆啦、上海啦、南京啦，甚至香港，后嚟仲去到咧台湾地区。咁成年之后咧，仲去咗欧洲留学。佢每换一次嘅环境咧，心里边嗰种嘅孤独感咧就会加重噶啦。咁喺无边无际嘅黑夜里边咧，佢成日都会发梦咧翻屋企，但系每一次咧都系喺啱啱推开门嘅嗰一刹那咧就醒咗。
0: 听落咧真系好沧桑啊！咁佢细个嘅时候，知唔知自己同其他同学系有啲咩唔同嘅咧？
1: 其实一开始咧，佢觉得自己同身边嘅同学咧。冇咩两样嘅，直到初中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咁有一次咧，佢上地理课，老师就喺堂上面咧，就讲咗一啲好伤害蒙古人嘅说话。咁刹那间咧，全班同学嘅眼光都集中喺佢一个人身上。落咗堂之后咧，嗰啲同学就好快就唔记得咗，又过嚟咧同佢嘻嘻哈哈咁玩埋一齐。咁但系嗰一种嘅无形嘅伤害咧，就已经造成咗啦。咁所以从嗰日开始咧。席慕容就唔愿意同嗰位地理科老师咧讲一句说话。
0: 咦，呢种系叫排挤同埋被标签化嘅感觉，对于一个初中女仔嚟讲咧，都真系几深刻啊。
1: 系啊，嗱，不过咧，事隔多年之后咧，席慕容回想翻起，佢就话如果再遇到嗰位嘅老师咧，佢反而咧想同老师讲一声对唔住，因为佢明白到咧，老师当时可能只系讲下玩笑啊，提下神。但呢件事亦都令佢领悟到一个好深刻嘅道理，就是一个汉人可以同你做一世嘅朋友，但是当佢回到自己嘅族群，用自己族群嘅眼光去评论其他族群嘅文化同埋信仰嘅时候，哇，那种嘅偏见可以是好严重嘅。至少喺嗰一堂入面，老师口中嘅蒙古同父母平时同佢讲嗰个故乡简直就是差天共地嘅。
0: 原来佢对故乡嘅想象咧，早就系嚟自父母嘅口传。
1: 冇错，嗱，呢一种嘅乡愁咧，就系上一代传落嚟嘅。席慕容嘅爸爸系上一代嘅蒙古族嘅知识分子，咁佢仲记得咧，有一次同爸爸咧喺欧洲旅行，风景咧明明好靓嘅，咁但系爸爸突然间讲咗一句：太闷啦，我唔系好中意有啲嘢咧挡住喺我嘅视野前面。嗱，当时咧未去过蒙古高原嘅席慕容，即系完全唔理解嘅。欧洲咁大，啲山咁高，点会挡住视线嘅咧？
0: 系咯，咁佢后来系几时先真正明白到爸爸嘅嗰番说话嘅含义咧？
1: 嗱，直到1989年嘅九月咧，席慕容终于第一次咧踏足父母嘅家乡，即系蒙古嘅高原。翻到老家嘅第一日， 佢喺远处就见到一个咧牧民，佢骑马走过嚟。牧民着住蓝色嘅衫，喺好远好远嘅距离之外，啊，植慕容竟然睇得清楚咧牧民佢嘅腰间嗰条嘅黄腰带，咁喺个太阳底下咧闪闪发光，好似一支针一样。植慕容当时就话：我其实系一个近视眼，但喺草原嘅上面，我竟然睇得清清楚楚。天啊！我终于明白我爸爸嘅感觉。
0: 哇！喺嗰一刻咧，父女两代嘅视觉同埋心灵咧，终于都可以重叠啦。
1: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一种世代相传嘅血脉记忆。文学批评家或者读者咧会观察到咧，就系1980年嘅蒙古之行，其实系植慕容创作嘅一个分水岭。
0: 嗯，
1: 喺1989年之前咧，佢就生活喺父母嘅乡愁里边，而喺1989年之后咧，佢就活喺自己嘅乡愁里边嘅。
0: 佢还乡之后，系咪就创作咗好多嘅作品啊？
1: 系啊，嗱，佢喺《中国时报》发表咗咧还乡嘅系列散文《我的家乡在高原上》，后嚟咧仲出版咗咧同名嘅散文集《蒙古现代诗选》《远处的星光》，仲有咧《江山有代》啦，《河流之歌》等等啦。嗱，1991年咧，佢仲获得蒙古文化部长颁发嘅文化奖章俾佢添。去到2019年咧，佢就出版咗咧回忆嘅书《我给记忆命名》啊。
0: 植慕容嘅前半生一直都系漂泊啦，同埋孤独中度过啦。听讲佢后来遇到一段好美丽嘅爱情，仲抚平咗佢心里边嘅寂寞添。
1: 冇错，嗱，佢喺比利时留学嗰阵咧，佢就遇到一个温柔敦厚嘅男仔，叫做刘海北。刘海北咧，佢嘅知识渊博啦，又十分善良，为植慕容孤独嘅心咧，就开启咗一扇咧好光明嘅窗。嗱，两个人结咗婚之后咧，翻到台湾地区，佢哋冇选择咧繁华嘅闹市，而系喺咧乡下住咗咧系足足10年啊！佢哋喺花园咧种咗好多树啦，春天咧可以话一片嘅葱绿，而深秋咧就一片嘅火红。喺仔女熟睡之后咧，两个人咧就手拖手散步。植慕容咧曾经喺诗入边就写住：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所以请再给我一个美丽的名字，好让他能在夜里低唤我，在奔驰的岁月里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的事。嗱，呢份爱咧就成为咗佢漂泊嘅人生入边咧最温暖嘅避风港啦。
0: 就系呢种温柔嘅情感咧，令到植慕容嘅诗特别动人啊！连谱上咗音乐嘅歌曲咧，都一样动人噶。我哋先嚟听下植慕容其中一首被谱上音乐嘅爱情诗《渡口》啦。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洪艺娟。
3: 听完到口之后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时间啦。今日我哋介绍席慕容嘅出塞诗啊。温老师，到底呢一首乡愁诗系乜嘢嘅情况之下写出嚟嘅咧？
4: 呢首诗咧就写喺1979年。一个咧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席慕容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仲未去过蒙古嘅。
3: 吓、啊，咁即系话佢写嘅故乡其实唔系身历其境，而系一种想象咯。
4: 可以咁讲啦，但呢一种嘅想象咧就唔系凭空嘅，而系嚟自传承。而灵感嘅触发点咧系非常嘅生活化。有一次咧，席慕容咧同爸爸喺外边咧系散步，咁经过一片咧啱啱割完草嘅草地，嗰种新割草地嘅清香咧就扑鼻而嚟。爸爸当时咧好感叹，讲咗一句：呢阵味咧。令佢联想起远方嘅故乡，嗱呢份嘅深沉嘅乡愁系深深感染咗咧席慕容，佢脑海里边咧就即刻浮现出咧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呢一句诗句，
3: 即系闻到一阵嘅清香味道就可以联系到一个未去过嘅故乡。
4: 嗱几年之后咧，席慕容喺某一个夜晚咧，佢突然间谂翻起呢一句说话，就系、是、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于是咧。成首诗好自然咁咧，就写咗出嚟啦。
3: 哦，所以出塞曲某程度上系气味记忆开始嘅。
4: 系啊，嗱，而且你会见到咧呢一首诗，其实就唔系写一个好具体嘅旅程，而系写一种咧被召唤嘅感觉嘅。
3: 好似有人咧喺远方呼唤你翻去咁啊。
4: 嗱，咁提起出塞呢两个字咧，我唔知道大家第一个时间谂起乜嘢。我咧就会谂起唐诗入边咧，王昌龄啦、王之涣啦，描写嘅嗰啲冰天雪地啊、边塞嘅战争啊，仲有嗰种咧无尽嘅悲凉同埋痛苦嘅。
3: 我同温老师你都一样啊，而我咧就谂起咧《超军出塞》啊，都系一种咧好沉重嘅历史沧桑感觉嚟噶。
4: 嗱，不过咧席慕容呢一首嘅出塞曲就完全打破咗呢一个嘅印象嘅。嗱，佢虽然系承袭咗咧出塞呢个好古老嘅传统嘅诗题，但系佢唔系写战争，而系将佢咧转化成为对大好河山同埋民族情感嘅一个抒情嘅想象。古老嘅主题喺席慕容嘅笔下咧，系可以被赋予一种咧好温柔、好个人嘅情感色彩。
3: 呢个应该系席慕容将古典嘅题材进行咗现代嘅转化，而且咧呢首诗读落去好顺口嘅，简直咧好似自带旋律咁啊！
4: 冇错，嗱呢一点咧就系席慕容啦另一个特色，佢嘅音乐性好强，好有音乐感嘅。成首诗嘅语言咧好流畅啦，句式系好整齐，仲有咧好多嘅反复句，好似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岸啊阴山旁，听来咧个节奏感系非常明显嘅，连续嘅排比句令到个画面同埋声音咧系同步嘅推进，听落咧真系好似一段咧逐渐高昂嘅旋律咁。咁难怪呢一首诗咧系咁容易咧系被谱成流行曲啦。
3: 除咗听觉上面嘅音乐感之外咧，诗入面嘅感官意象咧都写得好细致噶。
4: 系啊，嗱，佢有咧系写视觉嘅，就系、是、草原千里闪着金光，仲有咧系写嗅觉，长城外的清香啦，同埋听觉，风沙呼啸过大漠。嗱，呢啲嘅多感官嘅描写咧，就一下子将边塞而一个冷冰冰嘅历史场景，就变换成为一个咧充满生命力啦，随时可以感受同埋想象嘅一个精神空间嘅。
3: 我相信席慕容咧系想将情感由个人走向集体嘅嗰种感染力啊。
4: 系啊，嗱，诗嘅开头咧，佢只系好私底下咁讲，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就好似一个人咧喺度自言自语咁。咁但系之后咧，就慢慢咧就系变成，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嗱，呢种由我变成我们嘅情感扩张咧，系直接将个人嘅情怀升华成为咧大家共同嘅文化记忆。 而且呢佢又好有心思咁反转咗传统悲凉嗰种偏塞诗嘅印象。诗入面呢係直接去问谁说出塞谷的调子太悲凉，然后佢又好有辩证意味咁答，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3: 呢两句真係好有力量㗎，唔係呢首歌悲凉啊，而係听嘅人呢冇共鸣喎。呢种反思呢反而令到成首诗唔单止係纯粹嘅抒情啦，仲带有深层嘅思考性添。
4: 嗱，我觉得席慕容写诗呢鍾意用温柔啦，同埋带有一啲呼告嘅语气嘅。咁佢喺诗入面呢就用咗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呢一类呢呼唤性嘅句子，听落去呢个语调系好柔和嘅，有一种呢女性书写特有嗰种细腻同埋内敛。咁但系字里行间又包容咗呢好深沉嘅历史情感，好似佢写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既明亮又开阔，系真正做到咗呢景中有情嘅。
3: 我觉得诗嘅名字呢出塞本身都几有意思喎。
4: 嗱，出塞原本呢就係离开中原去到边疆嘅意思呢，咁但係对席慕容嚟讲呢反而係一种呢走向内心故乡嗰个意思嘅。
3: 即係方向反转咗喎。
4: 嗱，所以呢首诗呢同时係包含咗离开同埋回望，甚至係呢係尋找身份嗰个意思嘅。
3: 唔怪之得呢会成为学校嘅教材啦，因为佢可以同古诗对话，同时呢首诗又可以与歌相遇。出塞曲后来被谱上咗音乐，由蔡琴主唱，成为咗经典。
4: 冇错，作曲嘅人呢叫做李南华，时间大概呢就1980年嘅前后。而蔡琴的同名专辑《出塞曲》呢就是在1980年的9月呢是出版的。这首歌后来呢还收录了在1996年的《民歌蔡琴专辑》里面，成为了一个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
3: 在唱法和听觉感受上呢，蔡琴的版本又有什么特色呢？
4: 我们知道呢蔡琴那把声很沉稳很厚实，是带有一种很强的叙事感的，是很适合呢《出塞曲》这种有历史感和抒情张力的作品。他的演绎就令到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这一句的呼告变成一个真正的歌唱的请求，整首歌既有苍茫感，同时又很有温柔的感觉。
3: 歌词入面成日都重复一唱再唱，还有草原、啊、大漠、啊、黄河、啊、阴山这些意象，画面感很强啊。
4: 那個歌曲將鄉愁和文化記憶是完全融化了在個旋律的裏面的，尤其是最後那句英雄騎馬壯，騎馬榮歸故鄉，就將那個情緒推向一個帶有理想色彩的高峰，不只是懷念故鄉，還是對精神家園的一種嚮往。所以這首歌不是單純的悲歌，而是將離散唱成為回望的民歌代表作。
3: 我知道出塞曲在1981年拿过金鼎奖最佳作词奖，后来这首歌还有很多人翻唱过，对后世的影响应该就很深远了。
4: 是啊，好像张清芳等等的歌手其实都演绎过的。这首诗和歌它的影响力是一路到到今日的，2023年的版本还有过百万的播放量，诗集再版是超过了50次。你就可以見到它的影響力，真的可以說跨世代的經典作品。甚至這一種歷史回望和現代抒情的融合模式，亦都深深影響了後來好像《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這一類草原題材的文藝創作。
3: 席慕容的人生由小個顛沛流離去到後來終於回到故鄉，再遇到自己愛惜的人，好似佢诗入面写嘅呢一份乡愁，终于变成一种力量啦。
4: 嗱，乡愁可能系人类最古老，亦都系最深沉嘅情感之一啦。席慕容虽然前半生一直都喺度咧系漂泊，但佢透过佢嘅笔同埋文字，系为自己亦都为无数离散嘅心灵咧建构咗一座咧系永恒嘅精神家乡嘅。
3: 席慕容自己话1989年之后呢，佢由活喺父母嘅乡愁变成活喺自己嘅乡愁入面，但係呢种乡愁唔再系遗憾啦，而系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文化根源嘅确认啊。正如佢喺诗所写， 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因为每一次吟唱都是对精神家园的一次回归。
4: 一连两课我们认识了席慕容这位诗人，也都读过他的两首的创作，欣赏到他的诗是真的很靓。还有他触动每一个人心里面那种对爱情、对归属、对生命的渴望。他的诗其实不难明白，但是呢余韵是无穷，好值得我们细心去欣赏的。
3: 今日的诗情歌意时间又差不多了，让我们在蔡琴沉稳厚实的歌声之中，感受这一首充满历史情感的出塞曲了。下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在诗情歌意里面见面，圈圈和温兆武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

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2: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4: Hey Jude，don't make it bad。
3: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嘅时刻。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7: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9: 又嚟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嘅时间啦！今日咧有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10: 你好啊，玫瑰。
9: 嗱，大秦嘅局势咧喺非常之动荡嘅时候咧，赵高反而咧就乘乱而起。首先咧就即系杀咗啊二世胡亥啦，企图咧自立为王，但系可惜啊，佢始终都系唔敢登基啊。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佢就另立一个新君，即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啦。而呢个时候咧，凭空出现嘅咧就系叫做子婴。嗱，子婴到底系边个咧？咁其实咧都有几个出处同埋有几个讲法噶。首先咧，有人话咧佢系二世之侄啊，即系佢就话系扶苏之子啊。咁、那个出处咧就系《史记·秦始皇本纪》，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呢个系第一个说法啦。而第二个说法咧就系话佢系二世之兄啊。咁、那个出处咧就系喺《史记·六国年表》里面咧就讲到啊，就系高立二世兄子婴。而第三个学说咧，佢就系讲到咧，就系秦始皇嘅细佬啊。咁出处就系《史记·李斯列传》里面咧，就讲到咧，就系话乃召始皇帝子婴受之玺。哇！呢三个说法到底边个先系最贴近史实咧？
10: 其实都几大整蛊啊嘛。阿 Rose 会唔会有啲睇到有啲头咧？但系应该同一本史记系三个唔同嘅新闻，咁似啲平行时空嘅电影，
9: 系同一本嚟噶嘛？点解会有三个唔同嘅讲法嘅？
10: 其实咧，我哋读史记成日都读到头都大埋，遇到呢啲情况嘅。咁我觉得个可能性有两个啦。第一就系司马迁咧，其实自己都唔系好知道佢嘅真实身份系乜。咁司马迁我哋知道佢写史记咧系用咗好长时间，佢系周游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啲访谈啊，
9: 做资料搜集啊，即系
10: 档案啦，同埋听嗰啲民间嘅传说啦。我哋之前讲过啦，焚书坑儒嗰个时候咧，其实好多史书其实系基本上俾阿秦始皇烧
9: 咗啦，
10: 咁佢咪唯有要听传说咯。咁听传说个过程就 N 个版本，
9: 有真有假啦。
10: 咁佢就唔舍得。唔要任何一个版本，佢就听到啲乜就写到啲乜。
9: 佢要晒
10: 呢个系其中一，原来等你哋大家自己谂下边个版本系真嘅嘛。
9: 我哋自己推测下。
10: 呢个系一个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史记咧亦都有可能系俾人改动过嘅，因为一本书嘅流传过程，尤其是以前就冇版权呢样嘢嘅。有啲人可能会多手又加咗自己一啲嘢就塞落去本书度咁样啦。其实呢啲喺古代好流行嘅嘢嚟嘅。 我哋未分析紫英到底係邊個之前，我哋要回顧翻趙高做咗啲乜嘢啦。因為我哋上一集就係講到喺巨鹿之戰入面咧，秦軍又大敗啦。大家又會諗下，咁另外一個主帥阿張邯咧去咗邊度咧？即係我就話好冇心機咁，
9: 就無心當在啦。
10: 咁其實阿張邯咧就已經收到胡亥嘅譴責噶啦，即係派啲使者，因為胡亥最中意譴責人嘅嘛，一旦有問題就揾人鬧你。
9: 鬧佢係啊。
10: 咁於是佢就覺得要解釋清楚個原因喺邊度啦，佢就派咗一個長史，就即係個秘書長，就叫做司馬欣咧，就入去咸陽解釋啦。咁咧，但係咧，趙高竟然就唔見佢，即係趙高嗰陣時係做咗丞相噶啦，取代咗阿李斯咧。咁佢梗係想入宮，亦都見下皇帝啦，解釋下啦。咁嗰陣時趙高就俾咗個細佬，又叫趙成咧，就做郎中令嘅，即係掌管禁軍咧，亦都係唔俾佢入宮嘅。咁佢等咗三日啦，這個司馬欣就覺得唔對路啦，死啦！點解佢唔見我？佢好聽啊，司馬欣咧就用另外一條路走啊，即係唔行原路啊，即係翻去揾張邯。咁然後果然趙高係想揾人追殺佢嘅，好彩佢行翻另外一條路走啦。咁趙高點解要咁做？好明顯就係佢唔想呢一場戰敗嘅戰役消息傳到落秦二世嘅耳入面咧，亦都對張邯係唔信任啊，表明咗，因為其實張邯係李斯時代嘅將領啊嘛，咁佢殺咗李斯啊嘛，咁張邯又冇心機做嘢啊嘛，
9: 梗係啦。
10: 咁大家諗下趙高呢個人有幾離譜，就可以見到啦。即係呢個關鍵時候，你唔單止唔安撫一個揸住二十萬大軍嘅將領，然後你就要逼佢，
9: 仲想殺佢喎。
10: 咁佢又要諗呢個問題啦。咁張邯就聽到阿司馬欣講佢驚心動魄嘅經歷啦。咁司馬欣就同張邯講嘅，即係話嗱，而家趙高咧喺度獨攬朝政咧，其實你做乜嘢都係冇用嘅。如果你立功，佢會妒忌你，佢會害死你；如果你失敗咗，佢一樣會害死你，攞你嚟孭鍋。即係無論你贏
9: 你做咩，你都係死嘅，攬住一
10: 死
9: 嘅。
10: 咁呢個時候，另外一啲諸侯嘅將領就寫信俾阿張邯啦，即係話俾佢聽咧，其實你都要讀下秦國嘅歷史啊，嗰啲名將嘅下場係點？記唔記得白起係點死噶？白起圈活埋咗趙出四十萬，咁大功勞，
9: 都
10: 係咪就係要死？
9: 係啊，個個都係死。係
10: 啦，咁佢所以佢話你而家都唔會有咩作為噶啦，咁你倒不如就投降啦。但係佢揸住二十萬人啊嘛，咁佢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是、我要講好個價錢咯，即係我投降都要投降得有尊嚴，我可以保留到幾多利益先？
9: 係咯。
10: 就揾阿項羽講和啦，即係希望可以平起平坐。咁項羽梗係唔制啦，因為項羽我咁好打，
9: 佢野心勃勃嘅，同埋都
10: 同埋有私仇啊嘛，我阿叔係俾你害死噶嘛，咁我點會同你平起平坐啫？仲要再打多你一兩次先，即係打到你驚，即係你仲未夠驚咁樣啦。咁張邯又真係士氣低嘅，咁又輸咗一兩次啦，咁就決定都要投降啦。咁但係都有啲尊嚴嘅，咁投降就。大家約定又發誓啦，即係唔害對方啦，即係講和啦。咁項羽都願意封佢做雍王嘅，即係繼承秦國嘅土地啦。即係如果秦國滅亡咗之後，就佢就可以封王咁樣啦。
9: 係，
10: 咁就共同去反秦啦。咁正正喺呢個背景之下，趙高就覺得，喂，我唔可以再留啊秦二世喺度啦。
9: 係，
10: 就有我哋之前講嘅，佢揾阿劉邦即係私自傾條件啦。因為劉邦嗰支部隊就逼近咗武關咧，咁就話大家列地封王啦。即係秦二世就好蠢咁樣，又俾佢趙高又害死啦。趙高其實係點樣害佢咧？就係、是、派咗我哋之前講嘅女婿，就叫嚴洛咧，就係、是、咸阳令，就帶咗千幾個兵。入宮去殺佢嘅，咁但係好得意嘅，其實嗰陣時望夷宮咧，即係秦二世住嗰個地方咧，嗰啲保鏢就唔係歸趙高管理嘅，係由一個叫衛尉嘅官職去管理嘅。所以呢個咸陽令又首先要通過第一道關卡咧，就話我有丞相嘅命令啦，即係我亦都係呢個首都嘅市長咧，其實你應該開門俾我入嘅。入咗第一道門之後咧，就即刻綁咗一個軍官咧，即係綁起佢就話啊，你點做嘢嘅？啲盜賊打入嚟啦，你唔知嘢咁樣，咁、那個軍官就覺得好冤枉啦。佢邊有盜賊啊？我哋結曬帳幕喺度維護住個皇宮。其實佢借機問責佢，然後等佢一搏佢嘅時候就斬殺咗佢啦。然後就揾啲士兵亂咁射箭嘅，所以嗰啲箭係射到入去秦二世嗰個帳幕嗰度啦。秦二世嗰啲保鏢就 肯幫手嘅就幫手啦，唔肯幫手嗰啲就四散奔逃啦。咁、剩翻一個我哋之前講個老宦官就話：如果我同你講真話，我
9: 就死咗啦。
10: 咁然後呢個秦義世仲有啲天真嘅，我可唔可以見丞相？就問呢個嚴樂啦。嚴樂就話：冇得傾，唔使見。咁佢話：我可唔可以封王啊？即係俾一個棍我做王得唔得？仲諗呢啲嘢啊？然後話：我想做侯得唔得？即係俾一萬户我啦。唔得。咁然後最後話。我想做钳手，即系做翻百姓，同我嘅老婆仔女一齐，得唔得？佢话你唔好讲咁多嘢啊！阿阎乐就话嗱，即系佢我咧就系奉丞相嘅命令诛杀足下嘅，咁佢梗系讲啲大义凛然嘅嘢啦。你啊做皇帝啊，昏庸无道嘅，滥杀无辜啊！喂，呢啲朝高教嘅咪成，虽然佢都系去做咁，但系佢要杀佢就讲一扎咁嘅嘢啦。
9: 仁义道德啦，
10: 系啦，
9: 就闹
10: 佢啦，咁呢个事实啦。咁然后。佢話你而家即係講咁多嘢都冇用㗎啦，我亦都唔夠膽幫你轉達俾阿丞相聽咁樣啦。咁嗰啲兵衝入嚟，其實就真係要逼佢，你自己解決啦。咁於是阿秦二世年紀輕，喺23歲嘅時候就要吉死自己啦。咁於是趙高呢就公布咗胡亥嘅死訊啦，即係話係我揾人殺佢嘅，佢罪惡滔天㗎啦。所以佢抵死嘅。嗱，就用咗最簡單嘅禮儀去埋葬佢，即係用老百姓嘅庶民嘅禮儀去葬佢。
9: 好唔尊重佢、啊。
10: 係啊，我哋今時今日都可以睇到呢個墓喺度㗎。即係如果你去陝西旅行嘅話，你會見到呢個胡亥墓嘅，係、可以睇到嘅，真係好簡陋。
9: 但係佢好慘啊！一開始趙高即係叫佢上場，跟住
10: 咩都係佢靠佢做嘅、雖然佢都有責任，佢自己都係啦。咁但係問題呢個咁不良嘅老師都。教坏个学生教坏得好紧要啦。
9: 同埋我觉得最后佢咁样撞佢呢真係对佢嚟讲係非常之不尊重。
10: 要佢咩祸㗎嘛。咁既然呢个世界嘅祸喺你度嘅我拨乱反正啦。咁於是就要立返一个叫子婴嘅人出嚟啦。佢同啲大臣讲啦，佢亦都係召集啲皇室宗亲讲嘅，即係话而家呢胡亥就死咗啦。咁子婴为人就仁慈忠厚，嗰啲百姓入面就好拥戴佢。咁只有佢先压得住墙。不过而家秦嘅版图已经大幅缩水啦，因为好多地方冇咗啦嘛，所以如果再叫皇帝就唔合适啦，改翻做秦王啦咁样，之后会系点呢？我哋再分析啦。
11: 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9: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博士啊，我哋头先就讲到咧，秦朝之后嘅君主咧就唔会再叫做皇帝噶啦。
10: 系啊，因为我哋知道皇帝就系秦始皇发明嘅一个称号嚟、就话你自己得兼三皇宫个五帝啦。咁但系问题我哋谂下啦，喂，而家六国嘅贵族。纷纷复辟咯，已经其实、即系已经翻翻去七国咁乱嘅时代咯。
9: 哦，因为秦始皇嘅时候就讲紧
10: 你统一晒噶啦嘛，
9: 所以佢叫皇帝。
10: 咁你都萎缩到剩翻咁少地方，咁你仲叫自己做
9: 皇帝啊？
10: 咁佢就觉得要单归，就变翻做秦王，就变翻三霸王啦。系啦，咁阿子婴就要商议点样做啦。呢段记载就值得谂咯。子婴咧，其实就同自己两个仔商量啊。即係而家呢，其實我聽講趙高已經同劉邦達成咗秘密協議㗎喇、即係會瓜分咗秦國
9: 嗰啲土地，
10: 其實係啦，即係人一半咁樣啦，佢自己都想稱王啦，咁佢立我其實都係過渡性質㗎喇，甚至可能會想殺死我喺我職位嘅時候，咁佢死好過我死啦，又係嗰個原則啦，
9: 係啦，
10: 佢就搵兩個仔商量啦，咁就自己病咗啦，就唔肯去履行嗰個職位嘅儀式啦，就话要斋戒喺个斋宫嗰度匿埋啦，咁当然仲有个宦官嘅叫做韩谭系一齐密谋嘅，咁赵高就冇办法啦，搵人探访极都话病咗唔肯行出嚟咁样啦，赵高就决定亲身上门去问佢啦，即系过咗五日啦，
9: 去催佢啦嘛，
10: 系啦，一入门口就话喂过咗五日啦，你几时先至做啊？你点解唔做啊？点知喺话音刚落，即刻入一剑喺个背脊度吉死佢啦！佢就系寒潭咁一剑吉死佢啦，
9: 咁就死咗啦。
10: 系啊，好儿戏嘅咋，死得其实
9: 好突然，
10: 好似好劲嘅人咁样，其实就其实就系
9: 无啦啦吉死咗，即系讲紧嗰个阿寒潭。
10: 系啊系啊，就系子婴嘅心腹嚟啊嘛，即刻死佢咯。
9: 哦，
10: 咁你佢根本冇防备啊嘛，就系觉得佢容易控制啊嘛，傻啊傻啊，咁佢咪以为 即係有國軍做你都唔做咩？咁我親身上門嗌你做咯。咁、
9: 哦、
10: 我諗佢一入門口，後面有把劍吉死佢噶嘛。
9: 又係出奇制勝，出其不意。
10: 又係出奇，所以子英都殺咗佢三族啦。咁其實都好慘嘅，你見到以前啲人。一死
9: 就死三族
10: 就會係啦，即係你政治鬥爭一失敗，就會被清算到你連累曬你所有嘅親朋戚友都死嘅，有啲幾慘嘅其實。
9: 係
10: 咁問題就當然趙高係抵死嘅，咁佢真係做盡咗好多
9: 壞事
10: 啦。咁、我哋要破解翻我哋之前第一 round 嘅真實身份啦。
9: 係啦，到底子英喺邊度憑空飛出嚟嘅咧？
10: 嗱，我哋之前你都講過有幾個可能性啦。第一個可能性就話佢係呢個
9: 阿二世個侄啊，即係扶蘇之子啊。
10: 係啦。我就點解唔係好信佢係佢嘅侄呢，就係因為原來當年呢喺呢個秦二世要殺害呢個蒙氏兄弟嗰陣時呢，其實子英係夠膽進谏嘅，即係話呢，你記唔記得趙王遷殺咗李牧，趙國就亡咗嘅，齊王建殺咗啲忠臣呢，亦都係用咗一個叫後姓嘅人呢做國相，就最後就不戰而降啦，齊國就俾秦國滅咗啦，咁可見殺死忠臣嘅人係冇下場嘅。
9: 係
10: 嗱，你諗下，你冇翻咁長一輩份，你夠唔夠膽咁樣同胡亥講嘢啊？胡亥係一個殺人唔眨眼嘅人嚟噶嘛？佢係佢個侄嘅可能性係微乎其微嘅。仲有一個年齡嘅問題啦。嗱，如果佢係胡亥嘅侄，即係佢等於係秦始皇嘅孫啦。咁其實佢係好細個，佢應該得十幾歲嘅啫。係。第一嘅問題就係十幾歲，即係我當你十六七歲嘅人，點解你會喺老百姓心目中好有仁慈嘅聲望咧？
9: 係、
10: 你識幾多嘢咧？十幾歲，
9: 啊、十幾歲，同埋、都唔會用仁慈嚟形容一個十幾歲嘅人噶嘛？
10: 仲有
9: 你噶嘛？
10: 你會唔會咁有見識，可以提出呢啲好有歷史典故咁進谏？你咁樣做又唔又長治久安啊？咁老氣橫秋嗰啲唔係一個十幾歲嘅人講嘅嘢啦。仲有一個問題，我同你講過啊嘛，佢有同自己兩個仔密謀去殺死趙高噶嘛？如果佢先得十六七歲，
9: 佢點啊？
10: 咁佢個仔咪真係得嗰三四歲？密謀啲乜嘢？所以我用常識就已經可以推翻到呢種講法啦。
9: 年齡嘅呢個說法啦，
10: 年齡同埋講說話嘅語氣啊，嗰樣嘢唔似係嗰個年齡嘅，亦都冇咁嘅 power 去進谏啦。咁細個去講咩進谏啫？咁於是又有一種講法，你之前都講過啦，
9: 就係二世之兄啦。
10: 呢、這個可能性我亦都覺得係微乎其微。點解啊？我之前我哋講過啦，
9: 咪殺曬啦咩？
10: 係咯。点解你可以留喺度噶？如果你系佢大哥，唔通佢无啦啦会良心发现，杀晒所有兄弟，杀剩一个咁样？
9: 杀剩你啦，乖啦。
10: 唔会嘅嘛，呢个世界。
9: 系啊。
10: 咁所以呢个又可以否定咗呢个讲法啦。咁剩翻最后嘅可能性就系佢阿叔啦。第一，点解二世唔杀佢？就因为佢对佢嘅皇位冇威胁啊嘛。因为佢唔系佢嘅兄弟啊嘛，佢咪唔使死咯。第二个可能性系咩啊？你唔系叔父辈，你边有资格？
9: 出聲進谏
10: 咁嘅語氣講嘢，你見到佢一種好教訓式嘅，即係你殺忠臣嘅人會亡國咯。哇！咁你即係話佢係昏君啫，其實。係。咁佢都冇追究，咁好明顯就係佢唔好意思追究阿叔咯。即係佢係爸爸佢一輩嚟噶嘛，佢已經殺曬啲屋企人都冇乜得剩嘅，咁冇理由阿叔講句説話都要殺啦。咁所以咪留翻你條命。
9: 在情在理都唔殺得住嘅。
10: 同埋你個年紀夠大。咪容易建立威信咯，所以點解趙高話佢喺老百姓心目中嘅仁慈嘅威信，亦都夠膽講説話啊嘛？喺呢、這個即係秦二世亂嚟嘅時候，咁佢聲望咪高咯。所以我認為子英嘅真實身份就係呢個啦，就是、秦始皇嘅細佬嘅最大嘅可能性就係呢個咯。
9: 最大可能性，但係而家目前係冇
10: 定論㗎，冇定論，因為你都係靠史記啫嘛，而史記有幾個版本，
9: 三個版本。
10: 只不過我哋做歷史學家就係話，當你冇另外一種證據嘅時候，我哋只能夠通過邏輯分析睇下點樣嘅解釋最合理，而我認為咁樣做係最合理咯。
9: 哦，咁但係之後子英咧，佢即係叫做被擁立之後，佢都為王噶嘛。咁然後佢最後係點㗎個後
10: 果？其實佢都好慘嘅。我哋雖然見到佢好似好醒咁樣啦，出其不意咁殺死趙高。但系个问题在于咩咧？就系、是、秦国已经都玩完啦，就嚟
9: 好残破啊！呢、
10: 你都已经即系、个刘邦都已经啲大军喺武关
9: 嚟紧噶啦。
10: 咁所以其实子英只系做到46日秦王就要开城投降俾刘邦，所谓坐住呢个数车白马，然后咧就双手就捧住个玉璽咁样就献俾刘邦，就喺个路边投降咁样，就俾刘邦就软禁咗。不过刘邦系优待佢嘅，即系唔杀佢。 但系问题有一个好暴躁嘅人，好快就入嚟啦。个人叫项羽。
9: 项羽，你一讲暴躁咧，就即刻谂到项羽呢个人。
10: 系啦。
9: 咦，咁所以阿子英佢系
10: 最后都系要俾阿项羽杀埋嘅。
9: 系，但系佢系一开始就知自己冇得打。
10: 佢知，唔系佢尝试过抵抗，但系阿刘邦就有一个好劲嘅谋臣，就叫张良。呢、這个人咧就话首先。镇守武关嘅将领咧，呢个系一个屠夫出身嘅，即系我哋讲嘅汤猪佬啦，或者叫做咁呢啲人通常比较市侩少少啦，咁所以我哋可以重金收买佢啦。咁、然后佢话咦咁收买咗咪得咯？咁但系阿张良又话咁又未得，咁阿刘邦话点解？佢话佢想叛变啫，佢手下啲秦国嘅士兵未必想叛变噶嘛。咁、所以我哋一方面咧要用利益诱惑佢，等佢动摇。另一方面，我哋要製造啲假嘅聲勢，好似千軍萬馬嚟咁樣掛好多旗喺度。然後最後咧，我哋都要扮一面同佢協商和平接交，但另一方面我哋突襲佢。咁樣我哋抄小路，我哋就贏啦。咁所以一個叫張良咁勁嘅人咧，就打入咗武關嗰度，咁子英先至發覺冇得抵抗，咁先被逼要投降。
9: 哦，原来最后就系咁，咁所以子英投降系咪即系亦都代表
10: 秦
9: 国
10: 正式灭亡咯？
9: 正式亡国啦，已经
10: 好惨噶，十五年就冇咗噶啦。
9: 系，我记得先前你又讲过啦，就系、是、其实赵高咧就系乱秦嘅罪魁祸首。
10: 我觉得佢真系好大责任啦。其实我哋讲一个人物咧，我哋做历史嘅人通常都想客观少少嘅。
9: 系啊，
10: 我尝试想揾赵高做过一件好嘅事出嚟。但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啦！呢个世界有两种坏人，一种坏人咧，净系做坏事，对个个都坏嘅。另外一种最常见嘅坏人咧，即系虽然做坏事都做好多，但系都会对个别人系好嘅。但系赵高好明显系第一种坏人。嗱，你我点解会咁样讲咧？我举一个例子，佢揾一个女婿叫阎乐杀死秦二世嘅时候咧，佢为咗惊住阎乐会有机会唔听自己讲咧。佢系为咗保护佢个老母亲为名接佢老母亲一齐住嘅，
9: 哇！
10: 咁咪即系做人质咯，
9: 人质咯！
10: 你对你自己女婿都咁样，其实
9: 佢可能觉得女婿母亲咧，即系唔算系好亲咧，个女先系最亲咧。
10: 你谂下呢个人坏到咩程度？你谂下呢个人系秦始皇对佢咁好，佢又背叛秦始皇嘅遗命。秦二世直情当佢好似爸爸兼老师咁样，佢可以杀死埋秦二世，仲要用最差嘅礼仪去葬佢。然后自己嘅女婿，佢又可以揾人去监控佢阿妈做人质，你话呢啲人嘅坏到咩程度？
9: 系，咦？咁我又反而想听下你点样评价，即系阿胡亥，即系你头先讲到赵高就系绝对嘅坏人啦。咁胡亥其实
10: 胡亥都好坏，但系起码佢都有好嘅一面，就系、是、佢曾经尝试过唔听赵高有话，执行爸爸嘅遗命啦。到到后来啦，佢真系做咗好残酷嘅人之后，但系佢对赵高嘅信任系一如既往噶嘛。即系佢系唔系一个完全冇人性寄托嘅人嚟噶嘛？但系赵高又唔同，赵高我睇唔到任何记载，佢有一啲嘅善性嘅流露。虽然即系有一种讲法咧，就系一个清朝历史学家叫赵翼，有一本书叫《该如重考》咧，就引用咗。唐朝人司马征所写嘅《史记索引》就话，其实赵高系赵国嘅即系疏远嘅皇族宗亲嚟嘅。
9: 哦，
10: 佢阉咗自己入宫，其实系希望帮赵国复仇啫。
9: 哦 okay、
10: 即系其实有功劳嘅，佢觉得佢亡秦。
9: 哦，
10: 但系问题第一，啲《史记索引》嘅记载，我哋揾翻呢本书嘅原文咧，系冇呢段说话嘅。即系赵翼呢个清朝历史学家引用呢段嘢系唔存在嘅。咁第一个可能性就系、是。赵翼搞错咗啦，以前啲人都可能系抄上抄嘅，即系啲人写论文啦，系啦，即系有啲人引用佢一个注释，佢唔系攞翻原始嗰个注释睇嘅，佢系抄翻一篇论文嘅注释，只要嗰篇论文错咗，其实佢就会错噶啦嘛。
9: 系啊系啊，
10: 咁所以亦都可能呢个史记索引有另外一个版本啦。无论如何，呢个记载系唔成立嘅。咁而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就算呢个记载系真，佢真系一个即系赵国嘅亡国嘅后裔咧。咁都唔代表你做任何嘢都係正確㗎嘛。你喺滅亡呢一個秦嘅過程入面，你害死幾多人啊？你鼓勵胡亥做暴君，即係起阿房宮啊嗰啲，其實你係害死好多百姓，同埋殺死曬好多秦始皇嗰啲即係宗室成員咧。這個唔能夠用客觀效果亡秦就證明佢係一個正義嘅行為，這個邏輯上係唔通㗎嘛。
9: 咁其實咧，隨住趙高之亂啦，去到趙高死亡啦，秦朝嘅國造咧，亦都玩完啦，係即係得個十五年啦，
10: 真係好短啫。
9: 咁但係我哋節目係未完嘅，
10: 未完嘅，未完嘅。
9: 因为我哋之后咧就会继续讲下项
10: 羽同刘邦点样争夺天下嘅。
9: 哇，呢、這个就系精彩啦！咁所以敬请大家期待下一集，冯博士同玫瑰喺度同大家讲声，
1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香港大学校长

0: 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但是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的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即係咧，我哋都講咗好多集咧，都有好多校長啊、老師啊，佢哋上嚟分享咧，都講到啦，即係學習動機好重要嘅。
1: 係。
0: 咁啊，大家都好努力咧，即係要諗一啲方法啦，令到啲學生咧，即係去對學習有興趣啦。咁啊，近即係呢幾年啊，可能都唔止啦，都開始咧有講即係呢個 gamification 啊。
1: 係啊，引起動機不嬲都係我哋教師咧一樣最緊要做嘅東西嘅嚇。讓學生咧，即係希望咧，佢哋可以即係讓嚟緊要學習嘅課題啊，或者內容咧，都可以有趣啲學習啦，咁樣樣。gamification 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其實即係簡單嚟講咧，都係用一啲透過啲遊戲啦，或者一啲嘅活動啦，讓到咧即係成件事情咧開心啲、快樂啲、易啲去入口啦。我簡單咁講係嘛？
0: 係啦，咁啊，即係呢個 gamification 啦，遊戲化學習咧，就似乎都唔止淨係應用喺書本上面啦。咁啊，亦都咧有一啲咧，例如生涯規劃啦，都應用到喎。咁
1: 係啊，
0: 係咯。咁我哋咧亦都今日咧邀請咗咧好多嘅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
1: 好多人今日
0: 係啊，好熱鬧呢度。咁包括有咧南豐發展有限公司事務及傳訊部副總經理林碧欣 Becky 嘅。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另外咧仲有咧一齊協作咧一個計劃嘅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嘅校長、老師同埋學生上嚟嘅。咁啊喺我哋身邊咧仲有金偉明校長啦。
3: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是杨廷威杨 Sir 嘅。
4: 你好，大家好。
0: 除此之外呢仲有陈咏仪 Wendy。
5: 嗨。
0: 欢迎晒咁多位。嗱咁我哋头先都即係轻轻讲到啦，即係生涯規劃呢都开始用到即係一啲游戏化學習啦。南豐集团啦以及呢即係何明华会督中學啦，就即係今次合办咗呢一个嘅活动，就即係去同啲同學去研究一下一啲生涯規劃啦，当中点样渗入咗一啲嘅即係游戏化，同埋成个規劃大约系点样㗎。不如可以请Becky 先同我哋介绍下。
2: 好啊好啊，咁我介绍下点解我哋会有呢个计划啦。咁其实粤好学院呢就是、我哋南豐集团旗下嘅一个教育面向嘅企划啦。咁我哋会即係提倡好多商校共创嘅一啲课程啊企划啦咁样。咁我哋都专注呢係針對香港教育现场嘅一啲议题呢去设计一啲唔同嘅课程等等嘅。咁我諗我哋最擅长就係、是、即係我哋商界咁样，将商界社会即係我哋商业嘅一啲视角啦去带入课程，或者係呈现一啲學生將來會遇到嘅挑戰咧，而家喺即係佢哋在學呢個年代咧，就已經呈現俾佢哋睇。咁我哋都希望啦，希望即係喺我哋嘅課程啊，或者我哋嘅活動裏面咧，可以啟發到學生嘅多方面、多角度嘅思考啦，解難啦，咁同埋最緊要有同理心啊！而家我哋嘅社會同埋建立對呢個商業社會嘅認知。咁我哋同校一齊都擁抱年青人啊，都希望做多啲教育創新嘅。咁ultimately 咧，都希望即係同學可以更加愛惜自己啦，知道自己即係係有一個自主自愛嘅心啦，同埋揾到 purpose 嘅。
0: 嗱，咁今次嘅活動咧，主要都係即係一啲同生涯規劃相關嘅嘢啦。咁當中咧，點解會諗到即係將佢變成一個遊戲化，同埋用咗咩遊戲咧？咁會唔可以請金校長同我哋講下咧？
3: 好啊，咁其實今次係一個好特別嘅機會啦。咁而過程入面呢，其實大家就度咗條橋，就係、是、用一個角色扮演，一個劇本殺嘅角色呢扮演去做一個生涯探索嘅一個活動。咁入面呢其實有唔同嘅車站啦，而過程入面呢我哋老師亦都係同行者嚟嘅，即係大家一齊做乘客。咁每一個車站入面呢有唔同嘅元素嘅。例如呢入面有一個係決策之站啦，咁喺入面就學生呢係要投入喺當中，然之後呢就真係好似身歷其境咁樣去做一啲好重要嘅決策。咁而做決策除咗係佢自己坐低嚟思考之外呢，更加有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呢，就係南豐集團就幫我哋揾咗好多一啲真係職場嘅人士啦，即係咁去分享返自己喺以往遇到困難或者遇到一啲選擇嘅時候會有啲咩考量。咁呢啲呢都作為咗呢學生嘅一啲參考。咁而過程入面亦都即係讓學生學習到啦，即係面對困難、面對抉擇嘅時候呢究竟有啲咩資源啦，或者會有啲咩思考嘅角度，有咩方向啦。我諗整個過程入面就比傳統嘅生涯規劃啊，或者生涯探索呢個做法呢係係讓學生係投入好多嘅。即係真係佢係投入到當係自己一個真實嘅環境咁去做囉。咁同傳統嘅生涯規劃好唔同，
1: 所以嗱呢個計劃咧，嗱頭先聽到 Becky 同埋金校長講咧，一個生涯規劃又有列車嚇，所以咧嗰個名字都好貼題。今次嗰個嘅計劃叫生涯探索企劃，約埋你命運列車。我即刻想問一下 Wendy 同學先，你坐呢個列車有咩感想啊？
5: 好新奇啊！
4: 即係一開始我哋以為係一個好即係真係劇本式嘅形式去參與啦，但係冇諗到其實入面係即係以我哋扮演嘅角色係我哋自己咯，即係要幫我哋探索我哋未來嘅自己同埋我哋嘅價值觀咁樣咯。
0: 嗯嗯，嗱咁我又想問翻啊金校長先啦，因為其實我哋講到即係遊戲化其實有好多方向噶嘛，點解今次會揀咗劇本殺呢一個方法嘅？
3: 哦，咁其實好似頭先阿 Dion 講啦，即係遊戲化咧，其實真係好多年噶啦，即係講緊真係現實嘅遊戲或者虛擬嘅遊戲都有嘅。咁而生涯探索咧，其實係我哋學校一個好重視嘅環節嚟嘅。咁因為我哋即係一個好重點就係希望栽培到學生啦，即係係適應到未來嘅世界嘅轉變啦。因為近十年咁，你見到個世界都變化好快，尤其是 AI 嚟咗之後，咁所以我哋希望培養到學生有唔同嘅技能去應對將來嘅挑戰。咁而生涯探索就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究竟點樣可以令到學生真係係投入當中咧？嗱，我哋做好多生涯探索嘅自己學校本身，即係我哋中一至中六咧都有自己嘅生涯學科嘅。咁而我哋學校亦都有三個校本課程，我哋分別喺中一、中二、中四都有校本課程。咁當中都牽涉到一啲生涯探索嘅部分。咁但我哋發覺咧，即係傳統嘅生涯探索咧，就可能係做下講座啊，參觀下企業啊，又或者做一啲性向測試啊，咁呢啲係比較傳統嘅。咁但係咧，學生嘅投入程度咧，其實唔係好夠高。咁而我哋睇到即係遊戲化嘅一個好處就係，真係學生係可以投入喺當中，真係當一個真實嘅環境去做咯。因為你就咁講講座，其實覺得好似唔係好關自己事喎，我都未必中意做呢個行業啦，係咪？咁但係當係喺嗰個劇本殺嘅內容入面咧，就就住佢嘅自己嘅方向，由認識自己嘅興趣啊、技能啊、價值觀啊，咁為到自己去做一啲選擇。咁成件事咧就真係親歷其境，真係投入好多，咁而學生真係可以靜落嚟去思考。嗱，我相信資訊上面咧，其實依家現代人咧資訊真係大家都爆炸噶啦，咁但係你冇時間坐低落嚟整理。咁所以一個即係遊戲化嘅學習，或者頭先講嘅命運列車咧，其實就讓學生可以靜落嚟，真係去整理一下自己嘅思緒，整理一下自己究竟實際將來想做啲咩嘢，或者佢嘅選擇上面佢係重視啲咩部分。
1: 咁所以咧，一個參加嘅學生或者一班嘅學生咧，喺裏面有唔同嘅角色扮演咧，嗰度學習啦。但係我哋都有當中啊，楊 Sir 都喺我哋度啊。楊 Sir 咁相信咧，都唔會校長親自去駕駛呢列車㗎啦，都係你有份嘅。咁啲學生咧，你點樣去甄選啲學生參加？跟住啲學生嗰個參加嘅時間，其實佢真係要做啲咩嘢咧？
5: 好感恩咧，校長俾個機會我哋啦，同商界一齊去諗呢一個向往內去探索嘅機會。其實咧喺生涯探索嘅入邊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啦。今次咧，我哋命運列車呢六站，點解係六站咧？其實我哋應用咗咧一個輔導理論 life design 咧嘅一個原則。咁massive focus 咧喺後現代咧講緊我哋有好多嘅生涯探索嘅往外無論係資訊等等。但係咧，有陣時咧，我哋需要沉澱同埋整理。所以咧，頭先陳校長問到咧，我哋究竟呢六站做啲乜嘢咧？我哋有啲題目咧，刻意咧揾咗一啲人咧嚟做分享，亦都俾同學去問下佢。例如咧，佢兒時嘅偶像係邊個咧？有冇一句歌詞或者一句座右銘喺佢人生入面咧？喺佢行到好困難嘅時候咧，係成為佢嘅一個支撐點咧？嗱，呢啲咧其實我哋可能對於年輕人嚟講咧，都比較少去問。但係咧，我諗我哋成年人咧，人生走到一段嘅路咧，總有呢啲座右銘啊，總有一兩句歌詞咧，係對我哋咧係好感動。其實我哋就透過呢一啲嘉賓嘅分享啦，佢角色嘅扮演啦，同行入面咧有一個角色叫阿希，咁咧佢一個數據嘅人嚟嘅，咁啊同佢哋學生咧一齊去同行嘅呢個階段當中咧，亦都遇到唔同嘅角色，例如咧其實校長咧都曾經參與過咧，扮演其中一次分享，咁陣間又可以問下 Wendy 咧，即係嗰一次佢見到校長嘅時候有咩感覺？但係呢啲唔同嘅角色，其實每一個我哋相信咧人嘅生命入边咧，佢哋有唔同佢嘅故事， 而呢一个故事嘅编写咧，每一个人都有独特，但系你揾到你自己嘅一啲嘅座右铭，一啲你自己嘅价值观，或者你应对嘅态度咧，我哋相信无论将来环境点样变都好咧，学生就会有嗰个适应嘅能力咧，去面对未来嘅改变。呢、这个就系命运列车咧最独特嘅地方。所以每个同学咧，佢哋最美嘅攞走嘅嘢咧，可以系唔同嘅。可能佢呢一刻佢觉得啊，我要坚持。去考好我自己嘅一个认证一个考试，又或者啊，我要更加去爱我身边嘅人，呢啲嘅 take away 咧，就正正系令到呢架列车每一个乘客去拎走嘅嘢咧，最唔同嘅地方。
6: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0: Becky 啊，咁你哋作为合办嘅机构啦，咁你哋喺即系参与嘅时候咧，又留意到啲咩啊？不如又分享一下。
2: 咁你知道我哋公司做地产业务嘅，咁其实我哋都会请好多年青人啦，咁一啲系 fresh grad 或者系一至三年嘅工作经验嘅年青人，咁我哋都发现咧，而家 Gen Z 都有啲特质嘅，咁佢哋就即系比较自我啦，即系比较率性随心啦，就想点就点啊咁样，咁可能佢即系都冇乜 planning 或者即系叫做见步行步，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都要接受而家一个即系成个职场佢要整顿我啊嘛，Gen Z 要整顿职场啊嘛，咁即系呢个譬如 work life balance。呢啲 paradigm shift 我哋都要去即系接受或者去 adapt 啦，我哋即系老一辈嘅人啦。咁但系我哋都好相信咧，有一啲价值观咧，其实系唔会转变或者 non-negotiable 嘅。例如系你即系同学啦、待人接物啦、年青人礼貌啦、基本嘅衣着打扮啊、你嘅谈吐啊、做嘢负责任嘅态度啊、诚信啊，或者点样去好好去 present 自己。咁其实呢啲唔会变噶嘛。
0: 嗯，
2: 系啦。咁所以VSK 啦，即系我哋都系阿杨 Sir 教我嘅。咁VSK 其实我哋职场咧，我自己觉得咧，其实V 同 A 咧系会比较重要个。SK 嘅，咁即系 SK 呢啲可以学啦，咁但系即系点样建立到我哋成为一个有格局啊，或者一个正气正向嘅人嘅基础，都系你嘅 attitude 同埋你嗰个信念啊、价值观咯。咁所以我哋又唔想去好有一啲说教嘅一啲企划去俾学生或者一啲参观啊或者系讲座啊咁样，咁即系学生嚟到都打喊路啦。咁我哋想系即系一个多啲活啲或者系商界能够自然有机咁样去介入嘅一啲活动。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开始去着手去谂呢一样嘢咯。
0: 嗯，明白。
1: 咁头先啊 ，Becky 讲到 VSK 啦，即系 values 啦，即系我哋讲价值观啦，系嘛，有 attitude 啦、态度啦、skill 啦，同埋呢一个 knowledge 系嘛 K 咁样样。好啦 ，Wendy 呢个 VASK 嗱，头先你都解释到啦，话你参加咗呢个嘅计划之后咧，你即系都当中有学识一啲，或者都熟习咗啲价值观啊，或者强化咗啲价值观啦。但系咧，头先我听到 Becky 讲到而家啲 Gen Z 咧，自我啦，率性啦，咁样样，有几多认同先？同埋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系咪又变咗你由 Gen Z 变咗去我哋呢啲Gen X 嘅人咧？咁样
4: 又冇咁夸张，又觉得。Gen Z 呢个年代可能系比较自由少少，但系我觉得即系因为大家嘅年龄唔一样嘛，所以可以接受嘅程度都唔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真系步入到职场嘅话，我觉得系应该需要即系有一个比较专业嘅态度啦，同埋即系应该都要向人哋学习，同埋自己都要准备一啲自己需要嘅知识去面对接下来嘅难题啦。咁我觉得 value 同埋呢个 attitude 都系好重要嘅，因为真系喺职场入面，咁你一定要向长辈去虚心咁样学习啦，一定有好多自己唔识嘅资讯咁样，所以我觉得Gen Z 呢一代学习能力好强咯。
1: 系啊，我唔敢讲话个计划改造啊，但系咧，Wendy 佢个分享咧就即系正正就系我见到佢应该唔系一般嘅 Gen Z 啦，佢应该可能属于 Gen Alpha
0: 嘅。咁啊，不如我哋又问翻阿杨 Sir 啦，咁啊，可唔可以请你同我哋即系简单介绍下啦？到底嗰六个站其实有啲咩玩咧？即系个
5: 好啊，其实咧，我哋有六个站啦，第一个站咧就系记忆之站，跟住咧我哋就系故事之站，然后咧就系抉择之站。同行之站、未来之站， 咁最後一站咧，其實咧就係準備佢要離開呢個月台咧，佢要為佢自己咧做一個承諾同埋跟進喺入邊。咁點解我哋有呢幾個站咧？其實記憶之站咧，好想睇下佢兒時咧一個好重要嘅回憶啊！呢個回憶咧，其實可能係代表緊咧佢一啲渴望緊、期望緊嘅一啲價值觀喺入邊嘅，或者咧有一啲佢兒時學習嘅偶像咧，其實有一啲特質喺入邊嘅。咁关于故事之站咧，我哋就讲紧啊，头先我哋讲到啦，你人生当中有冇一啲英雄人物系出现咧？咁我好记得同学仔咧有分享过咧，佢哋印象当中咧最有深刻嘅咧嘅其中一个咧系一个歌手嚟嘅。咁啊，歌手佢嘅有一个价，有一啲嘅价值，佢嘅成长嘅故事咧，原来系好吸引佢，亦都系佢系喺而家学习嘅上面咧，系成为佢哋一个坚持。咁系都几吸引
1: 嘅。呢个歌手咧，等我哋学习下。
5: 不如问，
4: 系嚟自一个年轻嘅团体嘅 TFBOYS 入面嘅黄俊海。
1: 哦，唔
4: 知大家有冇听过咁样？
1: 校长就有
4: 系同龄人。
5: 点解你咁中意？
4: 因为我觉得虽然即系可能大家觉得明星都系一个比较包装啲嘅一个身份啦，但系我觉得佢内在好吸引我，因为佢情商好高啦，同埋佢面对所有事情都可以好有条理咁样去解决一步步拆难，即系唔会好似话见到一个问题，跟住就好似我咁样，哇死啦！即系我会慢慢向佢咁样虚心学习，慢慢将呢个困难一步一步咁样拆解成，可能自己少少少少咁样去解决个问题咯。
5: 所以咧喺故事之站入边咧，我哋见到啊，当我哋去讲紧呢啲 hero 嘅特质，原来我哋嘅年青人好渴望嘅时候咧，我哋同佢去倾翻，再去探索嘅时候咧，慢慢就沉淀，成为咗佢咧，我哋有一个叫生涯嘅护照咧，去储低呢啲嘢。咁去到我哋讲人生咧，总有啲交叉点咧，选择嘅时候咧，就系抉择之站。好记得咧 ，Wendy 参加嗰一集咧，就系校长一齐参与。咁啊，校长都喺人生入边咧，有好多选择嘅地方。Wendy 有冇印象最深刻系咩啊？
4: 最深刻嘅校长同埋当时另外一位嘅创业者嘅分享啦。咁当时校长系分享，佢话佢曾经从事 programming 嘅工作啦。咁跟住。后尾系因为中意同人互动，同埋喺教学中得到呢、这个成功感，所以先走向教育，成为一个校长啦。咁呢个都令我见到人生有嘅时候系要根据自己真正想要嘅嘢去做抉择，而唔系俾现实推住行，可能框住咗自己嘅真正嘅想要嘅嘢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创业者就系容者啦，虽然佢系喺一个资源不足嘅情况下，但佢依然会坚持去主动寻求呢个方法，再慢慢改善。佢都提醒咗我，面对呢个困难嘅时候，唔应该只系停低啦，而系要一步一步咁样去解决同埋尝试。咁呢两个故事都教识我，人生系有好多选择嘅，唔一定只系要选择一条最正确嘅路，但系你又揾到你最想要嘅嘢，并且慢慢向你嘅目标去进化。
0: 嗱咁啊，听到啦，即系咧，Wendy 吓喺今次呢个经历当中咧，都有好多嘅得着啦。咁啊，不过咧，我哋今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不如咧，先倾住呢三个站先。我哋听一节嘅心动教室，我哋转头翻嚟咧，睇埋另外嗰三个站。
5: 好啊。
6: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天心老师，我是来自保良局第一张永庆中学，主要教初中、高中中文和初中中史。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比较随和的老师，因为我大学毕业刚刚两年的时间，其实我位处于一个人生的分水岭的阶段，一方面要学习怎样成为一个称职的老师，但同时间又要摆脱过往学生的身份。其实这个身份困境反而是有助我站在学生的立场去思考的，因为我会对他们更加容易理解，展现到多些的同理心，也都更加容易关注到学生的学习需求的。咁加埋我年纪比较年轻啦，咁所以同佢哋话题相近，比较容易同学生打好关系，咁所以我同佢哋关系系亦师亦友嘅。咁咧，我本身系好唔中意一啲好沉闷嘅课堂啦，咁同埋普遍时下大众咧，其实对于中文咧系有少少觉得离地嘅睇法嘅，即系会觉得比较沉闷啊、无聊啦。咁加埋咧，随住时代嘅改变啦，其实而家嘅学生系受到好多短影音啊、社交媒体嘅影响啦，所以其实佢哋上堂专注力系会比较下降嘅。 咁咧，我針對學生嘅呢啲特質啦，咁其實我就好唔中意一啲照本宣科嘅形式啦，我反而係會用一啲比較有趣生動嘅引入啦，去調動佢哋嘅一啲學習動機嘅。舉個例子，我教木蘭詞嘅時候啦，咁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讀過噶啦，咁我會用一啲影視作品啊，或者係動畫嘅一啲形象啦，做引入嘅。咁咧引到學生思考下花木蘭喺佢哋心目中嘅形象啦，同課本上面嘅形象有冇唔同喎？咁咧又例如教小詩嘅街道小店的懷念嘅時候啦，我又會專登揾下學校附近慈雲山一帶嘅商場咧嚟播放一下，做一下例子。咁咧就令到學生思考一下，即係時代變遷底下啦，小店面臨住一啲嘅困境嘅。咁所以咧，我嘅教學風格比較傾向於扣連翻日常生活嘅，主要係體現生活處處是語文嘅呢個嘅特色啦，就令到佢哋產生到學習動機嘅。其實我自己成為老師最主要嘅一個契機，就係來源於我母校嘅中文科老師嘅啟發嘅，叫何秀玲老師。我喺讀中學期間咧，已經好中意閱讀同埋寫作噶啦。咁入到大學就自然主修中文相關嘅科目啦。咁咧，我以前嘅母校老師好好嘅，佢一知道我讀中文啦，佢亦都知道我想教書啦，佢就邀請咗我翻母校度開咗好多課後班嘅。咁包括一啲摘星班啊、補底班啊、SEM 班啊，或者係功課輔導班啦、啊。咁總之就俾咗好多機會俾我去累積教學經驗嘅。之後佢更加邀請咗我成為咗即係兼職嘅教學助理啦。嗰陣時我係就讀大學期間嘅，咁但係佢仍然說服咗校長啦，就開咗一個兼職嘅位俾我啦。咁就等我可以半工讀嘅形式，就一路往返於大學，同埋一路往返於我嘅母校啦。咁就做咗兼職差唔多兩年。咁咧就即係準備咗好多教材啊，又入班教書啊咁樣，咁其實即係開始意識到自己係好中意教書嘅呢份職業咯。之後就成功報讀咗即係我哋所講嘅教育文憑 PGDE， 咁咧就踏上咗成為老師呢條路啦。咁所以喺我成為老師嘅路途上咧，其實係有好多我以前中文老師嘅影子嘅，因為佢會教我點樣去做一個好嘅老師啦，點樣去教啲學生啦，點樣用一啲新嘅教學方法啦，點樣去累積經驗啦，咁所以我係好多謝佢嘅。係當好多年之後，我希望自己未必會成為一個成功嘅老師，但係至少我想去做到教書育人嘅本分咯。

0: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当然唔少得陈迪安 Dion 嘅。
1: Hello， 大家好
0: ，Dion 啊，咁。

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0: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3: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4: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3: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1: Hello， 大家好。
0: 除此之外咧，仲有南丰发展有限公司事务及传讯部副总经理林碧欣 Becky。
2: Hello。
0: 同埋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嘅金伟明校长。
3: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杨庭威老师。
4: 大家好。
0: 以及系咧陈明仪同学嘅。
5: Hello。
0: 欢迎晒咁多位。嗱，咁我哋上一节咧，头先咧就讲到啦，即系今次呢六个站咧，就头嗰三个站啦，包括有呢个记忆啦、故事啦同埋决策，剩翻个三个站到底系边三个站咧？咁啊，不如请阿杨 Sir 再同我哋继续讲埋落去啦。
4: 我哋咧跟住有一站咧，就系讲紧呢个同行之站。咁我哋咧有一个好好嘅嘉宾咧，佢就系整个南丰集团去咧帮手做策划一啲展览嘅，咁叫阿谦。咁佢嘅故事都好吸引嘅，我好记得咧，佢当时咧提出咗一个问同学仔咧，就系当你个雪柜入边得翻一嚿饭同埋一嚿咖喱砖嘅时候，咁你要食饭啦，定系你继续想坚持你呢个梦想呢？你身边有咩资源可以帮到你去继续坚持你自己实践你自己想做嘅嘢呢？对于同学嚟讲呢，都系几冲击嘅，即系呢喺收入好困难嘅入面嘅时候，哦，仍然要去坚持去到今天呢个光景，佢能够成为一个集团入面去帮手做策展嘅人嘅时候，其实喺呢啲嘅选择嘅入面有啲乜嘢係支持緊佢嘅信念喺入面呢？我諗呢，正正就係喺職場上面呢，有好多我哋叫素人嘅故事呢，其实有陣時都可以好影响到我哋嘅年轻人。呢、這个呢都係學校同商界呢有一个咁有机嘅结合嘅时候呢最有趣嘅地方。未来之站呢，其实就係我哋帮佢哋呢同学仔一起去总结翻啦，呢几堂其实我哋有好多价值观，佢哋有一啲嘅唔同嘅概念嘅内容咧摆咗落去。咁其实成个企划咧最特别嘅地方咧，系我哋安排咗学校有老师咧一齐去参与紧嘅小组。其实咧佢系有角色嘅。咁啊，好记得喺当时咧，其中一个小组咧有一个老师咧，其实佢都唔系一开始就做老师噶，佢系一个记者出身。然后佢分享翻咧，佢人生最难忘咧就系去咗战地嘅当中咧。去做一个国际版，荣耀，不如你分享一下好唔好？
5: 我嗰阵时最深刻嘅事咧，就系见到做一个战地记者，跟住要编辑啲文章啊嘛。咁佢打开嗰阵时新闻啲相，就系见到好多伤战嘅儿童啊、家属咁样。嗰阵时啲相就系非常之血腥啦，或者比较即系感触比较深嘅嘢。我觉得哇，原来真系人生呢、這个生命真系好渺小嘅一件事咁样。
4: 咁而同时咧嘅分享咧，就系讲紧点解佢正正就好想转嚟即系教育嘅职场咧，正正就系佢觉得呢种文字嘅威力，如果能够俾到下一代再去经历嘅时候，所以去做咗一个职涯上面嘅决定啦。当然工作嘅模式亦都有唔同啦，即系都辛苦啊，年纪大咧开始有唔同啊。正正就系呢啲故事咧，就去到最后一站啦。我哋咧同佢哋一齐去整理，咁我哋咧会将佢哋嘅问题咧，其实整理完之后咧，我哋运用人工智能咧，其实我哋就摆翻入去我哋 live design 嘅 model 啦，咁佢咧就有一个佢嘅生涯嘅一篇文章，咁我哋咧会有一啲唔同嘅职业上面见到佢嘅特质，然后我哋咧就更加开展咧同同学去倾啊，呢啲咧系你有嘅特质，会唔会都系你未来考虑嘅工作喺入边咧？有啲工作我哋咧嗰个 report 咧特登做到咧，就系有啲工作佢都见都未见过噶，就系特登揾 AI 咧帮我哋手，原因系咧我哋好想展开嗰个讨论，拉阔。同学仔有更加多嘅思考，你拥有嘅呢啲特质可以点样帮你喺未来上面咧有一个可以转移嘅，我哋叫英文叫 adaptability， 嗰个适应力，揾到咧唔同工作嘅可能性喺入边。
0: 咁或者呢度又想问翻阿 Wendy 啊，咁啊经历完呢六个站啦，咁成个过程当中最令你即系感受最深啊，或者系影响最大嘅系咩事咧？
5: 我觉得影响最大嘅系创业界嘅分享，就系容姐啦，因为佢系有一个资源背景，真系好少好少，因为佢可能即系家庭唔系算好富裕啦，但系佢都系靠自己嘅努力去一步一步尝试同埋解难，就系佢去问唔同嘅面包铺要一个面粉嘅袋，跟住佢自己再翻到屋企，自己再车翻好，再整翻好，跟住再去售卖。咁我谂到真系好多年轻人会中意呢样嘢啦。咁其实即系对翻我嚟讲，可能话呢啲事情都要自己一步步去尝试，唔好遇到困难嗰阵时就即刻退缩。反而是说不定可以再尝试多几次，慢慢就会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获这样。
1: 咁我聽得到咧，你都好大啟發噶啦，係咪咁啊？通常咧就校長咧同阿楊 Sir 帶得你上嚟，你應該都係喺呢方面咧感受好深啦。咁其他同學仔又點咧？啊，即係你自己有好多嘅感觸啦，又或者啊，你覺得啊容姐啦，係咪？咁做其他同學，你有冇一啲嘅其他同學仔，你觀察到佢哋喺呢個嘅計劃裏面有咩得著，又或者佢哋會唔會覺得都係咁啦咁樣？
5: 我覺得每位同學都有好大嘅改變咯，即係因為一開始大家都係同學啦，即係可能大家嘅關係唔算特別親密啦，即係可能就係普通同學嘅關係。但係因為我哋一齊經歷咗呢六個車站啦，大家慢慢會分享自己內心比較深處嘅一啲價值觀同埋秘密啦。我記得最深刻嘅係有一位同學，我哋嗰陣時分享嘅係一件好遺憾嘅事。咁佢分享嘅就係佢因為學業嘅呢個元素嘅要求，冇得翻去探佢爺爺嘅最後一面啦。咁我嗰陣時聽到，即係佢因為佢读到佢好伤心嘅一件秘密咁样，即系都唔算系秘密，即系好深处嘅嘢啦。咁我哋大家都好安静咁样去聆听佢讲嘢，都搞到我有啲眼湿湿咁样。我真系最尾又喊出嚟咯。跟住我发现其实原来大家嘅关系慢慢系拉近咗，都令到即系嗰个同学一开始唔系好中意讲嘢嘅人，但系佢后屘都会同我哋分享好多嘢。
1: 呢啲有时就系参加呢啲活动啊、计划咧嘅一啲，我觉得系一个 side benefit 嚟嘅，系咪啊？即系可能根本你呢、這个我谂最主要个目的唔系呢样啦。咁但系其实正正就系参加活动咧，有时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哋咧，喺同侪之间咧更加多嗰个嘅认识咯，好开心啊！呢件事情
0: 呢啲意想不到嘅一啲收获啦。咁另外咧，我想问一下金校长啦，因为你都系其中即系一个站都参与咗一个角色，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作为即系校长，你做一个角色，你感受点？当中你又做咗啲咩咁样咧？
2: 哦，其实好开心佢哋邀请我一齐去玩啦，即系呢个角色扮演咁样，咁所以我都即系有幸去参与下。咁冇嘅，都系分享翻自己，即系喺生涯嘅时候一啲嘅经历，同埋一啲嘅即系遇到一啲嘅抉择啦。咁作为一个例子，就俾学生去参考。咁而我參與咗個我個站咧，其實亦都睇到同學仔咧係非常之投入嘅。其實因為作為即係一個例子俾學生去睇咧，即係自己由做 programmer 跟住跳咗去教育界，咁呢個嘅抉擇當中有啲咩考量咧？咁樣咁就攞咗呢個例子就同同學仔分享。咁而過程入邊咧，即係我就好欣賞同學仔嘅投入啦，同埋個專注啦。咁真係營造到個氣氛啊，即係同埋南風集團又好，我自己有位同事亦都喺當中啦。頭先佢講位嗰位記者都喺當中，咁即係整個環境咧，我覺得就真係讓到同學仔咧可以有一個機會，真係靜落嚟去探索自己嘅人生咯。呢個機會其實唔多嘅，其實平時因為大家都好忙，即係讀書有讀書嘅，運動有運動嘅，咁其實大家都係跟住生活走啦，即係所有嘢都係被安排啦。咁但係突然間有個咁嘅空間即係有一個人另外一個人嘅例子啊，咁俾你作為參考，跟住又借鏡翻對應翻自己嘅一個成長嘅過程。咁啊，同埋谂翻自己将来可能面对一啲嘅抉择嘅时候，会点样去思考咧？咁样，我谂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嚟嘅。
0: 系嗱，咁在座有几位就听过你嘅分享啦，可唔可以又请阿金校长又同我哋听众又分享下咧？
2: 好啊，我简短分享啦。咁啊，因为我就读 computer science 嘅，咁因为我个年代其实都系年代问题嚟嘅。我个年代咧就好多人走去读 computer 嘅，即系同依家大即系同两年前好多人走去读 AI 一样，同两年前好多人读 AI 一样。咁我當時好多人讀 computer， 咁我都走咗去讀 computer science， 咁讀完咧就好順理成章就梗係做電腦行啦。咁我就即係而我嗰陣時咧亦都真係好旺嘅 market， 需求好大。咁事實上好多工都係去搶人嘅。咁順理成章咁百幾個同學畢業，基本上大部分基本上都唔係99%都走咗去做電腦行。咁我就做 programmer。咁但我發覺咧，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發覺真係好悶，因為每一日由朝到晚，你都係對住部電腦嘅啫，咁實在真係頂唔順。咁開始回憶翻咧，其實喺自己嘅成長過程入面咧，都做過一啲教書嘅工作嘅，即係嗰陣時因為電腦啱啱興起，就好多嗰啲唔同嘅補習班嘅，即係無論教 Word 啊、PowerPoint 去到教書嘅法都有嗰個年代，咁我都有啲時間去夜晚黑去教下書啊，咁樣亦都有幫啲中學生補下習啊。 咁我就其實覺得我個補習或者呢類嘅教學咧嘅成功感咧係大好多嘅。
0: 嗯，
2: 即係再加上其實我發覺對住個電腦其實真係好悶啦。我自己都係中意同人溝通多啲，即係對人就多過對電腦。咁所以我就毅然咧就放棄咗科技呢行，走咗去做教育。其實我個年代我個年代啦，記住即係唔同年代好唔同嘅，其實差一兩年差好遠。
1: 聽得到嘅，
2: 其實我個年代
1: 教書入法嘅年代應該係差唔多
2: 係。我個年代係即係如果你讀電腦呢行咧，其實冇乜人中意教書嘅，其實、嗯、其實同兩三年前一樣啊。你發覺請電腦老師好難，因為大家都走咗出去即係做科技嗰行。因為大家覺得咧教書咧其實好快就脫節，基本上你讀嘅嘢咧好快就脫咗節㗎啦。咁、
0: 嗯
2: 所以而且你教書 experience 咧係唔坑嘅，你唔可以跳翻出去做科技嗰行。咁、
0: 嗯、
2: 所以就即係其實兩三年前大家請老師都知嘅，因為冇乜人願意入行啊咁樣咯。咁、那個情況一樣啊，即係雖然係好耐之前，但係啲嘢都係即係循環出現嘅都係。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头先讲到咧，嗱六个站啊，咁多唔同嘅活动咧，其实整个 program 我头先喺即系开麦前咧都了解到，差唔多成年。咁、嗯、六个站，其实每个站要几耐时间噶？
4: 其实我哋每个站咧，大概系一个钟头左右嘅。嘅時間有一啲體驗啦，有一啲分享，有一啲反思，一個鐘至個半鐘頭嘅時間。咁但係點解我哋話成個計劃我哋攞咗一年嘅時間去籌備去裝備呢？其實我哋喺開展之前呢，我哋同同學仔呢有一節呢係我哋老師啦，我哋社工同事呢去認識嗰個同學仔。然後呢我哋知道咗呢批同學嘅特質之後呢，我哋就去同南風集團一起去諗呢一個嘅項目。咁好感恩呢，喺過去嘅一年呢陳廷懷基金會好大嘅支持，我哋一起去諗呢一個嘅項目。所以呢由所以永遠點解話成年呢，其實就係我哋由開始去籌備，去到諗適合我哋呢一個 gen 嘅年輕人，去到再去揾唔同嘅 network resources 呢，其實真係一個一年嘅過程。咁好感恩啦，即係喺一路走過嚟呢六站呢，我哋見到越嚟越順利啦。咁所以呢而家我哋都諗緊可唔可以繼續多啲嘅學校或者機會呢，係讓更加多年輕人可以參與。咁Becky 嘅支持就真係好大啦。
6: 其實今次商界嗰個角色喺邊度呢？咁因為我哋去 design 呢個課堂嘅時候呢，我哋想活啲啊，同埋想學生可以走出課室。咁除咗楊 Sir 去揀學生，有一兩堂去輔導去同佢哋 interview 之後咧，其實我哋都設計咗有一啲場景咧，就唔喺學校發生啦，就咁我哋即係發展商啦，我哋就地方就夠啦，咁所以就都設計咗一啲場景咧喺我哋旗下商場啊，或者係我哋旗下嘅一啲 space 嗰度去展開嘅。咁一陣可以講有啲咩好處。咁另外咧嘅我哋第二個角色咧就係頭先所講嘅一啲嘅領航員咧，咁都係我哋 marketing 嘅同事幫手去 line up 啦。咁有啲就係我哋之前合作過嘅人啦，例如係譬如沙廠嘅頭先講嘅容者。咁佢就係一個沙廠長住嘅一個小店主嚟嘅，咁佢係一個老婆婆嚟嘅，佢就喺我哋度咧寄埋一啲麵粉袋改造嘅，可能筆袋啊、啲 tote bag 啊咁樣，咁就請用者分享故事啦。咁亦都有我哋自己啲同事啦，頭先楊 Sir 提到啊，窮到日日要食咖喱豬撈飯嗰個就係我同事嚟嘅，係啦。咁亦都有即係我哋嘅以前可能一齊做過嘢嘅一啲 KOL 啦，佢係經歷咗一啲流量嘅起跌啦，咁甚至乎係我哋自己嗰啲公司嘅IT 同事啦、HR 同事啦咁等等。咁其實呢啲人咧，其實佢哋冇咩特質嘅，都係呢街道都係普通人嚟嘅。因為我哋咧，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啦，成日我哋睇電視啊，都係覺得李嘉誠成功人士先值得出嚟分享，佢有好多故事啊，因為成功咗啦嘛。咁但係其實唔係嘅，我哋即係都係啲 everyday people 啦。咁其實大家都有故事可以分享，縱使平庸，大家都有嘢可以學習。咁我哋就係想即係喺呢啲咁樣嘅場景，或者喺呢啲咁樣嘅現實嘅實況嗰度呈現俾同學咯。 咁我哋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啦，我哋喺我哋商场嗰度做分享，咁其实真系一个好 open 嘅 space 嚟嘅。咁嗰个同学就围住咁同林夸咁样，咁又见到有啲装扮啦，我哋好似喺度 role play 紧，咁就有一个阿伯咧就过嚟驻足咗好耐睇。咁之后佢就见到就话：，哇、哦，原来你做紧呢啲分享啊，我都想嚟啊！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咧，可唔可以俾我最后出场？咁原来咧佢就系一个退休医生嚟嘅，系啦，咁佢就。冇嘢做喺我哋商场度行，咁就见到呢啲就觉得好有趣，咁就好想分享。咁亦都系即系我哋觉得好有趣、就是，就系啊原来呢件事就摆喺课室度，就唔会有一个咁样嘅社区 impact。我哋如果摆喺商场嗰度有一个公众嘅面向嘅时候，其实就可以个影响力更加大咯。
0: 嗯，头先其实你讲到有部分就要系喺公众嘅地方去玩咁样，咁啲学生都几。大胆喎，俾我都惊。
4: 其实好好嘅，即系当我哋去进行呢啲课节嘅时候咧，其实集团亦都安排咗一啲嘅地方喺入边。但系我觉得最吸引我哋今次咧，我哋譬如去到南丰沙厂啦，我哋去到SI 啦，甚至乎我哋去到南丰集团咧嘅 office 喺入边咧，其实呢一种咧都系一种另类嘅，我哋成日讲职场探索嘅项目。有阵时我哋可能特登带同学仔去一个职场去探索。咁當然咧，我哋會睇到佢哋日常嘅工作，我哋成日講佢嘅 routine 啦，佢嘅 reward 啦，佢嘅每一日嘅日常究竟係點樣？但與此同時咧，當我哋好自然帶到佢當中咧，其實年輕人就喺當中去學習。我諗生涯探索呢件事情咧，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我哋爸爸媽媽或者我哋每一個人嘅故事都可以同年輕人去分享，而擁抱緊嗰種對成功嘅定義咧，我哋就希望透過呢樣。慢慢去拉阔，每一个年轻人都可以有去成就嘅一天，只要佢继续坚持努力，我哋成日讲嘅嗰啲好重要嘅价值观，佢能够持守嘅时候咧，我哋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佢嘅故事，去感动紧身边唔同嘅人。
1: 好啊，咁啦，我哋都听得到咧，成个计划咧都应该系十分成功噶啦。咁啊，系咪嚟紧都会继续下一个学年继续咧？
6: 系啊，咁咧我哋好希望咧，下年我哋会继续将呢个 impact 去扩大俾几多间学校啊？杨 Sir，ambitious 啊！
4: 我哋考虑紧系六至八间校长系啦。
6: 咁同时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即系更多嘅业界啦，或者系企业嘅同齐咧，同我哋一齐做呢个业界领航员嘅，咁希望带动到更多有生命故事嘅人去影响，即系去帮助啲学生去早啲去了解自己生涯探索，了解自己即系想。achieve 啲乜嘢啦？
1: 即系所以嚟紧呢个商校合作又会再扩大啲啦。
6: 冇错。
1: 咁目标又梗系希望多啲学生啦。嗱，即系头先我哋都听得到啦 ，Wendy 系应该嚟紧会升读中五啦。咁啊，咁呢个计划其实有冇一个最低嘅年龄限设限啊？会唔会觉得真系中三升中四好啲，定系中一已经开始咧？咁样？
4: 我哋咧今次揀喺中四去做咧，其實我哋好相信學生由初中去到高中呢個轉銜咧，其實係需要多一啲嘅整理。其實唔同學校，無論佢哋喺唔同嘅問卷入面咧，講緊嗰種抗逆力啦，嗰種適應嘅情況咧，中三升中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所以我哋暫時咧就想擺喺一個轉銜嘅位置。當然年紀大啲，可能咧中六去到大專嘅轉變，亦都係一個好嘅探索嘅情況。咁我諗我哋今次講適應力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好想幫年青人喺一啲好重要嘅我哋叫節點咧，一個 transitional 嘅 support 喺入邊咯。
1: 不過咧都係一個好嘅安排，係中三升中四嚇，校長都知道啦嚇。因為中三升中四咧，最主要就係揀科咁啊，係嘛？即係如果揀錯科咧，或者揀啲科唔啱咧，直接咪影響升讀大學嗰個嘅選項，咁啊可能從而又影響咗日後嗰個生涯規劃啦。咁所以中三升中四，起碼去到差唔多學期尾要選科嗰陣時候，個計劃應該差唔多完啦。咁所以可能都會俾學生一個好嘅一個方向。
0: 亦都係嗰個適合嘅時間。开始真系考虑下生涯规划啦，已经要咁啊，Becky 啊，又问下你啦，因为咧即系都听到你哋即系集团都会想发展一啲同教育相关嘅啦，嚟紧会唔会仲有其他嘅计划会去做咁样嘅？
6: 有啊，咁我哋除咗呢一个嘅生涯规划内在探索嘅企划咧，其实我哋每年咧都有一个减费啦，讲实定啦，可持续发展嘅执垃圾世界杯嘅，咁而家都开始紧 recruitment 噶啦，咁希望咧多啲学校可以参与啦。
0: 咁咧今日真系好多谢晒咁多位嚟分享啦，咁啊包括有咧南丰发展有限公司市务及传讯部副总经理林碧欣，以及系咧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嘅金伟明校长、杨庭威老师，以及系陈咏仪同学嘅，多谢晒咁多位，
6: 多谢晒，
0: 咁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拜拜咯，拜
5: 拜。
7: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嘅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静恩。今日我哋将沿住江南水乡嘅软弱脉络嚟到浙江成州，走进一个以柔情似水、唯美典雅著称嘅剧种粤剧，了解呢一门被誉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嘅艺术，点样喺2026年迎来双甲子华诞之际，依旧焕发住青春嘅风采。嗱，要注意嘅系，今集粤剧嘅粤字写法系粤南嘅粤字。粤剧诞生于1906年，是一个几乎同中国现代社会同步生长的剧种。它最具传奇色彩的特质是它独特的女班传统，在1923年创办了第一副女子科班，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子粤剧混杂上海，逐渐成为主流。粤剧因此发展为每个角色均由女演员扮演的全女班剧种，是中国戏曲中可谓独树一帜。粤剧有四大经典之称，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长林嫂。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发行至14个国家和地区。红楼梦摄制成电影后风靡海内外，几乎成为粤剧的代名词。2006年粤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粤剧迎来了诞生的120周年。今年各项纪念活动精彩呈现，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粤剧故乡肇庆拉开序幕。艺术节以八廿正青春、节女粤有戏为主题，汇聚了全国16家专业粤剧院团、20几个文艺院团，云集了茅威图、吴凤花、谢群英等2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者。开幕那日，央视戏曲频道播出了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覆盖粤剧全部13个艺术流派。在国际交流方面，粤剧同样盛况入入。4月24号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全女班粤剧《苏东坡》作为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隆重上演。该剧由中国戏剧三道梅得主马威图担任艺术总监及领衔主演，之后苏东坡相继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巡演，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与此同时，粤剧都积极走向海外，在新加坡三江会馆举办了第四届粤剧流派艺术展演，以粤韵诗城、八廿流兴为主题。120年来，粤剧从乡间道统草台起步，一步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用婉转的粤音诉说住江南的诗意，亦都用持续的革新探索为中国戏曲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样本。下一集国情专列将带大家走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又提到江泽民在任期间领导实现港澳回归。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4.5%，学者指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跟住是详尽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

0: 入世貿等。習近平話有五點要學習江澤民，包括堅定如磐嘅政治信仰。講話中亦都兩次提到1989年嘅嚴重政治風波，話江澤民維護咗上海穩定，面對國內外嘅重大考驗，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
1: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0: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0: 习近平又话，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
1: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0: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汪贝文报道。
3: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他说来紧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至于今个月29号的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话若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邓炳强话，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稍后亦都必须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唔会贪快。
4: 负责任地尽快开，需负责咧，我哋必须要确保咧系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为咗贪快，明明系未准备好咧，就系开，令到咧嗰个顾客体验咧就仲差。
3: 另外，运输署话已经增设由粉岭公路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嘅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被专营巴士、跨境巴士同专线小巴前往新深路同新皇岗口岸嘅时候，无需驶经较繁忙嘅新田交汇处，直入新深路往新口岸。署方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及早选定合适行车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

0: 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上，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陈晓君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 4.5%。 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轻微下跌 0.1%，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 5%， 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着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2: 相对在体育旅游这方面，我们的比例是相对是低的，除了是传统的马拉松、七人榄球、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运动，甚至乎可以銀發體育嗰個發展嘅潛能咧，這個仍然仲係未釋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門嗰個互相嘅協作咧，都要有一啲時間咧，俾大家係共同去協調好，然後先做得一個比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數字，我相信係即係個數值啊，各樣嘢嘅發展都比較係樂觀啲嘅。
1: 民建聯民政及文體類事務發言人鄭永信認為，近月多項體育盛事在港舉行，建議政府推動更多跨界聯成活動，加強體育旅遊產品推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旅發局表示，七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450萬人次，按年上升3%。旅發局指，七月有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及盛事活動在港舉行，有助帶動商務及會展旅客訪港，為部分客源市場增長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話，今年首七個月錄得係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有報道指佢尋求連任第三個任期係完全絕對失實。早前宣布2028年約滿之後離任的張翔說，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餘下兩年任期的優先處理項目之一。他說有些規章制度已經過時，經過30-40年演變，已經無法適應今日現代化環境。張翔寄語香港需要保住國際化，以助力國家實現教育強國目標。鍾慧儀報導。
3: 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轮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是港大仍然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在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很好，但经过30-40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 港大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多间名大学的正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指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喺下昼三点左右，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指大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 YOHO 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至下昼近三点半，涉事大狗再喺商场公园咬伤一只四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下午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韩年度大型联合军演前夕表示，由于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向朝鲜发出充满敌意的信号，已指示国防部大幅削减军演规模。韩国总统府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又说韩方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郑浩景报道。
4: 美国与韩国今日起至今个月27号举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共有18000名韩国士兵参与，旨在加强应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军指军演强化美韩同盟作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基石的作用，重申美韩保卫家园的坚定承诺。朝鲜外务省之前就指美韩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又说，自己执政期间平壤当局一直没有威胁到他，并且对他予以尊重。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联合军演已经感到不满。不过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补充，最近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是被拒绝。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强调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军演与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亦都 將會就相關具體事項繼續合作。對於特朗普形容自己和金正恩關係良好，青瓦台官員說希望朝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好關係能夠轉化為有意義的朝美對話，並開啟推動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的相關討論。韓方為此將會和美方緊密協作，並且作出必要的外交努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又指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說絕不會在壓力、最後通牒或者時限限制之下調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於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作出決策。鄭浩景另一節報導。
4: 美國與伊朗在今年6月17日公布諒解備忘錄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條內容是美國與伊朗承諾在最多60日內進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有關期限經雙方同意可以延長。不過由於在霍爾木茲海峽等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美伊談判陷入僵局並沒有取得實質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一早上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首要目標是將來亦都永遠是伊朗不能夠以任何方式、形態或者形式擁有核武器。美國霍士新聞就報導，特朗普證實他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員之間存在秘密溝通渠道，又說自己不著急解決伊朗問題。特朗普同時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撓，美方將會對阿曼施以重擊。伊朗方面，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備忘錄之中原先所設定只是針對解除制裁和核問題兩個議題進行為期60日對話，若果未能夠取得成果，這個時間窗口可予以延長。不過由於美國在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嚴重違反當中條款，因此雙方並未開展任何對話，導致對60日期限的討論完全失去實際意義。巴加埃又說，伊朗當前的核心關注在於處理各項日常事務，伊朗武裝部隊正是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監視所有動向。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巴加埃指出，伊朗和阿曼正是敲定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諒解協議，雙方之所以談了這麼久，是因為議題複雜，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國家試圖破壞談判進程。他說雙方正是就聯合聲明文本交換意見，兩國決心制定出一項機制，既能夠兼顧雙方利益和關切，亦都能夠滿足國際航運相關考量。革命衛隊亦都有回應特朗普的說法，發言人否認官員與美方通過秘密渠道對話。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0: 韓國東南部慶尚南道連日受強降雨影響，其中巨濟市凌晨的一小時降雨量一度錄得 124.5 毫米，統營市清晨的一小時降雨量一度錄得 97.4 毫米，均創下兩地有氣象觀測以來一小時降雨量的最高紀錄。巨濟市玉浦洞凌晨發生山泥傾瀉，波及附近一個小區，造成一人死亡、兩人受傷。另外，市內多地都有民眾被困，消防部門接獲幾十宗求助個案。暑假期間，不少人都會去首都北京旅遊，北京早前就整頓不同類型旅遊相關的違規情況。趙家俊報導。
5: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由6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和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另一方面，文旅部门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行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到完成问题整改。有参加旅行团来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6: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 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7: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总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5: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表示，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和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旅行团是少了，但近年亦有些转移小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8: 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5: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为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会再举行纪念。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是460亿元，按年上升 4.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指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先睇睇美股初段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3,596點，跌1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73點，跌咗12點。內地上月消費同埋工業按年增速放緩，固定資產投資嘅跌幅擴大。國家統計局解釋，數據受到國際同埋國內短期因素影響，但係供求形勢冇出現大改變。又話極端天氣對經濟造成嘅影響仍然可控，內地有良好條件實現全年增長目標。宋家良報導。
11: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 0.8%，去到 4.5%。 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 1.2% 和 5.3%。 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6.7%， 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 3.7%， 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12: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 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11: 傅凌辉话：经济稳嘅主基调冇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佢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嘅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住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他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困难增多，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他又说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亦都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港股做好结束过去四日跌市，恒生指数曾经升超过460点，高位触及25578点，收市报25453点，升了336点，升幅超过 1.3%， 主板成交额回落去到接近210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82点，升 1.6%， ATMXJ 都升，金融股就带动大市向上，友邦和中人寿升超过 4%， 汇控和建行升近 2%， 晶片股亦都做好，联想集团就逆市跌近 2%。 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总结大市表现。
13: 倾向是个技术性的反弹，高位虽然突破了25500，但最终收市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失守的状况在这里。另外个成交额又只是挨近2000亿这个水平的时候，暂时看倾向是一个干升的状况在这里。再配合刚刚公布了个三头马车的数据，都是差过市场预期，所以变了可能有机会未来一两个交易日仍然会有个回软的风险在。
10: 短期之内有机会大市回软，下方的支持哪个力度会是较好呢？还有今个礼拜继续都有比较多的重磅股份会公布业绩，预料呢怎样影响大市的走势呢？
13: 暂时就看回25000点先，由7月27号开始的收市位一直都保持住在25000点之上的，暂时看这个心理关口应该会是有些支持的。今个月始终就是业绩期，随着一些大型科技股陆续公布业绩的时候，都要关注会不会是有个别有些股份特别差的市场预期，就从而是产生那个沽压。初步看今个礼拜应该有机会会守得住25000，但是能不能够保持得到去月尾都可以在这个位置，可能都再要观察一下先。
10: 古洞一个新楼盘开售，发展商合共推出大约100伙价单单位和招标单位，而在刚刚过去周日一共售出56伙，部分招标单位成交尺价达到23000元。有地产代理估计，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未来新界和市区楼价的差距将会逐步缩窄。宋家良报道。
11: 古洞新盘 Park Silicon 第二期周日开售，而价单推售超过80伙，面积311至480平方尺，折实尺价大约17106元至18376元，并且以招标方式推售18伙。发展商即日售出100个单位，中超过一半，套现超过4亿元，其中招标出11个3楼的两房平台特色单位，实用面积442平方尺，连265平方尺平台，成交价大约1043万元，尺价23604元，属于成交尺价最高的单位。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表示， Park Silicon 销售理想，估计发展商逐步加价加推单位，价单单位尺价亦将会达到20000元。他又提到，西九龙一个新盘周日认购意向登记亦都踊跃，认为古洞销情对各区一手楼盘都有推动作用。布少明相信，随住北都发展，区内新盘陆续开售，3至5年后，新价与市区楼价的差距可能逐步缩窄。
2: 我相信隨住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市區樓同埋新界樓嗰個差距咧，會慢慢收窄。咁如果北部都會區到時成熟嘅話咧，有機會同市區咧個樓價咧都唔會有太大嘅分別啦。因為呢個未來北部都會區咧，都係未來香港經濟嘅新嘅引擎啊。當然呢個變化就唔會話好快會出現到嘅，因為始終而家都係一個發展階段啊嘛。我哋見到都係北部都會區啦，或者古洞一帶咧，都係大肆發展緊，個站都未落成啦，要出年啦。咁所以都有一個過程嘅。我自己相信咧，都要3至5年咧，係會收窄嗰個差距或者平嗰個差距。
11: 综合市场消息，周末周日新盘市场合共录得大约100宗成交，比前一个星期增加1倍。一手新盘销售畅旺，亦都带动二手交投气氛。中原地产同美联物业都表示，周末10大二手屋苑录得8宗成交，按星期增加3宗，创7个星期新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嘉伦报道。
10: 吉利汽车公布管理层架构变动，听日起生效，以配合公司实施长期继任规划。李书福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辞任之后将继续是公司的主要同控股股东，现时并没有任何计划减持股权。他亦都将会出任终生荣誉主席，安聪慧将会接任主席，另外李东辉辞任副主席，桂生月就由行政总裁改为出任副主席，金家月就会获委任为行政总裁。桂生月说，今次高层调整标志着公司已经由创始人驱动的创业期和发展期，迈向有制度和团队驱动的成熟期，形容是去家族化的宣言。睇翻外围股市表现，道琼斯指数报53,557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75点，跌1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主板成交额2,107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27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升咗8.4仙，中芯国际75.15元升咗4.35元，腾讯控股446.4升咗6.4，智普1,203元跌67元，盈富基金25.96升3.6，阿里巴巴122.2升2.3，华虹宏力139.9升9.7，长飞光纤光缆148.2升16元，建滔积层板42.12升3.52，XLE 南方海力士40.8升咗3.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5，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系报41,1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22.48美元，卖出价4,423.2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比上星期六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1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7: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8: 主流、
19: 另类、
18: 舞台、
19: 文字、
18: 影像、
19: 形体、
18: 媒介、
19: 环保、
18: 文化快讯。 讲起游乐场，你会谂起啲咩？上滑梯、千秋定氹氹转？呢、這个创作团队就将呢啲游乐设施变成一个个会同观众互动嘅音乐装置。
19: 好多游乐场嘅设施咧，佢都系固定嘅，但系佢又会呈现一种好有活力、好冇边界嘅状态。咁啊，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就系想将呢一个无边界、冇限制嘅想象咧，就带响今次嘅演出嗰度。佢全部咧都有互动嘅元素喺度嘅，譬如上滑梯啊、千秋啊，其实佢哋全部都系乐器嚟嘅，乐手啊或者我哋嘅舞者咧，其实咧佢掂去触发佢嘅时候咧，都会演奏紧一啲嘅音乐嘅。咁视觉嘅元素就有其他智能艺术家咧参与响里边，交俾现场嘅视觉艺术家去做一些现场的运算，放在投影里面成为现场的视觉效果。
18: 今次演出还会将魏无疆的得奖画作带上舞台，透过视觉艺术家的即时运算，令静态的画作慢慢生成演变，好像有生命一样。至于音乐方面又会有什么惊喜呢？交给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艺术总监林恩杰继续为大家介绍。
19: 今次嘅音乐元素咧都几多元化嘅，咁除咗我哋要认识嘅传统嘅乐队啦，有吉他啦，有鼓啦、钢琴之外咧，我哋安排咗个 DJ 同我哋一齐去演出。更加啲重要咧就系咧有展能艺术家恩华，恩华嘅二胡同埋地水南音咧，今次都会成为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咁啊有西乐、中乐夹埋一齐，好多嘅元素，包括咗两位舞者咧都系我哋嘅乐手嚟嘅，佢哋嘅身体咧会成为乐器。
18: 魏无疆呈现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8月29至30号，东九文化中心剧场。
2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8月17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啦，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啦翻到嚟陪伴大家去到凌晨两点钟噶。喺话俾大家听咧，今晚有咩歌曲送俾大家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5，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噶。咁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晚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先。咁先嚟讲啦，晚上11点至到去凌晨1点啦，嗰两个小时分别啦系会有洪令安之《对花鞋》，由吴千峰同埋陈嘉明主唱；而另一曲有龙冠天同钟丽蓉主唱嘅《同是天涯沦落人》。令到凌晨12点至到去1点个小时，会有《十年一觉扬州梦》，由梁英同埋凤凰女主唱；而另一曲有陈少峰同倪慧英合唱嘅《珠变回潮之无那春宵》。至于凌晨1点至2点啊，今日系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而百花齐放啊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唐宫绮梦嘅话题，咁啊去到第7集噶啦吓，咁啊由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啦，咁啊今日咧。在这个百花齐放的环节里面，除了有广东粤曲厅之外，亦都很特别，有一个叫做碗碗腔，大家一阵想知道这个碗碗腔是乜东东的话，就可以留意住百花齐放，就是凌晨1点至2点钟播出的。至于今个小时带来唱家情得分所唱的一首子喉独唱歌曲《坏人怕记旧事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我哋听过有由程德芬独唱嘅《坏人怕记旧事情》，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差唔多晚上嘅11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嚟一齐听曲啊，为大家预备咗《红伶案之对花鞋》，一阵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7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3%。旅发局话，7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7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话，今年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的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且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若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元朗下昼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渔护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话，下周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且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食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就是根据狗只牌。

0: 玉浦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市内多地都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几十宗求助个案。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表示，对巨济和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的损失深感担忧，并且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敦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0点，跌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7.26美元，卖出4,420.2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可以讲话系为大家带嚟两首嘅粤曲嘅 K 歌啊！点解叫 K 歌呢？因为我谂咧呢两首歌曲咧好多学

粤曲啊、学唱曲嘅朋友咧，一定咧一定系有学过嘅。咁啊，分别就有《红菱案之对花鞋》啦，同埋《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呢两首歌曲咧都系啲社团粤曲嚟噶啦吓。咁啊，先嚟送俾大家嘅咧就有吴千峰同陈嘉明嘅《红菱案之对花鞋》啊。咁我相信咧，有冇学唱粤曲嘅朋友啦，或者爱曲之人啦，都一定中意听呢一首歌曲，送俾大家。

0: 我是左大人，小夫人谢谢有礼呀。
1: 嘿，秦家嫂嫂不必多礼了。

0: 我素来爱月夜池面，小饮一杯为天，人来拜酒。
1: 哎呀，人来大人，快快原装呀！

秦家嫂嫂啊，常言独饮不成欢，你何不过来与我一同把盏呢？

0: 啊，
1: 如果你愿意小妇人手操嘅，不如我代你添下香啊，斟下酒啊，总好过一个人好似饮闷酒啊，好嘛？
0: 好啊好啊，求之不得啦，恐怕有劳嫂嫂吧。
1: 唔紧要，唔紧要啊，系啊，点解大人你走马上任，唔带马？

0: 人啊，一个男人冇个老婆，好多嘢都唔方便噶，点解你唔娶翻一个人啫？
1: 秦家嫂嫂，你估我唔想咩？不过有原因。

0: 可惜乜嘢呢？秦家嫂嫂，
1: 我系有主嘅名花，不配与大人长相恋。
0: 咁又唔系咁讲啦。

0: 你可有绣好嘅花鞋？
1: 大人啊，我同你讲得好好地，你为咩事关要攞花鞋啫？
0: 你话好针子啫，我点知真唔真噶？你能否取来我见一

0: 秦家嫂嫂啊，而家好夜㗎啦，我同你两个人嘅事听日我自然有分数㗎啦。嗱，你而家早啲返去唞吧啦。
1: 大人啊，我困唔住。

0: 刚刚为大家带嚟嘅一曲有红伶安之对花鞋啊，由吴千峰同埋陈嘉明驻唱。
1: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走快有，走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2: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3: 五台新歌推介，
4: 想你听好歌安歌，
5: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6: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日星期六早上8:00到10:00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5: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0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0: 时间嚟到晚上11:31，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5，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嘅。咁啊，即将啦为大家带嚟嘅有啊社团名曲《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咁啊呢首歌曲咧就系讲述到啊白居易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会读白居易嘅吓，被贬。江州司马之后咧，喺浔阳江头夜送客，突然咧就听到一位长安嘅妓女啦，就弹琵琶嘅故事。咁两个人咧命运坎坷，一个白居易咧就仕途失意啦，一个咧就年长色衰，流落到去江湖。咁啊，从而咧就两个人非常之慨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嘅感叹。咁啊，今日南湾带嚟嘅呢一个版本啊，就系、是、由龙冠天同埋张丽蓉主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醉不成欢，惨将别，唯看江水月怎寒难。

0: 知音难觅，得官难处谢官难。
1: 聚散人生。
0: 琵琶如音永绕座。

0: 姑娘，我只是一个穷秀才而已。
1: 你是一位大诗人。
0: 哦，姑娘，你何以得知啊？
1: 听在旁客人称呼，识在那里相逢，原来是白居易先生。卢克先生的词诗一首，惹起今夜棋逢啊。
0: 好，既然如此，应当书写以赠姑娘。

0: 非常之好听同埋非常之经典嘅一首社团名曲，同是天涯沦落人带嚟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嘅歌声，你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12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嚟十年一觉杨宗纬同埋朱变无潮之无那春宵。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袭击的调试问题。旅发局表示，7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说，7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到7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伊朗今年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

0: 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尔阻挠，美方将对阿曼施以重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41点，跌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58美元，卖出4426.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中午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吕宋以东海域，而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

啦，戏曲之夜咁啊，继续啦，有蓝伟霆蓝蓝咧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咁啊，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十年一觉扬州梦》啊，由梁英同埋凤凰女合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等我召你入去先啦。
1: 咁唔开面啦吓！
0: 我而家放下个灯笼俾你，嗱，阿丽文啊，你响树等下先咯噃，我走啦吓。

0: 记得以前晚晚响叫相聚嘅时候，都系大家拍三下手掌嘅噃。拍完之后呢，我哋盲噶嘛，咁咪大家斗摸啦。摸到啦，我仲记得阿龙哥，佢梗系好亲密咁叫声我嘅噃。你估佢点叫呢？佢话：
1: 黎文。

黎文，你咁样问法我，你叫我仲有啲咩说话对？

0: 检验嘞噃。我知道佢接咗金钗之后，佢欢天喜地咁对我讲：
1: 艺文，你真系好噶啦！我随身携带就只有呢支金表，咁我送咗俾你作为永远纪念。艺文，你收咗佢啦。

节。

十年一觉扬州梦啊，亦都有啲人咧讲咧系叫十年一觉扬州梦，咁啊带嚟梁英同埋凤凰女嘅角色啊。如果大家咧细心听嘅话咧，会留意其实有三个角色啊。咁啊，当中有一个角色咧，其实咧系女仔凤凰女咧兼任系呢个平喉嘅，哇，非常之厉害嘅一个唱段啊。咁啊，时间嚟到凌晨12:38啦，咁啊要听下一首歌曲啦噃。咁下一首歌曲啦，为大家拣嚟嘅咧就有朱变梅潮之无那春宵，由陈少峰同埋倪慧英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公主如此多情美丽，更睿智聪明，但你当知军国之首不同日月啊。
1: 看来朱仲元并非嫌弃哀家，这便有商量。你
0: 有什么商量啊？你身

0: 为大家送上嘅有《珠变回潮之暮那春宵》，由陈少峰同埋魏慧英合唱嘅。时间嚟到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咁新闻报道之后咧，会有百花齐放。咁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讲唐宫耳梦嘅话题噶。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调查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2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的执政阵营形势。总统李在明在会上视像致辞，呼吁共同民主党团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7点，跌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39美元，卖出4,426.3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

0: 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7: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6: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3: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2: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6: 阿小明救了隻猫，大明救了隻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17: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6: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7: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6: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8: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09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日小时咧系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咁啊今日咧会继续延续一个唐宫绮梦嘅话题啊，咁啊去到第七集噶啦噃。咁啊记得啦，上一期啦即系第六集嘅时候咧，即系上个礼拜咧就已经有个人物咧就出现咗噶啦，就系讲紧安禄山嘅。唔知今日咧会唔会继续咧同大家咧听关于安禄山嘅歌曲咧？咁啊一阵咧。就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就自有分晓噶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日蓝蓝咧带过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咁啊，先嚟讲翻啦，喺晚上10:35个小时啦，为大家带嚟咗程德芬嘅独唱歌曲《华人怕嘅旧事情》啊。至于去到晚上11:00至到凌晨12:00，为大家送嚟咗啦两首社团粤曲《红菱安之对花鞋》，由吴千峰同陈嘉明主唱，而另一曲咧就有龙冠天咧同钟丽蓉合唱嘅《同是天涯沦落人》，去到凌晨12:00有梁英同埋凤凰女主唱嘅《十年一觉扬州梦》，亦都有人咧读《十年一觉扬州梦》嘅。咁啊，最后一首咧就系陈少峰同埋倪慧英合唱嘅《追遍回潮之无那春宵》啊吓。咁啊，唔知大家满唔满意今日蓝蓝所拣嘅歌单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满意啦。咁如果有啲咩歌曲，想听嘅话咧，都可以同我讲嘅，欢迎大家同我点歌啊吓！今日小时为大家送上百花齐放嘅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嘅话，就等我哋带你进入万紫千红嘅戏曲花园啦。
2: 百花齐放，苏庸、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
4: 是
3: 又是百花齐放节目时间了。
4: 是的。
3: 那一连串讲唐宫绮梦的故事都讲了好多次了。
4: 是的，因为实在唐明皇杨贵妃可以唱得出的情节非常非常之多，而且名曲亦都甚多，所以就一连串几个星期来都是介绍唐宫里面的艳史或者恨史或者曹史。但是就我们今天就想叉开一笔，就去讲一下唐宫杨贵妃的家族。因为在《长恨歌》里面就有一句自令天下父母心，就不重生男重生女。唐明皇拆封了杨贵妃之后，他的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冠户，他的家人都封了高官。至于说杨国忠，即是他的大佬，就当然是做了贪官污吏啦，所有的即是令到杨贵妃金斗世人退马，都是因为杨国忠祸国殃民。至于他有三个家姐呢，就是封为韩国夫人、就秦国夫人、就郁国夫人。听讲呢，他这三个家姐呢都是艳史连篇的。即是在宫廷里面呢就有好多艳史流传出来民间，但是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呢就比较少，但是郁国夫人呢
3: 就
4: 因为有一首诗呢写他，因为认为郁国夫人和唐明皇呢都有些不清不楚的。
3: 是哪个写的
4: 呢？是唐诗里面就说郁国夫人成主恩，平命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乎颜色，就淡素峨眉朝至尊。咁咧，即系话咧，咁唐明皇咧就半夜召佢入宫啦。咁咧，佢就话：，诶，啲茶啲粉都唔靓嘅，不如我洗晒啲粉入去，就咁见佢咧，就反为靓啦。咁，咁以前咧， 就有一隻唱片呢就叫做素面朝天啊。
3: 係呀係呀。
4: 素面朝天就係即係話咁用個真正嘅面目呢嚟見個皇帝咁樣。咁、但係呢李少雲呢就將呢一句淡蘇峨眉朝自尊呢就寫咗一出大戲、就係、是、任劍輝啦就余麗珍啦就演出㗎。白雪仙仲係做第二花旦呢出戲裏面。咁我最記得呢佢就嗰個灰國夫人呢非常之好㗎。咁嗰個皇帝呢就召佢入宮。咁佢就為咗即係佢個皇帝呢咁所以呢就即係洗曬啲粉等個皇帝話佢唔靚。咁樣又入去見個皇帝㗎。咁點知呢返到嚟呢我最記得有場戲呢好燦爛㗎就係白雪仙呢就拎住曬啲祖先神主牌等佢返嚟。即係問佢話我知你昨晚去邊你點對得我啲父母祖宗住咁樣。即係有一場咁嘅戲㗎。咁就睇嚟嘅時候呢就係好激烈㗎。咁但係呢即係話同歷史或者同戲曲相傳落嚟呢就有好差好差嘅距離啊，
3: 好大出入啊！
4: 直情冇呢件咁嘅事，但係咧，咁睇戲唔好搏戲啊，咁就覺得幾好睇啦。咁但係咧，就另外有一首咧，就係粵曲嚟嘅，就比較咧就近傍啲嘅粵曲，就係話咧，灰國夫人睇中咗某個狀元咧，就收咗個入宮，就同佢過咗香艷嘅好多日，搞到咧。四圍找狀元不見了個狀元根據這個事蹟呢就後來的人穿作附會道呢就說、西太后、啊、又是這樣找一些、男人入宮、啊、又陪換了很多日即是有些這樣的事蹟、啊、但是呢就碧國夫人呢就的確是跟、一個狀元呢有一些唔清唔楚嘅關係就編成粵曲而且非常之動聽嘅。
3: 咁呢首係咩歌呢
4: 呢首歌呢就以前個名呢就叫做情關俘虏。咁、但係呢就係、由新馬師曾同楚就雲合唱嘅。當時係就非常非常之流行嘅粵曲嚟嘅。
3: 咁呢一隻歌就係講灰國夫人同嗰個狀元嗰段故事啦。係
4: 啦佢個狀元話、我見到你咁靚我狀元都唔願做啦咁㗎。
3: 咁不如我哋聽下新馬師曾同楚就雲唱呢首情關俘虏啊。
5: 好就好啦不過唔知係咪發夢嘅啫。

心有气，心底有啊无，心起我叫你情，太好啊心惊情，海啊有波涛，唯有望个月亮。

0: 苏哥，我哋听过一首咧，就新马师曾同楚就云合唱嘅《情关俘虏》啊，咁啊七十八转嘅唱片好耐噶咯。
1: 系啊，因为呢只歌咧喺当时出。即係一上市嘅時候咧，係好流行嘅，咁所以咧我就好記得裏邊嗰啲歌詞，
0: 印象深刻。
1: 係啦，因為咧我就覺得新馬師曾咧，當嗰陣時就唱嘅唱腔咧，就真係好純啊，即係唱得，即係嗰個爐火純嗰個純啊。咁所以咧，我就對新馬師曾咧，即係喺戰前啊錄呢扎歌裏邊咧，我係非常之非常欣賞嘅。
0: 嗱咁不過咧，頭先我哋講開咧，你又真係冇講錯喎。唐宮佢裏邊咧就好多有豔史咧，有情史咧，有多醋史啊，即係呷醋嗰啲，爭風呷醋嗰啲。咁我咧就見到有一首歌咧，佢係叫《碗碗腔》嘅。
1: 係。
0: 咁係講貴妃醉酒嘅。咁《碗碗腔》其實係咩地方嘅戲曲嚟㗎？
1: 是陝西那边的剧种，就也曾来过香港做过先那排，亦是做杨贵妃。他那个杨贵妃的手法呢就写得非常之好，写得非常之好。他那个杨贵妃呢就直情是悲剧人物来的，即是整个悲剧人物来的。就他被观众见到那个唐明皇装他冲凉出浴，就然之后起心在寿王的手那里攞他过来，怎样去迫害那个仔，即是为了娶这个美人，怎样迫害个寿王，令到那个寿王和那个杨贵妃那种生离死别。咁入到宫之后呢，就觉得喺宫廷里面呢好空虚，咁就有一场醉酒，但佢从醉酒呢就唔係純色情嘅演出，雖然都係根據嗰啲敦煌嗰啲畫種畫本嚟到畫嘅衣著㗎，咁就係好暴露下㗎。咁但係呢，佢個純醉酒嘅意念啊，純係因為醉想起個壽王，同埋個壽王當年喺個宮裏面嗰種情景，因而感觸到而家俾你搶咗過嚟，你又去咗梅妃嗰度，即係將我冷落到咁，
0: 即係感懷身體嗰種。
1: 成個劇種裏面咧，好多場好衝擊嘅，有一場咧個壽王再翻嚟見佢，因為拎個壽王去充軍啊。個壽王翻嚟見佢拜見母后嗰場，真係睇到你飆眼淚嘅。佢兩夫婦做咗兩母子，即係有好多場戲，即係令得你好感動嘅。
0: 咁啊，变咗系每个剧种佢嗰个着重嘅描写手法都唔同啊。
1: 系啦，不过佢嗰种唱腔咧，就系、是、你听嚟咧就好似唱歌剧，就唔似地方剧种嗰啲冇乜戏曲嘅曲式。
0: 啊，咁我哋又听一下。
1: 好啊，
0: 李瑞芳唱嘅《贵妃醉酒》。

0: 苏哥啊，听过一个片段咧，就系、是、你介绍嗰啲碗碗汤啊，
1: 系啦，
0: 咁就几特别、啊，
1: 系因为佢直情好似歌剧，就唔似话好似邦王啊，或者京戏嘅西皮啊，怡王啊，佢直情唔系嘅，直情好似系一种歌剧，佢表演嘅程式都系嘅，直情系好似一场歌舞咁嘅表演法嘅。就即係走位啊，咁好似啲西洋戲咁舉起隻手啊，
0: 擁抱啊，
1: 誇張啊，不過即係你睇嚟咧，即係或者佢嘅唱腔咧就用國語啊，即係比較好淺白嘅，咁咧你就知道佢唱乜嗱，好似而家呢段《貴妃醉酒》啦，咁佢同梅蘭芳嗰段《貴妃醉酒》嘅冰輪炸湧啊嗰啲係大同小異嘅。
0: 但係嗰個效果聽起上嚟就真係完全唔同啦。
1: 係，佢唔似戲曲，佢似歌劇。
0: 嗯嗯嗯，咁我哋又了解多啲咧，原來真係即係中國地方太多啦
1: 嚇。係啦，
0: 劇種又咁多。
1: 係，所以我就逢親係有乜嘢劇種嘅戲咧，我都去睇，即係識唔識睇都去睇下。咁就變咗咧就係好多劇種啊，我差不多都睇過曬嘅。
0: 好事嚟嘅。咁啊，继续我哋嘅唐宫绮梦呢个话题啊。咁啊，我哋头先讲过就系屈国夫人啦。咁我哋讲翻杨贵妃啊，不如
1: 好啊。嗱，咁杨贵妃醉酒啦，咁就系因为佢同梅妃嘅争宠啦。咁就人人咧都话佢同安禄山咧就有一段暧昧啊。咁其实咧就好多人啊。都是根据了历史上的种种传说来讲话杨贵妃喜欢安禄山。但是有人就说呢没有理由杨贵妃会喜欢安禄山的，因为安禄山是大肥佬来的。
0: 即是一点都不靓。
1: 好肥，一点都不靓，肥到什么样的，即是摊在那里好像一只大白猪那样摊在张床那里的。不过杨贵妃根本就冇理由會鍾意安禄山嘅。咁仲有呢就有一本戏曲啊，就話呢佢寫安禄山嘅一出場嘅時候呢，佢有一段對白啊，佢話我自家东平分王安禄山，天子殊恩，铁券开列事之想，贵妃宜宠，锦煲赐洗儿之钱，即是说金盆洗我就收我做干仔啦。咁佢话中外虽传丑姓，但系宫位实未及恋。佢出边虽然人哋都话我哋两个有啲关系嘅，但佢话实在我两个咧都未及于恋嘅。佢话俾即系杨贵妃咧，不过视我为弄臣，乌鸦喜牛采凤啦，即系我点配佢咧？我未免因而生邪念。佢话虾毛妄想天鹅，佢话我就系真系中意佢，但系佢唔会中意我嘅，即系佢有一节咧就系安禄山自己嘅独白。咁我相信咧呢段嘢咧就系比较实际啲，
0: 可信性高啲
1: 啊。系啊，因为真系佢亦都冇理由去夠膽啊，即系一个贵妃身份会去私通一个藩邦嘅即系蛮将啊。
0: 咁仲有一样佢又唔系靓添，仲更加令人即系冇可以信服嘅地方。
1: 系啦，咁所以咧就我觉得事实就会系咁。咁但系咧戏曲里边咧就千夫所指都话安禄山同杨贵妃系有私情。嗱，好似有一只好古老好古老嘅碟啦，就系安禄山咧就系私会杨贵妃嘅。
0: 哦，系边一首歌啊？
1: 个名就系咁噶，因为咧当时咧就有一首安禄山偷袭贵妃坟啦，咁安禄山做主角噶，咁所以咧以后咧好多戏都系有安禄山做主角嘅剧本嘅。咁呢出戏咧就系喺安禄山嗰做主角嘅剧本里边收入一只粤曲，
0: 哦，
1: 就由千里驹白驹荣唱噶。
0: 哦，我见过啦，系安禄山与杨贵妃，佢系写佢御园诗会嘅，
1: 系啦，
0: 就系呢首，
1: 系啦，
0: 咁不如我哋又听下先啦，
1: 好啊。

0: 原来幕后幕后有你。
1: 啊！
0: 哦、啊。系幕后，究竟你约我嚟到花园，系有咩嘢说话讲噶嘛？
1: 唉，我有好多说话。对你讲啊，衰仔啊！

咁我何不趁此时机啊，上前商量对大。或者美人。

定系咯。

0: 但是你做乜咁得意啲母后对胡子扯？
1: 系啦，别花别，不你睇住几耐？你咁作嘅，哇！
0: 作怪呀、啊！人类欲人性而已，是动心的怀呀。唉，胡子花，你真正是有情，你为媒一带，令我两人都画不切合，以死无下呀。我再上前来，我再把温

0: 错，我明白你啊，母校。
1: 咩啊？明白咩啫？
0: 你睇见呢啲蝴蝶有情，你一定埋怨唐王无义啊呢？
1: 咁系又点啊？
0: 够不如我两人学学借啲粉蝴蝶对母校。

0: 见过个乌人，他被你炒坏晒咯。
1: 哎呀，咁我两人齐走，静静离埋呀。
2: 苏哥，你介绍我听呢个白驹荣同千里驹嘅安禄山与杨贵妃御园诗会啊。咁虽然就开始嘅时候我听曲都听到话系杨贵妃约安禄山啦，咁但系实情咧就安禄山都有心吓。
3: 系啊，因为呢出戏咧就系用安禄山做主角啊，咁就变咗咧就由杨贵妃做主动咧，就安禄山就好似正派一啲啊。咁但系咧，即系佢两个既然有私情咧，喺即系世俗眼光里边咧，就点都系唔好噶啦。咁所以后来呢一出戏咧，谭玉兰再拍桂明阳嘅时候咧，桂明阳就唔肯做安禄山噶，桂明阳就做唐明皇噶。
2: 嗯，
3: 咁就个安禄山咧就由佢个徒弟卢海天做。
2: 哦，咁样
3: 又系叫金盆洗绿儿。
2: 咁但系咧，我见到有一啲另外一啲戏咧，就同样都系安禄山呢个人物啦。咁啊，写到安禄山话好忠嘅，咁而且佢话即系边个系忠嘅系奸嘅，你哋后人去评啦。咁我系忠嘅咁嘅。
3: 系啦，因为咧，所以就话呢个系写剧本嘅人啊，你站在边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咁假如间你譬如文武生做安禄山咁。咁當然你都唔可以寫到個安禄山太奸啦，咁所以我記得咧，白玉堂都做過安禄山噶，咁佢都好忠下噶，咁後來咧就拍電影咧就由新馬師曾做啊，咁就雖然冇好似冇嗰段男音噶，咁但係新馬師曾唱一段男音咧，表得好忠心噶。
2: 是啊，我就是讲紧佢咯。
3: 哦，
2: 是电影嚟嘅。
3: 哦，
2: 电影原声带里面咧，佢就有呢一段嘅。
3: 哦，
2: 吓，咁不如我哋听下新马师曾饰演呢个安禄山唱呢段男音啊。
3: 好啊。啊。

0: 嗱，苏哥啊，我哋听过咧，新马师曾喺个电影原声带里边唱呢段男音啦，咁啊讲到安禄山咧，好好人噶。
1: 咁所以就话写嗰个嘅角度问题啦。
0: 嗯，咁啊唔紧要啦，我哋有多啲版本听下，原来即系同样系安禄山嘅人物，同样喺粤曲里边咧都有唔同嘅角度去睇佢。
1: 系啦，有可以中，
0: 可以
1: 奸。
0: 咁下个星期再讲落去就应该讲到马颓波噶啦。
1: 系啊，马颓波就杨贵妃系好人。
0: 下个星期想听歌唔好错过啦，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內地市場增長步伐有所放緩，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惡劣天氣影響。旅發局表示，今年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市場整體表現保持穩定，長途市場持續展現良好增長動力，短途市場就仍然受到中東局勢帶來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運力調整等因素影響，旅客增長面對一定壓力。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後襲擊兩隻小狗，兩隻小狗雙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说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約60公斤，长大約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说，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号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德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跌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1。

0: 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六的了噃。睇睇时间，我哋凌晨的2点08分的啦。咁而今晚在直播室陪住大家的就有李慧图啊吓。咁啊，李慧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3%啊。好啦，咁啊，今晚咧准备咗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呢？咁啊，即刻同大家讲一讲啦吓。今晚咧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白兴贤同埋蒋文端合唱嘅《长相依》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梁之杰同埋梁素琴合唱嘅《重温金粉梦》。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即是我哋节目第二个小时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方艳芬唱出嘅《落水恨》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林家宝同埋麦玉清合唱嘅《恨海晴天秋月寒》啦。而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三个小时，亦系最后一个小时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

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宝玉访香环》嘅选段，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之合唱嘅《白蛇传》啊，咁而当中嘅故事咧就系讲到士林祭塔嘅嗰一场噶吓。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是。由白庆贤饰演苏东坡，蒋文端饰演黄昭云嘅《长相忆》啊。故事嘅背景系讲到咧，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名盖词坛，但系咧就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机妾相继离去，只有黄昭云长期相伴啦。孰料啊，苏东坡又被贬至岭南偏远嘅惠州，咁啊，东波咧就怜惜昭云身体就虚弱，就劝佢咧就另觅伴侣，而黄昭云却发愿一生相随。东波咧就铭藏于心，就赋词一首以纵甘苦与共不离不弃嘅珍贵情谊啊！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白庆贤饰演苏东坡，蒋文端饰演黄昭云，为大家唱出《长相忆》啊。

0: 云。
1: 哦，官人回来了，你且在旁稍坐，对我煮茶。
0: 哎，不用啦，唉，见你如此辛劳，我心不安啊。
1: 哎，官人你何须？

我者，招魂也。且把笔砚拿来，待我赋诗一首，自抒情怀呀。

我哋刚刚欣赏过歌曲咧，就由白兴贤同埋蒋文端唱出嘅《长相依》啊。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40嘅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智杰同埋梁素琴唱出嘅《重温金粉梦》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子杰同埋梁素琴唱出嘅《重温金粉梦》啦。时间咧就好快去到凌晨嘅三点钟啊，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方官员将与美方官员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号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日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以及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亦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7点，跌2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86美元，卖出4,404.1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3: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1: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

时间已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李慧涛咧陪住大家咁。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日星期二啊，农历嘅7月初6噶咯噃。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0%噶。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入边咧，我哋都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嘅，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由方艳芬合独唱嘅《落水恨》啦，同埋由林家宝同埋麦玉清所唱出嘅《恨海晴天秋月寒》嘅，好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方艳芬就饰演阿福姐啊恩福嘅、哦，为大家唱出《落水恨》啦，即系送俾大家。而呢一支曲咧，系由温志鹏咧就参赞呢个曲词嘅、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方艳芬唱出嘅《落水恨》啦。

怎奈王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是由方艳芬唱出的《落水痕》。看看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30了。跟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雨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的。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呢79%。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呢，会为大家送上歌曲呢，就是由林家宝嘅饰演魏世子公子及啦，而麦玉清嘅饰演齐国公主孙姜㗎喎。歌曲系恨海晴天秋月寒，而当中故事背景又讲到呢，魏世子公子及与齐公主孙姜相爱，恨海晴天秋月寒，而当中故事背景又讲到呢，魏世子公子及与齐公主孙姜相爱情深啊，咁啊带回国咧准备成亲嘅，咁但系咧就却被父亲占去啊，就生下咗公子朔嘅。18年之后，咁又发生乜嘢事呢？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林家宝同埋麦玉清所唱出嘅《恨海晴天秋月寒》咧。

0: 你见点啊？
1: 酒中有毒，
0: 毒酒。
1: 这是渐渐使人长出肚腩的慢性毒药。母后，姜梅，我的情人，你为乜嘢要紧张啊？
0: 我点会呢？

0: 刚才来过，莫非就被暗中换了？
1: 皇帝公子所年幼天真，没有你的允许，他敢到杀皇兄咩？
0: 这
1: 哼，无话可说，你无话可说了吧？
0: 唉，

0: 意，逼我同意他谋杀王兄。我一时爱自心切，
1: 你就同意啦？
0: 唔系，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宝同埋麦玉清唱出嘅《恨海情天秋月寒》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昨日举行大会，选出前总理金文锡为新一任党魁，任期两年。韩联社报道说，金文锡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魁之后，将会掌握2028年国会选举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权，对政府执政和党内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更加不排除可能影响下届总统选举前执政阵营形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说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重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細狗，兩隻細狗傷重死亡。事發在昨日下午3點多，警方接獲一名狗主報案，說帶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往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返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60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8.59美元，卖出4,419.1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平日鍾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8月18日，星期二，农历嘅7月初6噶啦噃。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0%噶。咁啊，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喺呢个时段入边咧，都系有两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噶，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宝玉访香环》嘅选段啦。之后呢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最后一首的歌曲，就是由新马师曾、崔妙之主唱的《白蛇传》啦。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尹光饰演贾宝玉啦，胡美仪饰演金钏的《宝玉访香环》啦，即系送俾大家。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宝玉访香还》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15噶啦噃。现时室外温29度，而相对湿度79%。今日立即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智唱出嘅《白蛇传》啊。新马师曾嘅饰演许仕林啦，崔妙智饰演白素贞噶。

红尘破，烛阴

0: 错啦，可怜你也在骨肉分离，今日起的一旦重逢聚首啊、哦、
1: 妹妹，莫非去到雷锋回眸
0: 啊，
1: 使我也在怀愁
0: 啊，冇错，自林佢仲高中咗状元添。

0: 状元爷啊，
1: 啊，
0: 到啦，
1: 到啦咩？
0: 雷峰塔，雷峰塔。罢了千年两情啊，正系一色杏花香十里，状元归马的骤如飞，谷玉之恩又宁不记，今日就雷锋塔内，我表亲已

0: 你是誰？
1: 阿少爷啊，
0: 吓、
1: 啊、呢、這个就系你姨娘小青啊。
0: 哦，系的，阿小青，
2: 吓、啊、
0: 你亦法力神通，有乜办法将个亲娘挽救呢？
2: 士林，你乃系文曲星嚟嘅，希望能够孝感动天，烈士向塔神哀情，更向东方三拜，救一救你嘅苦命温柔啦。
1: 乜、啊、原来你就系我姨娘啊？
2: 系啊。
1: 好。等我即管试下。
3: 今我一拜东方风更丽，我二拜

子啊，亦放白素贞，佢母子相爱。

0: 战呐、啊。
1: 法海那个和尚，他都算害得我惨。

0: 玉皇来一首啊。
1: 文曲星，你唔使向玉皇禀奏啦，吾身乃南极师庸士耶。
2: 哦，
1: 玉帝圣旨下，敲审洞天，天庇佑，雷峰塔锁一中受，白蛇修炼得天后，施凡一念下杭州，水淹金山清河游，仙凡难永结乱囚，亦已有子轮圆为灰手，何应速返天庭把心受。白素贞黑凤仙，快随本神回天夜吧。
3: 令阿姊，
2: 阿妈，咪真系要去啦咩妈？
4: 为娘不能违抗玉帝圣旨，
2: 哦，
4: 是林。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话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话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将于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是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意大利西西里岛一间博物馆发生名画失窃案，四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被盗，其中两幅已经被寻回。案发在上星期六晚，多名匪徒趁岛上举行节日庆典期间，潜入阿卡西纳地区博物馆，偷走四幅147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之后逃去。两小时之后，有游客报案，说在博物馆附近发现两幅怀疑是馆藏的画作。调查之后证实是案中失窃的画作，不排除是匪徒逃走时弃置。地方政府说，案发时博物馆内的闭路电视和警报系统都正常运作，正调查匪徒的背景以及有没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涉案。馆方对案件表示震惊，说失窃画作被装裱在木板上，不排除匪徒是因为画作较难携带而弃置部分赃物，又估计匪徒不会在黑市转售画作，而是留作犯罪集团交易中的筹码或者抵押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9美元，卖出4416.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0分之1住户做调查，资料搜

0: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线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继续你系听紧收音机嘅节目，可能成晚都开住，有啲人咧都中意有收音机做凉伴，陪伴住自己成晚瞓觉都要开住，有啲可能要通宵工作咧，更加要开住，有啲声音有个伴咁系嘛？嚟到五点后啦噃，听完新闻之后翻嚟，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至到六点半钟啊！星期二的清晨，望望大钟时间是五点零八分半。暂时见不到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温度是现在29度，今天最高大概32度。

成日话音乐可以陶冶性情，音乐亦都可以治愈你嘅心情，或者你一啲嘅烦恼，系咪？听呢首歌曲啦，又听到啲二胡啊，呢啲乐器啊，二泉映月系又或者系映月传情。关谷演嘅呢首歌，主要咧就讲出一啲经历岁月嘅风霜，同埋喺有内心迷惘之后，从大自然同埋音乐当中去释放你一啲嘅苦恼啊！藉住明月清泉、二胡嘅悠扬乐声，喺即系心里边累积嘅一啲烦恼同埋一啲思想嘅包袱，希望透过音乐咧可以释放，能够彻底释放就最好啦。但系减轻都系有帮助啊！朝早喺宁静嘅时间听下啲中乐式嘅或者你觉得动听嘅歌曲，希望可以释放咗你一啲嘅心理上嘅一啲负担，个人好似好轻松、轻飘飘踩一堆浮泥嘅感觉就最好不过啦。时间5:14啊，早晨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8月18号，农历系7月初6，星期二，已听日七姐诞啦。不过而家呢个年头，有几多人会记得呢啲七姐诞咧？新一派嗰啲咧，可能咧就冇着重噶啦。咁啊，七姐嘅意思都系喺情爱方面嘅嘢啦，吓又鹊桥相会嗰啲，都系歌颂下情爱。希望大家能够系坚守或者珍惜嘅你嘅一段嘅情缘。睇睇今日嘅天气先，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在这个市区方面的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是清劲的。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会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芬妮嘅《渔港的海风》，讲呢个捕鱼郎吓，咁啊以前世世代代一路咧都系跟住系祖业啊去捉鱼啊咁样。香港都系渔港开始咧，慢慢成为一个系金融都市。睇翻一啲嘅资料咧，就系、香港出海捕鱼嘅本地嘅渔民同全盛时期嘅相比咧，都少咗好多啦。根据渔农自然护理署嘅一啲嘅资料咧，现时全港大概有4000多艘船，就系、呢个渔船咧系从事捕鱼作业嘅本地嘅渔民咧，大概有10000人松啲。咁啊，呢个行业咧慢慢都萎缩。其实都唔单止呢啲行业啦，好多行业都会是系喺经历过不同嘅年代嘅时候，慢慢就萎缩。不过又会随之而嚟有另外一啲嘅行业嘅，一路会系交替住，永远都唔会有永恒噶嘛，系嘛？呢一样嘢唔喺度，第二样嘢又系即系衍生咗。讲开话呢个渔民嘅行业喺70、80年代嘅全盛时期嘅时候咧，香港有超过10万艘嘅渔船，同埋接近10万名嘅渔民啊。咁但系亦都因为近年成本高啊，海洋资源减少啊，亦都急速老化等等啊，同埋又冇后人跟住咧，都会有呢个影响嘅因素啊。咁多数呢啲都系家庭嘅一路一代传一代啊。咁而家喺2012年开始咧，就系、香港咧就系话禁止喺本地水域去进行呢个拖网捕鱼啊。咁加上每年都有大概3.5个月嘅休渔期，咁而家好多渔民咧都要去到更加远少少，香港以外嘅一啲嘅远水或者内地嘅水域咧去捕鱼。之前有林子祥《千亿个夜晚》，跟住有芬妮嘅《渔港的海风》。5:26，气温29度，月儿弯弯照九州。

刚刚的是张黎敏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五点半啊，气温是29度，今日最高32度。冯伟棠当年唱到街知巷闻的这首歌。

0: 冯伟棠当年嘅呢张金唱片啊，佢出道嘅时候又唱歌又播音啊，呢个播音小王子啦，应该叫佢爹哋就系播音皇帝，佢系播音王子啊。冯伟棠嘅歌曲《风飘飘》啊，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联播嘅《清晨赏梨》。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舒，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舒，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来自黑勤嘅呢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吓，心心心啊！咁啊，佢嘅歌曲咧就系、是、都几朗朗上口，大家都好熟，又顺口。心心心都系呢啲爱情嘅歌曲啦，爱情中遭遇到背叛同埋冷漠嘅对待，面对对方嘅冷漠，佢眼泪都流干，面上留下一行一行风干嘅泪痕。纵使系万般不舍同埋失望，都冇嘢好讲。对呢个情爱嘅前景前路茫茫，但系都依然希望能够相恋一场啊！在情爱的当中的迷茫呢，有时呢是由即是爱人很难理解的，当事人才明白自己心中是怎样。

若你爱他，我成全，我信爱情亦信缘，你两句愉快，我祝福你的爱恋。日后发觉他心改变，我会再重现眼前，你我在流下眼泪前又相见。写咗美丽喺身边会陪伴住你，佢走咗嘅时候我喺你身边出现。通常喺电影啊或者小说啊歌词里面就有会呢一啲嘅情况。现实生活里面都有，但係咁样嘅情爱你会唔会接受呢？你系咪真係接受背叛过你嘅人你再喺佢身边呢？小凤姐嘅流下眼泪前。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大概32度，而家29度。

系好熟嘅一首歌，系嘛？系啦，嗰一次咧 ，B G 同 Samantha Sen 嘅一首英文歌《Emotion》嘅呢一首，来自草蜢嘅，表达出对逝去旧爱同过往情怀嘅深深嘅怀念嘅一首歌，叫做《旧唱片》。5:10早晨。

0: 在1992年底推出的这张唱片，当时王菲还用王靖文，容易受伤的女人简直唱到皆知巷闻，在全港的电台电视台的排行榜都是去到冠军的位置。这首歌也都将她在这个乐坛的地位一路在推上高峰，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每日一早上起身，你估我会做些什么呢？一落床之后，我首先会摸一下自己的腰，捉打自己的腰。你知道现在年纪大了，起身的时候原来整个人都硬了，我就会按摩一下自己的腰，然后就拍一下自己的颈膊头，然后就会喝水，然后就会走一下，就使到自己好像完全是精神过来的，然后才开始刷牙，然后才吃早餐。好了，就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听少少音乐已经知系边首啊吓。当年都是阿伦大家熟悉的一首歌，84年的时候的作品。

谭咏麟嘅《走红色的心》就改自《安全地带》啊，佢哋嘅主唱灵魂人物玉置浩二嘅歌曲。玉置浩二都系殿堂级嘅歌手啊！接近六点钟，稍后会有新闻报道，跟住咧星期二我哋有崔少汉博士，今日讲咩咧？转头嚟知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着住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时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卫生署表示，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说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名称。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19美元，卖出4418.45美元。香港电台

0: 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2: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3: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音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7: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音嘅老友记俾你啦！
6: 收音机，
7: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听完新闻之后，嚟到时间6:02，继续星期二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8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翰。早晨，崔博士。
1: 先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是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咁有啲咩怀疑嘅呢就要注视啦。咁有14个字嘅顺口溜呢更加系大家听得到明白。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是啦，成个身体有边度唔妥真係要认真要注视下。咁我哋一路呢就由头讲到落脚咁㗎嘛。上个礼拜呢都讲完咗呢个大颈泡啦，嗬。
1: 係啦，本来呢就顺势而下啦，由条颈位落去胸部啊、腹部甚至全身性嘅问题啦。
0: 嗯。
1: 啊，不过最近喺临床上就时时遇到好多病人问同一个问题喎。
0: 唉，点解我瞓到半夜嘅时候呢醒嘅时候呢觉得个口好干啊。
1: 唉，唔单止咁啊，有啲人甚至係因为呢

0: 夜晚瞓瞓啊，口干舌燥啊，整到醒咗噶。咁一定要起身饮翻啲水，润下个口腔，先至可以再瞓翻噶。
1: 我有时都系咁噶，实干得好紧要啊，干到好涸个喉咙咧，吞口水都好似麻麻地咁样。
0: 系啊系啊，应该好多人都有呢种经验嘅。
1: 嗯，我记得咧以前，其实你都讲过呢个题目噶啦，崔博士讲过口干口渴咁样，亦都系一本书咧。对症下药自救法嗰度咧都有写呢个题目噶，不过咧又好似冇提及到夜未口干，即系瞓觉口干啊呢个嘅课题喎，系嘛？
0: 即系要赞下你钱咁鬼好记性，
1: 多谢你。
0: 嗱系啦，为咗回应呢啲病人嘅询问，咁亦都以前冇详细讲解过，咁所以咧今次走一走回头路啦，上翻个头面部。讲一讲夜未口干，
1: 好啊，话可能呢啲问题好多人都有啊嘛，正如你话啲病人咁讲吓，咁所以攞翻呢个题目讲系好嘅。但系咩叫做夜未口干咧吓？
0: 嗱，夜未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
1: 嗯，
0: 有时甚至咧会感觉哇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样嘅，
1: 好辛苦嗬、
0: 啊。系啦，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干到热辣辣咁嘅。
1: 啊，同埋我头先话，即系有时吞口水都好困难啦，觉得喉咙痛咁添。
0: 系啊系啊吓，呢啲咧都系夜未口干出现嘅问题嚟嘅。
1: 咁其实嗰个原因系咩咧吓？
0: 啊，有好多种原因嘅，我哋将佢归纳为九点。
1: 哇，咁多啊！
0: 系啦，
1: 我逐点听下先啊。第一点系点咧？
0: 嗱，呢个咧几乎系最普遍嘅原因，擘大个口瞓觉啦。
1: 嗯，
0: 好多人因为有鼻炎啊、鼻敏感啊，或者瞓觉嘅时候咧。会打鼻鼾啊，好大声，嘅一声，又鼻塞，咁所以咧一定要咧擘大个口嚟呼吸，因为佢瞓咗啊嘛，自己又唔知道，咁你擘大咗个口，咪加速咗口腔嗰啲水分嘅蒸发啦。
1: 哦，所以见到有啲人咧擘大口瞓，原来佢就用紧个口去呼吸。
0: 对啦，
1: 吓即系话如果合埋口瞓就会比较好啲啦，吓。
0: 系冇错吓。
1: 吓咁好啦，第二点系咩咧？
0: 就系佢水分摄取不足啦。或者流失身体嘅水分过多啦，
1: 嗯，
0: 有啲人咧日头咧就唔系好多饮水嘅噃，
1: 嗯，
0: 本来话八杯水啦，系咪？但有啲人相信啊，三两杯都唔知有冇啊，
1: 系啊，
0: 咁啊饮水少啦，同埋天时尤其是啦，去运动嘅时候咧就流汗啊，
1: 就算你唔运动，你行街都成身汗啦吓，
0: 系啊，有啲人咧就算唔运动系啤啤声咁出嘅啲汗吓，
1: 系，
0: 我哋中意话气虚咧，嗰啲人自汗就咁样啦，流咗汗又长时间冇补充翻水分。导致到身体冇脱水啦，
1: 咁所以咧，有啲人啊习惯，不如临瞓前咧都要饮杯水咁啊。
0: 系呢个咧，饮一杯咧又会太多，起码咧饮三两啖啦。
1: 哦，系
0: 咁啊，润咗个口。
1: 嗯，
0: 但系如果饮得太多咧，可能夜晚咧就要去小便啦。
1: 咁就系，咁啊系。我谂下第三点系咩咧？
0: 饮食不当，譬如话有啲人中意食咸味嘅嘢啦、浓味嘅嘢啦，或者出街食饭食咗有味精嘅嘢。
1: 嗯。
0: 令到夜晚咧，嗰啲血液嘅渗透压升高咗，嗰啲水分咧就会流入去血管入边，咁、口腔嘅水分亦都减少咗，咁咪容易口干咯。
1: 所以嗱，身体咧就唔会说谎嘅。你觉得口干就话知道，哎呀，今日食咗啲可能太咸啊，有味精啊多啊，咁同埋加上你又唔系经常补水嘅话咧，就真系口干啦吓。
0: 对啦。
1: 第四点系咩咧？
0: 啊，嘅坏习惯啊，吸烟。
1: 系，
0: 因为香烟入边嘅尼古丁就会抑制咗我哋唾液腺嘅分泌，就减少咗我哋口水嘅制造。
1: 嗯，
0: 咁唔够口水咪干咯。
1: 系，所以就唔好食烟啦吓。
0: 系啦，
1: 烟就梗系不离酒，咁系咪都系另外一个原因啦
0: 吓？啊，酒嘅更加严重啦，有几个原因咧令到你口干嘅。酒精首先系利尿啦，咁啊成日咧就会去屙尿咯，
1: 嗯，
0: 流失水分啦。肝脏分解酒精嘅时候，又需要消耗身体大量嘅水分，令到你咧水分减少啦。同埋酒精咧，令到我哋嘅呼吸道肌肉放松咗，用咗个口嚟呼吸都唔知道嘅。
1: 嗯，
0: 啊几方面夹埋饮酒咧，就好容易口干啦。
1: 所以咧，真系记住啊，烟酒都唔好掂啊，呢个都系为咗身体健康要做啊。
0: 系咯，
1: 好啦，咁啊讲咗五点嘅原因啦，另外嗰四点系点咧？
0: 环境干燥，
1: 嗯，
0: 天气干燥啦，湿度好低嘅时候啦，又或者咧，你喺卧室入边啊，开空调啊，有冷气啊，或者暖气啦，呢啲都会抽干啲水噶嘛，湿度下降咗，咁你瞓觉嘅时候啦，咪好容易口干咯。
1: 所以咧话成晚开住冷气咧，其实都好容易口干噶。
0: 系啊，系啊。
1: 啊，咁第七点系咩咧？
0: 就系年纪大咗啦，
1: 嗯，
0: 出现退化问题。嗰啲长者嘅唾液腺功能可能因为退化就下降咗，唾液量分泌咧减少咗啦， 或者咧变到好黏稠啊。
1: 嗯，
0: 加上咧长者好多人有慢性病噶嘛，需要食药噶嘛，譬如糖尿啊等等。
1: 嗯，
0: 咁呢啲都会加剧我哋口干噶。
1: 系啊，所以要多啲饮水嗬。
0: 系、
1: 如果你食得药多，有啲时候或者又利尿嘅，又去得厕所多，
0: 又会啊，
1: 少咗啲水分咁样吓。
0: 系啦、啊，
1: 咁好啦，第八点系咩咧？
0: 啱啱先讲完有病要食药、我哋就系呢啲问题咧都会导致口干嘅，譬如糖尿病啦、肝燥综合症啦，呢啲患者时时都会觉得口干噶。嗱，妇女更年期嘅时候咧出现咗荷尔蒙失调啦，又导致到咧体液嘅平衡出现咗紊乱啦，咁、又会引致口干噶。另外睡眠窒息症啦，就好多病人咧瞓觉嘅时候，因为个气道受阻啊。
1: 嗯，
0: 咁啊，令到佢不自觉咁打开个口呼吸，
1: 系，
0: 哇！起身嘅时候咧，个口咧就好严重咧，就感到干燥噶啦。
1: 嗯，
0: 讲起药物有好多嘅，嗱，譬如啦，降血压嘅药啦，抗抑郁药啦，降血糖嘅药啦，利尿药啦，抗组织胺嘅药物啦，譬如嗰啲鼻敏感啊，或者气管敏感食嗰啲抗过敏药啊，你一定会咧好容易口干噶嘛？
1: 咁即系其实如果食药物嘅咧，系咪要再饮多啲水啦？嗬？
0: 啊，应该要嘅吓、你一觉得干，你咪应该饮咯。
1: 啊，因为食药其实都要多啲水分冲落去，啲药诶有啲效用啊嘛，系咪？
0: 冇错啦。
1: 嗯，好啦，最后一点系咩咧？
0: 就系情绪压力啦。譬如有工作压力啊，有紧张嘅情绪或者焦虑嘅时候咧，就短暂影响唾液分泌。令到你咧夜晚瞓觉嘅时候就口干啦。
1: 嗯，咁不如我重复一次呢九点啊，一个原因令到我哋有夜味口干，就包括咗你张口呼吸啦、水分摄取不足或者流失过多、饮食不当、吸烟同埋饮酒都系唔好嘅、环境又干燥啦、年长退化、疾病同埋药物以及呢个情绪压力。大家都要系要改善一下先得啊！
0: 系啦，唔该晒你嘅钱。
1: 系好啦，讲咗个原因系点样夜味口干啦，就到听下古仔咯。有咩古仔又同夜味口干有关咧？吓
0: 都有嘅。嗱，我哋口干舌燥，甚至咧条脷好似干到裂开呢种感觉，其实唔单止系夜晚瞓觉先会发生嘅。如果你时时咧不停咁讲嘢，
1: 嗯，
0: 又或者不停咁叫喊啊，讲紧啲动物啦吓，
1: 系，
0: 亦都一样会咧口干舌燥嘅。
1: 哦，动物都会。
0: 会啊，我就睇过一个古代嘅寓言故事，个名就叫做《虾毛与神鸡》啊。
1: 系。
0: 有出处嘅，出自墨子啊。
1: 咦，个名好似都几卡通咁
0: 啊。系啊，啊，嗱，个故事系咁讲嘅。
1: 系。
0: 话说墨子有个学生就叫做子琴，家禽个禽吓。
1: 系。
0: 有一次，佢就问阿墨子啦，
1: 老师。你认为说话多是否有好处呢？
0: 啊，阿墨子咧咁回答佢：
1: 你看看虾毛、青蛙和苍蝇，他们不分白昼黑夜，总是叫个不停，可是叫到口干舌僻，也没有人去理会或者留心听他们到底在叫什么，因为人们对这些声音。早已充耳不闻。再看看那只狮神的雄鸡，它到了黎明时分才啼叫，反而会让天下震动。由此可见，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只有把握正确的时机，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收到预期的效果。
0: 少少声明。今日个古仔唔系我讲嘅，系阿浅讲嘅。
1: 系你俾一啲资料我讲。
0: 佢读晒墨子嗰啲解说出嚟就系个古仔啦。
1: 啊，都大概明白，不过再听下你嘅解说好啲啊。
0: 好，嗱，头先你提到一个口干舌僻，呢个僻字咧就剔手边呢个僻静嘅僻啦。
1: 嗯。
0: 咁啊，其实即系话嗰条脷咧干到裂咁解嘅。
1: 系。
0: 吓。
1: 嗯。
0: 好啦，呢个故事嘅寓意系咩咧？就话你想讲嘢够份量有影响力，唔系在于咧你讲得几多。或者咧几大声，个关键系在于你睇准嘅时机，重点出击。你盲目系咁乱讲嘢咧，只会徒劳无功，反而弄到自己咧口干舌燥嘅。
1: 系，所以呢个说话的技巧好紧要。一卵嘴咧，人哋听唔得入耳，反而咧一两句重要嘅说话咧，人哋就会深刻记得啦吓。
0: 系啦，唔好以为讲得多或者大声就系真理啊。
1: 系，所以有时嗌交嘅时候，唔好一卵嘴咁嗌。可以保持沉默好啲啊！
0: 系啊系啊，
1: 呢个夜味口干古仔听完啦，有咩歌崔博士你又谂到咧？
0: 根据古仔我知道毫无意义咁不停说话，唔单止咧搞到自己口干舌燥啊，而且仲会讲多错多啊。
1: 系
0: 咁我谂起只歌啦，就系、是、阿林忆莲唱嘅《讲多错多》。
1: 系
0: 系啦，佢嘅歌词就好生动描写男方饮醉酒之后乱咁讲嘢，自相矛盾嘅爱情故事嚟嘅。
1: 所以有时咧都系保持沉默好啲啊，如果唔系咧真系讲多错多，你知道自己系讲嘢好论尽啊，更加唔好讲咁多添啊。
0: 冇错。
1: 好咁啊，唔该晒，稍后就听林忆莲嘅《讲多错多》。好啦，咁我哋今日有啲咩汤水咧？
0: 嗱，你口干舌燥就介绍一条。润嘅汤
1: 好啊，
0: 叫清肺润燥汤
1: 都啱我。呢排我把声都麻麻地啊嘛，
0: 系啊，你要润下佢啦。
1: 系啊系啊，
0: 一个人量嘅嗱，个材料有咩咧？北沙参同埋麦冬各15克，桔梗10克，生甘草3克。
1: 系
0: 再讲一次，北沙参、麦冬各15克，桔梗10克。生甘草3克，
1: 系啦嗱，记住呢个系一个人嘅份量啊吓，咁啊点样整咧？
0: 嗱咧，冲下啲材料啦，洗咗啲陈污，用3碗水将佢煲，煲佢大半个钟度就可以当茶饮噶啦。
1: 系，咁啊饮完有咩效果咧？
0: 北沙参养阴清肺，益胃生津；麦冬又系养阴清肺，益胃生津，两只都系滋阴药嚟嘅。麦冬仲可以清心除烦，桔梗佢酸肺驱痰。开阴利咽，呢、这个咧就系喉咙痛啊，有痰咧，桔梗系好好嘅。
1: 嗯，
0: 生甘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咁成个汤水咧就可以养阴清肺，生津润燥啦。
1: 嗯，咁啊唔该晒啦，各位朋友，尤其是一家之主嘅主妇们咧，煲呢个清润嘅汤俾屋企人饮啊，啱晒噶吓。
0: 冇错啦。
1: 啊，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都系讲呢个夜味口干啊。
0: 中医角度。
1: 嗯，呢、这个时候。讲多错多，系听歌林忆莲嘅。下个星期二朝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仲有少少时间到呢个六点半嘅时候，现时温度29度，今日最高咧就系32度。听日礼拜三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讲系咩嘢咧？肌酸啊，你知唔知肌酸系啲乜嘢咧？详细情况如何？听朝你详细啲听听啦。临结尾啦，我哋有呢一首短版嘅《天蚕变》嘅《在与天比高》。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细狗，两只细狗伤重死亡。事发喺琴日下昼三点几，警方接获一个狗主报案，话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到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喺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佩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处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於克里米亞西部的無人機地面控制站和位於克爾松西南部的無人機通訊和發電設施都遭到烏軍襲擊。烏克蘭強調將會繼續針對俄羅斯關鍵軍事目標發動襲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一間學校發生爆炸，據報最少30人受傷。喀布尔警方话，事发喺琴日下昼，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个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嘅时候正值放学时间。报道引述目击者话，大约30人需要送院，警方工作组正系调查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8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江泽民在80年代尾接任中共总书记，在位的这段期间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稍后我们都会借助纪念大会对他工作的确立一一回顾。
2: 政府统计处是宣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460亿，按年是上升 4.5%。 而当中体育旅游的总增加值是有 5%。 香港究竟可以怎样把握不同城市的机会，来到令到相关的增加值更高呢？我们稍后会请来教育大学的体育学者雷洪德和大家分享下他的意见。
3: 同样和体育有关，名古屋亚运会是会在下个月的19日展开，港队壁球项目会派出4男4女出战5个项目。壁球总会是宣布设立特别奖励计划，向奖牌运动员颁发额外的奖金，希望全方位支持运动员。阵间我们会进一步了解。
2: 圣亚各福群会咧喺寻日开始，去到下个月14号，系展开中秋食品回收行动，呼吁市民啦或者系机构啊，都可以捐赠咧包装好嘅月饼啊、零食啊，或者系一啲米面罐头等等嘅食品，咁喺中秋节之前咧就可以啊转赠俾基层家庭。嗱，佢哋喺全港咧就设立咗24个食物嘅收集点噶，我哋稍后都会请嚟相关活动嘅负责人去讲解。
3: 国际方面，继咧美国啊据报啦抽调喺西太平洋嘅航空母舰接替喺中东嘅航空母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咧日前系宣布咧要求啊大幅缩减美国同韩国联合军演嘅规模。咁有分析都认为啊亚太地区罕有咁咧出现咗美军航母嘅真空期，咁亦都咧系继而咧对美国啊喺全球军事布局方面系咪可能顾此失彼提出疑问。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爱狗一族如果鍾意歌姬嘅话呢，就要留意啊。立陶宛呢係举办年度歌姬赛跑，今年呢有过百隻歌姬嘅狗仔参与啦。期间呢仲有创意装扮比赛等等，场面都好热闹㗎。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係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等待大型零售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340点，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0.5%。纳斯达克指数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跌幅0.5%。大型科技股向下 ，Meta 跌超过3.5%，微软跌超过3%，Tesla 跌近1%。晶片股就做好 ，SanDisk 急升近9%，美光科技升超过4%，SK 海力士升3%。Nvidia 就偏软，油价上升，雪佛龙同埋埃克森美孚升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德国 DAX 指数报26338点，跌101点，跌幅近0.4%。法国 CAC 指数报8579点，跌57点，跌幅近0.7%。英国富士100指数报10720点，跌29点，跌幅近0.3%。美元对一篮子货币一度跌至六月初以来的低位，美元指数低见99.47，受到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影响，市场降低联储局加息预期。指数其后在纽约美市近乎持平，在99.59附近。欧元对美元一度触及两个月的高位，高见1.1614美元，在美市升近0.1%。英镑对美元升近0.1%，美元对日元亦都是升近0.1%。至于美元对瑞士法郎，较早时就跌咗超过0.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国际油价升超过2%收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报道引述伊朗官员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0.87美元，升2.35美元，升幅近2.7%。纽约期油报每桶84.5美元，升2.1美元，升幅2.5%。有分析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限制，谈判陷入僵局，限制油价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金价上升，受到美元疲弱同埋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所支持，同时亦都关注中东紧张局势。现货金喺每安士4400美元水平上落，最新系报4412.65美元。纽约十二月份期金报每安士4473.7美元，升幅0.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0.4%至到大概0.6%，港交所跌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京东跌幅超过1%。港股上日做好，结束咗过去四日嘅跌市，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460点，高位触及25578点，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升幅1.3%。科技指数4800点得以复失，收市报4782点，升74点，升幅1.6%。晶片股做好，另外吉利汽车中午公布业绩，核心盈利升超过46%，股价高收接近5%。联想集团逆市跌近2%，个别嘅医药同埋内需股亦都系向下。由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分析港股表现。
6: 倾向是个技术性的反弹，高位虽然突破了25500，但最终收市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失守的状况在这里。另外个成交额又只是挨近2000亿这个水平的时候，暂时看倾向是一个干升的状况在这里。再配合刚刚公布了个三头马车的数据，都是差过市场预期，所以变了可能有机会未来一两个交易日仍然会有个回软嗰个嘅风险喺度。
7: 短期之内有机会大市回软啦，下方个支持边度力度会系较好咧？同埋今个礼拜咧，继续都有比较多嘅重磅股份咧，系会公布业绩啊。预料咧点样影响翻大市嘅走势咧？
6: 暂时就睇翻25000点先啊。由7月27号开始咧，个收市位咧一路都保持住喺25000点之上嘅。暂时睇呢一个嘅心理关口咧，应该会系有啲支持嘅。今个月始终就是业绩期，随着一些的大型科技股陆续公布业绩的时候，都要关注会不会是有个别有些股份特别差的市场预期，就从而是产生个沽压。初步看今个礼拜应该有机会会受得住25000，但能不能够保持得到去月尾都可以在这个位置，可能都再要观察一下先。
5: 内地上个月消费、工业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解释，数据受到国际同埋国内短期因素影响，但系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又话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嘅影响仍然可控，内地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由宋嘉良报道。
8: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0.6%，增速比六月减慢0.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0.8%，去到4.5%。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1.2%同5.3%。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6.7%，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3.7%，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冇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9: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 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8: 傅凌辉话：经济稳嘅主基调冇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佢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嘅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住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一直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眼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1%。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是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4: 今日的事，
3: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今日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机场将会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
2: 消委会今日会举行最新一期选择月刊的记者会。
3: 政府统计处就会公布本港2026年年中人口的数字。
2: 当局会全面检视香港邮政的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3: 在财经消息方面，中华煤气今日会举行中期业绩记者会。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啊，有一名男子啊，最近就收到一张咧嚟自佢父母啊26年前喺丹麦旅游嗰阵寄出嘅一张明信片。咁佢话父母咧离世多年啦，咁之后咧仍然收到佢哋留低嘅呢份简短心意，觉得好感动同埋惊喜。阵间会讲下。
1: 立陶宛系举办年度歌姬赛跑，嗱过百只嘅歌姬咧都会参加，仲有声量竞技啊，同埋系创意装扮等等嘅比赛添，场面都相当热闹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脚仔短短、外貌可爱嘅歌姬深受唔少爱狗人士欢迎。立陶宛举办一年一度嘅歌姬赛跑比赛，过百只歌姬参加多项比赛，场面非常热闹。第五届歌姬赛跑比赛啱啱过去嘅周末喺首都维尔纽斯一个公园举行，今年嘅活动规模系历届最大，除咗有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爱沙尼亚同乌克兰等代表之外，亦都第一次有美国、英国同捷克嘅歌姬主人带同自己嘅爱犬参赛。今年活动延续往年惯例，设有多项赛事，包括歌姬赛跑、歌姬声量竞赛、创意装扮比赛等。当中压轴嘅赛跑有超过90只歌姬参赛，一众歌姬要斗快冲过赛道，跑到喺终点等候嘅主人怀抱中。比赛期间有歌姬专注冲刺，有啲出闸之后就分心，甚至同其他参赛歌姬玩，最终由一只嚟自美国嘅歌姬攞得冠军。至于创意装扮比赛，唔少主人都为歌姬打扮成食物，例如粟米、芝士、鸡油菌、热狗同立陶宛夏季美食粉红汤等。最终一只叫阿米锅嘅歌姬以一身骑士造型夺得最佳服装奖。活动创办人埃德维纳斯话：歌姬赛跑最初只是朋友之间的小型聚会，没想过而家已经发展为大型庆典，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相信和歌姬能够为民众带来欢乐有关。负责筹备活动的多维莱就话：希望活动可以令维尔纽斯拥有一个轻松、温暖和紧密的氛围，将会持续透过举办不同活动扩大歌姬社交文化，继续推广维尔纽斯成为欧洲歌姬之都。不少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都试过写明信片寄给亲友，分享旅途的经历。美国有男子最近收到一张特别的明信片，迟了26年才寄到他手上，令他感到惊喜和感动。加州长滩市男子谢普德日前打开信箱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张来自丹麦哥本哈根边角已经泛黄的明信片。明信片的下款写住爸爸和妈妈，内容提到丹麦每一处都是大海和绿油油的土地。卡片上的邮戳显示，明信片2000年7月在丹麦寄出，但是美国洛杉矶地区的邮戳就标示2026年8月。谢普德表示，爸爸是一个聪明又充满爱心的人，而做教师的妈妈就热爱交际和旅行，他们游历世界多地。这张明信片正正是父母26年前在丹麦旅行的时候亲手挑选并寄给自己。不过谢普德父母几年前已经先后离世，他更加因为当年新冠疫情肆虐，医院实施严格的探访限制，无法亲自送别爸爸，感到遗憾。没想过这么多年后收到父母当年留下的简短心意，令他非常感动，形容是来自天堂的家书，为他带来一丝慰藉。至于为什么将明信片相隔二十几年之后才收到，谢普德转述邮差的推测，表示明信片当年可能在分类的时候不小心跌了出信箱，或者跌了去某个柜后面的暗角，直到最近邮局清理的时候才被重新发现。邮差见谢普德仍然住在同一地址，就将明信片寄到谢普德手中。

0: 差唔多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杰出领导者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习近平指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说，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几代人此次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大公报报道。
0: 商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指出，江泽民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习近平说，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是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其中就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3点多，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另一只大狗咬死。大约在15分钟之后，有另一名女子亦都报案，说他4岁的比熊犬亦都是被大狗咬死。警方接报到场，合力将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渔护处人员将他带走处理。在社交网流传多条的影片显示，一隻啡色的大狗张口紧紧咬住白色的小狗不放，期间有很多人上前尝试拉开它，但是都不能够成功。据了解，这隻大狗虽然有颈箍，但是没有戴口罩，亦都没有狗绳牵引。渔护处就说，经过检查之后，这隻狗是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处方人员会根据狗隻牌照上的资料联络它的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邮政已经连续8年录得亏损。消息人士透露，当局将会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所谓开刀截流，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5%。他们即使完成了3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第一批大约30人在今年9月满了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等，只会获得2年的合约。立法会财委会早前批出46亿给香港邮政，以支持他未来3年营运。政府承诺2028年或之前公布邮政改革方案。消息人士解释，经济大环境和邮务市场急剧变化，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情况，在审慎考虑之下，无法再聘请他们做长工，但是会继续会以合约的方式聘用一段时间。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水务处昨日更新数字，全港17个水塘的存水量超过 5.2 亿立方米，直逼总容量的90%，当中有8个水塘达到100%。水务处回复说， 本月3号总存水量已经创过去5年同期新高，并且透露上个月中起已经有序减少输入东江水量。署方又说，近5年东江水的输港量低于预设供水量上限的 8.2 亿立方米。根据现行的统包扣减机制，每年可以获扣减金额由5万至到310万港元不等。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首播，但内容是包含大量的吸烟画面，当中不少清楚显示出香烟的品牌。本港卫生署是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平台，说动画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是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的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既让公众理解相关的理据，亦都可以俾到平台同埋創作業界有清晰嘅標準可以依循。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2: 時間接近朝早嘅7點，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氣預測。本港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咧會再高1-2度嘅。現時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0%。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何文田嘅石鼓街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近住咧敬德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3: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至於伊朗，據報有高級官員透露，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星期。伊朗將透過調解國向美國轉交時間表，強調伊朗不會無限期等待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官員又表示，伊朗認為與美國達成永久停戰協議的相關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經決定將政策性質從防禦轉向全面進攻，又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另外，伊朗革命衛隊駁斥特朗普早前宣稱美國和革命衛隊官員之間有秘密溝通渠道的說法。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重申，從來沒有透過所謂秘密渠道和美方對話。特朗普這番言論只是他因為戰爭失敗而產生的幻覺。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都批評美方炒作心理戰，企圖製造伊朗內部分歧的假象。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美国将在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方表示将派官员前往美国华盛顿和美方官员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卢晓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公告，引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另外，美方会维持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等加征的关税。随着关税期限临近，据报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多轮密集磋商。不过早前有报道说，双方立场仍有显著分歧，估计达成协议的机会很低。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办公室宣布，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一在纽芬兰省出席活动时就表示，预计会在关税措施生效前与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低至15%，但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美国目前正是引用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加拿大汽车征收25%关税。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翻嚟本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否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任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黄贝文报道。
5: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他说来紧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至于今个月29号的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说若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邓炳强说，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稍后亦都必须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冇机会喺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唔会贪快。
6: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咧，我哋必须要确保咧系安全、畅顺同埋旅客嘅体验咧系良好，先至会考虑咧系开通嘅。我哋唔会咧系。

0: 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日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指大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大狗其后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大约 1.5 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时说，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处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新村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处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6月初。食环署说，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处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97美元，卖出4413.17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卫冕冠军的国家队球手石宇奇男单首圈以局数1-2爆冷不敌东道主新星谢帝出局。石宇奇在比赛中有些慢热，首局失误比较多，谢帝就在主场观众的助威下发挥出色，先以21-14赢第一局。第二局石宇奇快速调整稳回状态，21-13攀回一局。去到决胜局，谢帝在攻守方面都为石宇奇带来极大压力，一度以16-5领先。大幅落后的石宇奇并没有放弃，努力将比分拉近，但他最终未能扭转局势，输19-21。石宇奇赛后说，自己已经付出努力，在落后非常多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去逆转和翻盘，但在关键分棋差一着。其他男单比赛，八号种子李斯峰直落两局21-7和21-10，击败哈萨克选手帕纳林晋级。16号种子翁宏扬就以17-21和14-21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女单方面，两名国家队球手顺利晋级。3号种子王子怡以21-

62-21 同21-13輕取36歲美國老將張培文。五號種子韓月係先輸一局20-22嘅情況下，連贏兩局21-13同21-13擊敗蘇格蘭選手吉爾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早前咧系有消息传出啊，美国军方咧系准备将原本驻守喺西太平洋嘅乔治华盛顿号咧航空母舰系抽调到咧中东，接替咧林肯号航空母舰。之后啦，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系宣布咧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啊美国同韩国联合军演嘅规模，咁理由就系咧花费巨大，以及系考虑到啊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
1: 美军重新调配喺中东同埋亚太地区嘅资源，咁有分析就认为啊，一方面咧系反映美国未能够喺伊朗战事当中打破僵局，而另一方面咧，亚太地区罕有咁出现美军航空母舰嘅真空期，加剧美国喺区内嘅盟友对安全嘅忧虑。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传媒报道，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早前完成到访越南的行程之后，近日正是从新加坡海峡驶离南海前往中东。报道说预计是接替自去年11月起被派遣到中东执行军事任务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自今年1月起抵达中东，负责配合美军在2月底展开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有报道说按照五角大楼原本的计划，任务今年五月就应该结束，被处于高度作战状态的官兵返回美国和家人团聚歇息。不过最终事与愿违，林肯号一直无法靠岸，舰上物资在未能够补给的情况之下捉襟见肘。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舰上士兵士气低落，甚至有人企图轻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日前结束为期10日访问中东之后，今年第二度登上林肯号，一方面在致辞的时候赞扬士兵的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向部分人颁发功勋奖章，激励士气的目的显而易见。美国国防部和白宫都否认有关林肯号的负面报道。总统特朗普日前被记者问到林肯号被调派执行任务长达9个月是否合理，士兵家属是否深感忧虑，特朗普都一一否认。他一方面形容驻留时间根本不长，又强调很快会有另一艘军舰接手。就在这次美军航母据报出现大失位之后，特朗普亦都透过社交专页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縮減美國和韓國的聯合軍演規模。他說美韓軍演花費巨大，又形容是對朝鮮釋放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特朗普又說考慮到自己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關係非常良好，對於美國很久之前同意參加和韓國的聯合軍演感到不滿。特朗普又重提韓國早前拒絕美國提出一起推動伊朗無核化，對韓國的不滿已經算是不加掩飾。韓國總統府青瓦台表示，韓國政府注意到特朗普的有關訊息，韓美兩國一直就聯合軍演保持密切協調，韓方期待朝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能夠發展為有意義的朝美對話，並且由此開啟推動半島和平與穩定的相關討論。韓國將會在緊密的韓美合作之下開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韓美這次名為月之自由之盾的大規模聯合軍演，軍方定在昨日至到今個月27號舉行。分析指出，美韓聯合軍演規模縮減以往其實有先例，不過僅限於短暫調整。2018年正值特朗普首個總統任期，與金正恩歷史性會談期間亦都曾經完全暫停過。2020年因應新冠疫情亦都有縮減軍演規模。 不过有美国传媒指出，特朗普呢次以同金正恩之间嘅个人交情为理由，更毫不掩饰话为咗悭钱就绝对系出人意表。减省喺东亚嘅军事演习资源，又将长期驻守喺西太平洋地区嘅航母抽调到中东，意味亚太地区将会出现一段美国航母真空期。舆论普遍指系极为罕见，进一步凸显美军喺中东嘅战事以及策略部署明显受到挫折。面对伊朗被消耗大量弹药等嘅资源，美军继保护中东盟友不力之后，现时轮到喺亚洲区域暂时退场，调动航母去中东。有总部设喺马来西亚嘅军事评论网站认为，虽然唔代表美国喺区内嘅空防力量欠奉，但系原本可以即时征用嘅航母滥载兵力、空中监视、电子攻防、导弹防御和远程打击等等关键能力明显会大打折扣，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来讲难免会带来疑虑。
2: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圣雅各福群会旗下嘅食物援助平台啊，称为咧英文啊 Food Co， 咁由琴日开始至到下个月嘅14号系展开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行动，呼吁市民同企业咧捐赠包装完好嘅月饼、月饼券、零食或者系米面罐头等咧摆得耐啲嘅食品，并且喺中秋之前夕咧系透过转赠俾基层家庭。
1: 嗱，佢哋咧喺全港系设立24个食物嘅收集点，包括圣雅各福群会同22个领展旗下嘅商场。圣雅各福群会高级服务经理马子健就话啦，咁旧年嘅活动咧，一共系收集咗超过6300公斤嘅食物，预计今年收集量咧都会同旧年差唔多。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马子健，听佢介绍下今年活动嘅详情。
5: 这个活动呢其实是由圣雅各福群会旗下我们一个全方位的网上食物平台 Foodco 去发起的，就在8月17号至到9月14号这个期间去举行这个活动。其实很多基层市民呢在节日的时间呢，其实他们未必有很多的资源去庆祝，透过这个大募集的活动呢，希望基层的市民都可以感受到社会分享给他们的一些关心，同时也都希望呢他们在节日期间呢都可以即跟他们的家人都有一个庆祝的活动。我哋都想呼吁市民同埋企业咧捐赠一啲包装完好嘅一啲节日食品，包括一啲独立包装或者罐装嘅月饼啦、月饼券啦、小型嘅礼盒或者零食咁样啦。咁除咗呢啲节庆食品之外咧，我哋都鼓励可以咧捐赠一啲米粮啊、面类啊、罐头啊、内存嘅食品咧，我哋都好欢迎咧市民去捐赠嘅。
6: 咁你哋全港咧就会设立24个收集点啦，咁大致系涉及边啲地区同埋地方咧？
5: 今次中秋即系食物募集呢个活动咧，我哋喺全港咧有24个食物收集点啦，其中一个就会系我哋湾仔石水渠街嘅短期食物援助服务队啦，另一个服务点咧就会系位于呢个葵涌石梨村嘅慈惠轩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喺全港22个领展旗下嘅商场咧，都设有食物箱嘅，都遍布港九新界，咁啊方便咧市民去就近嘅地方去捐赠嘅，同埋我哋都歡迎一啲團體，好似一啲企業啊、物業公司啊或者其他機構咧，用一個團體嘅身份去參與啦。佢哋可以選擇咧喺佢哋公司啊或者屋苑裏面咧去設翻一啲收集點，咁喺我哋嘅活動期間咧，就向佢哋嘅員工啊或者住户咧去收集翻個食物。咁捐贈嘅時候咧，其實市民咧都需要確保咧食物個包裝嘅完整啦，有8個星期或以上嘅有效食用期，同埋有食物標籤啦。咁同埋因為安全問題咧，如果係玻璃啊、易碎嘅器皿載嘅一啲食物咧，同埋容易腐烂的食品咧，例如即系可能水果啊，需要冷藏的冰皮月饼啊，或者雪糕月饼咧，咁嗰啲就可能我哋未能够接受捐赠啦。咁同埋如果咧真系拣捐赠月饼券嘅话咧，嗰、那个兑换有效期咧就必须喺9月14号或以后，都确保我哋啲受惠机构嘅服务使用者有充足嘅时间咧去兑换翻个月饼咁样啦。
6: 咁你哋预计会收集到几多嘅食物咧？会点样派发呢一啲嘅捐赠食品啊？
5: 参考翻上年个数据啊，其实咧上年咧我哋呢個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嘅活動咧，我哋收咗咧超過咧6300公斤嘅食物嘅，咁當中70%咧，即係大約4500公斤左右咧，就係月餅嚟嘅。咁我哋估計今年收到都會同上年相若啦。咁我哋派發咧，首先我哋都確保捐贈嘅食物咧符合一啲要求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利用翻我哋嗰個全方位嘅網上平台 Foodco 啦，咁就將食物咧就擺上呢個平台裏面，有需要嘅一啲食物援助機構咧，即係一啲 NGOs 咧， 或者一啲教會咧，佢哋就按佢哋需要咧就作出一個申請啦。咁其實我哋個平台咧，其實佢有一個評分機制嘅，用一個公平嘅分配俾我哋一啲嘅合資格嘅機構。咁我系統即係主要係根據佢對於食物嘅需求啊、距離啊、評分啊嗰啲，之後我哋就會聯絡食物援助機構，將嗰啲食物咧交到佢哋手中，然後就派發俾佢哋嘅服務使用者咁樣。咁喺個過程中，我哋都會記錄翻曬啦，咁啊，即係確保我哋啲食物都會即係妥善咁送到俾佢哋同埋服務使用者咁樣。所有嘅節慶食品，即係月餅咧，其實咧我哋都係喺中秋節之前咧，我哋就派發，因為我哋都好希望即係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喺節日嗰下已經收到呢個嘅捐贈。
6: 咁如果個別嘅基層家庭佢哋亦都有興趣去獲取呢啲中秋食品嘅話，佢哋又可唔可以自己去申請嘅咧？
5: 因為咧，我哋 Foodco 其實成個收集啊，同埋整理食品嗰個方向咧，其實咧，我哋主要派發嘅對象咧，都係機構啊、眾善方食物銀行嘅服務使用者啦。咁同埋另外咧，就係將嗰啲月餅咧，其實透過咧我哋嘅夥伴機構咧，送到去有需要嘅人手上嘅。咁所以如果有需要嘅市民咧，其實就向就近嘅食物援助機構查詢。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0%。
1: 名古亚运会下个月19日展开，咁港队喺壁球项目系会派出4男4女，一共8名运动员出战5个项目。中国香港壁球总会就宣布设立特别奖励计划，向奖牌运动员颁发额外奖金。
2: 总会话壁球首次纳入奥运会，喺今届亚运男女单打项目攞到金牌嘅话，可以直接攞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嘅参赛席位，期望计划可以激励到运动员。喺今次亚运攞到金牌嘅运动员咧，会有30万元奖金。
1: 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咗有份赞助计划嘅中国香港壁球总会主席邱达根，佢话希望全方位支持运动员。听下佢点讲。
7: 喺亚运嚟讲，我哋推出呢啲特别奖励计划咧，都唔系第一次。咁我哋壁球总会以前都类似嘅计划，我哋做过啦。2014年、2018年，我哋都提供过一啲特别奖励计划嘅。其实我哋系非常明白做运动员嘅艰苦嘅，好多运动员佢哋可以参与到呢啲比赛都唔容易，攞到奖牌更加唔容易。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一路喺全方位俾多啲鼓励俾运动员咯。亦都喺我哋亚运嚟讲，我哋都见到喺壁球项目我哋嘅成绩都唔错嘅。咁喺壁球嚟讲咧，我哋自从1998年成为咗亚运项目咧，其实1998年到而家每一届壁球都有牌攞嘅，我哋系一个我觉得都真系好难得嘅一个表现。累积咁多届以嚟，我哋7届系攞咗23个奖牌，即系其实每一届我哋如果除翻云平均有3个奖牌。上一届亚运会我哋有2银4铜啦，咁攞咗6个牌啦。咁所以今次嚟讲，我哋都系希望呢个奖励计划能够进一步鼓励啦，我哋啲运动员啦，亦都希望佢哋攞到奖牌嘅时候咧，有更加多嘅额外嘅奖金嘅支援俾佢哋，等佢哋亦都开心啲啦。即系咁辛苦打完场波，有一定嘅奖励，呢个系都系我哋壁总经常性会有时会搞嘅一样嘢。
8: 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上届杭州亚运，其实香港嘅壁球队都攞到好成绩，有2银4铜。你今届对于佢哋有啲咩嘅期望咧？
7: 我唔想俾压力啲队员，我希望佢哋尽力做好自己得啦。我哋呢啲奖励计划都系想话俾佢听，我哋非常鼓励佢哋做嘅嘢，希望佢哋喺比赛入边咧发挥到自己，能够做得最好。咁我哋都会等佢哋好开心嘅。至于奖牌，我希望啦吓，即系我相信我哋壁球都好大機會會有牌攞嘅。咁至於最後攞到係咩顏色呢，就幾樣啦。第一就當然佢哋嘅實力啦，臨場嘅表現啦，有時即係我哋睇咁多年波，運氣都好緊要嘅。咁所以最後真係要睇臨場發揮同埋到時嘅情況係點。咁我梗係希望佢哋能夠盡量攞曬我哋啲獎金啦，即係我哋梗係希望佢攞曬最好嘅獎牌啦，最好都係金牌咁樣啦。咁但係呢啲都要睇大家最後嘅臨場表現同埋個情況如何啦。
8: 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咧，即係亞洲嘅壁球水平其實都越嚟越高啦。其實喺爭取亞運獎牌會唔會其實都較以往過去係困難咗啦？同埋即係教練方面有冇即係同你都講翻，其實現時嚟講港隊嗰個狀態各方面準備成點啊？
7: 而家壁球我哋往年嘅對手比較多啲，我哋譬如遇到馬來西亞、印度啊、巴基斯坦等等啦。其實近年我哋見到譬如日本啊、韓國啊，甚至乎內地啊嘅球員都進步緊嘅，大家都多咗好多具競爭性嘅運動員。咁所以幾時嚟講，我覺得攞個獎牌都係難嘅。港隊嚟講，亦都調咗轉頭講，我哋有信心嘅。因為港隊嚟講，我哋咁多年嚟，我哋叫做交接咗幾輪啦。而家我哋新一批嘅運動員，其實你見到喺個世界排名方面啊，我哋都維持到嘅。咁所以我覺得有信心咯。最後係表現如何，我希望就係大家運動員盡咗自己嘅努力，無論成果如何，只要佢哋盡咗力，我哋都係支持嘅。
8: 香港嘅壁球隊嘅成績一路都唔錯啦。不過其實香港嘅成個體育界咧都喺度進步緊，有部分啲項目嘅成績咧都大幅上升，都受到市民關注。你哋都會唔會希望借住今次可能係亞運會，甚至乎嚟緊奧運會都有壁球項目啦，希望吸引多啲市民去留意翻呢個壁球嘅運動咧？
7: 都會㗎，我哋都希望能夠多啲市民關注啦。其實壁球個觀賞性都提升咗嘅。以前嚟講咧，我哋因為個拍攝方向咧，以前壁球場亦都喺室內啦，咁所以個觀賞方面咧就比較困難。咁其實我哋見到呢十幾年嚟，隨住嗰個科技進步咧，我哋而家好多打比賽，尤其是壁球比賽咧，我哋都係用一啲玻璃場，四面嘅玻璃場。咁你四面玻璃場，你會見到個觀賞性高咗好多。咁包括我哋喺電視方面做直播啦、做播映啦，其實都會刺激咗好多嘅。咁我哋希望大家能夠更加多市民接觸到壁球啦，睇到我哋嘅運動員比賽啦，幫佢哋打氣啦，亦都可以更加了解我哋壁球呢個運動。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得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要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然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之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现时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政府统计处分析了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的统计数据，以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是460亿，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到700亿，佔了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下跌 0.1%， 并且带动了84,000人就业。
3: 统计是分做四个组成的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是例如是如果是以这个基本价格去计算，总增加价值是达到 5%， 比起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就认为，数据是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是体育旅游的比例仍然是属于四个界别当中最低，是需要做好跨部门协调
5: 把握不同的体育盛事的机遇。他说有信心可以令到数据逐渐乐观。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听下他的分析。
6: Covid 個期間咧，就樣樣都停曬啦，咁所以嗰陣時嘅數據就有啲影響，咁所以今次係2024年呢個數據都反映到我哋復常嘅情況咧，喺嗰個體育產業啦，同埋喺體育對於嗰個經濟效益嚟講，都有一個明顯嘅恢復啦，再加埋而家體育園嘅一個咁好嘅一個勢頭啦，咁預計嚟緊嘅數字，我覺得呢個數值一路都會係一個上升嘅，咁同埋加埋政府喺即係個政策啦，文化、體育、旅遊係三範係大家融合咗嘅時候咧，咁預計體育嗰個經濟嘅效益咧，呢個增長係應該係會持續嘅。咁呢個 2.5% 都可以反映到係我哋體育嘅就業嘅人口啦，嗰、那個體育相關嘅管理嗰個營運嘅消費啊、產業啊咁。咁睇到個數據嚟講，相對喺體育旅遊呢方面咧，我哋嘅比例係相對係低嘅。隨住而家政府嘅一個喺文體旅嘅融合嘅政策，係咪可以喺嗰個體育旅遊啦？特別係除咗係傳統係大家鍾意嘅一啲可能馬拉松啊、七人欖球啊，或者喺周邊其他嘅一啲小型嘅運動啊，甚至乎喺銀髮體育呢方面嘅運動呢方面嘅產業呢，其實係咪喺體育旅遊嗰度，我覺得嗰個發展嘅潛能呢，這個仍然仲係未釋放到出嚟嘅呢個數字。
3: 覺得要推動呢一個體育旅遊啦，具體上其實有啲乜嘢政策嘅措施係可以配合呢？
6: 體育旅遊呢就是一個比較橫跨政府不同政策局和部門的一個要共同的協調啦。舉例譬如你說郊野的旅遊，那你文化的旅遊，那你都可能涉及不同的政策局啦，是不是？譬如可能漁護處啦，可能郊野公園啊，或者是一些文化的一些歷史的景點啊，那這些。那因為始終你還要考慮一下個交通啊、運輸啊這些的配套啦，那所以體育旅遊這個發展的方向是一个我们在促进就是我们的经济的效益，这个是一定是值得推广，但是都要给点时间，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局和不同的部门那个互相的协作，这个我相信都要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共同去协调好，然后才做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
3: 在一些的体育盛事那里，不同的板块，例如说政府啊，或者是一些酒店啊、旅行社，其实可以有些什么角色是带动这个体育旅游的增长？
6: 即是我们的观察就是比较零碎一点，差不多万几两万个香港以外的朋友来香港跑马拉松。咁以跑完之後或者係嚟之前，其實嗰個支援嘅配套呢，其實呢個遠遠呢係超越咗舉辦單位嘅田徑總會嘅一個即係範疇嘛。田徑總會主要係搞賽事啦，咁但係你話要去前後，譬如舉例我哋講緊票尾經濟啦，佢要留低嘅一個旅遊啊、飲食啊，去多啲嘅文化上高嘅互動呢，咁呢啲就田徑總會係佢本質係唔係做呢啲嘢囉。咁所以你都可能要係政府係一個高政策嘅層面呢，係協調好下低唔同嘅部門呢，咁先至能夠做到係即係事半功倍嘅效果囉。譬如你舉例而家票尾經濟，咁你係咪需要可能同一啲電子支付嘅平台啦，或者係比較電子化啲去處理呀、啊、咁唔係淨係話一次比賽完咗我哋嘅電子嗰、那個即係票尾經濟，其實我哋嚟我哋譬如睇完波呀、啊、或者參加完體育運動，这个网络的数据库其实可以是日后做好些宣传推广啊，或者是家庭旅游啊、家庭运动啊、团体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在体育产业的消费，这些都可以一个延续地去做咯。
4: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终身，包括推动国家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之中维护上海稳定，任内亦都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5: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就說，江澤民80年代末接任中共總書記的時候，正值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中國亦都在1989年之後被西方國家孤立，當時他臨危受命，穩住國內局勢，發展經濟，在內政外交都有很大貢獻。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7: 已故國家領導人江澤民誕辰100周年的紀念大會昨日朝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緬懷江澤民的豐功偉績，形容他一生光輝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傑出領導者，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说，江泽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包括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纪念大会历时大约50分钟，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惠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习近平在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指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8: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7: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8: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7: 纪念大会除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亦都有多名退休领导人出席，包括温家宝、汪洋、黄奇山等。习近平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现时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逐步实现。
8: 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7: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对江泽民的政绩表述，反映江泽民在党同国家甚至是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崇高的地位。
9: 江泽民主政期间，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的重要的政绩和发展，在国内譬如继续这个推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政府架构改革，提升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发浦东。咁啊，作咗各樣嘅改革咧，即係令到中國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咧，取得好大成效。喺國際上咧，佢推動中國咧加入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即係令到中國可以積極參與呢個經濟全球化呢個洪流咧，嚟到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同埋呢個中國產業嘅升級。咁你喺佢任內咧，就穩定咗呢個中美關係，即係有一個較為有利中國發展嘅國際環境可以得到。所以所謂總的來說，即係話咧，無論喺黨同國家以至中國歷史上咧，都有崇高位置。
7: 刘少佳又说，江泽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至于实现祖国统一，中央现时未有定下时间表，但不能够无了期拖延。

0: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咧系会渐转唔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咧属于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嘅头版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其不朽功勋。文汇报，习近平话。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丰功伟绩，不断书写中华民族更壮丽华章。大公报，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此志奋斗梦想正逐步实现。南华早报，习近平高度评价江泽民。
0: 明报的头版讲到水塘存量5年高，上个月开始减输东江水。星岛日报的头条是日系动漫尼古喵喵涉烟草广告违反本港法例。东方日报收订金200万，游戏卡店玩失联。信报中国经济全面放缓，固定资产投资挫6.7%。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 Anthropic 上市全以2028年的收入估值。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杰出领导者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说，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指出，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几代人此次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大公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习近平说，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其中就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以及是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7月消费按年增长 0.6%， 工业增长 4.5%， 头7个月固投按年是跌幅扩至 6.7%， 创6年最低。国家统计局说，随着增量政策谋划出台，实现全年目标仍然有良好基础。分析就预料，短期之内逆周期措施必要性增加。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动能新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是要看到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邮政已经连续8年录得亏损， 消息人士是透露，当局是会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开刀截留，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 5%。他们即使完成3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第一批大约30人今年9月满了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等，只会获得2年合约。立法会财委会早前批出了46亿给香港邮政，支持他们未来3年营运。政府是承诺2028年或之前公布邮政改革方案。消息人士解释说，经济大环境和邮务市场急剧变化，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情况，在审慎考虑之下无法再聘请他们做长工，但是会继续以合约的方式聘用一段时间。报道亦都是引述有立法会议员批评今次的做法会破坏了劳方和管方共同推动邮政改革的气氛。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3点多，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就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一只大狗咬死。大约15分钟之后，另一名女子亦报案，说她4岁的比熊犬亦都是被大狗咬死。警员接报赶抵现场，合力是将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由渔护处人员将它带走。社交网流传多条影片显示，一只啡色的大狗紧紧咬住白色的小狗不放，期间有多人上前尝试将它拉开，但是都不成功。据了解，这只大狗虽然有颈箍，但是没有戴口罩，亦都是没有狗绳牵引。渔护处就说，经检查之后，这只狗是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处方人员是会根据资料联络它的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引述有犬只行为顾问和训犬师就表示，葵犬散步如果遇到恶狗施袭，较可行的做法是将外套或者是衫除下来，遮蔽住这只狗的眼睛，等它冷静，并且是按实它的身体，不要被它摇摆，因为这样做会造成极大的杀伤力。分别是来自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水务署昨日更新数字，全港17个水塘存水量超过5亿2千万立方米，直逼总容量的90%，当中是8个水塘达到100%。水务署回复说，今个月3号总存水量已经创了过去5年同期的新高，并且透露上个月中开始已经是有序减少输入东江水的水量。署方又说，近5年东江水输港量是低过预设供水量上限的8亿2千万立方米。根据现行统包扣减的机制，每年可以获扣减的金额由5万至310万港元不等。至于今年全年输水量是会视乎未来几个月降雨的情况和用水的需求而定。水资会主席梁广豪认为，粤港供水协议属于长期合约，近年输入东江水的水量已经贴近了协议的上限，加上极端天气频繁，相信两地商讨未来3年的协议就会在水价以及供水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直播，但是内容包含大量吸烟画面，当中不少是清楚显示出香烟的品牌。本港卫生署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有关平台，就说动画的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昨日就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有关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有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被公众理解相关理据，亦都让平台和创作业界有清晰的标准可以依循。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7月访港旅客按年上升3%，达到450万人次。旅发局就说，初步数据显示受惠于连长的城市，内地海外长途市场和新市场都有增长，到新市场的增幅是达到36%，但是燃油附加费未见稳定回落，打击到亚洲短途客来香港的意欲，数字都连跌3个月。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 去年航班和航点的数目是进一步增加。国家去年放宽或者延长欧洲多国的免签，再加上三至四月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航空公司加开航班来往香港和欧洲，应对区内和欧美旅客的需求，都带动到旅客来到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近日动员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先后进行两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演练整体非常畅顺，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过去两次的测试发现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要加强指示和公共交通交汇处改善排队和车辆运作。他透露，今个星期六将会再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安排1000架车进行演练。另外，据了解，保安局是公开招募香港私家车参与星期六的测试。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批约值400000元的治疗癌症药物，因为员工沟通误会，导致未有及时存入药用的雪柜，直至到第二日朝早发现之后，据了解期间长达20个钟头。威院话已经向药物生产商查询，确认嗰批药喺空调环境下存放大约20个钟头系属于可接受嘅范围，唔影响药物稳定性同储存期。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嘅社评话，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香港各界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的精神，就是要将对江泽民的缅怀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 GDP 大约 2.2%， 表明体育就已经不单只是社会民生活动，而是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板块。评论认为，香港要实现办活动转向经营产业的转变，港府需要持续改革，加强谋划，突破瓶颈，是推动文体旅加快融合。经济日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就说，数据反映体育产业的经济效应早就已经是超越赛事本身，并且逐步形成涵盖场馆营运、体育用品、体育旅游和支援服务等等产业链。跟住落嚟，香港要进一步提升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效益，关键在于放大赛事带来的人流、消费和品牌效应，进一步释放体育产业的潜力，更好赋能香港体育经济。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香港邮政连续8年录得营运亏损。评论认为，香港邮政若想止蚀甚至赚钱，唯一的生机就是私营化，彻底改变营运策略，着力开拓物流和零售业务。宏观来讲，物流的业务是大有可为。评论说，香港邮政可以透过私营化提高效率，未尝没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信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说，今年教职竞争异常激烈，有毕业生寄出过百份的求职申请，仍然未能够觅得全职教职。要看到缩班杀校、学校合并的浪潮并未止息，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结构痛楚，唯有以更务实的心态和更主动的策略，才能够为自己开辟出路，努力装备自己，静待机会的来临，届时自然能够敲开理想教职的大门。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简朴房条例实施近半年，有未获简朴房认证兼有不合规之嫌的分间房，就以所谓简朴房的名义放租，究竟是不了解政策，定是全心误导鱼目混珠，是令人关注的。评论说，部分业主对花钱装修仍然抱观望态度，当局是有必要一边加强宣传，鼓励已经登记的业主早日改装，一边都紧盯住市场的情况，去提防乱象衍生。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 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东嘅东至东北风。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十一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細狗，兩隻細狗傷重死亡。事發在昨天下午3:00，警方接獲一個狗主報案，說帶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到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後在商場公園咬傷一隻4歲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话，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系冇戴狗绳同埋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嘅时候话，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翻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系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